0: 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2: 说起钙片，大家都很熟悉，吃钙片也成为了一些人的日常。当然，吃钙片的首要条件就是自己缺钙。但是生活中有些人并不清楚自己是否缺钙，只是跟风吃钙片图一个心安。在此要提醒大家，钙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的，如果吃的不对，不仅效果不到位，还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缺钙？钙片什么时候吃最好？能够长期服用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一系列的话题。钙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在人的骨骼发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钙在血液凝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血清中钙离子含量维持在正常含量，才能保证心脏和血管的健康。人们需要通过来自外在环境的供应来补充每日固定流失的钙。补钙的最佳途径是食物，比如说牛奶、酸奶等奶制品，鱼虾等海产品，还有绿叶蔬菜、豆类、粗粮等等。如果食补没有办法达到推荐的摄入量，那么可以选择服用补充剂，也就是说钙片。市面上的钙片种类繁多，分类方法各异。从钙源组成来看，总的来说可以分成3大类：无机钙、有机钙和有机酸钙。无机钙主要包括碳酸钙和磷酸钙，碳酸钙居多。这类钙片需要借助胃酸分解为钙离子才能被机体吸收，优点是含钙量高，价格低廉，缺点是尽管钙含量高，但是吸收率较低，容易产生沉积，服用过多有可能会引起肾结石。有机酸钙代表的有柠檬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等，以柠檬酸钙居多。尽管这类钙片的钙含量低于无机钙，但是具有吸收率高的优点，且对服用时间没有什么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服用。这类钙片对肠胃的刺激较小，比较适宜老年人、小朋友以及有呼吸障碍的人群，还有胃酸缺乏症的人群来服用。而有机钙如氨基酸螯合钙具有易吸收的优点。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钙片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服用钙补充剂。如果血液中的钙过量，也就是高钙血症或者是高钙尿症，有肾结石病史者，就应该避免服用钙片。一些药物会影响钙的吸收，如四环素、质子泵抑制剂等，因此不宜同时服用。此外，也有研究报道钙含量与心脏病、前列腺癌风险增加有一定相关性，这类患者应该谨慎服用钙片，并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补钙呢？最直接准确的方法就是去医院进行血钙含量的测定，但是要注意，老年人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出现钙斑加，使血钙增高，导致测量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体内的钙含量，因此还需要进行

0: 骨密度的测量。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进行初步的自我诊断。比如说，婴幼儿群体不易入睡，不易进入深睡状态，入睡后爱哭，容易惊醒等，白天烦躁，坐立不安，牙齿排列稀疏，不整齐，不紧密，牙齿呈黑尖形或锯齿形等。青少年群体出现生长疼痛，易抽筋，乏力，烦躁，容易疲倦，牙齿发育不良等。成年人一般工作繁重，生活压力较大，往往容易忽视身体上的一些不适感，再加上成年人缺钙，通常没有典型的症状，所以更不易察觉。成年人特别是中年女性，当经常性的出现倦怠、乏力、抽筋、腰酸背痛、易过敏、易感冒、牙齿松动这些症状，应该警惕是否有缺钙的问题。老年人大多是因为钙的流失而造成缺钙的现象，常常表现为脚跟疼痛、腰酸腿痛、颈椎疼痛、牙齿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易骨折、食欲减退、消化道溃疡、便秘、多梦、失眠、烦躁、易怒等等。那么如果补充钙片的话，最好在哪个时间段来服用呢？晚上补钙的效果较好，这是因为夜间睡眠时一部分血钙会进入到尿液流失，为了维持正常的血钙浓度，晚上补钙可以为夜间的钙调节提供钙源，防止体内钙的流失，可以将钙片咀嚼后服用，这样有利于钙质的吸收。对于需要长期补钙的群体，可以采用间歇补钙的方式，如服用钙剂两个月，停用一个月后再重复。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钙片补充过多无益，长期过量摄入可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高钙血症的早期表现有严重的便秘、进行性口干、持续头痛、食欲减退等症状。其次，少量多次吃钙片，一次不宜超过500毫克，如果超过这个量，最好分次服用，有助于更好的吸收效果，也会减少便秘、腹胀等一些不良的状况。补钙吸收不好的时候，可以同时补充维生素 D 来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水龙头可以说是每个家庭使用频率最高的厨卫设备之一，其质量是否合格、设计是否合理，都将对一家老小的健康及生活品质产生较为长远的影响。央视曾经播出过一期节目，对十户家庭的隔夜水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三户家庭水样金属污染物铅析出超标。难道选水龙头选不好等于每天在喝有毒的水吗？那么哪些水龙头是有毒的？挑选水龙头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一一给出答案。通常情况下，自来水呈弱酸性，在水龙头中长时间的停留，就容易导致水龙头中的金属污染物析出并溶解到水中，造成水质的污染。已有相关研究表明，长期使用或饮用金属，特别是重金属含量超标的自来水，极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从铅的角度来讲，铅如果超出国标的限量，就容易造成大脑神经系统的伤害。长期饮用含铅的自来水，积累的时间越长，对人体的危害就越大。因此，我国对水龙头材料的检测标准规定，产品与水接触的部件不应使用锌、合金等易腐蚀性材料，不应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不应对饮用水造成任何水质、外观、味觉、嗅觉等变化。如何选择一款健康、安全又实用的水龙头呢？在挑选水龙头的时候，首先要选对材质。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水龙头材质主要有铜合金、不锈钢等几种。铜合金材质的水龙头，其特点是不易生锈、耐用，具有抗氧化和对水有杀菌的作用。当然，它最大的缺点是含铅，购买时最好选择正规品牌，才能保证铅含量不超过健康标准。

不锈钢材质的水龙头，它的特点是硬度高、韧性强、不生锈、不含铅，水龙头本身不会对水源产生二次污染。而它的缺点是在制造加工方面难度较高，所以它的价格要比其他材质的水龙头贵一些。建议大家从安全健康的角度来说，购买水龙头首先要选正规品牌的不锈钢材质的水龙头，可以跟商家索要国家质检部门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特别提醒大家，每天早晨打开水龙头用水时，最好别用滞留在里面的隔夜水。打开水龙头可以先空放一会儿，将这些水用来冲洗卫生间、拖地等等。此外，水龙头的连接软管也是非常重要，购买时一定要注意，水龙头软管材质不同，有的很牢固，有的很容易撕开，容易撕开的很有可能是二次材料做成的，容易发生有机物等超标，选购时要拿起来闻一下，如果味道太重，就有可能质量不过关，最好不要购买。

0: 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1: 每天两颗芝麻丸，拯救你的发际线。脱发人群面对这样的广告，谁会不心动呢？一颗小小的黑芝麻丸成了不少脱发者眼中的灵丹妙药，甚至有人说，如果太上老君下凡，他宝葫芦里的仙丹大抵就是芝麻丸的样子吧。黑芝麻丸真有护发的神奇效果吗？黑芝麻是一种油料种子的作物，它的含油质量通常可以达到重量的一半以上，而脱发大部分是由内分泌失调造成的，以脂溢性脱发为主。央视的节目曝光了黑芝麻丸的真相，吃多了反而可能会加重脱发。油脂分泌多，真菌容易繁殖，引起毛囊损伤。长期吃过多的黑芝麻丸可能会加重油脂的分泌，也会造成体重和血脂的负担。由于黑芝麻油脂含量丰富，如果大量吃还可能长胖。据报道，有人坚持服用三个月后，发际线没什么改善，但是体重倒是胖了两斤。黑芝麻的黑色主要是来自儿茶酚型的生物大分子，头发的黑是黑色素，黑芝麻的黑没有办法补到我们的头发上去，因此以黑养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以后我们还能吃黑芝麻或者是黑芝麻丸吗？少量吃点芝麻等种子坚果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如果你把它当成零食吃，那么建议购买那种含糖量少的。和黑芝麻丸一样，还有不少食物会影响到我们头发的生长，这些食物当中有些会加重脱发，另外一些则能够给头发提供营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养发食物的红黑榜。先来看黑榜，加重脱发。容易引起脱发的食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糖和精白主食。过多的甜食和米饭、馒头等精白主食会升高餐后血糖，而血糖和胰岛素水平过高会直接导致雄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脱发。建议少吃甜食，用全谷杂粮代替一部分的精白米面。油炸食品。高脂肪食物一方面会导致雄激素水平上升，另一方面会造成身体免疫平衡的紊乱，激发炎症状态，这都可能导致脱发，因此油炸食物尽量少吃。高汞鱼。研究发现，像金枪鱼、旗鱼等含汞量高的鱼类可能会导致脱发，所以吃鱼首选鲅鱼、三文鱼、海鲈鱼、金枪鱼和小黄鱼等低汞品种。高硒食物。硒是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素，但是过量会伤害到头发，所以不要盲目的摄入大量高硒食物或者是补充品。我们再来看食物当中的养发红榜，它可以为头发提供营养，补足以下几种营养元素就有助于我们预防脱发。蛋奶。头发的本质是角蛋白，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头发易脱落，而且发质会很差。平时要多吃鸡蛋、牛肉、鸡肉、奶制品、豆类等优质蛋白。杂粮，这类维生素参与蛋白质、氨基酸代谢，间接保护头发。杂粮瘦肉有助于补充 B 族维生素。红肉。缺铁是长期素食和绝经后女性脱发的首要原因，铁含量丰富的食物有红肉、动物血、动物肝脏等。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1: 虽然午睡有不少的好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午睡的习惯。那么不喜欢午睡的人会对身体有影响吗？2020年欧洲心血管学会发布了一则很有意思的研究摘要，摘要显示长时间午睡会增加 30% 的全因死亡风险和 34% 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发现午睡小于60分钟不增加

心血管疾病风险，小于30到45分钟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不足，但是如果超过了60分钟，则会增加全因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午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说起来，午睡时间要因人而异，时长不同，效果也不同。比如说午睡六分钟就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让大脑归类记忆，腾出更多的碎片空间。10到15分钟，人更容易清醒过来，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20到30分钟，这是最佳的时长。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发现，午睡24分钟可以提高34%的工作表现，头脑的灵敏度会提高54%。午睡40分钟适合夜间睡眠不足，白天进行充电调整。午睡虽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也不是说随便一趴或者一躺就能够缓解疲劳。首先，有4类人是不建议午睡的：容易失眠，晚上本来就睡不好，白天再午睡，那睡眠动力不足会加重夜间失眠的症状；体重超重，午饭后马上午睡，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容易囤积脂肪；低血压，午睡后血流速度减慢，更容易感到疲乏无力；有血液循环系统障碍的，饭后血压降低，大脑供氧减少，马上午睡容易增加脑血管意外风险。第二，不要吃饱就睡。午睡解乏，但是也需要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不要过长，30分钟左右为宜。另外，尽量避免午饭饱餐后马上入睡，应该休息一下再考虑午睡。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午睡都是趴在桌子上解决，然而这个姿势不仅影响到你的颈椎，还会由于食管压迫导致气体聚集在胃部，出现胃胀气等不适的症状。所以建议各位上班族有条件午睡的话，最好选择立式午睡枕，或者是干脆把头靠在椅子上仰着睡。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边的南浦剧场，一场推介万州美食美景的竹琴表演意兴正浓。

0: 团团长、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何举芳说，悠扬婉转的竹琴其实来自道观音乐，由道家讲经演变而来。
1: 起初呢，它是以民间口头文学的形式用于道家讲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称为道琴。之后呢，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它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
0: 同样来自川渝，万州竹琴算不算川剧？2013年以前一直从事川剧表演的何举芳说，川剧是由不同演员饰演剧中的各种人物，而竹琴需要一人饰演多个角色，还要表演自然流畅。
1: 它和川剧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川东这边的民歌，它主要是以半说半唱一人多角的那个表演形式来表演。
0: 万州话属于西南官话，方言中有大量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色词汇，充满了重庆式的幽默豁达。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孙红举说，万州竹琴唱词中常常出现的名词重叠就有着强烈的当地方言特征。
2: 比如说像盆盆罐罐、杯杯，这个只用你们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说呀，到了中原我们就不说了呀，我们只能把这个叫杯子或者杯儿，是吧？就不能说杯杯、盆盆罐罐、瓢瓢。
0: 从古至今，万州因长江码头而兴，周边人口密集，往来频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让万州话也深受相邻的湖北、湖南等地方言的影响。
2: 我认为就是受这个湘语可能的这个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湘语还是客家话里边，有很多在今天的普通话里边不是读成音频的那个字，它都会变到这个音频这个里边，这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而且跟这个目前西南官话的这个主流也是不一样的。
0: 万州是座水城，也是座山城，大山大河的万州造就了万州人耿直火爆、无辣不欢、无所畏惧的个性，万州话生动形象。然而在看似幽默风趣的语言背后，也饱藏着万州人面对艰难困苦永不服输的乐观与豁达。
3: 我不想谁有差，
0: 路入巴东何处好，万州郭外最清奇。作为古代出川通道，万州不仅万川必会、万商云集，更是历代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大河浩荡，往事悠悠，万州的风采传承于千年不断的文脉中，散落在最美的人间烟火里。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山在西南哎，
0: 在湖北孝感的云梦县，孟泽影戏馆里的舞台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一方幕布，一盏灯火，伴随着高昂的唱腔和激情的曲调，云梦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秦李刚在幕布后手腕翻飞，演绎着毕生所学。秦李刚说，与其他皮影戏流派需要七八个人才能表演相比，云梦皮影戏的特色是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所谓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1: 皮影戏啊，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用的云梦的方言，如果是我们在戏里面，比方说道白呀、唱腔啊，我们的唱法就要用戏剧的道白，就这么说，满城此子人人得而知之，一定要把这个方言呢、都识别开来。
0: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省会武汉接壤，但与武汉的常用方言迥然不同。常年从事孝感方言研究的王求世教授说，孝感话可以用两个过渡来形容，一个是北方话向南方话的过渡，一个是江淮官话向西南官话的过渡。
2: 比方说孝感，它有一个音，它是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全国别的方言里面很少见到，孝感话里面是没有普通话鱼这个音，所有的鱼都是读成的呜呜。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孝感话是属于北方话，但是呢北方话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它就是没有古代的入声了。孝感话就是把古代的入声作为一类完整的继承下来了。你读古代入声那个押韵的那些诗，用今天普通话读它不押韵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孝感话解灭写，它是押韵的。
0: 孝感地以孝名，风以孝纯，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孝为名的地级市，孝文化在孝感的影响深远而独特。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泽勇说，代代相传的孝文化已经渗入孝感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 孝感孝文化绵延2000多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墓碑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以传说故事、丑制、雕花剪纸、写善书等多种非物质文化形式广为流传。
0: 孝感南起江汉，北接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南北交汇、开放包容的气度与风格。沉睡千年的云梦秦简，刻录着秦风楚韵再次交融的历史，忠于民族、崇尚孝义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正点亮孝感，展现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讲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陪您聊天解闷，与您准时相约，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5月28号了，星期四，农历的4月12。
1: 是的，今天我们请来我们的就是同事哈，张景清作为我们的特别嘉宾，那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到外边去走走转转玩玩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
0: 是的，景清你好。
2: 你好。
0: 最近去哪里玩了？
2: 最近去南边转转，去了这个常州的溧阳。
0: 然后这个溧阳这个时候正是鱼啊还有竹笋啊比较鲜美的时候吧。
2: 是的。然后呢它那边的温度呢还就是比较适宜。在五月份的时候天气也不太冷也不太热，正好是适合出去旅游的这么一个季节。前一段时间呢，然后就是想换换心情吧，出去转了一转。然后我觉得就是选择了去这个溧阳，因为离咱徐州也不是特别远。坐高铁的话也就2个小时就到达了，
0: 就直接到溧阳的。它应该是属于这个常州下面的一个县，
2: 是
0: 吧？
2: 对。到这个下了火车的话呢，到这个南山珠海这个景区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5分钟左右吧，半小时左右。大巴就到了这个景区了。我们大概也就是住在这个南山珠海下面的一个酒店。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这儿就是住完酒店呢，到这个南山珠海去转转。因为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到了地方已经是中午了嘛。吃完饭我们就去到南山珠海去去这个闲逛哈。南山珠海这个景区呢，我觉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啊是一个洗心洗肺的这么一个地方。到那儿就是含氧量非常高。一到那儿神清气爽的这种感觉。我们先是坐了这个小火车，登山。到了一段之后呢，又坐它的一个地轨。这个地轨呢也是他们南山珠海就是通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0: 有个小火车是吧？
2: 对，它地轨小火车，红色的。它这个地轨小火车呢就是360度，这个周边的这个所有的都是玻璃的，你往外看呢就可以就是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色。一点不受这个阻碍，因为呢它是贴着地面上去的嘛。就是能看到旁边的这个竹子，有点悬浮在竹子上的这一种感觉。可以让你无遮拦的去感受这个竹海的这种景色。上了这个地轨之后呢，我们又走了一小段吧，可能就来到了这个先去了一个看了一场小表演。是这个舞狮表演。他这个舞狮表演应该是广东的那边的舞狮吧。他这个跟你互动，然后做一些这个各色的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舞狮的表演，也挺有意思。然后到了一个村庄转了一转呢，我们再往上就是看到他们这个南山珠海的比较出名的两个宝贝两个熊猫。一个好像叫这个华丽，一个叫心安。两个
0: 这个
2: 熊猫
0: 这可是有竹子吃了吧。
2: 这个万庆这个
0: 最新鲜的，
2: 对，小竹子。听说哈，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下午，因为那个熊猫正在休息。听说这个他们有这应该是竹子自助。然后小竹笋一这个长出来之后，他们可以自助的去这个拔竹笋吃竹笋。
0: 就是
2: 很幸福，
0: 就是他们自己选择是吧，就再小的竹笋就是我们人是不能去采摘的，但是熊猫是可以的。
2: 对，这是它的一片区域。当然也有饲养员也会每天给它供一些新鲜的它爱吃的一些竹子。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设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熊猫的。后来说我们这么多竹海，然后又就是竹子又比较新鲜，然后又吸引大家的这种注意力。就引进了这个熊猫。
1: 它吃竹子可能它是几种吧。它也不是所有的都吃，因为竹子
2: 是它
1: 有
2: 选择性。
0: 它喜欢吃哪一种，或者是
1: 几种特殊的，就是那个就是四川当地的。
0: 那没关系，我觉得既然把熊猫给请过来之后，
1: 那个环境，
0: 那如果说没有它喜欢那个竹子没问题，肯定
1: 它可以运过来。
2: 对，
0: 肯定给它种植一片适合它的是吧。
2: 对， 对、嗯、我当时也了解了一下，它这个南山竹海的竹子呢是毛竹
0: 啊、
2: 竹子长得非常快。你记得咱当时去那个黄山下面那个村子的时候，
0: 嗯嗯、
2: 那个竹子才刚刚露尖儿
0: 啊、
2: 它这个竹子呢，就是我当时看的，因为它的竹子你在那看，有的颜色绿啊是深一点，
0: 嗯嗯、
2: 有的呢是浅一点、
0: 嗯，
2: 浅一点的呢，这个竹身子浅一点的就是刚刚长出来的，
0: 嗯，
2: 它从。刚冒尖一直到长到最高的时候不再长的这个高度哈、
0: 嗯、
2: 拔到顶的话也就三个月、
0: 嗯、
2: 就非常快、
0: 哦、竹子很快
2: 对、
0: 啊、
2: 是一些新鲜的竹子它这是毛竹子
0: 啊，毛竹就是比较大的那种是吧
2: 细
0: 的
2: 但是很高
0: 很高
2: 很长的那种、
0: 哦
2: 啊、然后呢它有一个竹子的博物馆
0: 嗯，
2: 它在里面展示种了好几片有各种的竹子譬如说、
0: 嗯
2: 紫竹、
0: 哦、
2: 就是颜色的这个竹子杆子呢
0: 是
2: 一种深紫
0: 深紫
2: 深紫色
0: 、哦、
2: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佛竹它是就是有点一段一段的、
0: 嗯、
2: 每一段呢就中间肚子鼓一点的、
0: 嗯、
2: 那个是佛竹、
0: 嗯、
2: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竹子吧

0: 因为我也叫不上名字、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展示了很多的手工艺品，
1: 嗯
0: 用竹子编的一些草席呀、啊
1: 哦、
0: 编的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小桌子呀、小椅子呀、
1: 嗯、
0: 包括一些精美的一些桌子上摆的一些小竹筒啊、
1: 哦、
0: 或者各种各样，包括一些艺术品挂在墙上的，
1: 嗯
0: 啊它有很多的就是通过竹子、
1: 嗯、
0: 它的一些加工会制作出一些我们生活的一些用品。
1: 嗯啊嗯，那可能看了之后感觉赏心悦目，很有又实用然后又有这种欣赏性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山上啊，它也是一步一景，不光你可以看竹子、
1: 嗯、
0: 其实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呢，第一天去的时候是晴天，
1: 嗯，
0: 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呢是雨天，下的是淅淅沥沥的小雨、
1: 嗯、哦、
0: 啊、
1: 那感觉又来了。
0: 对，每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晴天和雨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雨天的时候呢它的空气会更湿润一点、
1: 嗯、
0: 你在那里面就是走漫步的时候呢打着伞，因为在竹子里面你细细听哈，有下雨的这种淅淅沥沥的雨声、
1: 哦、
0: 还有风一吹过的时候这个竹子的这个沙沙的声音、
1: 哦、都可以听到。
0: 对，还有在这个因为在竹子在这个竹林之间嘛，也有很多的小鸟的叫声。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一个叫小鸟森林、
1: 嗯、
0: 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小鸟森林呢除了有这个一个大的笼子里面有很多的鸟，比、
1: 嗯、
0: 如说像孔雀啊、
1: 嗯、
0: 还有这种小鹦鹉啊、虎皮鹦鹉啊、
1: 嗯、
0: 还有各种的大型的一些鸟类，它在里面穿梭，它有不同的叫声、
1: 嗯
0: 啊、
1: 哦，
0: 对，
1: 其实那个下雨的时候又显得比较空旷，人又比较少。
0: 嗯，
1: 你刚才描述这鸟叫声啊，那个竹子沙沙声啊、
0: 嗯、
1: 我觉得好像就用我们记者的这种视角去感受，和我们普通人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你是不是就很喜欢或者是很沉浸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竹海的雨中呢？
0: 对，在你在走、就是我是漫步嘛、就第二天去的时候是小雨嘛、然后打着伞，然后和另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然后因为这是淡季嘛，
1: 嗯，
0: 本来就人少而且又雨天、
1: 嗯、
0: 人就是不太多、
1: 嗯、
0: 就是打着伞漫步在这个雨中的小路上，
1: 嗯
0: 啊，两边的竹子就是感觉非常的静、
1: 嗯、
0: 平时我们工作当中难得有这么清静的一种让身心放松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嗯, 嗯，而且呢就是我住的那个酒店嘛，它是就是推开门外面有一个小的是竹子这样搭的一个小栅栏、
1: 哦、
0: 就给你划分一个区域。
1: 嗯，
0: 平常因为我住在一楼嘛，
1: 嗯，
0: 二楼的嘛它就是阳台。
1: 嗯，
0: 它这个呢是比阳台大一点，但是用这个小栅栏竹子编的这种小栅栏给隔开了一个一个的，就是旁边是别人的那个、
1: 嗯、就是感觉很私密的那种空间是吧。
0: 一推开是个小栅栏，小栅栏呢、嗯、然后呢是这个小院子里呢有一把伞、
1: 嗯、
0: 下边呢有也是竹子的桌子和椅子。
1: 嗯，
0: 你可以在这儿休憩啊、我那个是早上因为第二天早上下雨嘛，一拉开窗帘、
1: 嗯、
0: 因为这个外面小院子里面还种了一棵枇杷树、
1: 哦、
0: 你就看上面有三四个这个小松鼠
1: 啊、哦、还有小松鼠、啊、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后面是山嘛、
1: 哦、
0: 都是山，然后我一打开之后还看到人来了，慌慌的就是从这个小树上这个枇杷树上然后就是跑下去，他看到人、
1: 嗯、
0: 一种惊慌的样子，你就觉得很可爱。
1: 嗯, 嗯，就是如果说你知道有小松鼠的话你都不会让它发现你是吧，
0: 对，
1: 就要轻一点，
0: 我就会偷偷的就是打开这个窗帘了、
1: 嗯、
0: 我是一拉开窗帘看到它、
1: 嗯、
0: 它估计是因为枇杷已经当时有很多小果子了、
1: 哦、吃枇杷的，
0: 对，它是来偷吃小果子的、
1: 嗯、
0: 很可爱。
1: 嗯，
0: 就是这种人与自然的这种环境啊、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就
0: 我觉得很贴近自然。
1: 我觉得你说完之后就感觉到就是这边的首先这个环境很好，就有这些野生动物、
0: 嗯、
1: 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保护也很好，就不给他们设限。
0: 对
1: 啊、
0: 嗯让人一种人与自然融合、一种放松的感觉。
1: 是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南山竹海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当天去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就是我们也有领队嘛、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就是平时的话还有什么表演，因为我们当时只看到这个舞狮表演嘛、
1: 嗯、
0: 他说因为这两天正好有一个 NPC 正在排练、
1: 嗯、
0: 他们平时呢也会有很多的 NPC 跟你互动、
1: 哦、
0: 啊他们正在排练、
1: 哦、
0: 所以说呢你平时要可能我不知道我这两天有了嘛、
1: 嗯、
0: 啊他们排练好了嘛、
1: 嗯、
0: 就是平时到那里面去呢有很多就不同服饰的不同角色的这种、
1: 嗯、
0: NPC 到时候会给你一些互动、
1: 嗯、
0: 我觉得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体验是吧。
1: 嗯嗯，这个好 NPC 好像现在在 很多景区。

0: 还是比较火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帅哥美女，
1: 对，还有一些穿着这种古装的，是吧？
0: 好像就是从古代仙境里走出来的一样。
1: 是的
0: 啊，和这个环境也没有违和感。
1: 对，
0: 那这次没有欣赏到这个表演是吧？
1: 没有，因为我他们正在排练嘛，我就是。应该是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古装呢，譬如说有的是装成这种诗人，跟你一块对诗，还有的呢，好比说他装成这个樵夫，对吧？让你体验一下，好比说他也背着这个竹篓，然后有一些砍柴啊或者什么的，你也可以拿过去，可以体验一下，或者别的一些什么互动，他不同的角色肯定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份，让你去跟他互动。
0: 我觉得这个感受就更加丰富了。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请我们的记者静清跟我们继续聊聊这次出行的感受。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历史上的今天，5月28日，
7: 1140年5月28日，一代爱国名将，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身处宋金对峙的乱世，辛弃疾年少时便胸怀家国，之后更是起兵抗金，一生矢志收复中原，北伐报国，奈何壮志难酬，几起几落，最终退隐山居。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却壮志难酬，他把满腔家国情怀、英雄义气化作字字铿锵的词作。他的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之处。作品中既有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又有壮志难酬的悲愤，还有不少吟咏河山的内容。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的词作千百年来激荡着无数中国人。
8: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爱他的一切，包括缺点。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这里的道是指整体的大道真谛，而小成则是指局部的成就，荣华是指浮华不实的言辞。这句话的整体意思是，道因为小的成功而被隐蔽，言因为浮华之词而被隐蔽。言隐于荣华比较好理解，即纷繁华丽的言辞往往隐蔽了传达真谛的言辞。
1: 就如当下，说法很多，资讯泛滥，但是究竟有多少是真理呢？嘈杂的喧嚣使人们无法静下来倾听真理的声音，道隐于小城，则略需解说。庄子相信大道是一个整体，世间万物共处道中，互通互融。如果你要将一个部分突出来，那么或许对这个被突出的部分是有所成就了，而对整体之道则是一种毁伤。比如你砍伐大树，准备充作栋梁之用，这当然好，但那些旁枝他叶呢？他们被抛弃了就是毁伤，不仅是对这些旁枝他叶是毁伤，对原来整棵完整的大树岂不也是一种毁伤？或许啊，有人就要说，这不是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吗？有什么不好呢？庄子对此则不能同意。秋水篇中针对何以不能仅取其正确而抛开错误的意见，庄子回应说，这是不明天地万物之理，怎么会仅有天而没有地，仅有阴而没有阳？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反相成的，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不会只有一面。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圆寂前的遗言是四个字，悲心交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有快乐，有悲伤。所以我们要理解，要面对，要有宽容同情的了解。一个人好的方面，我们固然喜欢，固然欣赏，但不那么好甚至恶的那部分，其实也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恋爱的时候常常说要爱对方的一切，包括爱对方的缺点。恋爱中的庄子一定也会这么想。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今天呢，请我们记者跟我们聊了啊，就是他前段时间去
1: 绿阳
0: 的感受啊。我觉得就是金青不仅是一个旅游者，还是从这种记者的角度啊，非常的细心，还有或者从女性的角度去感受，很亲切，也很自然，
1: 对，
0: 很深入哈。或者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这种每一次旅游，我觉得都是可以从这种深度的感受，然后对心灵啊，对身体啊进行一次洗礼，是吧？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南山竹海，刚才我真没去过，但是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在这个网上我查了一下，这个整个的山啊，延绵的很大的一个山，然后坐着那个小火车是吧？然后一直就可以开到上面去，然后这个刚才说就是春天这个时候，那个竹子啊还比较茂盛，然后竹笋开始发芽的时候，
2: 是
0: 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好看的时候，
2: 是
0: 这个能够感觉到，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竹子又非常的清新。那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其他的在南山竹海的感受。
2: 我们再说说吃吧。
0: 啊，
2: 我觉得我要去一个地方，我比较关注的哈，像我出去旅游，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就是看它的自然景观，这个南山竹海，这个我去的这回去的溧阳啊，去南山竹海，包括去天目湖啊这些地方，主要是看一些自然景观，还有去旅游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小吃街我去逛一逛，我还喜欢去逛别人的菜市场，
0: 咱俩一个爱好
2: 啊，对，我特别喜欢去，
0: 就是
2: 赶一些早事儿啊，
0: 对，你去看菜市场，总归会发现不一样的，
2: 是。
0: 就是比如说他们那个黄瓜，我觉得和咱这都不一样，
2: 是
0: 吧，就是他们那个蔬菜
2: 口感不一样，
0: 一个是口感，形状都品种都不一样，
2: 对，
0: 还有其他的就是各种蔬菜，有的是咱这儿没有的，
2: 是，
0: 还有呢你去那些干货呀，或者是那些地方，你又可以买一些回来，
2: 是
0: 啊，我就觉得咱俩这个爱好还是
2: 比如说以前去那个青岛是吧，我就去他那个菜市场去逛一逛，他有很多咱这儿没有的，包括他那海鲜嘛，海鲜是海鲜市场，专门开辟一块的这个海鲜市场，你可以选完，直接给你打包，顺丰给你寄回来，
0: 哦、
2: 是这样子。对，
0: 那我们那时候去的那个海鲜市场，是你买了之后，然后你就去隔壁的那些饭店啊，或者是你住宿的地方，人家就给你加工，5块钱、10块钱，
2: 对，
0: 就是很便宜，就是你吃起来就特别新鲜。
2: 对，我前一段去年吧，去那个厦门的时候也是菜市场，厦门不是厦门，是这个北海
0: 哦，
2: 北海，
0: 广西北海，
2: 对，然后去这个叫什么岛，然后
0: 叫什么叫围岛
2: 啊，对，
0: 叫什么来？
2: 涠洲岛，
0: 涠洲岛，对
2: 对
0: 对, 对，
2: 去涠洲岛
0: 我们也去了，
2: 对，
0: 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你看到水牛啊，或者是香蕉啊，那个感觉太好了。
2: 是，它就是也是的，就是在海鲜市场，你选完旁边有这个饭店，你选的这些你称过来的海鲜，它直接在这个厨子给你加工，加工在那吃，就非常的新鲜。
0: 我觉得你说到这个，我就感受就是北海那边哈，你要如果是去青岛那边，他们那个就是等于是大排档啊，或者是他给你加工，
2: 是，
0: 但是在北海，就是你去哪个饭店，他都给你加工。我感觉
2: 是
0: 这样
2: 的，是
0: 的，
2: 是的，它按价格，
0: 对对对，
2: 譬如说你买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好比说你买的这个一个大虾，或者是一些小的这个，它这按有的是按个儿，有的是按斤，有的是按份儿来给你加工。
0: 你刚才说的又是溧阳啊，又是又想起来去北海呀、我感觉到等我们家小，我们家那个老大，然后考完试之后，我就想，又想着
2: 去
0: 北海了，那涠洲岛太美了，
2: 是的，是的，
0: 太美了。
2: 这个海边那个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美的。我们再说回来哈，
0: 说回来，
2: 这是它溧阳的这个美食哈。我觉着我吃的，因为它的饮食和我们觉着，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口味比较清淡一些。我们的徐州的菜那绝对是没得说，是吧？现在是就是好多，应该说是全国各地都来我们这儿打卡。然后它那地方的菜呢是比较的。

0: 特别爱吃，如果你特别爱吃的话，你觉得哪个地方的菜都有它的特色，
1: 对，
0: 然后你都能够接受，哪怕你不接受，但是你也不会很讨厌，或者你吃不来，那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对那种菜系或者是那种烹饪方式，你就是只要是那种健康的或者营养的那种，或者是比较地道的这种烹饪方式，你都能够接受。
1: 对，我觉得主要是重在体验
0: 啊，
1: 因为好多的口感有可能和我们这个地方的完全不一样。
0: 就是你可能会感觉到吃了一段时间清淡的，我又想徐州这一口了，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并不觉得这个很难吃，也会
1: 很
0: 享受，是吧？
1: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就是我比较偏爱就是江苏南边一点，或者是浙江北边一点，就是江浙包括皖南哈这一块的饮食，它的口感比较清淡健康一些。
2: 其实都喜欢徐州吃大辣椒大盐，都对那边的人对那边的饭菜感觉到
1: 比较养生啊。
2: 这个是普遍的，你不相信你去问一问，这是普遍的。那你在这儿徐州吃了那么多，反而徐州这些大锅辣椒大蚝油是谁吃的？是他们到这儿来，哎，你们徐州这最好啊，
1: 换换口味。
2: 对，
0: 但让我们天天吃，
2: 哎，就
0: 真的是
2: 不光是吃腻哈，你的血管受不了。
0: 其实你说的，我想查一下，就是我们一直，比如说那时候上学啊或者什么，对徐州的这个菜馆菜体验不是那个，但是等到我们这些年，现在小孩都快都十几岁，都高三了，然后这些年一直就是带着老大，然后带老二，你在选择饭店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就是很少去选择徐州的饭店，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到，
2: 你一个徐州人，你不选徐州饭店，
0: 不是，是因为你带孩子，
1: 因为你带孩子
0: ，所以就没法去选择这些，你可能就会选择商场里面的或者什么，
2: 你看，
0: 然后或者南方的那种才清淡一些的，
2: 成为地道的徐州人，
0: 但是他们也不
2: 想训练口味，
0: 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喜欢吃。
1: 对，
0: 就他们就说，你想吃什么？我想喝辣汤。然后你想吃什么？我想吃地锅鸡了。
1: 还是徐州的
0: 长大了，对，他还是有这种口味在的。
1: 是。
0: 但你说你两三岁、一两岁的小孩，你怎么让他去，就是去就大量的，或者是带他去吃这种徐州菜？对，
1: 还是以清淡口为主。
0: 对，但是呢，你要在吃呢，说我觉得也能接受，但是你要说天天吃，真的是接受
1: 不行。这个
0: 对
1: 身体健康。
2: 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真正的美食的人啊，就是什么菜系
0: 他都能接受。
2: 其实你说着我就想起来，就像那个喝茶一样，你那个像溧阳啊、安徽啊，他这个当地也有茶，对不对？
1: 他们是白茶
2: 对吧？就是喝茶的人，他也是清茶、红茶、白茶、黑茶、普洱茶，
1: 他都喝，
2: 他什么茶都能喝。
0: 对
2: 吧？其实同样的也是有闻香道啊，你看那种各种香，各种香型，桂花香的、栀子花香的、玫瑰花香的，他也都喜欢。
1: 对，
2: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就说，有的男人爱看各种女性，有的女性更爱看各种帅哥。其实
0: 欣赏的是美，
2: 是一样的，其实
0: 是
2: 一样的，
1: 各有各的特色。
2: 对，
1: 就是这样说，
0: 就是我们欣赏的，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说看帅哥啊或者美女啊，其实抛开那种想法，其实更多的就是欣赏。
2: 不是
0: 欣赏一种美，
1: 对，你
0: 就像看景点一样，
2: 你不能抛开那种想法
0: 啊。
2: 为什么？
0: 这是人的正常的欲望，是吧？
2: 食色性也。就刚才你说到，为什么你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各种五八大菜系你都喜欢吃，那是因为你有食欲
0: 啊。是，这个说到点子上，
2: 说到点子上了。
0: 是，就是你如果说一个
2: 没有欲望的人，尽管你看所有女人都一样。你看所有男人都一样，正是因为你有欲望，那说明你还年轻，你还有激情，所以你才看各种帅哥都行，无论年纪大的人家稳重，无论中年的人家这个豪气，无论年轻人人家一身活力，对不对？各种男人，
0: 对
2: 吧？所以我看现在看踢球的苏超的，我就看到散步的，就女的拿个手机边，进了，怎么弄呢？
0: 不懂球，他不一定懂球，
2: 进了帅哥，
0: 可能进对方的进自家门他都得鼓掌，
2: 对
0: 那种。
2: 我不管，
1: 很开心，
2: 就是帅哥就行。
0: 哎，上次我没看，但是说真进了一个乌龙球，
2: 是
0: 吧？
2: 所以，
1: 但是我们最后
0: 还是胜了
1: 。
2: 所以我说的这个问题是你不能灭人欲以存天理，不能。你要正视这个问题。哎，你这都 OK。 那
0: 人家说男人不喜欢美女，除非是挂墙上了，对是吧？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
2: 食欲，所以就吃。
1: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个欣赏美的这个想法，
0: 秀色可餐。
2: 对了，
0: 就说白了，就是还是这个，
2: 这是你的本性的需求。
0: 嗯，是。所以我们要
2: 包括我跟你说，包括出去旅游的人，他这都是爱生活的人。
0: 哎，你说这个。

0: 突然想到了，你刚才说男的看看美女，女的看帅哥，其实我觉得可以打通这个这种性别的影响了。就是如果是女的漂亮的，女的也爱看，真正的帅哥男的也爱看，是不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说是这样，就是帅哥比如说男的要是看到一个帅哥贝克汉姆你会找差距。哎呦，他这个怎么那么受男这个女人喜欢？哦，他比较粗犷，他有这种粗犷，但他的粗犷又不是粗野，你知道吗？粗野不行。贝克汉姆他还是队长，就是他这个粗犷当中，他有领导力，他有沉稳
0: 性，球又好，
1: 他有
0: 又帅，
1: 那就是技术，
2: 他有他的魅力，
1: 眼光对。你哦，你找差距，但是女人看女人就是这个漂亮，她有嫉妒，心生嫉妒，而且都
2: 也不一定啊，我
1: 们
2: 也是欣赏，
0: 真不是，
1: 但是要看这个不同类型
0: 啊，不是，
1: 对吧？
0: 我觉得那可能还没有达到你的那个，真的是有那种美感的，或者是那种帅哥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
1: 是抖音上多的是啊，是不是？
0: 不是，
1: 大长腿，
0: 人家说嘛，就是比如说美女啊，帅哥呀，然后你在这个人家说不上镜，因为咱不上镜，但是。真正的美女和帅哥他也不上镜，人家又说你在现场看的话更让你惊艳。
2: 这
0: 说了我们
2: 他肯定有
0: 还有这种欲望是吧，还是心理健康的。
1: 对，因为你只要爱美景，只要爱美食，只要去爱看这种大街上的异性，就说明你很健康。
0: 哎，就刚你说这个景色，你去用心的去体会，还有这个你要说咱喜欢吃美食，如果说对一个身心心理不健康的，他肯定体会不到这种美景，他体会不到，他会觉得很烦。
1: 所以
0: 如果说他胃口不好或者心情不好的话，他也不会体会到这种美食的快乐。
1: 所以
0: 就是说明我们还是一个身心比较健康的，就应该
2: 热爱生活的，
0: 热爱生活就应该体会这个世界，
2: 是
0: 对吧？各种美好的东西，
1: 这样你就能去反向的理解另外一批人，就是每天就是各种你不知道啊。你不能那个什么啊，你这样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就是他对你各种就是禁锢也好，约束也好，要求也好，总是拿道德仁义放在脸上，然后穿衣着装也全都是黑袍，然后你稍微那个点，你看你浪的，你见过那种人吗？你看你这又就是昨天上哪疯去了，人家到外边去转一转。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
1: 有这种人啊。
0: 今天早晨哈，就是我有时候就打开手机就看评这个《红楼梦》的特别多，每个人的视角就不同。今天我就听了一个，就早晨我才听到的，就是评这个李纨，就是她当寡妇了之后，她就是像死灰一样，就是然后。那个曹雪芹用了一个镜子，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他也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就他家是什么国子监祭酒，就他
1: 怎么不对了
0: 就说到这个欲望，他应该有这种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性的欲望，但是他心如死灰，就是
1: 死灰什么的
0: 就是
2: 那个年代，你要那个时代，
0: 他可能就要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就看到一句话，就是小红书上我早上一看，他婆婆说当年我守寡守了几十年都守得住，他怎么就守这几天就守不住？你看这个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0: 不是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知道这问题出在哪？
0: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心如死灰，他可以不对这种异性啊或者什么，
1: 为何
0: 会守住这个？但是他可能对你对其他的有没有兴趣？你要对生活也要有兴趣，
1: 爱吃爱喝爱玩，
0: 对吧？你要
1: 是一样的，
0: 对你就说你可以要在那个年代，或者你要守住这个妇道或者什么，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你要守护你的儿子，但是你对生活你要有其他的这种兴趣，不能因为你就是守寡了，然后你就对生活失去了这种热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我跟你讲啊，这还再回到根上
0: 啊，
1: 你要是抽了那个心儿，那个欲那个东西抽走的话，你对什么都没欲望
0: 啊。
1: 你那个心儿如果在里边
0: 啊，
1: 好，比如说
0: 对这个有欲望了，你对其他也有欲望了。
1: 你就对了，你只要看吧，爱玩爱吃爱喝爱这个爱猫狗爱这个，只要是他对声色犬马这种东西，他喜欢一样的，而且是真喜欢的，他必然是健康的，他们的心儿还在。
0: 那就说明这个人是不健康的吗？
1: 对了，只要这个心儿抽走了，
0: 不能因为
1: 什么兴趣都没了。
0: 对，就不能因为你就是，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在什么样的
1: 你说的那个，他在礼教之下，他不能做哈。他晚上偷偷的后门一开。你知道吧？所以一枝红杏出墙来这种故事在中国的那个人那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礼教太严了，那他就从边上走。 你知道吧？就说明他还是健康的人，
0: 嗯、
1: 只是他装作符合礼教、
0: 嗯。那如果装也可以呀、啊。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喜欢大家爱吃爱喝爱玩？
0: 但现在不需要了，
1: 去谈。
0: 但现在不需要，
1: 现在没问题
0: 了，伪装了，对吧？
1: 对
0: 嗯，好，那刚才说你喜欢就是美食，比如说这个常州天目山啊，这个像竹子呀，还有天目湖的这个鱼头，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有这个天目湖的这个鱼头，说是从那儿运过来的，但是你在当地吃的话，甚至说那个水你也要用那个天目湖的水去煮这个鱼头，那它的这个味道就是完全也不一样了，
2: 嗯
0: 啊，
2: 它的感觉味道啊，它的感觉味道就是比较的，怎么说呢？就是纯正的，比较鲜美的
0: 鲜美
2: 感觉，
1: 那肯定的，原汤原水，
0: 甜鲜甜鲜。
2: 你要是有的鱼做不好的话，它会有一种土腥味儿
0: 啊，
2: 土腥味儿。这个呢就完全没有，而且呢，就像你说的，有可能哈，因为我不知道它用什么水做的，有可能就是当地的比较纯净的这个水，做出来的，熬出来那个汤子呢，就是像白白的，那种汤子，然后呢，你吃的那个鱼肉呢，也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有点跟吃那个豆腐一样，那种比较嫩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是那种柴的是吧？
2: 不柴，就是完全非常的嫩的那种感觉。喝那个汤，你就觉得非常的鲜美，这种感觉。除了这个，我觉着还比较推荐的哈，就是这几天吃的菜里面，还有一个是那个乌米饭。乌米饭是我们这几桌大家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大家都。它不是黑米，
0: 它是
2: 糯米，
0: 叶子叫什么叶子来？
2: 它是一种植物的叶子泡的，
0: 就叶子，它泡完之后它是发青的那个水，就是你把它打成汁，它是发青的。但你把糯米泡在里面的时候，它又是发黑的，煮出来是黑的。
2: 对我们黑米呢，就是它种出来就是黑米，它这个呢本身就是糯米，糯米它用过植物去。浸泡，因为浸泡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种颜色了，跟那个黑米的颜色非常相近了。
0: 那你吃出来它的是什么样的口味？能吃出那种植物的清香？
2: 有一些，而且煮的时候，我这几天每天因为每顿都吃嘛，它是做法不同，然后蒸的这个熟度不一样
0: 啊。
2: 因为有的呢，就是蒸出来的就是那一粒粒米比较的，就是比较干
0: 啊。
2: 还有呢，就是糯一些，而且呢，它的做法呢，是我吃了三种做法。一种呢就是它的传统做法，就是蒸完了之后呢蘸白糖吃，蘸白糖吃，这个呢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它也是他们最原汁原味的，还有一种呢做成咱的那种八宝饭，里面会有很多的干果，是这样，放一些干果。
0: 八宝饭就是那种就是把它蒸好了之后盖在碗里，对吧？就是过年的时候吃的
2: 那种八宝饭，然后呢它就是米呢就会糯一点，就是蒸的软一点，然后呢里边会放一些干果，拿上来之后呢就是圆圆的。
0: 你说到这，我想到了，就是像南方人他怎么吃，就做成那个糍饭，做成糍饭，然后把它蒸了之后，放点肉松啊，放点土豆丝儿啊，买个油条啊，放个什么小香肠啊，加点咸菜，加点白糖，然后啪啪一卷，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更好吃的。
2: 还有一种呢，就是里面会放一些咸肉，这种它是三种做法，然后三种我都吃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蘸白糖是最好吃的，
0: 就能吃出来这个食物的味道。
2: 对，一是这个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吃，就是这个是他们最原始的一个吃法，就是最传统的一种吃法吧，既然是从那么多年保持下来，那肯定是大家最认可。
0: 简单的就一定有它的这个
2: 道理在，
0: 对对对，
2: 口感上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一个叫扎干。扎干就是扎东西的那个扎，把它捆住的那个扎。干呢就是猪肝的那个干。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扎干的做法。它里边你看哈，是那个用猪小肠。就是外面那个捆的那个绳，它不是咱普通那个绳子，它是用猪小肠捆上的。里边呢就是有这个油豆腐。还有带皮的这个猪肉，还有水发的这个笋干。还有这个按照这些的顺序呢把它捆一起。然后呢用再把这些就是用这个猪小肠把这些捆在一起呢，然后用红烧或者是卤制的这种方法，用小火慢慢炖。这种呢你吃的一种口感呢，这个猪肉呢里边有猪肉的味道，对吧？有笋的味道，而且还有这个豆的 那个豆泡的味道，
0: 嗯，
2: 它几个融合在一起，豆泡呢也比较吸这个汤汁，
0: 嗯，
2: 你吃的这种口感呢就会，就是一吃一咬进去之后，又有这个笋的这个脆爽，
0: 嗯，
2: 就感觉满口满嘴的全是这种汤汁的味道，我觉得、
0: 哦、
2: 嗯非常满足。
0: 哦、刚才想我感觉就像捆条一样，其实不是，它
2: 是
0: 用肠子把它扎成就是一把一把的，
2: 对，
0: 就像咱那个扎，就像咱那个扎的那个叫什么豆角干豆角一样，是吧？
2: 嗯，但是它这一捆呢会比较的内容比较多，
0: 嗯，
2: 所以你其实就是我觉得一般一个人就是只能吃这一个就差不多了。
0: 哦
2: 啊、嗯、因为
0: 看到了很有食欲。
2: 对，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因为它我吃的那个呢就是这种红烧的这种 这种口感，吃完了之后非常的满足，
0: 嗯
2: 嗯
0: 嗯
2: 但是不能多吃。
0: 我在网上
2: 吃多了就腻了。
0: 你刚说的时候在网上然后就
2: 查了一下是吧、
0: 你刚才你说的就是鱼头这上面好像有六个、还有溧阳的白芹，有没有
2: 吃到？白芹也吃到了、
0: 哦、
2: 嗯，它那个口感也不错、
0: 嗯、
2: 还有一个我在天目湖的时候还吃了一个就是应该是类似于这个东坡肉、东坡肉呢，但是它是醋，可能加的醋多一点
0: 啊、
2: 那个红烧肉、
0: 就是、糖醋加有那个醋味是吧？
2: 对对对、它整体的偏呢还是上海的做法，
0: 嗯，
2: 因为红烧肉我们每个地方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0: 有点浓油赤酱的那种做法，
2: 对、
0: 哦、
2: 然后口感会更甜一些、
0: 哦、
2: 像我们徐州的做法呢就不会这么甜，
0: 嗯
2: 嗯，也有可能油也没这么大啊、
0: 哦、
2: 对，我们每个地方做法呢就是稍微有点偏差，
0: 它应该是偏南方一些，
2: 偏南方一些
0: 一
2: 是、哦、而且它跟上海又不大一样，它可能放的醋会多一些，
0: 就是每个地方的做法就不一样
2: 是是是
0: 啊、哦、
2: 然后口感也不错
0: 啊、
2: 哦、嗯，
0: 就是这是那个还有那个什么竹笋啊、清炒啊或者是什么，他们的做法也挺多的，
2: 也有也都是能吃到这个食物的本味儿、
0: 嗯、
2: 它基本没放过过多的调料、
0: 嗯、
2: 都是这样，都是食物的本味儿、
0: 嗯、
2: 还有一个我吃了其中一顿是这个火锅，
0: 嗯，
2: 火锅也和咱这儿不一样、
0: 嗯、
2: 咱这火锅可能要不然是本地的火锅是吧，也是浓油重汤的，全部就是以那个底锅为主，
0: 嗯，
2: 然后上菜是这样哈，
0: 嗯，
2: 他、
0: 嗯、
2: 那个地方呢就是以菜为主，就是你这每一桌上，
0: 哦、
2: 譬如说这个锅里全都是这个鸡汤，
0: 嗯，
2: 有鸡也是那个鸡还有笋子放在一起炖的鸡汤，
0: 嗯，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各种包，
0: 嗯
2: 啊，还有里边就是好比说是，猪肉。笋这样的包、
0: 嗯嗯、
2: 啊，各种各样的包，好，我一桌七八个这样的包，
0: 嗯，
2: 然后呢中间呢给你放一个这种大盘子，里边有这个、
0: 嗯、
2: 蔬菜、
0: 嗯、
2: 各种的蔬菜还有宽粉，
0: 嗯
2: 嗯，吃的时候呢你各种包呢底下有这个小火给你慢炖着，
0: 嗯，
2: 你可以先吃上面就是这个包里的内容，吃完了之后、
0: 嗯、
2: 它在底下的底汤你可以把这些蔬菜放里面去涮，
0: 嗯，
2: 去
0: 嗯
2: 就这就是火锅、
0: 哦、
2: 和咱这的火锅完全不一样、
0: 哦，就是这个每个地方的，就像咱们徐州或者是周边的，这个吃法大致相同，但是它要稍微做一点改动，它的口味好像都不太一样。
2: 是，
0: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到每个地方，然后品尝不同的这个美食。
2: 是，对，感受一下
0: 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7: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追我。
6: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 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8: 来，我背你过去。
6: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

0: 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静静也聊到了吃啊，我觉得一聊到吃啊什么，大家都有兴趣。
1: 对，吃，
0: 这都代表我们的还有胃口啊。
1: 还有一个
0: 还有食欲。
1: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没说到，就是这个温泉啊，跟我们说了，当地的温泉、水。
2: 然后在这个就是南山竹海这附近呢、还有一个这个温泉的一个基地，
0: 是天然的，
2: 天然
0: 哦。
2: 然后呢，它这个不同的池子是不同的内容吧，应该说，最网红的是它是在山上嘛，从最下面一直到最顶，最底下的话呢是两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池子，大概是在37度左右，一个是红酒池，还有一个呢就是叫九方阁池，
0: 红酒池就倒红酒，
1: 里边有红酒，
2: 对，
0: 哦，
2: 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原来汉城不有吗？红酒池、牛奶池、人参汤池，
2: 对，它里面会给你泡不同的这个就是茶包或者东西。
1: 咱是假的、人家那是真的。
2: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面一个九宫格池，就是九宫格池也是37度左右
0: 啊，
2: 37度左右呢，
1: 人体稍微高一点，
2: 你得先适应一下呀，不能上来就给你一个很热的池子，稍微从低往上走。在山下呢，那个九宫格池有点像那个四川火锅，
1: 他
2: 给你放
1: 个
2: 九宫格。
1: 哎，
2: 对，你进去之后呢，它里面
0: 就要这个效果
2: 了，还模拟了很多的这个蔬菜、水果，给你放九宫格里边，你泡。这个九宫格池子旁边呢是科技池，科技池就是一个小躺椅，你躺在上面，上面有一个那个按摩的按钮，你按了之后，这个你躺在这个椅子上面，就是底下是
1: 像塑形一样，
2: 不，很舒服，很舒服，它是那个按摩的，然后呢，你既泡在这个池子里、温泉里，然后呢还能接受这个按摩，是享受，比较享受，再往上呢，它还有别的池子，譬如说也有酒池，有酒池，还有那个。就也是，你可以在这个池子里面还可以吃东西，里边还有饮料，还有有啤酒啊，有什么饮料啊，
1: 听着靡靡之音
2: 啊，酒池，
0: 你太会享受了。
2: 还有一个呢是麻将池
0: 啊，
2: 它这个池子小一点呢，你可以坐在这个池子里面呢，四个人坐在里面，这个桌子上面中间有桌子，上面有这个麻将，你可以在这个池子里面打麻将，在上面呢还有池子呢，就红酒池、绿酒池，它里面呢就放的红酒包和绿酒包，还有美人池，美人池呢就是
0: 美容养颜的，
2: 美容养颜的
1: 美人，
2: 你坐里面就是美人了，
0: 你谁坐美人都去了，
2: 对，谁坐在里面谁是美人，美人池
1: 没有人不行，
0: 它是美让人变美的。池子，
2: 对，
1: 不是美人做的池子。
2: 对，这最上面的池子呢，是他们那个网红的一个温泉池，也是最大的一个池子对，在这个池子里面坐的上面呢，因为它是在山顶上，你在这个泡温泉的时候，它也做了很多的装饰，有一个大月亮，写的玉水温泉几个字，然后呢，还有放了很多的这种各色的鲜艳的一些花朵，这个花朵虽然是假花哈，但是布置的很漂亮，很有氛围感。然后呢，你在这个最上面这个池子呢，你可以通过，因为在山上嘛，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山谷的景色，然后它是露天的嘛，然后你在上面拍这些小视频啊，非常的有感觉，这样的最上面，但这个池子温度好像高一点，在41-42度这个样子然后在下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面的池子呢，我们一般是最后一个泡的池子，就是你快要离开的时候的这个池子叫中药养生池对，
0: 你都得泡一遍，
2: 那不用，你自己选，一般正常的话泡温泉不要超过半小时
1: 虚脱了
2: 对，你不要泡太长时间，你可以一个池子泡5分钟啊10分钟啊你选择性的去但一般都是从低的温度到高的温度泡最后的那个池子呢就是一个是枸杞池，还有一个当归池还有一个是
1: 当归了
2: 薰衣草池，就是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可以选择这个薰衣草池，
1: 睡着了
2: 对，你可以泡一泡，
0: 搞笑的吗？你这一会儿是来搞笑的
1: 对，
2: 然后我就觉得泡完了哈，这种感觉，感觉回去之后呢，就是晚上睡眠会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薰衣草池确实，它通过你的血液啊，它就是加快你的血液循环，然后我当时在泡池子的时候呢，还贴了个面膜，我就觉得
0: 效果加倍，
2: 对，就是贴完了之后，我觉得泡了有2-3天的这个温泉之后哈，你摸着自己的皮肤都水当当的那种感觉，对，而且泡温泉的时候呢，它
1: 经常泡。
2: 对，他也是在边上给你摆放了很多的这个养生的饮料，比如说这个菊花茶，
0: 嗯，
2: 还有这个玫瑰茶，
0: 嗯，
2: 玫瑰花茶，
1: 哦，
2: 你可以泡温泉，可以多一定要多补水，
0: 嗯，
2: 可以补一补水，
0: 嗯，
1: 脱水了，
2: 嗯，对，这样的话泡完温泉，泡再贴个面膜，回去再睡个好觉，
0: 嗯，
2: 你这精神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对吧？
0: 嗯，所以你刚才说泡温泉的时候就感觉到哈，这个。比如你像你感冒，
2: 嗯，
0: 都不适合泡温泉，
2: 嗯，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身体这方面不各方面不舒服，
2: 包括心脏啊，就是，
0: 包括你的身体，就是这一段时间状态不好，
2: 嗯，
0: 身体比较虚弱的话，都不适合泡温泉。
1: 头晕，
0: 我就感觉到这个旅游啊，真的就像我刚才就在想，我们带老年朋友旅游，那老年朋友还想去旅游，还有这种旅游的欲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健康的，
1: 对，
0: 就是一个健康的，就是身体身心，
1: 就像人这个，
0: 他都是健康的。
1: 一团火，
0: 嗯，
1: 哎，有的时候火越来越旺，有的火越来越稀，
0: 嗯，
1: 你我们去旅游，我们去。这个享受这种，
0: 嗯，
1: 你让这个火就变得更旺一点，
0: 对对对，
2: 是
0: 的。
2: 然后我觉得去好多也你刚才说的，我在那个泡温泉的时候，包括去那个爬山的时候，
0: 嗯，
2: 也看到很多老年的团，他，
0: 嗯，
2: 有的是自发的，也有的就是跟团来的，
0: 嗯，
2: 就是三五成群的，然后泡在一个池子里边，
0: 嗯，
2: 然后聊聊天，然后就是感觉呢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拉近了距离吧，
0: 嗯
2: 嗯，一边聊天一边泡温泉，
0: 嗯，
2: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人是比较放松的，
2: 嗯，是
0: 啊，然后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出去旅游啊或者什么，就是那个感情，就比如说好像如果咱们普通的同事一起出去，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好几个同事，然后带着老年朋友去出去玩，那时候当时是去的桂林，那几个同事大家又相互帮忙，如果说相互帮忙相互的支持工作呀，什么的，大家生活在一起之后，那感情立马就升温了很多。
2: 是的，
0: 是吧？
2: 而且你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啊，会有很多的趣事发生，
0: 哦，
2: 会增进你的一个感情。
0: 对，还有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容易？因为他就是每天都是在一起的，比如说你要你至少比如说要有一个室友和你一起住，对吧？每天生活在一起，还有这个时候的人是比较放松的。
2: 是。
0: 放松了之后，他就比较能够敞开心扉。
1: 不是，他这个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在旅程上，
0: 嗯，
1: 就像你看，有时候一男一女结了婚之后，他赶紧要个孩子，
0: 嗯，
1: 他有一件事儿做，
0: 嗯，
1: 这件事是共同的，
0: 嗯，
1: 你说我们带着一起去桂林，
2: 而且
1: 你这个事儿，除了咱几个人之外，你大部分呢还都是听众，
0: 嗯，
1: 那你俩要是不合作，你们要是不那个，那听众那人家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0: 嗯
1: 嗯，
2: 对，而且我刚才就很赞同的你这个说法，就觉得两人出去，好比说更多的人出去，你要互相的，就是包容，
0: 嗯
2: 啊，我就说举个例子哈，就是去年的时候，苏超我是抢到了这个决赛的这个票，
0: 哦，
2: 和我朋友两个人一起去的，
0: 嗯，
2: 去的时候因为在南京看这个苏超嘛，
0: 嗯，
2: 看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在南京玩了一天，在牛首山，
0: 嗯，嗯，
2: 牛首山完了之后呢，还离这个火车订的火车票的时间还有一段的距离，
0: 嗯，
2: 距离了之后呢，我们就去他要去买这个盐水鸭，
0: 嗯，
2: 而且呢，我说本来呢说是随便就是去一个巷子里看当地人买的，
0: 嗯，
2: 不行，他要去科巷，
0: 哦，
2: 那边有一个菜市场，
0: 哦，
2: 有一个，
0: 哦，
2: 很出名的一个，
0: 就是
2: 不是网红，就是当地人买
0: 的
2: 一个那个盐水鸭，
0: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
2: 对，然后我们又这个坐地铁去买鸭子，
0: 嗯，
2: 买完鸭子时间不够了。然后我们俩一个人拎着一只鸭子，一个人拎着两个鸭子狂奔去这个高铁站，嗯，去高铁站，然后到时间差点没赶上，我们俩还改签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过程，
1: 那就实际上就是没赶上。
2: 我们俩就改签，但是下一班也就是因为南京到徐州火车非常多嘛，
0: 嗯，
2: 也就是晚了下一班，也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2: 啊，然后就赶下一班回去。就是我们回到徐州的时候还因为我们俩还没坐一班车回去，
0: 嗯，
2: 他赶着再下一班，
0: 嗯，
2: 然后回去的时候嗯再说件这件的时候，两人嘻嘻哈哈还觉得很开心。
0: 对，如果说不同频的人，那这个隔阂就开始了，
2: 对，
0: 经历对吧？
2: 对，
1: 别人你看烦不烦呢，
0: 这就是这叫价值观呀，或者是对生活如果说就是说你生活不同频的人，你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在旅
2: 他可能会抱怨，
0: 其实在旅行当中是属于一个很大的事故了，我觉得，
2: 嗯，
0: 是吧，
2: 嗯，
0: 你就安排上是一个你没赶上火车对吧，是一个很大的事故了，
2: 嗯，
0: 但是你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旅途当中你不可预知的事情，你还会感觉到它有不同的体验，
2: 对，我觉得很快乐，
0: 对，不同的体验，然后你如果说按部就班的，你可能就没有这么疯狂在奔跑啊，然后就赶车到底那么赶上啊，
2: 是
0: 没错，它这个其实就是体验嘛，如果你要看不开的话，那就觉得隔 合就开始，那下次就不能一起玩了，
2: 嗯，
0: 对吧？嗯，
2: 但是我们回去之后再去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嗯、觉得啊，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啊。对、嗯，那就说明这个价值观啊，或者什么，还都是
2: 一块玩的。而且回去之后我收获到一道美食是吧？回家跟家里人一起去分享，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其实有时候你在过若干年之后，你其他的事情都忘记了，
2: 嗯，
0: 但这件事情你依然会记得，
2: 是
0: 对吧？
2: 它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0: 对，很难忘的经历。所以有时候就说，就是要接受发生的一切，
2: 对
0: 对吧？接受发生的一切，你不去抱怨，那事情发生了，那我们就乐观的去面对。你不面对也没法去改变，
2: 嗯、
0: 你与其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能可贵的，就是两个人都能够很好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2: 对
0: 啊，
2: 对，我刚才说的那个温泉，我还想再补充一个。我刚才说了好多的，还有一个晚上泡的温泉，非常、
0: 哦、
2: 非常那个美的、
0: 嗯。
2: 因为刚才那几个温泉都是白天泡，
0: 嗯、
2: 就是只是池子里边的内容不一样。
0: 嗯，
2: 但就还有一个泉呢，叫野泉，
0: 嗯、
2: 就是野外的那个 野泉、
0: 哦，
2: 它是模仿自然生态的一种那个温泉。
0: 嗯，
2: 里面呢，就是这个池子里面放了很多的鹅卵石。
0: 嗯，
2: 然后呢，池子外面它也是做了很多的造景，
0: 嗯，
2: 包括做了一些野外的这种花草，
0: 嗯，
2: 你就像你在这个外面泡的这个温泉一样，
0: 嗯，
2: 晚上的时候它还有很多的灯光，
0: 嗯，
2: 然后呢，在上面就是这个池子的上面啊，它还放了一个自动喷泡泡的机，
0: 嗯，
2: 过一段时间呢，有这个小音乐，还有这个喷给你吐泡泡，
0: 嗯，
2: 你就在这个池子里面又有灯光又有野外的这种景啊，
0: 嗯，
2: 然后还有这种给你吐泡泡，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有点这种野外的泡温泉的感觉，
0: 有野趣是吧？
2: 有野趣的感觉，
0: 比较文一些，现在就比较野一些。
2: 对对对，就是它会有让你在这地方呢，有二三十个池子，你去选择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嗯，好，我们今天给青青聊的也特别开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突然让我想到几个字啊，就是有趣的灵魂，
2: 嗯，
0: 我们要做这种有趣的灵魂啊，
1: 嗯，
0: 那通过旅行当中去发现更多的这种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还有更多的欲望，吃的欲望，然后旅游的欲望，对生活的热爱。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5: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3: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4: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5: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3: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4: 最后一步，必杀技。
3: 我讨厌这份工作。
6: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人生只有淡然面对纷繁世事，才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所有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都是一种心灵的洗涤、生命的历练。从残缺中发现美，风雨过后依然会是灿烂的明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久违的太阳公公终于露出了笑脸，在这段时间啊，可以说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贵，所以说大家趁着阳光明媚呢，赶快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我们知道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湿度温度较高，细菌呢容易在食物当中繁殖，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食品安全，生熟食物呢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日常饮食呢也一定要烧熟煮透，隔夜的饭菜必须回锅加热，冰箱里的食物不能存放太久，特别是家里边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防范。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今天是5月28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曾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童年》。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我们即将弹去五月的风尘，迎来六月的时光。六月是童年的摇篮，六月是童年的梦乡，六月有童年的沃土，六月有童年的太阳。一首《童年》献给大家，祝大家童心未泯，童颜永驻。谢谢大家。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活泼调皮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宝贝宝贝》。
4: 大家好，我是李秀。六一是欢乐的海洋，六一令你激情奔放。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欢乐的儿歌唱起来，宝贝宝贝，温馨的祝福送给你，开心快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学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食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

0: 东西。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8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曾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玉明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雏菊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献给留守女童的感人歌曲《雏菊花》，希望全社会都能给予留守女童更多的关爱，同时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茁壮的成长，并提前祝所有的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所有的超龄儿童们童心永驻，快乐常在。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我的风采。
6: 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陈少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数星星》。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少娟，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为大家唱一首星星的歌谣。漫天都是小星星，闪闪放光明，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感受到爱与温暖，找回童年的美好回忆，一起感受简单的快乐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得保持童真。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加倍，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自助。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它是属于孩子们

0: 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蜗牛与黄鹂鸟》。
1: 雪儿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又到了六一儿童节了，还记得你童年时的样子吗？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唱过的儿歌吗？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都会有一张童真可爱的笑脸，更有很多首喜欢唱的儿歌，蜗牛与黄鹂鸟就是其中的一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找童年吧。

0: 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了，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和大家呢一同在优美的歌曲声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赴一场童真之约》。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
4: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六一节就要到了，每当这一节日来临时，都是孩子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而对于已经过来的我们来讲，也会借机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快乐时光。跳皮筋、扔沙包等各种活动仍然会历历在目。愿所有的孩子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勇敢。愿我们所有的大人都能继续保持一颗纯粹的童心。请听朗诵《赴一场童真之约》。

0: 谢谢大家。
1: 后一场童真之约，风掠过枝头，捎来初夏的清甜，阳光变得格外温柔，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甜甜的糖果香。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就这样踩着轻快的脚步如约而至。这是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是童年里最闪亮的日子。孩子们换上漂亮的衣裳，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眼眸里盛着星光，满是纯粹的欢喜。他们奔跑、欢笑、歌唱，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快乐，每一声清脆的笑声都像是落在心间的音符，奏响着童年最动人的乐章。六一的美好从来都不只是热闹的仪式，它是课堂上老师温柔的鼓励，是放学路上伙伴并肩的陪伴，是口袋里藏着的一颗糖果，是睡前妈妈讲的一段童话，是对世界毫无保留的好奇，是敢哭敢笑敢闯敢闹的无所畏惧。在这个专属的日子里，没有繁重的烦恼，没有成人世界的纷扰，只有无忧无虑的时光和满心满眼的热爱与期待。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描绘梦想，用天真的目光打量着世界，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而对于早已告别童年的我们，六一更像是一场温柔的回望。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模样，总会不经意想起自己的童年，是跳不完的皮筋儿，丢不完的沙包，是小卖部里五毛钱的零食，是夏日傍晚追着萤火虫奔跑，是放学路上慢悠悠的脚步，是心里藏着的小小英雄梦。那些简单的快乐，纯粹的时光，早已成为心底最柔软的记忆，在岁月里熠熠生辉。六一这一天仿佛能暂时卸下生活的疲惫，重拾那份久违的童真，找回对生活最简单、最热烈的热爱。其实，童真从不是孩子的专属，它是心底永不熄灭的热爱，是面对世界的真诚与善良，是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相信美好，是哪怕平凡也要始终保持的好奇。愿每一个孩子在六一的欢声笑语里尽情享受童年的美好，在爱与温暖中慢慢长大，永远保有对世界的好奇与勇敢。愿每一个长大的我们能借着这一天重拾初心，保留心底的那份纯粹，在琐碎的生活里依然能看见星光，拥抱温暖，活得天真且热烈。

0: 友谊儿童节是童年的赞歌，是时光的馈赠。愿所有的美好与童真都不会被辜负，愿每一颗童心都能被温柔守护，在岁月长河里永远向阳而生，永远清澈明亮。
1: 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浮石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0: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沉疴，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0: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0: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密布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泻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1: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
0: 嗯、
1: 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崇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剂，不用熬贵的材料。

0: 常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它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的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享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 嗯，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一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赶紧抢定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的朋友啊，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浮石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不过因为呢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0: 是的，这第3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正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浮石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 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时候呢是七点胃经非常旺盛，下午是三点呢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杭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王小晨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他又为何会帮助郭燕他们呢？请听《秘密列车》第10集。
5: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6: 第10集。
7: 你还记得吗？过去咱们一块在根据地那个成功培训班那受过训，尽管那时候受训的时候啊，都用这个布帐子互相隔着，但是赵宁同志曾经介绍过自己工作的经验，他的声音给周世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特别清楚。另外吃饭的时候又听这个赵宁啊 跟老乡谈过话，坐在旁边呢，哎，他也听过他的声音。那个时候尽管不让互相的有所联系，但是呢这个声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这个声音好像也见过这个人，印象太深了。周世贵告诉他们说，昨天你上了钟楼以后，我在外边听见你跟郭燕两个人交谈，一听这个声音我就完全可以确认了，你就是赵宁同志。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到这个时候了，郭燕这个心里边也踏实多了。哎呀，老周啊，老周，你算是把我吓坏了，说了半天呐，感情你是自己人呐。嗨，老郭呀，如果说我要不是自己人的话，昨天你们会这么顺利的上钟楼吗？啊，郭燕立刻想起来了，怪不得呢，昨天在锅炉房里边我正发愁呢，怎么上这个钟楼，外边有人喊让赵师傅上来对钟，然后呢夹道的灯灭了，这么顺利的上了钟楼，感情这都是你在帮忙啊。周世贵冲着摇了摇头，可不光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啊，还有一个人？对呀、啊、谁呀、啊、是个小鬼，是个小孩儿啊，是谁呀、啊、就是小野站长办公室里边的小boy，王小晨。王小晨啊，赵宁赶快就问呐，这个孩子可靠吗？要说这个孩子呀，不单是可靠，而且还是特别的坚决。我向你汇报一下这个孩子的情况吧。于是啊，周世贵就向赵宁同志汇报了这个小波弈王小晨的一切情况。几年以前呢，就在这个前门火车站出现这么一帮啊，七八个吧，没有人抚养的孤儿，大的呢也就有这么十五六岁，小的呀也就这么十一二岁。这个孩子呀特别的可怜，都是孤儿，但是一样，这些孩子们在车站里边，哎呀，来回的钻，来回的跑啊，可把车站里边的警察给烦透了。怎么抓不着他们？他们跑得特别快，抓又抓不着，轰又轰不走。那么这些孩子无家可归，指着什么生活呢？有时候偷点煤呀，哎，有时候在车站里边啊随便的拿点东西呀，或者呢这个车一进站以后，到车上边啊看有这个客人落下的什么一些吃的什么的，这些孩子赶快的抢到手里边，你一口我一口的这么抢着吃。要说这些孩子也真够可怜的，但是警察没办法，抓不着他们。这些孩子呀有时候真饿极了，上哪儿找吃的去呀、啊、有时候就上那个餐厅后边啊，那儿有一大泔水桶，人就怕饿呀。您想，这些孩子们饿极了以后，就伸着个小手从这个泔水桶里边捞泔水吃。这天呢，餐厅里边做饭的厨子王胖子看见这些孩子们了，王胖子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别看王胖子呀快五十的人了，

女的，就一老伴儿。王胖子心想，我是没钱呐，我要是有钱呐，哎，我把这些孩子们我都收养起来，哎，有什么办法呢？这孩子都没爹没娘的，哎，真够可怜的。于是这个王胖子呀，第二天特意的就把这个餐厅里边的剩饭收拾了一盆，把这剩菜啊也收拾了一盆，估摸着这些孩子们快来了，悄悄的就往这个厨房后门这儿啊，泔水桶旁边啊这么一放。王胖子呢就躲在厨房里边，接着窗户往外瞅着。一会儿功夫，看着这帮小孩全都来了，这帮小孩这么一看，哎呦呵，今天不但有稀的黑，还有干的呢。眼看这些孩子呀伸着脏手就抓这个饭抓这个菜，你一口我一口，吃的这个香啊，王胖子眼睛里边含着眼泪呀，看这孩子多可怜呐。这些孩子们把这个饭呐，一盆饭一会儿的功夫全都给抢光了，菜也吃光了。吃完了以后，用这脏手一抹这小嘴儿，转身这帮孩子们就走了。哎，王胖子一想，这倒不错，吃完饭就走啊，一推这屋门他出来了，冲这帮孩子们喊，站住站住。这帮孩子们一看，呦，后边有人，赶快，刚要跑，明儿你们还来不来呀？啊，明儿还想吃不想吃啊？要想吃给我都回来啊，回来。这些孩子们一听，嘿，这倒不错啊，不但今天有的吃，还管明天呢，让咱们回去，咱就回去吧，看他说什么。这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全都回来了。王胖子瞅了瞅他们，吃完就走啊，啊，嘿，你们倒好啊，连个谢谢都不说呀，啊，像话吗？这几个孩子呀，扑哧这么一乐，这一乐，您想想，本来这些孩子是蓬头垢面，这脸都是黑的，这一乐呀，一人露出这么一口小白牙来，嘿，王胖子一看更可爱了，嗯，这个谢谢您呢，啊，哦，我姓谢谢，叫您呐呀，哟，那您让我们说什么呀？你们得跟我叫点好听的呀。好听的跟您叫什么呀？那么我跟您叫站长。嗨，我当那玩意儿干嘛呀？我不当站长，叫你们家里边那个好听的。王胖子一听这家里边，这些孩子们呐，谁也不乐了，一个个把头这么一低，而且呢这点一流眼泪。怎么了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跟我说说，我听听。王胖子仔细这么一听，这些孩子们呐，哎，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啊，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全都没有，全都是起的外号，什么大鼻子呀，小臭子呀，小秃子呀，大耳朵啊，全是都是。最小的就是那小秃子。有的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父母实在没有办法了，要闯关东，临上火车的时候把这孩子扔车站了，根本就是无家可归。这孩子们把自己的身世这么一说，王胖子弄得心里边酸不溜丢，挺不滋味的，好听的没听着，弄得心里边挺别扭。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你们走吧，明天还来啊，明天还这个时候还来，别忘了啊，走吧走吧。这孩子们全都走了。第二天，王胖子照原样要给准备好一盆饭呢，准备好一盆菜，仍然往这儿这么一搁，等上这孩子了。看着这帮孩子离老远过来了，嚯，这帮孩子们全都商量好了，离着老远一块喊干爹。哎，嚯，王胖子心里多高兴啊，嘿，你看啊，我这一盆饭一盆菜收这么多干儿子，嘿，这可真是大好事，来吧来吧，孩子们吃吃啊，好好
我那还有呢，我再给你们添去啊，好好吃，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慢着慢着，好好吃啊。吃完了以后，这几个小孩把嘴子密抹，干爹我们走了，哎，走吧，明儿还来啊。打这儿以后啊，接长不短的，这帮孩子们都找王胖子来。王胖子背着人呢，准备好饭，准备好菜，给这帮孩子们吃。哎，每次见面，这孩子们干爹干爹叫的，王胖子是特别的高兴。饭是有地儿吃了，这孩子们住哪儿？没地儿睡觉啊。说夏天还好办，车站的房檐底下，哎，晚上随便的凑合一宿，这算什么呀？孩子们都受苦受惯了，这也不算什么。尤其是到了冬天呢，您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北平可比现在的北京冷得多呀。到了冬天，西北风这么一刮，嗖嗖电弧的这么一响，那真是滴水成冰啊。那房檐底下都挂着冰葫芦，孩子们身上哪有衣裳穿呢？破鞋烂衫的，一个个冻的呀。这天晚上风又特别大，特别的冷，这帮孩子一想咱们上哪儿去，实在没办法了，干脆咱们上候车室吧。最大的就是这大鼻子了，带着这帮小弟兄们一块进了候车室。候车室什么地方呢？候车室啊有个大铁炉子，哎，这帮孩子们呢就在这个铁炉子周围，你抱着我，我搂着你啊，哎，在这儿，您想想，跑了这么一天了，这孩子们好容易找个暖和地儿，往地下这么一躺，功夫不大就全都睡着了。这孩子睡着以后，什么样的动静他们也醒不了，实在是太乏太困了。单赶这天夜里边，又是刘大牙查夜。刘大牙带着一些警察来到候车室，这么一看，嘿，这帮小兔崽子啊，平常抓嘛都抓不着你们，嗯，今天一个个倒全老实了，嘿嘿，哦，躺这儿睡觉来了，有现成的火炉子，哼，你们倒是挺暖和的。过了几个警察，抬脚就要踢着些孩子们。刘大牙把手这么一摆，不让踢，悄悄的告诉警察们，去给我递了两桶凉水来，他这事儿好损了。警察们就遵照他的命令，功夫不大，递了这么两桶凉水过来了，照着孩子们身上哗哗那么一浇啊，哎呦，孩子们机灵灵打个冷战，抬头这么一看，是刘大牙，可把孩子们给吓坏了，一个个站起来，赶快往外跑，就跑出了前门火车站。外边西北风肉肉这么一刮，孩子们身上全都是凉水，一会儿功夫全都冻成冰了，把孩子们给冻的呀。尤其是那小兔子直这儿哭，大鼻子大鼻子，咱们可怎么办呢？我冷啊，我冷，我实在受不了了。大鼻子就带着这些弟兄们上哪儿啊？公共厕所，那阵叫关猫房。到这个关猫房里边，这儿也冷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几个孩子互相抱在一起，小兔子啊岁数最小，就把小兔子给围在中间了，这些孩子就这么抱着。到了第二天早晨了，王胖子，你想他是餐厅的厨子，他每天来的特别早，老早的就得上班了，每天来到这厕所这儿是先上厕所，然后呢再奔餐厅奔厨房这儿。今天来到厕所里边这么一看，哎，这不是我的干儿子吗？怎么都在这儿呢？你们淘气也分怎么淘气，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呢？

时把王胖子给急的呀，也不上班了，赶快雇了辆洋车，把这个小秃子啊抱在洋车上边，赶快回家。老胖觉得也奇怪啊，胖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嗨，别说话了，这孩子马上就要死了，赶快的进屋进屋，把孩子抱进屋去，也不管脏不脏，也不管臭不臭了。快着，把咱的被窝赶快拿过来，先铺上一床，上边再盖一床。哎，把我的大衣拿过来，也给孩子盖上。又铺又盖呀，赶快的把火炉子给我搬进来，刚搬进来。哎呦，我这火炉子还没着旺呢，你不打算把孩子给熏死是怎么着？赶快的再给搬出去，要给搬出去，快着。赶快把我那酒拿来，干嘛呀？你要让他喝酒，喝酒干嘛呀？把他衣裳快给撕开，赶快把酒往身上倒，赶快搓，就把这酒啊，往这小秃子身上不这么撒，然后两口子用这个手，蹭蹭蹭蹭，就在小秃子身上面搓，搓的有了热乎气儿了，这小秃子呀，微睁二目。这孩子还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了？这儿怎么这么暖和呀？睁开一看，王胖子在他旁边呢。小孩啊，喊了这么一声，干爹，哎，孩子，你这是……王胖子这眼泪可就下来了。老伴在旁边还一再说呢，你瞧你，你瞧你，你哭什么呀？啊，还说我们老娘们儿啊，眼窝子浅，爱哭。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这你哭什么呀？啊，要说这孩子呀，我看着呢，也怪可怜的。你看，还说我呢，你这不是也哭上了吗？这孩子可真够可怜的。快着，给熬点小米粥去吧。然后给熬点小米粥，王胖子两口子一口一口的。喂这个小秃子，总算把这个小秃子给救活了。就这样，老两口精心的照料这孩子，过了半个月的时间，这孩子呀总算是缓过来了，也快过年了。王胖子一想，得带着孩子洗个澡去吧。哎，又上故意店给孩子买了这么一身啊八成新的棉袄棉裤，上理发馆给孩子推了推头，然后领着孩子回家。把孩子领回来以后，老两口这么一看，哎呦，没想到啊，这孩子白净的小脸，两个元宝耳朵，面赛粉团，这个两只眼睛这个有神的，哎呦，这个招人喜欢呐。老两口高兴的，说实在的，吃饭都不吃菜了，怎么净看着孩子往那嘴里边扒饭？嘿，老两口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到了晚上了，安排小秃子睡觉，老两口呢没事说话吧。哎，我说胖子啊，你看那孩子多好啊。是啊，我看那孩子也挺不错的。你说咱们俩都这岁数了，咱们俩呢有无儿无女的，你说这孩子咱们不让他走了，要留在咱们家，你说多好啊。嘿，你呀算说到我心眼里边去了，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光咱们说话不成啊，谁知道人这孩子他乐意不乐意呀、啊、他们哪知道啊。这小秃子躺在床上根本就没睡着觉，眯缝着眼睛在这听着呢。听老两口说到这儿，这孩子疼下了床了，跪在地下就给老两口磕头，又叫爹又喊妈。哎呦，把这老两口给高兴的呀直掉眼泪，赶快把孩子给抱起来了。哎呦宝贝儿，哎，赶快睡觉赶快睡觉，以后啊我就是你爹，这就是你妈啊，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啊，孩子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下了啊，这儿就是你的家。哎，这三口啊高兴的这一夜也没睡好觉。孩子也不小了，都十岁了，一想得让孩子念书啊。本来王胖子挣钱就不多，但是老梁

0: 伙一想呢，不管怎么说也得让孩子上学，哎，不念书哪成呢？于是老两口啊就让孩子上哪儿呢，过去的铁路福伦小学，到那儿去念书去了。念初小，孩子到14岁了。这天正赶上周世贵啊到餐厅吃饭，王胖子看了看周围没人，跟周世贵商量，哎，周站长，干什么胖子？我这求您点事儿啊。嘿，胖子，有什么事儿直截了当说啊，说吧，什么事儿啊？您知道就是我那个儿子啊，你的儿子啊，您不是听说了吗？就是那个什么，过去我在那个官猫房里边捡那孩子啊，对对对，这事儿我倒是听说过，我听说过。嗯，这孩子怎么样？这孩子您看初小全都毕业了，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您说咱们车站里边要有这个童工的差事呢，您是不是能让他上车站呢做个童工？哎，胖子，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你琢磨琢磨你看行不行？周站长，您说什么差事？咱们站长办公室里边缺个小波弈，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给小野站长当这个波弈呀？哎呦，伺候日本人，我怕这个孩子伺候不好啊。嗨，没关系，你也在车站里边，大家伙呢多少的都有个照应，是不是？现在你说这么点小孩让他干别的去，你放心吗？哎，那我回去跟他妈商量商量啊，明天我给您回信，好吧？明天我听你回信。这王胖子呀，回到家里边跟老伴儿这么一商量，开始老伴儿还不大愿意，想了想又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小孩呢改名了，叫王小晨了。哎，王小晨呢说，您让我去吧，没事儿。于是第二天呢就给带进了前门火车站。小野站长把这王小晨上下仔细打量一番，看看小孩挺聪明挺机灵的，也许也许他的沾张实地波弈的干活。就这样，王小晨当上了小波弈，万也没有想到啊，惹下了这么一场塌天大祸。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屡破日军阴谋，书写抗战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秘密列车》。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秘密列车》。小野丢了军大衣，怀疑是王小晨偷的，刘大牙决定对其严刑拷打，小晨能逃过此劫吗？请听 秘密列车第十一集。
1: 上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7: 第十一集。
0: 播弈啊，其实就是干一些杂活，给小野站长打扫打扫卫生，哎，打打水，给送一送饭，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有什么文件呢，往各个科室送一送。就这样，在这个前门火车站整整干了有半年的时间。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一天出事儿了。就是小野站长上铁路局开会去了这么一趟，回来以后发现呢，他那个军呢的大衣找不着了。小野左思右想，想来想去，认为啊，很可能是这小波弈王小晨把我的大衣给偷走了。嗯，于是小野啊，就告诉了刘大牙。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刘大牙一想，嘿，这小子啊，这回犯到我手里边了。嗯，你看我能轻饶得了你吗？小野啊，出去了。这个王小晨呢，正在办公室里边正打扫卫生呢。刘大牙带着警察呼啦闯进战场室，不容分说呀，几个警察一齐上，把王小晨就给捆起来了。王小晨觉得奇怪啊，哎，那么捆我干什么？捆你干什么？走。这刘大牙就带领着警察把王小晨押进了警察的检查所。进去以后，这几个警察如狼似虎啊，对这个孩子就打开了。王小晨呐，被打得不住的喊叫：“你们凭什么打我呀？啊，你们为什么打你？”今天让你尝尝面条是什么滋味吧。说着话，刘大牙把手这么一摆，只见从这个房梁上边哗系下了这么一条绳子来。警察过来就把王小晨两只胳膊往上这么一拢，把王小晨的手啊给捆起来了，紧跟着一拽这绳子，唰唰唰唰，把小孩啊就给吊起来了。接着刘大牙就从旁边水桶里边抽出了一只皮鞭子来啊，皮鞭子沾水呀，抡圆了，啪啪啪啪，是鞭打王小晨。王小晨不住的喊叫：“刘大牙，你凭什么打我呀？啊，我犯了什么法了？你们干嘛打我？干嘛打你？哎，你这小子啊，到底是上这儿当波弈来了，你还是当贼来了？嗯，你敢偷小野站长的大衣，这还了得吗？谁偷大衣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知道他大衣丢在什么地方了。呵，你小子还他妈嘴硬，给我打！”眨眼之间呐，打的孩子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这正打着呢，咣当，屋门开了，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跪在地下求他们：“你们饶了孩子吧，你们饶了孩子吧。”刘大牙回头这么一看，是谁呀？王胖子。“呵，胖子，我这没找你呢，你自己倒来了。我问问你，你到底是养儿子呢，这还是养贼呢？嗯，他把小野站长的大衣给偷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呦，刘先生，刘先生，您手下留情吧。要说这孩子他不懂事啊，有点什么礼貌不到的地方，这都完全可能。您要说我们这孩子当贼偷东西，那绝不会。”“呵，啊，胖子，你还有点护犊子啊，我冤枉你了。嗯，来人呢，把他吊起来一块儿打。”王小晨是不住的喊冤的，王胖子也一再的喊呐：“你们不能够冤枉好人呐！啊， 我们孩子怎么会偷小野站长的大衣呢？这完全是不可能啊，你们太冤枉我们了啊，还一劲儿的喊冤，是不是？接着给我打。一场暴打之后，什么结果都没有问出来。到了第二天了，这刘大牙呀可太缺德了。这天怎么审问呢？他把这王小晨呐绑在一把铁椅子上边，然后啊往这铁椅子上边通上了电线，旁边呢有这么一个手摇的发电机。他让这王胖子呀摇这个发电机。王胖子不知怎么回事啊，他拿着皮鞭子在旁边看着，胖子给我摇啊，摇不摇啊，就是一鞭子给我摇。王胖子不知怎么回事啊，让摇就摇吧，一摇这发电机36伏的电压呀从孩子身体这么一通过，哎呀，王小晨坐在椅子上面直蹦啊，爸爸爸爸你别咬了，我受不了了，爸爸别咬了。王胖子到这个时候了，把牙这么一咬，我不咬了。刘大牙又是两边的，让你咬你为什么不咬啊？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大衣是我偷的啊，这大衣是你偷的，对，是我偷的。王胖子心想啊，别让孩子受罪了，得嘞，我就承认是我偷的大衣，这还不行吗？总算把孩子给救了，就算行了。刘大牙看了看王胖子，哎，你偷的，早说实话不是得了吗？这个大衣你是怎么偷的？啊，那什么，小野站长啊，上餐厅吃饭去了，落在餐厅了，我把大衣给偷走了。哦，你把大衣偷走了，放在什么地方了？那个，我这王胖子被打得没有办法呀，信口胡说吧，我给卖了。卖在什么地方了？卖在天桥的大顺故意店了。啊，那行了。于是啊，刘大牙这才下令把王小晨从这个铁椅子上边给放下来了，把他们父子二人找一间小屋给关起来了。刘大牙赶快派人就到这个天桥大顺故衣店，到那儿去问一问，哎，有没有这个军大衣。功夫不大，警察回来向他报告说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啊，刘大牙一听火了，好你个王胖子啊，还敢跟我说瞎话，来呀、啊、今天呢让王胖子喝二两，干什么呀？灌辣椒水啊。几个警察过来把王胖子呀就给摁到一条板凳上边，用绳子捆好之后，一大铁桶啊里边沏好了辣椒水，把这辣椒水倒在水壶里边，愣往王胖子嘴里灌呐、啊，功夫不大，王胖子呀是七窍流血呀。正在这个时候，咣当，屋门开了，周世贵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进来了。行了，不要灌了，啊，周站长，哎，这王胖子他偷了小野站长的军大衣呀、啊，不是他偷的。不是他偷的，您怎么知道不是？小野站长上陆局开会去了，把大衣落在陆局了，刚才人家已经派人把大衣给送回来了。嗨，这王胖子不是你偷的吗？你愣说是自己偷的，这不是找死吗？没事找事吗？嗨，让我们瞎忙活一通，把他们轰走。周世贵呀、啊，赶快派人雇车把王胖子跟王小晨立刻送进了医院。哎，王小晨总算不错，给救过来了。王胖子受刑太重了，就死在医院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小晨的伤养好了。

王小晨仍然回到前门火车站当播音，但是周世贵发现这个孩子跟过去可不一样了，脸色惨白，一天到晚呢瞪着眼咬着牙一句话全都不说。周世贵担心呢，这个孩子可别再出点什么事儿了。正赶上这天晚上，小野啊还有另外三个日本副站长，哎，被人约请呢去参加一个宴会去。车站里边负责的站长就剩下周世贵一个人。周世贵在车站里边来回的转悠转悠看一看，无意当中就来到了小野站长的这个办公室门口。一看门关着，窗帘呢全都挂着，捂得严严实实。周世贵来到门前侧耳细听，就听见屋子里边擦啦擦啦擦啦，他这是干什么呢？周世贵呀、往下这么一矮身，就从那钥匙眼这儿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发现王小晨啊手里边拿着一把刀，擦擦，他正在磨刀。周世贵一想啊，这孩子真要出事儿了，定了定神，害怕吓住这个孩子，轻轻的一敲这屋门。谁谁呀？ 小晨啊，是我，一会儿你上楼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找你有事。是周站长，我知道了。周世贵转身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功夫不大，王小晨也来了。进门以后，周世贵让他把屋门关好，看了看王小晨，周站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小晨啊，周站长，你刚才在屋里边干什么呢？我什么也没干呢。还不跟我说实话？你在屋里边磨刀呢，我都看见了。啊，周站长，你别害怕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小陈啊，今天没事儿，车站上日本站长全都有事儿出去了，我呀今天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啊，您给我讲个故事。对，听过这个故事吗？叫做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对。于是周世贵呢就给王小晨讲开了卧薪尝胆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谁都知道，那是东周列国时期，这个吴国的夫差命令伍子胥呢带领人马攻打越国，就在太湖那儿经过了一场水战以后，把越国打得大败，吴国的人马杀进了越国，不仅是屠杀越国的老百姓，而且呢还烧毁了越国老百姓的房屋，尤其是连地里边的庄稼全都给烧毁了，最后啊还把这越王勾践带回了吴国，让这个越王勾践呢给夫差养马，受到侮辱，越王勾践呐是忍气吞声啊，足足的给这个吴王夫差养了三年马，当了三年的马夫，尝尽了亡国之苦啊，就连越国的老百姓也饱尝了亡国之苦。这个勾践呐特别有心计，真是忍辱负重，万也没有想到夫差得了重病了，越王勾践还亲自去看望夫差的病症，而且呢还对夫差讲，大王，哎，您的粪便在什么地方呢？夫差觉得奇怪啊，你看望我的病表示你的一片忠心，哎，这都可以，你打听我的粪便干什么呀？我一看您的粪便我就知道您的病态如何，而且呢我能够看得出来您的病什么时候可以痊愈。哦，

0: 出差一听勾践有这个本事，来人呐，把我的公桶取过来让他看一看，这就是我的粪便。谁也没有想到这勾践呢，愣能够亲口尝一尝夫差的粪便。尝完粪便以后，立刻给夫差道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我何喜之有啊，刚才尝过您的粪便了，尝这个味道，可以说您的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痊愈，是吗？哎，还真过了些日子，夫差的病啊就好了。夫差一想，这勾践呢，确实是被我给打服了，现在是对我一片忠心呢，我还把他留在我身旁边养马干什么呀，干脆就把他放回越国吧。就这样把这个勾践呢又给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到了本国以后，也不住过去自己的王宫了，就在一般的土房里边居住，地下铺上草，他就睡在草堆上边，而且在这个草堆前边啊还挂着这么一个苦胆，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在吃饭以前呢都先尝一尝这个苦胆。别人问说这是干什么呀，就为了不忘记过去的亡国之恨，不忘记过去的亡国之耻，要永远记着这个仇恨。勾践呐，带领着举国上下，他励精图治，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越国是越来越强大。20年以后，勾践带领着人马攻打吴国，打败了夫差，毕竟报了亡国之仇。周士贵啊，把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完了以后，就发现王小晨啊听的是特别的认真，瞪着眼睛瞅着周士贵，故事也讲完了。周士贵冲他笑了笑，小晨啊，今天周伯伯给你讲这个故事，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王小晨把头这么一点，转身出去了。到了第二天以后，周士贵再一看王小晨，呵，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小孩也显着精神了，而且见人呢也有笑模样了。过了2天以后，正赶上前门火车站呢来这个婴灵车。什么叫做婴灵车呀？也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哎，他们呢也战死了一些将士，就是这些骨灰，骨灰盒都用这个火车呀拉到了前门火车站暂时存起来，然后凑了这么一整列车以后，再用火车拉到塘沽，从这个塘沽这儿上轮船，再运回他们日本本国，管这种车叫做婴灵车。什么时候一来这个婴灵车的时候，您看这个前门火车站吧，所有的日本人心情都特别的沉痛，不仅如此，他们还来到车前要进行默哀，就连中国员工都得跟着一块难过，尽管你心里边高兴，但是脸上不能够表露出来，如果说有中国员工表露出来愉快的神色，那就糟了，轻者把你拉到宪兵队打一顿，重者就要要你的性命。所以一来这个婴灵车呀，整个前门火车站的气氛都显得特别的沉闷。这一天来了婴灵车了，当天晚上王小晨又来到了周士贵的办公室。周站长，周站长，哦，小晨有什么事情啊？周站长啊，您说想什么办法能够让鬼子的婴灵车多来几次啊？好，周士贵仔细地打量打量王小晨，这个孩子很有心机啊，看起来上次我那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没有白讲啊，赶快的把门关好喽。小晨，你是想让这个婴灵车多来几趟？是啊， 那多好啊。
1: 嗯，好，要想让这个婴灵车多来几趟，你除非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哎，我知道了。打这儿以后啊，这个王小晨伺候这个小野站长伺候得更加周到了。也就是说，小野站长什么时候想喝水了，不用说话，王小晨赶快把这个水杯就给递过来了。小野站长想吃什么饭，想吃什么菜了，小陈呢赶快上餐厅，功夫不大，把饭就给打来了，伺候得比以前更加周到了。小野站长觉得奇怪啊，就一再地问这个周世贵，
2: 周三
0: 啊，小野站长，王小陈的电话到底的是怎么回事？
2: 哎，这有什么呀，
0: 小野站长您不必多虑，我实话告诉您吧，他跟王胖子根本就不是亲父子，他是王胖子捡的孩子。
2: 哟西，
0: 孩子他懂得什么事儿啊？只要您对他好点，他对您也就更好了。
2: 哟西哟西，
0: 这小野站长啊，还有的时候从外边开会回来，给王小晨呢、啊、带点好吃的。王小晨不客气，甩开腮帮子吃。这小野啊，对这个王小晨也就更加信任了。过去小野站长要出去开会什么的，这个办公桌上面的抽屉啊还都锁好了，现在特别放心，根本也不锁了。不仅如此，有什么电话记录啊，还有什么电报稿啊，全都随便的往桌子上一放。另外还经常的让这个王小晨把这个电报啊还有电话记录啊发放在各个科室。王小晨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就按照周世贵的吩咐，也甭管是什么样的机密文件、电报啊，甚至于还有重要的电话记录啊，王小晨借着小野站长不在的功夫，经常把这些重要文件拿到周世贵那儿去，让周世贵过目。可以讲吧，也就是说周世贵知道的事情不在小野站长以下，小野站长了解什么情况，周世贵这也是了如指掌。周世贵就把这些情况跟赵宁同志做了汇报。赵宁、郭燕听完了以后觉得都特别高兴啊，这个孩子今后我们要好好的培养培养，将来一定是个好钢。对，所以昨天呢跟你们这么讲吧，让赵师傅上楼对钟，还有关楼道的灯，还有今天下午送饭，那不是别人干的，那都是王小晨做的。
2: 哦，
0: 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2: 嗨，
0: 你可是把我们吓坏了。不过今天王小晨又给我送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特别重要。
2: 哦，
0: 是什么情况啊？是华北铁路株式会社佐藤正男打来的电报，是一条命令。
2: 什么事情？
0: 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田在催运丰台的军火。
2: 哦，
0: 有这样重要的情报。听到这儿啊，郭燕呢、啊、眼珠这么一转，哎，这是大好时机呀、啊！咱们给他来这么一个将计就计。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4: 共产党人郭燕凭借智慧与勇气，在复杂局势中与敌人周旋，助力我军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

0: 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忙着整理自己的文集，还帮杭宇写了报告文学集的序言，又因家里太吵，想找安静地方编文集，却没钱住招待所。他想到一个能帮自己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6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6集。
1: 我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路遥年纪轻轻的，刚40来岁，又是西北地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收获了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光再创作一两部长篇小说，绝对是名利双收。可他非要在这个时候出自己的文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路遥也十分清楚，在陕西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样40来岁就出版自己文集的先例。难道他要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一个句号吗？我不明白路遥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但还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路遥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对于一些同事和朋友的疑问，路遥或多或少听到一些，他采取了一种不解释、不回答、不反驳的3步政策，甚至对朋友的一些好言相劝全当清风过耳，仍然按照自己的设想废寝忘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就这样，路遥初步确定了自己文集的基本框架，一共5卷，其中前3卷是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相对来说，这3卷整理起来比较容易，不需要花多大功夫。关键是4、5两卷，工作量非常大，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他的一些重要书信、作品序言、评论文章、创作访谈和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人物特写等。搜集整理这些东西相对麻烦一些，有的已经找不上了，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查找，其中有的作品还需要补充修改和进一步完善。这样他一天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常常累得东倒西歪。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路遥的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把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大致搜集到一块儿，然后进行归类排序。事实上，他现在实在有些精疲力竭，但这些工作只能依靠自己去完成，别的人一点忙也帮不上。

这是1992年6月3日的夜里，路遥突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我房间，他一边抽烟，一边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去陕北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笑着说：“不好意思，去陕北，关键是还有两家企业也想搞宣传，我想把他们的报告文学也加到这个书里，再把去年在陕北搞的那些报告文学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再去找你，好让你赶紧写一个序。”路遥问我：“那你现在整理的怎么样？”我说：“已经差不多了。”路遥说：“那把整理好的报告文学让我拿回去，先让我看一看，我好给写序。咱说话得算数，不能白拿人家的钱，那样就真成骗子了。”我说：“那太好了，我还怕你没时间，顾不上写这个序。只要你把序写好，其他事就都好办。”路遥说：“本来我实在忙得顾不上，可是钱的东西太折磨人了，一个人只要把钱和情交织在一起，基本上神仙也没办法了。因此写企业报告文学集的序，我必须认认真真。再说那是家乡的事，不能敷衍了事，不然会影响咱声誉，甚至会挨骂。”我说：“你说的非常正确，把这个序一写，基本成功了一半，我心里也踏实了。要知道榆林有些人一直怀疑这件事，认为是我打着你的幌子在赚钱，你参与的可信度非常小，跟你的身份不相符。因此你只要把序写了，报告文学集一出，质疑的声音也就随风而去了。”路遥认真地说：“别挣不到几个钱，挨一顿骂就划不来了。”说话间他突然跟我开玩笑说：“其实这一切我倒无所谓，在榆林绝对没人敢这样质疑我的长长短短。我是什么人啊？榆林人心知肚明，而且我的名气比你大呀。关键是你自己的名声在榆林地区搞坏了，不仅你再不敢回榆林，恐怕媳妇也找不下。”我说：“你愿意看我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吗？”路遥嘿嘿地笑了一阵，仍然开玩笑说：“其实我觉得也不会，你在榆林也有些名气啊，谁不知道清涧有路遥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个杭宇，而杭宇那名字比路遥的名字还厉害。我是在路上默默一步一步地走，可你要在浩瀚的宇宙里自由自在的航行，简直是不可一世，多么有气势啊。可我不知道你是怎想起给自己搞了这么一个足劲儿的笔名，不能说不好，就是觉得你有点傲。不过笑话归笑话，说正经的，家乡的事儿还是要想办法给弄好。”就这样，我把取名《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的稿子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门跟前的桌子上，等路遥回家时让他拿回去。出乎意料的是，仅仅隔了两天的6月6日中午，路遥提着我给他的塑料袋走进我房间，把塑料袋往办公桌上一放，说：“序已经给你写好了，你看怎样？”我打开塑料袋，把路遥给《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写的序言拿出来，一共是三页，一笔一画非常工整，看得出他是花了不少精力。
太好了，我说，你写的这个序言是歌颂陕北的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我想办法让榆林日报给发一下。陆遥说，先不要在榆林日报上发，等报告文学集出版了，想在哪里发就在哪里发。我说，在榆林日报上发这个序言有意义，让榆林人看见是你写的序，起码说明我不是哄人呢。陆遥说，你是怕榆林的朋友说你是骗子。我说，当然，我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办的是实在事，绝对不是打着你的幌子。你别怕，我可以给你作证。问题是，榆林能见到你的人没几个，他们以为我就是打着你的旗号在搞这些事。陆遥说，嘴巴长在别人头上，你能挡住啊？我是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听到一些人对我产生的怀疑，不相信你会搞这样的事。没事，有我嘞。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好，再别想出什么名，出了名简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了。你如果不是考虑自己的名声，亲自去陕北搞这个报告文学，那绝对是另一种情形，恐怕你说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不会有人跟你讨价还价。这个我相信，不过我拿钱也得拿得心安理得呀，因此对于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序言我还是花了一些功夫，不然就有些说不过去。我说，序言确实写得深刻，非常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你对陕北的深厚感情。陆遥说，笑话，自己的家乡还能没感情？你不知道，这个序我写了好几遍，昨晚才写好，然后又改了一遍。哎呀，这钱不好挣，以后再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说，你确实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作家，我以为你随便应付一下，没想到会这么认真。别给我戴高帽子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着嘞。我说的是事实啊。陆遥说，序言给你写了，不知你最近忙不忙，如果不忙的话，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去张学良公馆门口的复印部帮我复印一些东西，费用你不要管，记在作协账上，我已经跟办公室说好了。没问题，你要复印的东西在哪里啊？在我书房里，我都整理好了。我在想，陆遥让我帮他复印的一定是文集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直截了当告诉我，我想应该是这样。时间就这样在说笑中过去了。第二天中午，我去了陆遥家，看见他住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的是稿子，密密麻麻，乱七八糟，连他的单人床上也堆放了好多，基本上没睡人的地方了。此时陆遥正站在他的书房里，见我从门里进来，便仔细交代需要复印的东西，哪些先复印，复印多少，复印回来放在什么地方，交代得非常仔细。我按陆遥的吩咐开始给他复印稿子了。早上我把他那些稿子交给张学良公馆门口的复印部，让复印部的郭建华去复印。下午
我再取回来送到路遥家里，前前后后复印来复印去，仅这一项工作我差不多用了半个月时间。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路遥要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再梳理编排一遍，然后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应该说，搞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而路遥没有这样的条件，想安静也安静不了。谁都知道，路遥已经是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经常会有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也不看他有没有时间，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不择手段地找到他，要他给写序，或者要他给一些报纸杂志写推荐信发表作品。如达不到目的，就不会从他家离开。面对这些无奈的事情，常常搞得他哭笑不得，而他对这些人又一点脾气也没有。事实上，不仅是那些文学青年纠缠不休，还有一些出版社、杂志社以及报社记者也赶来凑热闹，接二连三地向他约稿做访谈，有的拿着红艳艳的请柬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邀请他参加会议或研讨会，看他怎么办。

方躲几天，一心一意地把他这些事做个了结。然而什么地方能够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想干的那些事情呢？陆遥开始有些着急，这么大一个西安，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何容易。一天天就这样无所事事的过去了，陆遥基本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一个人漫不经心的在作协院子里散步，一边低头抽烟，一边心里想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把他折磨得苦。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院子里，从门里出去倒水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在院子里心不在焉地散步。我便问他，陆遥老师，你吃饭了吗？陆遥抬起头看见我在院子问他，便走到我跟前说已经吃过了。我说，你现在没什么事了？陆遥说，没什么事。这样说着，他跟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在西安有没有熟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住十来天，把我的文集编好。我说，我在西安没熟人。陆遥愁眉苦脸地说，在家里什么事也弄不成，一会儿来一个人，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把人烦得快疯了。我说，那怎么办？要不去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一方面可以整理文集，一方面还能休息，你看多好。陆遥问我，你在省委招待所有熟人？没熟人，人家不要钱让你白住？怎可能？当然要钱了。那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我还不知道住在招待所舒服。关键是人家要钱，怕少一分也不行，我哪有钱住招待所搞这些事啊？我说，如果这样，那我实在没办法。陆遥说话间躺在我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说，哎呀，钱这东西啊，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是万万不能的。都以为我不知有多少钱，我不是在你跟前哭穷，就茅盾文学奖那点奖金，我在北京请几个朋友吃饭，一顿就吃的没几个了。你不知道，我的稿费也没挣到多少，前前后后折腾了6年时间的《平凡的世界》，稿费也就3万来块，这些都能算出来。当然，我也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仅有的一点钱还要装修房子，现在一分也不敢乱花。我说，如果你没钱就不要装修房子，我觉得你的房子不装修也挺好。陆遥说，这个我已经计划好了，别的可以不干，房子一定得装修。就这样，陆遥在我的房间里谈论了一阵，也没谈论出个所以然。停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下来说，你刚才的建议一下把我提醒了，在招待所住几天，我看还是可以考虑。我惊奇地问，你怎么突然有钱了？陆遥说，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不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我见他不愿

意在我跟前说清楚这人是谁，也就不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他也一样。因此我顺口说，那你明天找这个人，如果他愿意帮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陆瑶说，我不能直接找他，你去找好一些，万一我说出来人家不愿意，又不好当着我的面拒绝，那就不好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还原了路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让航宇帮忙在省委招待所登记房间，还特意嘱咐用航宇的名字，避免被人打扰。他终于能安心整理文集，可米脂县文化局的毕华勇来找他，会不会打乱他的计划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7集。
2: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7集，
1: 路遥跟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在西安有没有熟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住10来天，把我的文集编好。”我说：“我在西安没熟人。”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在家里什么事也弄不成，一会儿来一个人，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把人烦得快疯了。”我说：“那怎么办？要不去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一方面可以整理文集，一方面还能休息，你看多好。”路遥说：“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不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我见他不愿意在我跟前说清楚这人是谁，也就不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他也一样。因此我顺口说：“那你明天找这个人，如果他愿意帮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路遥说：“我不能直接找他，你去找好一些。万一我说出来，人家不愿意，又不好当着我的面拒绝，那就不好了。”我说：“如果是你朋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行就行，不行拉倒。”路遥说：“还是你去比较好，给我留有余地，实在不行，我自己掏钱也没关系。”我说：“不行，在陕北找一个朋友帮忙，陕北人都比较厚道，我觉得陕北那些朋友对你都比较忠诚。”路遥说：“现在不管那些，你明天就去招待所给我登记一个房间，账先挂在你名下，咱又跑不了。必要时你去找一下省委办公厅的人，你不是在省委办公厅有一个朋友，让他给招待所领导打声招呼，最后给结账。但有一点你把握好，登记房间时不要留我名字，以你的名字登记，这样就不会有干扰。”我说：“你让我登记房间没问题，关键你的朋友可靠不可靠？到时人家不帮忙怎么办？”路遥说：“你怕什么？天塌下来我顶着。”我笑了笑给路遥说：“不是我害怕，你说你的朋友一定会帮你忙，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你时是朋友，花言巧语就想让你给他办事，而当你需要他时，怕连人影也见不到了。”路遥看了看我，有些不高兴地说：“我觉得高玉涛不是这样的人，到时你拿上发票找他，就说是我的事，我估计他不会有问题，说不定还给你2箱酸溜溜饮料。”我一听他提的高玉涛，就什么都明白了。高玉涛是靖边人，陕北老乡，我跟他并不熟悉，只在作协见过面，不知具体是干什么的，因此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记得有回他从作协大门进来，没给看门老谢打招呼，被老谢毫不客气地拦住了。老谢问他：“你找谁？”高玉涛说：“找路遥老师。” 那时我正坐在门房椅子上看报，听见那个人说话的口音，知道是老乡，我便从门房走出来，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我出去一看，并不认识，可感情上有些亲近，因此我笑着问他，是陕北老乡？高玉涛给我点着头，一脸的微笑。老谢看见我给高玉涛打招呼，找的又是路遥，也不再说什么。就这样，我和高玉涛算是认识，也知道他在西安办了一个厂子，规模不小，他让我有时间跟路遥一块儿到厂里去。我给他点着头，心想是不是让路遥给他说一声，让我给他写一篇报告文学，把他的钱赚上一些。在这以后，路遥也在我跟前提到这个人，说陕北人都是一群挥汗，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高玉涛就是典型的一个。他放下县团委书记不当，带着一帮子年轻人，一会儿跑到北京，一会儿又跑到西安，这里办一个厂，那里开一家公司。他佩服陕北人敢冒风险。路遥在我面前说了一阵陕北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突然停下来，猛吸了两口烟，然后说，陕北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什么也不怕，敢把自己的饭碗丢掉，一般人没这样的勇气和胆量。路遥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他在招待所那些费用找谁报销。可他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给我交代了这些事就扬长而去了。路遥一走，我有些难受，觉得他不理解人，让我办这么复杂的事。不办吗？他给我交代了。办吗？确实有些为难。关键是，他不愿意给高玉涛说怎么办？而我跟他又不熟悉，凭什么让人家报销？哎呀，我怎就这么苦的命呢？那天晚上，因为路遥给我交代的这个事儿，搞得我一宿难眠，想了很多自己不该想的问题。第二天起来，我没有急着去洗脸，先数了数自己有多少钱，知道走到这一步基本没什么退路了，手头还有几千块钱，看来问题不是很严重。这一下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赶紧到院子里的水管下把脸一洗，就去坐鞋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按路遥昨天晚上的吩咐，在总台办了入住手续，是九楼临街的一个单人房间，价格不是很贵，一天几十块钱。

一般人都可以承受。手续一办完，我回到坐鞋，一看时间还早，不到上午九点，估计路遥还没起床。他一般起床在十一点以后，也就是中午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坐鞋人都知道，早晨从中午开始。可今天跟往常不一样，路遥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我刚回到房间，他就抽着烟从门里进来了。我惊奇地问路遥，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路遥说，看你给我把房间登记好了没有，你交代的事我不敢打半点折扣，已经把房间登记好了。这样想，麻烦我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然一天到晚把我快烦死了。人就是这样，有时爱热闹，有时爱清静。那也要看什么时候啊，你现在就需要有一个清静的环境啊。这个你说对了，有些人啊，不看别人忙不忙，先要求为他干这干那，一点眼色也没有。哎，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不给别人留一点自由的空间。我问路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招待所？路遥说，一会儿就去。别人问你我去了哪里，你一概说不知道。我知道，那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昨晚上就收拾好了，在我房间的桌子跟前放着。你一会儿上去把我的东西拿上，从坐鞋后门里出去，走金家巷过来，这样就不会碰到熟人。我在招待所的大厅里等你。我给路遥说，你别在招待所大厅等我，直接去我登记好的房间。说着我把房间钥匙掏出来递给他，可他不知为什么没拿钥匙，让我拿着。我说，你不是怕碰见熟人吗？万一真的在招待所大厅碰见了，人家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回答？路遥说，我不知道房间在什么位置，去了老半天找不上，在楼道里窜来窜去，人家以为我是小偷，保安跑上来问我老半天，你看多难看。我说，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去拿你的东西。路遥把他家的钥匙给了我，就从门里出去到省委招待所去了。我赶紧去了他家，在房子里拿上他收拾好的东西，沿着金家巷来到省委招待所。一进省委招待所大厅，就看见他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低着头抽烟。我急忙走到他跟前说，你的东西我拿来了，咱赶紧上楼。路遥跟着我进了招待所大楼的电梯，他站在电梯里问我，你碰上坐鞋的人没有啊？我说，一个人也没碰见，上班的都上班了，上学的都上学了，那些爱睡懒觉的还在睡觉，坐鞋的院子里这时候哪有人啊？路遥说，哎呀，我在门口碰见老谢，这个死老汉的话怎就那么多，不知他要给我说些什么，把我挡在门口没完没了。他不知道我哪有闲工夫跟他闲聊啊，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说，其实老谢是个好老汉，非常热情。路遥说，谁不知道他是作协的基辛格，还是一个合格的外交部长，只要看见我从大门里往出走，或者从大门进来，不管我忙不忙，有没有事，他穷追不舍地问我去哪里干什么去，问得非常

常详细。好像我就是恐怖分子，他老汉以为自己是公安人员。老谢是好人，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就是有一点烦。尽管这样，我对老汉一点脾气也没有。说话间，我和他就到了招待所酒楼，走进登记好的房间，他看了看说，哎呀，不错，挺美的，你晚上过来洗澡。我说，先不说洗澡，我把一些事给你交代一下。还有什么事啊？你吃饭的问题啊？我已经跟前台沟通好了，就在招待所用餐，费用记在房间，我最后一块结算。此时的路遥突然变得像个孩子，坐上席梦思床摇晃了几下，笑着说，你办这些事相当有水平，想的也非常仔细，完全可以给省上领导当秘书，你有这方面的特长，领导绝对喜欢。你的意思是我给你当秘书不行？我还没这个资格。我说，建议你想办法给自己配一个秘书，不仅可以给你跑前跑后，还可以料理你的日常生活。我随便的一句话，没想到他会跟我开一个关于秘书的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相好？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听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了？我说，你问的这些都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截至目前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说你在男女方面的长长短短，只是我一个人的一些想法。再说，我说给你配一个秘书是为了工作方便，现在的领导不是都配秘书吗？男领导配男秘书，女领导配女秘书，很正常。陆遥说，嗯，我觉得你的话另有所指，是不是你看见经常有一个女大学生来找我，就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作家这些人啊，想象力比较丰富，我听到别人在我背后的一些议论，但我实话告诉你，那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大学生让我给找工作，我根本不想管这事，实在没办法了，就给霍少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去帮忙。事情就是这样，这有问题吗？嘿嘿，我没这样想，你把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看，省政协或省人大那些领导都配有秘书，你是著名作家，还获得茅盾文学奖，该有这样的待遇。哎，不说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又可以在这里享几天福了。我看见陆遥有些得意，便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好好享受，我就不打扰你了。

天已经黑了，一天过得很快。那时我怕别人知道路遥住在招待所，便一个人悄悄去了他房间，看他还需要我干什么。当我走进他住的房间一看，我的神哪，哪像是房间，好像刚让土匪打劫过一样。整个屋子乱七八糟，床上地板上到处是他的稿子，几乎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我之所以去他住的房间，并不是去洗澡，而是看他吃饭了没有。因他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律，如果到现在还没吃饭，我得给他想办法。看得出路遥已经完全进入工作状态，见我从他住的房间进来，便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说，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真的安静。我中午和晚上都在食堂里吃的饭，没一个人认出我，一桌坐十来个人，一个个像饿狼一般。我笑着说，这些人跟你这么大一位作家坐在一块吃饭，居然没人认出你，看来一满没文化。路遥说，没认出来好啊，如果让他们认出我是路遥，我就不好意思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了。不过我住在这里，少了在家里那些烦恼和干扰，工作效率非常高。照这样下去，有十来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事情搞完。如果我住在家里啊，基本什么事也搞不成，一波人走了又一波，把你整的能哭下。特别是老谢，他像是我的仇人，有时认真起来啊，认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差怕别人不知道我住在哪里。哪怕来一个要饭的找我，他都可以把人家领到我的门上，唉，简直没办法。我开玩笑说，老谢是咱的一个好情报员。路遥说，何止是情报员啊。在房间里跟路遥说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我看见他那么高兴，便给他说，现在有件事想征求你的意见。什么事啊？米脂县文化局的毕华勇来西安了，刚在省文化厅开完一个会，下午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问你去了哪里，想见你一面。你没问他找我什么事啊？我没问，估计没什么事，就是来西安开会。路遥说，华勇小伙不错，你晚上带他来，但你告诉他不要给别人说我住在省委招待所。这点你放心，华勇不会告诉。那晚上我等你俩。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以细腻笔触定格路遥生命最后的征程，从荣誉加身的从容到病痛缠身的坚韧，从对文学的至死不渝到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字里行间满是文人的风骨与普通人的温情。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下午1点，现在是。

0: 卫士。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是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茶青为何突然找回无声？他的回归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5集。1909年8月13日下午，骄阳如火。从清泰门外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空地挤满了杭州城里的市民。他们背着条凳，带着干粮和凉茶，头戴草帽，把收割前的落麻地踩得一片狼藉。体弱多病的女人们有的当场中暑，人们把她们抬到树荫底下。他们清醒一些以后，坚决不肯回家，躺着也要见一见火车。挑着凉茶在人群中来回奔走卖茶的小商贩吴生，今天的生意很好，他被晒得又红又黑，衣衫褴褛，但身体健美，他比从前成熟多了，显得从容不迫，宠辱不惊。他的架子车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一袋袋的小包装茶。等一会儿，他要从这里挎着篮子上车。伴随着火车与杭州人的相识，吴生也重逢了久违的小茶。当时他还舀了一勺水给买家，抬头一看，竟是小茶。她美丽成熟多了，见了无声。

0: 吃惊地扔下勺子便走，唯有胆子没变。吴生还见到了和他一样拎着大篮子的搓着，他也是来卖茶的。好东西都让行家占了，吴生顿时气愤填膺，但他立即消了气。他相信上了火车，搓着不是他的对手。航天醉热烈地与他的入盟介绍人赵继克和沈立村握手，后两者正陪着总理汤寿前视察，乘机便把他们的新同志引荐给了汤寿前。航天醉优雅而又得体地与这位杭州铁路的创始者行礼。当汤寿前说后生可畏呀，将来各位都是中国的栋梁时，他没想到后生真的可畏。两年之后，他们竟裹挟着他一跃而上了中国政治大舞台。沈绿爱远远地便看见了他的大哥和大哥身边的赵继克。大哥手提文明棍，戴金丝眼镜，赵继克一身白色杭纺衣衫，航天醉一袭长衫一把折扇，三人如玉树临风，簇拥着汤寿前，引得周围人们阵阵议论。两个孩子看见赵继克大喜过望，喊着叫着扑了过去，一人一只大腿抱住不放。沈立村便说，你看不认大舅，先认赵先生，真正岂有此理。航天醉连忙命嘉禾、嘉平叫大舅，嘉平敷衍了句大舅，便又一头扎在继克身上说，
1: 赵伯伯，你怎么老也不到我家来，我惦记得很呢。
0: 倒是嘉禾大一点，恭恭敬敬给大舅鞠一躬说，
1: 大舅好。
0: 沈立村见嘉禾小小年纪知礼通情，便高兴一把抱起说，
2: 读书了吗？
1: 在家里读着呢。
2: 读什么？
1: 人之初性本善。
2: 就这些？
1: 还有呢大舅，哦，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
0: 大家一听都乐了，沈立村给他擦了一脸的汗说，
2: 我便考一考你好吗？
0: 嘉禾赶紧爬下站好说，
1: 请出题。
0: 那一旁汤寿前见这个小公子如此秀丽聪慧，便道，
2: 来个对课行不行？
0: 嘉禾歪着头想想说，
1: 试试看。
0: 汤寿前顺嘴说，
2: 火车。
1: 轮船。
0: 大家一愣都笑了说，对得好。
2: 沈立村说，忘忧君。
1: 不夜侯。
0: 沈立村大惊说，这茶中的典故怎么你就知道了？
1: 奶奶教的，他说忘忧君、不夜侯、甘露兄、王孙草都是茶。
2: 沈绿村又道，我考你一个难的，不是对课，看你能说出来吗？
0: 嘉禾还是歪着头想想说，
1: 嗯，试试看。
2: 九溪临海亭有副对联，上联是小住为家，且吃了赵州茶去，那下联呢？
1: 哦，约归可缓，是同歌陌上花来。
2: 你可知为什么这么写？
0: 航天醉得意一笑，
2: 你这就难不倒他。
0: 嘉禾皱着眉头费劲地说，
1: 赵州茶不是赵州的茶，是个和尚，叫赵州和尚，人家问他事情，他只说一句话，吃茶去。
2: 大家看这样个小东西一本正经解释寄语，不由得又笑了。那下一句呢？
1: 那是讲皇帝的。皇后娘娘回乡下探亲，皇帝给她写信说，野地里花开了，你慢慢看着，别急着回来。
2: 沈立村摸着孩子头说，天罪，我只可惜一件事。航天罪连忙打发嘉禾走了，才说，你可惜嘉禾不是绿爱生的。沈立村叹口气，哎，我看家平日后难以守成，三岁看到老啊。那边家平已经爬在了赵继克的背上，骑上了他的肩，赵继克正和沈绿爱说着话呢。弟妹，你给我的东西我都变卖了。
3: 卖就卖吧，
2: 玉镯子没卖，得空还你。
3: 这是何必？
2: 沈绿爱的脸上就渗出了汗来，粉脸桃腮煞是动人。赵继克看着看着别过脸去，突然支起耳朵说，火车快来了。所有的杭州人这时都一起从铁路两边冒了出来，他们踩平了两边的落麻地，自己却齐刷刷地插得比落麻还密。许多人站在条凳上，远远地看着那黑龙怪物呼啸而来。就在这时，小茶和绿爱这两个女人隔着铁轨，目光骤然相碰，凭着各自手里抱着的孩子，他们认出了对方，同时他们都下意识地把孩子往怀里一搂。什么感情都来不及表达，仇恨、妒忌还是宽容，什么感情都来不及表达，因为火车扑面而来了。这庞然大物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的不可一世之气概排山倒海而来，无人不被它吸引，无人不被它震撼，无人不被他征服。一片人声鼎沸，是欢呼，是惊叫，亦或是呻吟。车上的人们在向下面招手，他们顺应火车，火车便带他们一日千里，谁若想阻挡他，死路一条。嘉禾与嘉平被火车的巨大身影吓呆了，他们分头扎进了母亲的怀抱，但好奇心又使他们抬起头来。天上烈日如故，铺天盖地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一片。这两个孩子终于也伸出了双手，他们将是与火车同行的一代人。

0: 无声一生都应该感谢那些他憎恨的人们，是他们激励了他。当他在烈日下挑着竹篮去追赶火车卖茶时，并没有忘记向那些白衫飘飘、手摇羽毛扇、脸架金丝眼镜的人们摄取仇恨的一瞥。
1: 我一定要。
0: 他在心里把牙根一遍遍地磨损着，他的牙齿白利利地磨成了两排尖刀。下一年，默默无闻的小商贩吴生在杭州挣扎奋斗了十几个年头之后，终于借助一个浪潮的翻滚，打上了亮相的舞台。

0: 光绪22年的《杭州赛德尔门原意日本租界章程》规定，日本商民只能在拱辰桥租界内侨居营业。但一个正在扩张膨胀的民族自有自己的章程，哪里顾得了那许多的版本64的条文。在城内开设药房和蛋饼店的日本人络绎不绝，顽强不息地要和杭州城里的小商人们争口饭吃。奄奄一息的清廷已经没有力气同时睁开两只眼睛，只好睁一只闭一只。但杭州的商人们却并不那么好惹，杭铁头这一光荣称号不是白叫叫的，于是便直接行动了。忘忧茶庄附近的保佑坊仲松药房和官巷口丸三药店遂被捣毁。这类民间过激行动总要刺激官方，领事馆与市政府便交涉谈判，赔钱的事似乎又总是属于中国人，日本人则做个永不见约虚晃一枪的保证。至此，外商在杭城设有21家店行，日本人占2/3，他们不再满足药品和蛋饼了，打枪独裁开始诱惑杭州人，抛卖福利券则是杭州人趋之若鹜。官方对此甚为恼火，再三召会，勒令停止，但日本人不听你那一套，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将事情推向了高潮。小商贩吴声并没有多少明确的反帝情绪，打不打倒列强对他个人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说实话，那日夜里他摇摇晃晃地走向大井巷日本人开的福禄堂，并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他在穷极无聊之间随随便便举起气枪，一枪过去他不相信自己眼睛，中奖了。这是一个大奖，他一时也无法计算出这奖相当于他几年辛苦劳作的总和。吴声对积累资产十分重视，中奖使他呆若木鸡，然后欣喜若狂。吴声的突然迸发的暴发户式的欢呼使日本商人多次郎不快，尤其是这穷光蛋竟然一把抓住他干净的和服领子，大声地喊叫：“钞票拿来，钞票拿来！”想到钞票拿来，多次郎一肚子的火，他摊摊手说：“不算。”“
1: 什么？”“
0: 不算。”“
1: 我中彩了。”“
0: 不算。”“
1: 你日本矮子，说话跟放屁一样的。”
0: 日本矮子则一个大耳光过去，
1: 把给牙露。
0: 一个耳光清脆响亮，打醒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霎时围了十几个人说理评论。吴声被这一耳光打出了血，埋在心底的血性突然井喷似的涌了出来。他像头狮子般咆哮起来，要上去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他这副架势确实也够吓人，像是要人命，便也有人去阻挡。谁料这时又冒出一个日本人，名叫前田，他手里拿了一支枪，对着吴声喊出了一串杭州人根本听不懂的日本话。
1: 要开枪了，他又开枪了。
0: 有人便提醒吴声，吴声气昏了头，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叫着便冲上去，只听啪的一枪打穿他一只裤脚。吴声一愣，红了眼，再冲上去一把抓住枪筒，一枪就打进了天花板。

0: 命，趁着风高月黑，赶紧决定把多次郎和前田带回巡警分局。但行至皮市巷口，市民越聚越多，沈绿爱和林偶初这些女人们也在下人的保护下拥出来。人多势众，大家叫着喊着，吓得前田不敢往下走，逃入万丰酱园店。航天醉见了，爬上黄包车就叫冲进去打。嘉禾、嘉平两个远远地见着父亲在夜幕中的高高瘦瘦的身影，提一盏气灯，一呼百应，十分激动，一边跳着一边叫着，妈妈，爹爹。沈绿爱见了也有些被感动了，没想到她这个风花雪月的丈夫还有这样的胆量。只有林偶初又惊又吓，嘴里念着阿弥陀佛，东洋人得罪不得呀。
1: 怎么得罪不得？照样打他呢，又怎么样？
0: 前世作孽，叫别人去出头好了，他去凑什么热闹？
1: 事情嘛，总要有人去挑头的喽。
0: 我晓得你不把男人当回事，你巴不得他出事情。林偶初生气了，
1: 妈，你想哪里去了？你儿子光彩，你也光彩。
0: 这婆媳两个一人手里牵一个孩子，斗着嘴脚却不停朝人堆里走。走着走着，林偶初骂道，该死的东洋鬼子，不在自己屋里好好待着，漂洋过海到人家屋里来抢什么饭吃，强盗啊强盗。万丰酱园店被航天醉那一声喊，人群轰动起来，顿时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呼喊着叫骂着拥挤着，几次试图冲进店内。巡警没办法，只得让日本人从酱园店的屋顶爬进泰安客栈，再带回分局。吴生一看日本人跑了，一肚子火没处发泄。恰好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他扑上去就一顿好打，那两个耳光扇过去，吴生痛快极了。日本人名叫羽田，是在日租界开照相馆的，被这两掌打得眼冒金星，趴倒在地。吴生拳打脚踢仍不解恨，还是航天醉过来了，问是他吗？
2: 不是他也要打，日本人通通打死他们。
0: 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他你就放了吧。吴生这才悻悻然放了他。羽田从地上起来摇晃了半天才清醒，说
3: 我叫羽田，在拱辰桥住，是进城看朋友的，谢谢你救了我，您是航天醉先生？
0: 航天醉说，先生汉语讲得很好，你怎么知道我？
3: 啊，日本人在杭州习茶道的，无人不晓航先生。
0: 航天醉很意外，他是专程赶来打日本人的，没想到竟意外地救了个日本茶人。羽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
3: 请允许我专程来向你致以感谢。
0: 说完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这场事件以市民们的发泄完成，宣告结束。那天夜里，吴生带着众人到处在日本商店内寻找肇事者，共计砸坏七家日本商店，直至半夜三更人方散尽。重新孑然一身的吴生在半夜里清醒过来，他累了，脸上又肿又痛，
3: 嗓子也哑

0: 腿也肿了，他不知道接下去他该做些什么，依旧提着篮子天天上火车站吗？渺茫与空虚向他袭来，他一屁股坐在马路边，冥冥中他觉得有人在注视他，一抬头他看见了吴茶青。跟我回去，老人在黑暗中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会救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与赵继克之间的情愫会有未来吗？革命的前路又会有怎样的走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6集，嘉禾兄弟再次见到赵继克，已是这一年的中秋之际了。这一年，嘉禾没长多少，嘉平却一个劲儿地往上长个子，细脖子顶个大脑袋，往哥哥身边一站，一样高了。嘉平就很得意，沈绿爱给他找了个武功老师，每日蹦蹦跳跳的舞刀弄枪，腰上系根皮带，煞是威风。林偶初见了，心里不平衡，就请了茶青，也教嘉禾功夫。茶青却和20多年前一样，只教嘉禾吐故纳新、运气修身、五更静坐，不教嘉禾学那些花拳绣腿。这小哥俩一静一动，倒也有趣。航天醉这一年和往年不一样，忙忙碌碌的应酬特别多，又在商会里兼了职务，连茶楼也不大跑了。他本来就是两头跑的，现在在吴山圆洞门待的时间更长了。连林偶初也有些看不下去，说：“这是怎么个名分？到底还是哪里做大？”倒是沈绿爱拦住了，说：“妈，说他干啥？牛不吃水强按头。”航天醉给他解释：“我这是忙着举事呢，要杀头的，少回家，少牵连你们。”沈绿爱一笑，说：“你都在忙些什么呀？”航天醉就说：“那是机密，哪里好跟你个妇道人家说。”沈绿爱心里觉得好笑，其实大哥早给他交了底，航天醉除了筹款交际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杭州当公子哥出了名，和他在一起安全。这么想着，他把一包小孩衣衫给了航天醉，说：“双胞胎也2岁了吧，这些衣裳是我给孩子准备下的，你送去给小茶。”航天醉不明白，沈绿爱这么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怎么转眼间变得这样通情达理了呢？他哪里晓得，沈绿爱现在活得快乐着呢。大哥在杭州开着绸庄，他常去那里，便常常能见到赵继克。赵继克这一年来出没无常，在外面却背了3个机械专家的美名， 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请了他去收验进口机器。该公司有蒸汽引擎发电机组三套，锅炉两台，赵继克是他们的座上宾。那一年，杭州人惊异地发现，大街小巷隔半里就竖一根三丈来高的木杆，上面挂拉着电线，又装上一盏路灯。沈绿爱惊奇问，不装油怎么就会发亮呢？赵继克却说，这不稀罕，中国人落后100年了。
8: 你不是最留心忙着你那些革命的事情吗？怎么还有心思顾及电灯呢？
7: 沈绿村挥挥扇子对妹妹说，你把你那盘茶庄顾牢便是了，造反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9: 赵继克说，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天下大同，就是要让国家强盛，民众幸福。将来革命果然成功，我就去搞我的机械，在各国列强面前，国力民力均可平起平坐，谁还敢再欺侮中华？
7: 沈绿村说，季克兄虽狂得出名，却就是这一点单纯可爱，深得中山先生赞许，盟内各派都能接受季克兄，与兄的狂而纯分不开。赵继克一笑，李村兄评价我狂纯，不如直说我鲁笨为好。李村兄与陈其美相党，我与陶成章共事。

0: 未必不知道他们之间心存芥蒂，只是李存兄城府阴森，我却襟怀坦白，恰好以此不变对万变，我俩各执一端，和平共处，只是因为大敌当前，倘若一日清朝消亡，我们两个倒不知怎么相对呢。沈绿村一听急了，对天起誓道：我若是这样一个小人，天地共诛之，天地共诛之。说的绿爱与赵继克都大笑起来。嘉禾与嘉平的童年出游中，白云庵和接下去的观钱塘夜潮给他们留下了神秘的印记。他们清楚地记得，母亲提着一只烧香的篮子，里面盛满了香烛供果，过了长桥，神情严肃地下了轿，面孔因为苍白而显得目光越发深黑。母亲的异常神情影响了小哥俩的心境，爽朗的湖光山色和南山的红黄丛林又渐把他们引入佳境，一路之上三人竟无声响。下轿后，母亲站着不动，却叫这两个孩子先到月下老人祠中去看看有无熟人。嘉禾正是在那次出游中记住了祠内厅柱上那副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嘉平不认得眷属和姻缘四个字，也不明白这副对联有什么意思，便问嘉禾。嘉禾指指贡龛中的塑像说：你应该问他呀。贡龛内供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根红线。嘉平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又问哥哥：老头是谁，拿根红线干什么？嘉禾想了一下说：父亲说过，这个月亮下面的老头拿一根绳子拴住了一男一女，以后要让他们做夫妻的。你还小，长大就知道。我也是。我不明白，老头是见着谁就拴谁的吗？他们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脚脖子。这些关于大人们的话题不能引起嘉平的兴趣了，他不想看庙中那些玩意儿，蹦蹦跳跳的就跑了出去。可是刚跑出门外，便又喜出望外地站住了。他看见了牵着一白一红两匹马正从白云庵走来的赵伯伯。赵继克往祠庙里进去的时候，沈绿爱刚刚求得一签，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赵继克轻声说：怎么，你也信这个？
1: 命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姑妄听之。
0: 弟妹算的是什么命？沈绿爱轻声说：
1: 我是在算革命呢，算一算你们是否成功。
0: 赵继克觉得可笑说：这里是专司男女情爱的，不算革命。
1: 情爱与革命又有什么区别？我看差不多的，不信你算算看。
0: 赵继克见沈绿爱那么认真，便也求了一签。此签写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赵继克的脸色就变了，说：
2: 莫非一举只有一半把握？
0: 沈绿爱见赵继克也认了真，便笑着说：
1: 一二不过三，我再来一次。
0: 这一次沈绿爱求得一签，使赵继克信心大增。签上写着：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赵继克说：
2: 这是说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血洒江湖，不信平生志愿不能实现。
0: 正说着，沈绿爱悄悄把枪从篮子底下取出，要塞给赵继克，恰好给一头撞进来的嘉禾看见。嘉禾一下子愣住了，半张着嘴，他看见赵先生和妈向他射来的疑虑的警惕的目光，失声便说：
3: 我不会和人家说的，我不会和人家说的。
0: 沈绿爱走过来 搂住这小小少年的肩头说，
1: 嘉禾不晓得要比嘉平懂事多少，赵先生今日和你爹要带了我们去盐官看潮呢，今日不是8月17吗？
0: 正说着，嘉平也跑了进来说，
3: 爹来了。
0: 赵婶二人连忙收住话头，便往隔壁的白云庵走。才走了几步，便看见航天醉愁眉苦脸出来，见着这两个人便说，
2: 哎，正吵着呢。
1: 谁？
0: 沈绿爱问。
2: 还不是你大哥和陶成章的人。
0: 赵基克直跺脚，
2: 都什么时候了还吵。
0: 原来这白云庵始建于宋，清末四僧智高和徒弟一周在此住持，他们为人好侠仗义，又同情反清革命，白云庵便成为革命党秘密机关所在地。赵基克平时常在这里歇脚，灭清举事自然以此为商讨地点。航天醉和赵基克不一样，只当革命是一场宣泄，大家万众一心，只以反清为宗旨，不晓得其中还有那么多纷争是非、恩怨宿债、派系党争。几次舌战下来，他的头都大了。航天醉说，
2: 我哪里晓得你们湖州人和绍兴人有那么多不对路的地方，陈其美派人来说沪浙要联合行动，我说同意的，这边说我帮我的大舅子沈绿村，说绿村是陈其美的人，我哪里晓得还有这一层关系，这边还说陈世英靠不牢，陶焕清从南洋筹来的款全给他大嫖大赌用掉了，我想想这倒也的确犯难，此等品格如何革命，好吗？我才说了两句，沈绿村便斥我没头脑、软骨头、见风使舵。我现在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这叫什么革命？我算是把他看透了。
0: 正这么大发牢骚，沈绿村也面孔铁青出来，冲着赵继克便说，
2: 赵某人，我今天跟你明说了，若是延缓了千秋大业，你们都是历史罪人，我要到中山先生面前控告你们，总有一天你们要自食其果。
0: 绿爱从小任性，他喜欢的事情容不得别人不喜欢，哪里受得了温文尔雅的大哥会如此歇斯底里，他又心里向着赵继克，整个人正被激情罩着，恨不得什么都献了出去成就赵继克的大事呢。他和丈夫一样，也是不甚懂革命的，只要赵继克说好他就说好，因此便道，
3: 大哥，你有话好好说吗？都是自家人，
2: 你一个妇道人家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
0: 沈绿村大发雷霆，
2: 千岁，你把你老婆领回去，家手家脚，女人也来多嘴了。
0: 老实说，航天醉还真的没见过大舅子发这么大的火，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品性深处埋藏着的东西一旦暴露会这样的强悍。他一下子愣住了，求援地看着赵继克，不知如何是好。沈绿爱哪里受过那么大的委屈，又当着赵继克的面，一下子眼泪就扑了出来，转身便跑，被赵继克一把拦住。嘉禾愣住了，面对骤然事件他常常会这样愣住说不出话来。倒是嘉平看见舅舅斥骂母亲，气得又跺脚又捶胸，
3: 坏舅舅，坏舅舅，我不准你欺侮我妈。
0: 航天醉也才醒过来，颤着嘴唇低声说，
2: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不顾性命来给我们送武器的，革命怎么可以这样的，我不革命了。
0: 这边他一手拉着沈绿爱，一手拉着孩子就往回走。赵继克心疼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对沈绿村说，
4: 亏你我都是中山先生弟子，老同盟会员，这样说话行事何言对先我们而去者，秋瑾、徐锡林若地下有灵，魂不能安，弘扬革命不成功，败在自相残杀，我们正开始筹划举事就开始自相攻击了，我们究竟革什么命？ 我劝你眼光放远一些，不要自己人就先伤了自己人。
0: 说着把枪一把塞进沈绿村怀中，往前赶了数步，一只手就捞起了家瓶，把它放在自己那匹白马的鞍上，对天罪说，
5: 走，看潮水去。
0: 航天罪激动兴奋混乱而又迷茫，结结巴巴地说，
4: 曼叔答应了，待今日夕阳之际，乘一华子夜游西湖，还特告我泛舟 湖上任尔东西。
0: 赵继克跨上了马，大声说，明日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夜夜潮，比之夜西湖，自然有别有一番大气象，不知诸位可有心领略？沈绿村阴着脸站了一会儿，挥挥手说，
4: 一群狂生，无可共谋事，观你们的夜潮去吧。
0: 嘉禾站在父亲的红马之下，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只坐搓肘拉着的人力车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骑马，但是今日不一样了。父亲协助他双叶一提，他就上了马，然后父亲也上来了。原来父亲也是会骑马的，一匹枣红马，一匹白马，中间夹着一顶轿子，两个孩子骑在马上，又骄傲又惊喜，互相时不时地望一望，笑着说不出话来。沈绿爱坐在轿中，尚未恢复那被震惊了的心情，他一会儿掀开左边帘子，看见了白马和白马上的一大一小，一会儿又掀开了右边帘子，看见了红马和红马上的一大一小。他激烈动荡的心渐渐平复下来了，轿子一晃一悠，在他的感觉中，就仿佛他们已经安全地行驶在一浪又一浪的夜的大潮之上了。浙江、枝江、曲江、罗刹江源于皖之休宁，西入浙省，蜿蜒八百巫山越水，纵览十万锦绣湖山，经两浙十一市县，出杭州湾入东海，于湾口喇叭形处生雄广浩荡、地动山摇、举世无双的钱塘大潮。这是赵继克在远隔东营的梦中时常听到的潮声。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往年杭门一家也年年看潮，只是近在白日，人山人海，不知看潮还是看人。像这样专程赶三十里来看夜潮的，也只有赵继克这样的人才想得出。大约半夜时分，嘉禾与嘉平被他们的妈妈摇醒了。嘉禾从陌生的床褥上坐起，才知道他们睡的是刚才临时歇息的盐官小客栈。小哥俩一下床身子就歪了，忍不住哎呦哎呦叫了起来。屋外赵伯伯说，走不动就算了，明日看昼潮一样的。天罪骑了半日马，胯就痛得迈不开，起不了床，不能去了。嘉禾、嘉平听了连忙说着，不动不动，披着毛毯一歪一斜地跟着沈绿爱出了门。清闲的江风从夜的深处刮来，月色横空，江波静寂，悠悠逝水，吞吐禅光，大潮尚未来临，此一行四人在镇海塔塔灯下抱膝而坐，塔下也有三三两两来观夜潮的人们。月色极明，那呈弧形的鱼鳞大石塘在幽明幽暗中便幻化得无限长远，仿佛没有尽头，一直起到了天边。嘉平又冷又激动，一会儿跳起，一会儿坐下，侧着耳朵时不时地问，
6: 赵伯伯，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潮声了？旧年我看过白日里的潮水， 父亲带

0: 我来的。
1: 他怎么了？骑马骑得屁股疼？要不要我赶回去把他拖起来？多可惜啊，多可惜啊，他再也不可能见到月亮下的潮水了。
2: 沈绿爱生气地一把把儿子拉到身边，你坐下，像你阿哥一样，别胡扯了。你看嘉禾，一声也不吭，老老实实等潮水来。你当想什么就有什么的，那是缘分。我们和叶潮有缘，你爹没这个缘分。要不怎么都到了这里，他还来不了呢？
3: 弟妹莫不是怨我？赵继克笑了起来。我这人向来不强人所难，凡事悉听尊便，天罪起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沈绿爱闷了一下，低声说，我不怨你，我怨谁去？赵继克别过脸看了一眼沈绿爱满脸月色的面容，叫他骤然一惊，他一下子竟闭上了眼睛，心中狂跳起来。
3: 赵继克站了起来，向着大潮来临的方向双手插着腰。风色陡寒，远远的海门潮起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 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

0: 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我们这期要聊的剧情也是这个话题。男主角麻青蒿想改造民宿，差几十万块钱，姑父老何把养老钱都拿出来借给他了，说我就想看到更多年轻人回到村子里来。这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今天正是很多乡村的真实写照。这些年从城市回流乡村的年轻人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他们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更是观念和活力。还有吴艾草，他救了一头生病的小牛，被博主拍了下来，一夜之间涨粉2000多。这不就像这两年很多乡村网红的走红路径吗？真实质朴，不刻意，这些恰恰是最稀缺的东西。悬崖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当代乡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屏幕前的点赞都在重新定义着这片土地的活法。话不多说，一起听剧。
8: 上一集青蒿和月亮在山上采蜜，两人的心贴得近了一些。
9: 你要把我拉哪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
8: 吴艾草迈出了养牛的第一步。
10: 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11: 你回来多长时间了，也没说请我喝杯咖啡。
8: 老妈嘴上还应着，却再也不催儿子回城了。可青蒿心里清楚，留下来只是第一步。他跑去考察了村里的高端民宿，问了问改造的费用。
12: 哎，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
11: 20万、嗯、
8: 他想规划一整片，那就是上百万的资金。青蒿算了算自己的积蓄，还差几十万。正当青蒿为钱发愁的时候，姑父老何主动找上了门。
13: 你这还差着30多万呢，咋办？ 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好吧，
14: 挺好。剩下的钱我借你。
13: 你的钱？
14: 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13: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
14: 留？不行，留着钱肯定没有。
13: 对呀、啊，
14: 是这姑姑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
15: 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我挺好的。
13: 你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那钱我绝对不能用。
15: 怎么绝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怎么知道现在有医保？以后我看病呢吃药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3: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15: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4: 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
15: 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3: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15: 你听我说完。
14: 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
15: 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
14: 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
3: 而自家妹夫借钱给麻青蒿开民宿这事儿，也很快传进老麻的耳朵里，他一下就着急了。
16: 你那个民宿改造的那件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13: 差不多了，
16: 钱都凑齐了，
13: 还差一点。
16: 一点是多少？
13: 哎，就一点点，你就别管啊。
16: 不是，我怎么听说你姑父给你拿钱了，你让他入股？你是主动管他要的，还是他自愿给的？
13: 他主动的。
16: 你千万不能要啊。
13: 我没用他的钱啊。
16: 他比我有钱吗？
13: 不是，他有没有钱我都不能用，这笔钱我不会动的，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在对儿子的质问里，老妈真正难受的是自家儿子的事儿居然不是他这个当爹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此前赶了儿子那么多回，这下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源、金峰一起聊乌蒙深处。
17: 我今天还有一个挑事的任务，导演，让您给这几个年轻演员打打分。但是您既然说杜老师老是托举年轻演员，那我就得问杜老师了。杜老师，您托举的这几位年轻演员，您点评点评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8: 哎呀，秦俊杰这次把我给惊了一下。导演，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
19: 对，这个也是。
20: 他们两个交锋就是很有点。
18: 对，因为导演我当时就是给我俩说，就是你俩肯定在观念上有冲突，但是呢还要风趣一些，还得演出父子的那种父子情，其实这个挺难把握的。这次你看，我很这个戏播出以后，我很多朋友说我跟这个秦俊杰演的这个父子就不像两个演员，就是
21: 乡亲父子。
18: 对，就特别像亲爷俩。
3: 戏里戏外，这对父子都让人又气又笑。而另一边，曾经不争气的吴艾草再次养牛，却又管不住自己的同情心。
22: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啊，我呢这生病了，你晓得吧？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就放着不管了，不去看看。
23: 没办法，大牛生下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它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OK，
22: 你这不去管的话，就要肺炎了。
23: 小牛啊，生起来一口奶都没喝，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22: 没事啊，没事。
3: 这头病恹恹的小黄牛，别人都绕着走，他本来也不想吃亏，但还是没忍住。
23: 你看怎么样？哎，再排一点，再排一点，哎，
24: 来，大牛，大牛，
23: 来，不买，
24: 买就是，
23: 一定是，
24: 行，
23: 吃完了啊，
24: 没办法了，
23: 没办法，多少？
3: 艾草对牛的爱让他放不下眼前这个病恹恹的小家伙，对这头小黄牛他倾力照顾。
22: 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
3: 可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这头病牛让无艾草出了名。
1: 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看这还有条小牛呢。
3: 无艾草在博主的询问下讲了他和小牛的故事，没想到这下却感动了直播间里的观众。
2: 大哥，直播间的家人们特别关心，说这个小牛啊，草够不够吃，奶够不够喝呀？
22: 哦，他现在还小，现在在喝奶粉，奶粉家里还有的，等长大了之后草肯定是够吃的，这到处都是草。
4: 对呀。哎，大哥，你看，粉丝们还问说，这位哥哥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大哥，你有自己的账号吗？
22: 我是有一个。
2: 哎，那大哥、你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现在直播间2000多位家人们呢，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你跟小牛的日常啊。
22: 哦，那我的账号叫艾草哥哥。
1: 艾草哥哥，关注起来！
3: 弹幕刷疯了，粉丝蹭蹭涨。没过几天，快递包裹接二连三的寄到家里，全是粉丝们送来的礼物。
19: 8个帽子，
22: 你算上这个了吗？
19: 算上了。哇塞，咱这小牛啊，真是不愁吃穿了。
22: 你知道那些给青蒿那个民宿出主意那帮网友管自己叫什么吗？
19: 叫啥呢？
22: 叫精神股东。那你说咱这叫什么？精神爸妈啊，又给吃的，又给喝的，又给穿的。哎呀，宋碧啊。
19: 嗯。
22: 你说这有这么多的礼物，证明我想的可能没有错，这短视频和直播真的有机会的。
3: 收到回馈，无艾草心里那点直播带货的小火苗噌的就窜了起来，可他媳妇却把话题岔开了，
22: 说我要不要。
21: 哎呀，你说这么多快递呢，这里都是啥呀？
19: 我说这今天得拆到什么时候去。
3: 他找到了肖百合，想让他帮帮忙，肖百合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19: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22: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19: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22: 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19: 没事，宋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22: 谢支书。
19: 不用谢，我
22: 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19: 没事，我改天找。
3: 苗绣工厂那边喜讯接二连三，
25: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26: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7: 50%啊！
26: 大订单了！
28: 大订单！
29: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停滞，但是7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1000幅旧片和装饰画，155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26: 18万，
29: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26: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19: 5天，
26: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五天，加油了，加油了。
30: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好，
3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1: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在月亮的帮助和新机器的应用下，这笔订单也进展顺利。最终他们也收获了努力的回报。
0: 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
26: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5: 哪个陈总啊？
26: 就那个女企业家
5: 啊。
26: 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26: 两单。哇，
5: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25: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5: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26: 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
27: 50%？
26: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
5: 对，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26: 月亮，
5: 嗯，
26: 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
5: 是不是啊，姑娘们？
26: 是。
3: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新的难题就来了。订单要求的是新式图案，这传统纹样要不要变？该怎么变？月亮犯了难，就想到去找他的师傅吴奶奶。吴奶奶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绣娘，村里几乎每个要学苗绣的孩子都要专门到吴奶奶这里听她讲苗绣的故事。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慢一点。
6: 哎呦，这么好看，您是要去哪里呀？
7: 吴奶奶，我带孩子们去广场参加村里的刺绣展示。
8: 吴师傅，你不去广场吗？可热闹了。
9: 对，可热闹了。
6: 祖祖啊，就不去凑热闹了，你们去了好好的展示展示啊。
10: 祖祖，那你再给我们讲讲苗绣里那些故事吗？
6: 不是讲过了吗？
7: 吴奶奶，孩子们就想听你讲故事，是不是啊？
9: 是，祖祖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6: 好好，那就讲一个，然后你们就去广场好吗？
9: 好。
6: 来来来，坐下坐下。传说呀，高大的枫树里面孕育了一只美丽的蝴蝶，蝴蝶和水泡恋爱之后，树里面就生了12个蛋，经过鲫鱼鸟的孵化，孵出了江鸯、雷公，
10: 还有龙、虎、蛇、牛等兄弟姐妹。不要听你说的，听吴祖祖的。
6: 江鸯啊，是苗族的祖先，蝴蝶是我们的蝴蝶妈妈，所以你们身上头饰啊、穿的衣服啊，到处都是蝴蝶妈妈。我们期盼蝴蝶妈妈保佑我们世代安宁，五谷丰登，子孙繁衍。
3: 而月亮在吴奶奶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5: 飞鸟图什么样我心里有底，可是这服饰上的设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6: 月亮啊，
5: 嗯，
6: 无论他漂洋过海走到哪里，你要记住，这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根是不能变的。
5: 我晓得。
3: 月亮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而厂子里的绣娘则把寻求创新出路锁定在了外面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振宇身上。
26: 外公，风笔姐，咱们忘了一件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26: 振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
11: 啊，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

0: 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再加一点质感，模拟羽毛的光泽度，这样的话我们的刺绣作品就更容易卖到西方了。
1: 那这还是苗绣吗？
2: 对啊，
0: 他们喜欢的从来就不是苗绣，而是他们能看懂的苗绣。就好比把我们的中国红改成哥特式的暗红，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3: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2: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4: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工和色。
5: 传统的描绣内核对上现代的美术色彩与审美，在吴奶奶和杨老师截然相反的路，要怎么走才是对的？答案还没出来，月亮的事业先迎来了新的转折。
6: 大家都希望你这个描绣非遗传承人能够真正成为刺绣厂的艺术总监，带领厂里越走越好。
7: 百合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啊，我真的是怕辜负大家。
6: 哎呀，你看看你这有点太谦虚了吧。你说说你获过那么多大奖，又得到了吴奶奶的真传，那城里的公司都邀请你去呢，那怎么自己村里的刺绣厂你倒怕辜负大家了？
7: 不是，
6: 这道理不对呀。月亮
5: 经过几番思量，滚月亮终于答应加入刺绣厂。悬崖村的春天来了更多热闹。这天，一辆豪华轿车开进了悬崖村，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叫徐白云。她看了麻青蒿为宣传村庄拍下的短视频，是她的粉丝，也是文化旅游公司的老板。这次来是为考察攀岩项目，青蒿带着她满村转。徐白云越看越满意。
8: 太好了吧，这儿。
9: 这个地方必须得亲自来，任何视频都感受不到现场震撼。
10: 那可不，
11: 你看这悬崖又垂直又集中，我刚才目测了一下，整个区域不得有10万平方米，这都连着呢。
9: 怎么样，徐总？
8: 黔州喀斯特地貌真的太适合攀岩了。哎，你们看那个岩壁，那边适合开发高难度路线，还有那边，真是个好地方。
11: 我们还得拿出几十万来平厂做一个办公接待区。
12: 那办公接待区不需要这么多钱，就你们雇的员工，回头我出面去村里面给你们请，要不了几天，这根本花不了几十万。
11: 青蒿，你小看我做这个办公区了，那这里边得有售票处、卫生间、更衣室、设备间、仓库啊等等，就是很多功能的。这几十万只是个平厂了，对呀。
9: 你像这么大一片地，要平厂、硬化、通上水电，再上各部门把手续办齐，还得请有资质的教练和安全人员，这都是成本啊。
12: 这话我听懂了，加上这些配套之后又得上百万啊。
8: 那片区域我觉得很适合平厂，我看面积也够，大概60-70万能打住吧。
9: 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就目前来看，我觉得最优的方案是什么，菲拉达大概预算400万，平厂配套设施200，装备和聘请人工100，至少得700-800万。
8: 还有土地租赁、地质勘察、流动资金和各项手续什么的，加起来1000来万够吧。
9: 不是，那你要算是那些，那恐怕都打不住，因为咱现在都是保守估计啊。
13: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4: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
5: 青蒿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他为了几十万元的民宿改造钱愁得睡不着，人家一开口就是上千万，说心里不酸那是假的。可转念一想，这项目要是成了，能给悬崖村带来多少机会。他咬咬牙，继续尽心尽力地陪着考察、谈合作、跑手续。日子一天天过去，项目的事终于有了眉目。那天徐白云要走了，青蒿送他到村口，两个人道别，徐白云主动拥抱了他一下，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月亮看在眼里。
7: 哥，回家。

0: 但你要走多久？
1: 闭上着眼静静等待这晚风。
2: 不知道。
3: 他什么都没说，回到家一个人坐着，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想起吴恩云奶奶说过的话，
4: 你看就像这雨说下就下，他的两个哥哥们愿不愿意，三千烦恼丝一丝胜一丝，剪不断厉害了。
3: 这丝线哪是说解开就能解开的，就像老妈对儿子开民宿这事一直反对，但他连自己妹夫都掏了积蓄，老妈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了又想，还是去找了儿子。
2: 干啥呀？坐会儿不行啊？
5: 啊，行行行行。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村长，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子，你听我说，你自己认准的事情，你就大胆的去干，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啊！要让全村子的人看一看，我儿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把你把我这些年在村子里头所有的面子给爸都争回来，让他们看看我儿子最优秀。
5: 星浩攥着存折垂下眼，他眼眶红了，而为这场戏红了眼眶的不止马青浩一个人。
7: 杜老师，最后一个给您的问题啊，我说一下我心中您给我的名场面，就是一开始是坚决不让
8: 走，
7: 对，不让他留下，后来就主动给人递存折，无论怎么样我都支持。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他们有点犹豫，他们也怕得不到支持，要患得患失。您能不能从您的角度给这些年轻人说点什么？
9: 这个问题太庞大太复杂。这老话不说了吗？你怕嫁错郎，男怕小错行吗？所以你一定要选你热爱。
7: 那我热爱杜老师，
9: 真的，你热爱他，你就会去做很多功课。
5: 存折递出去的那一刻，麻家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可星浩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吴艾草想学直播的事也还没取得媳妇的同意。在下一集，星浩的民宿来家里玩终于要开业了，老麻会不会亲手剪彩？滚月亮能不能接下那个让绣娘们收入翻倍的大订单？还有吴艾草，他真能靠直播成为粉丝十万的牛哥吗？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悬崖村的故事， 青蒿为了几十万的启动资金愁得睡不着，月亮在传统纹样和创新设计之间左右为难，无艾草却靠一头小牛意外打开了直播的大门。说到底，这些年轻人的摸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乡村怎么才能既守住根又发出新芽？其实这个问题不止大山里的苗寨在琢磨，这几年国潮火了，乡村文旅也火了，有的地方靠网红打卡赚了流量，却也被诟病同质化严重。古村古镇到底该怎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我想起一个地方，浙江南浔，听说那里有一座老茶馆，每天清晨4点灯就亮了，老人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这个习惯传了好几辈人了。往上数，其实是几百年前丝绸商人在这儿交换行情的规矩。南浔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江南小镇，最打动人心的是它把历史揉进了日常，让过去的风俗在今天还有人用有人爱，还能往下传。人说不到南浔怎知江南，在闲适的水乡生活，诗意的桑蚕耕读还不是南浔的全部，这里还藏着一个小镇与世界的故事。
8: 我总在想该如何形容古镇南浔呢？它当然是有江南水乡的风景如画，流水人家，但是请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走进它，一定会被那些像密码一样有趣的故事所吸引。一缕丝，双椒面，四头巷，半个镇，一座城，万卷书，当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注定了南浔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
11: 凌晨4点，大多数人还沉醉在梦乡的时候，孔佩芳的老茶馆早已开门迎客。茶馆凌晨的营业时间就来自于南浔的商贸传统。30年前，孔佩芳接手了这家百年老茶馆，伴随着这些老茶客们一起从中年步入老年。
12: 每天他们有的人3点钟就来了，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想到这个茶馆来了，我也是喝茶了，就是一个习惯了。
11: 这些老人们的早茶习惯多是从祖辈那里传承而来，但对于他们的祖辈而言，早茶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商业习惯。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和太湖之间的杭嘉湖平原，气候湿润温和，发源于天目山南麓的东条溪，自西向东流经南浔，不仅赋予了古镇充沛的水源，还为古镇构建了4通8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南浔自古便盛产鱼、米、蚕桑，商贸繁荣。这些今天看似普通的商品物资，在古代中国却意义非凡。尤其是南浔繁盛的蚕丝贸易，曾吸引大量本地及四方而来的人们以此为生。在信息传递并不发达的年代，茶馆里的交流就成为人们尽早且快速的互通有无、交换着各个丝行码头信息的主要手段。历史上就是一颗小小的蚕茧，为南浔汇聚了惊人的财富。这座因丝而兴的古镇，也成为中国商业文明发展的缩影。在南浔古镇的锦里村，顾明奇坐在一台传统木质缫丝车前，和数百年前的祖辈们一样，将刚收获的蚕茧缫丝成线。由于南浔受湖州管辖，这里生产的蚕丝就被人们称为锦里湖丝。得益于 南浔河网密布的自然条件，使几里村拥有因河流冲击而形成富含矿物质的肥沃土壤，所以这里生长的桑叶蛋白质含量极高，

0: 后的蛋白质，经桑蚕吸收后分泌而出的蚕丝不仅光泽明亮，且韧性极佳。在南浔集里村，一根直径仅8微米的标准丝就能承受8枚铜钱的重量。优良的韧性极大提升了丝织品的耐用性和舒适感。集里胡丝的缫丝工艺是今天南浔能够看到最古老的蚕丝生产方式，但回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早在约4400年前，南浔所归属的湖州前山样遗址中，就已经出现了长江流域最早的丝织制品。自古盛产蚕丝的南浔地区，至宋代已是耕桑之父，甲鱼浙右。于是公元1252年，当时的南宋政府取南离浔西两个村落的首字，设置南浔镇。繁茂的蚕丝贸易开始带动当地人的生活重心，从传统农耕逐渐转向商业活动，而商业规则往往又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城镇的规划布局。这一点在南浔也不例外。早上7点不到，沈月芳的面馆已经挤满了食客。
1: 那来个小姑娘，好嘞，小姑娘，你是做好，那2位包子。
2: 我们南浔人呢，习惯吃面条的，他们天天要来的，大姨要过来的，他们习惯了吃我家这个面的口味。
0: 面馆的双椒面是南浔人最喜爱的日常美食之一。双椒说的正是藏在面条下的这2块浇头。沈月芳将提前腌制过的新鲜草鱼大火油炸，在去除腥味的同时，为鱼肉增添香嫩的口感，再将焖至酥烂的五花肉切成大块备用。等顾客盈门之时，将沸腾的汤水或者煮熟的面条盖在准备好的浇头上，不消5分钟，一碗鱼香肉香交织，让南浔人欲罢不能的双椒面就大功告成。双椒面丰富的热量和快速的烹饪手段，在数百年前，也许是奔走于航道商铺、忙于生丝贸易的人们最快速高效补充体力的食物之一。多年之后，这种来自于中国北方的饮食习惯便深深烙印在南浔人的味蕾记忆中。今天的南浔人已经不需要通过门前的河流航道谋求生计，但这些纵横交错的水系在古代却是南浔商业活动最重要的渠道。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南浔古镇以南市河、东市河、西市河、宝善河交叉形成的十字河为骨架，街道、民居、商铺大多沿河分布，形成了十字形格局。表面上看，南浔人傍水而居，沿河承接的建筑布局与其他江南水乡非常相似。但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南浔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或大或小的码头。这些密集的码头和沿河的商铺，使装船后的蚕丝可以高效地通过镇内4通8达的水路航道，快速运往杭州、苏州等丝绸生产。

0: 中心。
1: 我们的祭祀司呢，在明代的时候，外立民间呢，就成为了皇帝的荣誉跟皇后的凤袍的用品，它成为贡品了。这样呢，一直延续到清代。
0: 正是因为国家的重视和推崇，周边各地生产的优质蚕丝开始不断向小镇聚集，南浔逐渐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丝业中心之一。
2: 提到南浔古镇，有人会想到庄园院落，有人会想到商贾传奇，还有人会想到水乡生活。如果抽丝剥茧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一根根直径不到8微米的白色丝线，织就了湖州一座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商贸传奇。
0: 南浔正在举办的一场摄影展，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看古镇历史的窗口。影展的作品来自于100年前南浔的摄影师刘旭仓。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名字，对中国摄影师而言意义非凡。
3: 我们家乡人的骄傲，他在摄影的成就方面，全国来说应该是顶级的一个存在。
0: 20世纪初，刘旭仓的镜头记录下了当时南浔和中国的真实影像，并在多个国家举办影展。这些近百年前的摄影作品，有力反击了当时世界对中国封闭愚昧的刻板印象。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即便在今天从事专业摄影，也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和反复的练习。身处江南小镇的刘旭仓，为何不到30岁就能成为当时中国的顶级摄影师？这处建于清末，错落有致，点缀亭台楼阁的巨大庄园，和拥有精美木雕、粉墙黛瓦的江南庭院，他们的主人就是刘旭仓出生的南浔刘氏家族。这些精美庞大的建筑群，说明刘家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刘旭仓对于摄影的痴迷。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南浔这个核心面积不足2.18平方千米的江南小镇，嘉靖和刘氏一族平齐的富商巨贾，竟还有张氏、庞氏、顾氏三家，他们被南浔人并称为四象。
1: 老百姓就是用这个动物的大小来比你这家人家的资产，那么当时就是富人家钱最多，那么就把他们这个称为是象。
0: 清代南浔民间按照1000万至100万两白银的资产区间来划分当地的富商群体，除了四象，还形成了今天广为流传的8牛72金狗。据清代南浔人估算，他们的财富总和达8000万两白银，与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相当。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他们的财富大都是来自于蚕丝生意。南浔为何仅靠蚕丝就能汇集如此惊人的财富？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南浔一条古老的运河关系紧密。南浔古镇北部始建于西晋年间的狄塘运河，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最初修建运河的目的是用于灌溉和防洪。宋代南浔人通过已经与京杭大运河相连的狄塘运河，将生丝快速运往中国各地。到了清末，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使狄塘运河为本就富庶的南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43年，距离南浔仅100公里的上海开埠，并迅速成为国际大都市。南浔生丝通过狄塘运河，一天之内就可直达上海，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与之前运往广州相比，运费成本减少90%，这使南浔丝业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空前增强。生丝织就的丝绸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都梦寐以求的中国商品，与丝绸的紧密关联仿佛注定南浔不仅仅只是一座富庶的水乡小镇。这里是四巷之一张家第三代子孙张时明的旧居。
2: 这座由红砖砌筑而成的西式建筑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了古朴的中式庭院里。明明上一刻我还置身在江南，怎么一步就跨入了万里之外的欧洲呢？我想这种感觉或许在我以往去过的小镇当中是头一回出现吧。
0: 这些西式建筑告诉我们，南浔通过上海以蚕丝贸易为纽带，开始与世界紧密相连。张时明和同时代的南浔商人已经对西方文化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并将它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
2: 就是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的院落里，100多年前可能某一天的下午，这里正在举办着一场浪漫的西式舞会，而在一墙之隔的中式厅堂里，族长们正在开着严肃的家族会议。身处江南水乡的古镇南浔，却有着触及世界的目光。我想这也是当时东方和西方两种文明之间互相观察与融合最精彩的舞台之一。
0: 从1896年开始，南浔人不断引进西方技术，创办机械化制丝厂，使丝织制品的生产效率和产量大幅提升。上世纪初，南浔人又在上海修建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16铺码头，并购买远洋货轮，将生丝直接运往开设在伦敦、纽约等城市的南浔丝行销售。中西文明的交融使南浔的生丝产量和销售渠道得以不断增长，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的丝绸价格走势竟然就掌握在这个中国的小镇手中。
1: 他们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造得很大也很漂亮，但是都不在中国线上。中国线上的建筑还是我们中国，这说明他们的思想还是传着我们。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 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 明天

0: 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夏季可以多喝一些养生茶，看看哪一款适合你。
2: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在炎炎夏日应该如何解暑呢？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唠一唠夏天到底怎么来喝是最好的。首先，含糖的饮品危害大，冰镇饮料一直都是大家的解暑神器。近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碳酸饮料和其他含糖饮料的危害，于是开始钟情于果汁儿，却不知道饮用过多的果汁儿同样危害身体，死亡风险甚至不亚于碳酸饮料。美国埃默里大学研究人员做过一项涉及13440名年满45岁的美国人的调查，调查随访六年期间，168人死于冠心病，1000人死于其他原因。研究显示，计入肥胖等因素后，每天每人最多摄入355毫升100%果汁，死亡风险增高24%；每天每人摄入355毫升含糖饮料，死亡风险增高11%。事实上，100%果汁与含糖饮料的成分非常相似，喝多了同样危害健康。那么这里呢，为大家推荐几款夏日保健的茶饮。药茶中医称为茶剂，是将天然中草药与茶叶，也可以不含茶叶合用，冲泡代茶或者煎煮饮用，以消暑解毒、保健养生或者疗疾防病。不同的药茶呢有不同的功效，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适宜夏季饮用的保健药茶，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加以选用。姜盐茶，用生姜2-3片，食盐4克，绿茶6克，同时放在杯中，用沸水冲泡15分钟后，就可以当茶来饮用了。这道茶呢可以清热润燥，和胃止吐，还有适宜于口渴多饮、胃部不适、心中烦闷多尿等症。橘红茶，橘红、绿茶各5克，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这道茶呢能够清肺和胃、理气化痰，尤宜于慢性支气管炎所致的咳嗽痰多和消化不良所致的胃呆腹胀，这样的症状呢都有辅助治疗的效果。丹参茶，丹参10克，研成粗末，绿茶5克，一起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能够活血驱瘀、宽胸止痛、清心除烦，尤宜于冠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慢性肝炎等症。芝麻茶，黑芝麻6克，绿茶3克，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滋养肝肾， 养血润肠，尤宜于肾亏体虚、头晕眼花、须发早白以及高血脂等症。薄荷茶，薄荷六克，党参十克，生石膏30克，麻黄3克，生姜3片，加水适量，煎取药汁儿代茶饮用。它呢能够心凉解表、疏散风热，尤宜于夏天发热头痛、咽喉肿痛、咳嗽不爽、胸闷喘逆等症。洋参茶，西洋参6克，麦冬10粒，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养阴生津、益气提神、润肺清心，尤宜于身体虚弱、热伤气津而神疲乏力、头晕心烦、咽干口渴、多汗等症。金银花茶，金银花15克，薄荷3克，用滚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清热解暑、消渴解毒，尤宜于老年人以及儿童皮炎、痱子、疥子等症，也可以作为夏季防暑降温的饮品。太子参茶，太子参15克，石斛10克，切粗末与五味子5克一起用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益气生津、养阴止汗，尤宜于热伤导致的口舌干燥、胃脘作痛、干呕纳少以及老年气短乏力、头晕心悸等症，也可以作为夏季常用的清凉饮品。菊花龙井茶，菊花10克，龙井茶5克，用开水冲泡代茶饮，能够疏风散热、清肝明目，尤宜于早期高血压、慢性肝炎、风热头痛、结膜炎等症的辅助治疗。竹叶茅根茶，淡竹叶10克，茅根30克，切粗末，绿茶叶5克，加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清热泻火、利小便，尤宜于呢热毒痛风、上火烦渴、肾结石以及暑热症等症。灵芝枸杞茶，灵芝5克，枸杞和绿茶各3克，用沸水冲泡饮用，可以扶正固本、补脾益肾、消食驱腻，尤宜于年老体虚、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肝炎、冠心病、高脂血以及肿瘤病人等。乌梅普洱茶，乌梅6克，普洱茶3到6克，开水冲泡代茶饮，健脾和胃、生津消食、化痰止咳、涩肠止泻，尤宜于暑夏食欲不振、还有脘腹胀满、咽干口渴以及久泻痢疾等症。枇杷竹叶茶，枇杷叶、鲜竹叶、芦根各20克，洗净了以后呢切粗末，放入锅内加水适量，煎煮15分钟，取汁儿，加点白糖以及盐调味儿代茶饮用，能够清热生津、止咳平喘，尤宜于发热咳嗽、卡痰粘稠、口渴津少等症。香葱佩兰茶，香葱佩兰各9克，茶叶6克，用沸水冲泡后代茶饮，能够清热解暑、驱浊化湿、解表和中，尤宜于流感和轻度像苦夏等症，也可以作为大众夏季防暑降温的饮品。白术茯苓茶，白术20克，茯苓15克，加水适量，煎25分钟，取汤倒入放进绿茶的保温杯中闷泡5分钟后就可以代茶饮。这道茶呢可以健脾益气、燥湿利尿、消肿止泻，尤宜于脾虚食少、食欲不振、

腹胀、泄泻、大便稀溏以及五更泻等症。菊花决明子茶，菊花十朵，决明子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可以清肝明目。尤宜于呢肝火偏盛而烦躁、眼花、目红、头痛、头晕、口苦、口干等症。薄荷芦根花茶，薄荷六克，鲜芦根60克，花茶3克，共置保温瓶中，以沸水冲泡代茶频频饮用。这道茶呢可以宣肺利咽、生津止渴、清凉除烦。尤宜于呢暑热伤气耗液而形成的口干、心胸烦闷以及咽喉痛痒、声音嘶哑等症。蒲公英菊花茶，蒲公英菊花绿茶各适量，和匀了以后呢研成粗末，每次10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这道茶可以清热解毒、祛风解表。由于风热外感、咽喉疼痛、扁桃体炎、流行性感冒等症。朋友们，保健茶饮好处这么多，你还坚持喝奶茶、可乐和果汁吗？赶紧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个健康知识，别让不健康的饮品悄无声息地侵害了我们的健康。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不少人想通过运动减肥，但是为什么总不见效呢？这也许是陷入了误区。
3: 运动是健康的减肥方法，但有些人运动一段时间后体重没见减少，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运动基础，又急于求成，往往无法分辨运动减肥的误区。关于运动减肥，以下五个误区你中招了吗？误区一，只要运动就能减肥。运动虽然能消耗人体内的能量，但是仅靠运动减肥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即使每天打数小时网球，但只要多喝1到2瓶碳酸饮料，或者多吃几块蛋糕，减肥成果便会化为乌有。因此有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饮食才是减肥的关键。误区二，空腹运动有损健康。很多人认为空腹运动是不利于健康的，因为空腹运动会使体内储存的糖原被大量消耗，从而导致头晕、无力等低血糖反应。但研究认为，饭前1至2小时的空腹状态下进行适度运动，如定量步行、跳舞、慢跑、骑自行车等，减肥效果优于饭后。误区三，只要出汗运动才有效。出汗不是用来作为衡量运动是否有效的标准，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是一种误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出汗是为了使体内多余的能量排出，维持体内温度平衡。出汗只能散发少量的能量，当体内温度适当的升高时，人的基础代谢率则小幅上升，能量消耗只是略有增长，也不能大量燃烧脂肪。误区四，运动强度越大越好。体内脂肪的减少取决于锻炼时间的长短，而不是锻炼的强度。锻炼开始时首先消耗的是体内的葡萄糖，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剧烈运动往往无法保证体力能坚持到消耗脂肪的阶段，因而脂肪消耗不多。缓慢平稳而持久的有氧运动才能消耗更多能量，达到减肥的目的。误区五，停止锻炼就会发胖。确实有一部分人在停止锻炼后发胖了，但发胖的关键因素不仅仅是停止运动，而是停止运动后仍然吃与运动时同样多的食物，因此停止锻炼后相应减少食物摄入就不会发胖。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夏天的绿色人参，你知道是什么吗？快来听一听。
7: 秋葵被称为植物黄金，绿色人参近年来受到了不少养生人士的追捧。那么吃秋葵到底有哪些好处呢？秋葵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蔬菜，原产于非洲，味道香甜，肉质柔软，以其独特的风味受到了老百姓的青睐。据测算，每百克秋葵嫩果中含有 2.5 克蛋白质， 0.2 毫克维生素 B1，0.06 毫克维生素 B2， 81毫克钙，63毫克磷，0.8毫克铁，以及丰富的果胶和牛乳聚糖等物质，营养丰富，是一种理想的绿色保健蔬菜。常吃秋葵的好处有哪些呢？首先，防癌抗癌，它富含的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有助于增强人体防癌抗癌的能力。其次，调节情绪，所含的维生素 B6 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健康，对于稳定情绪很重要。补充维生素，每100克新鲜秋葵中约含4毫克维生素 C， 1.03 毫克维生素 E， 以及310微克胡萝卜素。降低胆固醇，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与胆汁的结合率高，能减少对食物胆固醇的吸收，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促进排泄，秋葵的粘性物质中有 50% 的纤维素，它能够吸附水分，增加粪便的湿润度，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泄。减少能量摄入，它含水量高，脂肪很少，每100克新鲜秋葵只含 0.1 克脂肪，是非常适合减肥人士的低能量食物。另外，颜色深一些的红秋葵在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方面略胜一筹，绿色秋葵叶绿素含量较多。切记，秋葵再好呢，也不像大家说的那么神。有人说它的粘液很多，粘液多就等于是高蛋白和高级食物。那么如果你将粘液作为 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象征的话，其实秋葵的粘液就是一种多糖，它确实有一定增强机体免疫力，维护人体关节腔里关节膜和浆膜的光滑效果等作用。但是人体缺少相应的分解酶，很难将它充分吸收利用。有人认为它是糖尿病的克星，秋葵不是胰岛素，也没有研究证明它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因此呢，治疗糖尿病并不是指望着多吃秋葵。但是秋葵含糖量低，又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阻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延缓糖的吸收，可以作为营养保健蔬菜来辅助降血糖。有人把它称为是植物里的天然伟哥。蔬菜伟哥这一概念出自于小鼠实验中得出的秋葵能够提高精液数量的结果，但是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一结果在人身上也成立。即便真的成立，按照数据推算，也要吃好几十斤的秋葵才能有效果。有些人说减肥就得靠秋葵，秋葵它是低能量食物，但不等于减肥靠它就行。减肥的重点在调节热量的摄入和产出，用秋葵代替高热量食物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能够做到这点的蔬菜很多，并非秋葵不可。而且无论何时，均衡才是饮食的第一原则，各种蔬菜都要适量吃，不能单单自求某一种食物。那么我们怎么来选择秋葵呢？首先看个头，一般来说呀，个头越小的秋葵越嫩，个头越大呢，秋葵也就越老。最建议呢，选择卸花以后3到5天，长度在5到10厘米左右的秋葵，品质通常都比较好。其次看绒毛，绒毛浓密是秋葵鲜嫩的一个显著标志，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呢，要挑选绒毛浓密的秋葵。看颜色，挑选秋葵最好选择颜色鲜绿、略带嫩黄的品种。如果秋葵表面皱缩或者出现了颜色发暗的情况，那么就表明秋葵已经不太新鲜了。再就是看外形，挑选秋葵的时候以外形饱满作为最佳的选择。表面如果有明显的斑点、伤害以及虫蛀的痕迹，建议就不要购买了。秋葵有很多种吃法，秋葵在加上一些食材的时候效果会翻倍。比如说蒜香秋葵，它的功效就是控血糖、抗肿瘤、治胃炎。秋葵炒肉丁儿可以护血管、降血压。还有吃秋葵呢，有3类人要小心：脾胃虚寒者不建议多吃，肾结石和尿酸高的人也不建议食用，过敏体质的人，因为秋葵的果实上有细小的绒毛，过敏体质者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引起红斑等过敏反应。朋友们，常吃秋葵好处多多，如今呢，正是秋葵大量上市的季节，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吃秋葵吃出健康来。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身体里的毛病很多都是吃出来的，具体来了解一下。
2: 美国科学家曾做过一个两群猴子的研究，研究人员将200只猴子组成两组，一组猴子不控制饮食，顿顿管饱，另外一组严格控制饮食，只让吃7-8分饱。10年后，敞开吃的这100只猴子中死了50只，而控制饮食的那100只猴子中只有12只死亡。15年后，整顿都吃饱的猴子都死光了，高瘦的猴子都在7-8分饱的群中。实验说明了，适当控制饮食是有利于长寿的。少吃一口，多活一天，这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临床肿瘤专家何玉民一直倡导的一个观点。有研究发现，疾病对于癌症的发病要承担35%-40%的责任。除此之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肥胖富态的人占多数。根据比较动物学研究，人体的肠胃比较适合混吃，也就是荤素搭配，以素为主，适当吃肉。而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反过来了，肉吃得很多，菜吃得很少。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一段时间内吃肉太多，自己会明显感觉到大便的气味改变了。这是因为肉食和素食在人体内产生的垃圾量是不一样的。虽然并不是建议大家都吃素，但需要注意控制肉食的摄入。我们常说白菜萝卜保平安，就是这个道理。饿着要比撑着强，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坚信的一个观点。因为肥胖可能为多种癌症埋下隐患。要知道，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几乎都藏有毒垢。据统计呢，一位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从人体内清理出高达3-25公斤的毒垢垃圾，而这些毒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吃出来的。因此，我们吃个7-8分饱是保持健康很好的方式之一。有些人有便秘的习惯，这就好比车停在路边堵在路上，就会造成交通堵塞，这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是一样的。大家一定不要忽视自己的便秘，平时呢多喝水，多运动，别老坐着，让我们的肠道活动起来，让体内的垃圾快点排出。少吃一口好处不少，首先它能延缓细胞的老化，其次呢，它能保护我们的心脏，还有它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再就是避免大脑的紊乱，还能减轻体重。改革开放以前呢，我们别说吃好，每顿能吃饱

0: 经非常不错了。那么现在呢，人们都是营养过剩，所以过去哪有什么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啊，但是现在你看看，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少吃一口真的很重要。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

0: 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

0: 的监制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王静决意逃离，定下声东击西之计，他真能顺利躲过高俅的耳目，平安离开吗？请听《水浒传》第二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二集。
3: 第二天吃完早饭，
4: 高宗
3: 接着踢，
4: 踢完了之后，这高俅就说了，我该回府了。端方一听，哎，
3: 回府不忙，没让走，马上写了个请帖，把这王都尉给请来了，摆上酒宴。一方面是感谢曾玉之恩，另一方面向王都尉提出来了，要把这高俅留在宫中侍奉。王都尉一听，哎，这是小事儿，一个奴才，端方看上了，那就给你吧。打这儿起，这高俅又升了一步，成了端王的随从了，每天陪着端王踢球，同时呢，他还会顺着端王说话，端王呢把他当作亲信，寸步不离。这事儿啊也真凑巧，高俅到端王府里边没过俩月，哲宗皇帝宴驾，这皇帝没有儿子，无人继位，文武百官一商议，册立端王赵佶为当今天子，帝号徽宗皇帝。这球迷当皇上了，端王这一做皇上，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亲信呢。高俅呢，是他心目中最占位置的人之一。端王先封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殿前都指挥使啊，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长官。他这一封高俅，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这高俅他会什么呀？他只会踢球啊，怎么能当这都指挥使呢？徽宗皇帝一听，脸一沉，不高兴了，朕也会踢球，我能当皇帝，他为什么就不能当都指挥使呢？这大臣一听不敢说了，心想皇上赏识啊。没过半年，这徽宗皇帝可能是故意的跟这些大臣们置气，把这高俅啊又给提升了一步，这一下子提升为殿帅府的太尉。这太尉那是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呢，大臣们一看，谁也不敢说什么话了。一提到这个位置上，高俅自个儿也觉得身价倍增了，干脆他把他的求字也改了，原来是毛字旁一个要求的求啊，这就是踢球的球啊。高俅心想，我现在是太尉了，我叫这名有点不雅呀，太尉怎么能叫踢球的球呢？干脆把这毛字去了，添个立人，改成这个球了，毛拔了去，他也成了人了。高俅当了太尉的第一天，先到殿帅府上任，一营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尽都前来参拜。高俅坐在正中，人们两旁边站立，他打开花名册，是挨个点名，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所有的人都点到了，
4: 就有一位没来。高俅心想，怎么我上任还有赶不来的吗？莫不是他心里边瞧不起我？我看看这是谁。他一看花名册上这个名字，哈哈，不由得是勃然大怒。这正是一个无赖登高位，千万良善尽遭殃。高俅一看花名册，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他呀，发现这花名册上没来的这个人，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名字叫王进。这王进是禁军小教头王生的儿子，对这父子俩，高俅的印象特深。怎么回事？这高俅挨过这爷俩的揍，那还是8年前的事儿呢。那阵儿，高俅整天跟一些泼皮无赖走街串巷，无事生非，活动于市井之中。有一天，高俅跟他俩哥们儿，一个姓田，叫田赌，一个姓范，叫范峰，走到大相国寺，正看见一个卖艺的，这小伙子也就是20来岁，正在人群里边使一路六合枪。周围看的人挺多，高俅他们仨呢，想找点别扭，讹俩钱花，这是他们常干的事儿。这三位一扒拉看热闹的，哎，就往进，往进，往进了，就挤进来了。看了看这卖艺的，哎，我说，别来了，这地方是我们弟兄卖艺的地方，知道吗？啊，你小子俩肩膀扛个脑袋到这连价都不问就要卖艺，就是在你们家里边睡觉你也得看看是谁的床啊。啊，这卖艺的小伙子不明白他们这是要讹钱，还跟他们争辩。哎，几位，我问了，这地方没人呢。高俅说，你问谁了？你问的都是二舅母三寡妇，他们都管不着这一段，你给我走，不走给他平了。说着话，这仨小子就要给踢场子。这个功夫呢，正赶上王生王进这爷俩在人群里边看热闹。王生看事不公，就过来劝阻高俅。这高俅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所以高俅没服他劝。哎，我说你放着道不走，跑这儿管这闲事干嘛呀？啊，这不是撒鼻子眼儿多喘一口气吗？他是你什么人？是你小舅子还是你干儿子？王生一听这话说的不对味儿啊，啊，这叫什么话呀？太难听了。王生一生气就顺口编了一句，我告诉你，他呀是我徒弟。高俅一听，什么？是你徒弟？呵，打了徒弟师傅出来，今天还没打你徒弟呢，你师傅就出来了。好，我先教训师傅，然后再管教你的徒弟。说着话，高俅一伸手，在卖艺的小伙子那个兵器架子上就抓过了一条枪。王生呢，顺手就抓起一条棍来。田赌跟范峰一个人抓起了一把单刀。王进在旁边一看，怕自个儿的爹吃亏呀，他也要找家伙。王生说，王进你别动，我让他仨一块上来吧。这高俅要是知道王生是禁军教头啊，你就是给他俩钱他也不敢上。他以为这王生啊真跟这卖艺的是一码事儿的，他可没想到今天是嗑瓜子儿崩了牙碰上个硬人。这仨人往上一动手，就看那王生拿着那条棍子，三划了两划了，劈球啪嚓劈腾窟窿，我的妈，三位全躺下了。王生冲着大伙儿一笑，呵呵呵，看见没有，就这本事也在这儿扎货。他当时就把高俅三个人给训斥了一顿，临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个名字，我告诉你们仨，你们挨了打了得知道是让谁打的。我是东京城禁军教头，我叫王生，今天咱们是初次相见，让你们认识认识。说完了跟王进爷俩走了。卖艺的一看，哎呦，这事儿弄大发了，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也逃了。 趴地下这三位呢起来俩，高俅啊躺那儿动不了了，他挨打最重，一棍子正捅到那肋条上，估计这肋条没折，大概也裂味了。田赌跟范峰呢，俩人抬着高俅就给他送家来了。高俅养伤养了仨月，这才算恢复原状。这一棍之仇，高俅老记着，他总想，我什么时候打听打听这王生家在哪儿住，我给他们家放把火，要不趁他走黑道不注意的功夫，我扔他一块砖头，可一直没得下手。今天没想到，他当了太尉的头一天，在花名册上竟有了王生之子这王进的名字。高俅万想，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没想到你也能犯到我的手底下。高俅手拍桌案，把脸一沉，这个王进身为80万禁军都教头，在本官到任之时因何不来见我？现在这高俅当了太尉了，说话的这节奏，语言的这轻重都有所变化，他觉得当官得有个官腔，以示与民众的不同。他这一问呢，旁边有一位监军赶紧就说了，太尉，七天前这王教头是递了病状的，这病状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病假条。高俅一听，既然他能亲自来送病状，分明是故意搪塞本官。来人啊，速到王进家中，把他给我带刀堂上。是。太尉一声令下，有一位排头赶紧的就奔王进家里来了。古代的那军士啊都带着腰牌，叫排军，军士的头呢就叫排头。这位排头到王进家里边一瞧，这王教头还在床上躺着呢。这王教头自幼好武，没娶妻室，父亲三年前已经病故了，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母亲，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教头是个忠诚老实、为公尽职的人，几天前偶感风寒病了，递了个病假条歇了几天。练武的人不爱吃药，仗着身体的抵抗力愣挺过来了。今儿个呢病大渐轻，正准备着休息一天明天上堂，可没想到这排头找到家来了。这排头跟王教头平常不错，知道王教头人品端正，为官清廉，待人还热诚，人缘特别好。他进门之后就跟他说了，王教头，我跟您说可不好了，您这几天递病状啊，殿帅府新上任的太尉今儿个一点名您不在，火了，让您马上到殿帅府去，一刻也不能耽误。王进一听，哦，新来的太尉到任了，我不知道啊，我这病刚见好，我正打算着明天去呢。
2: 明天，今儿个去晚了都够你一受，你马上得跟我走，
4: 是吗？好好，那我这就去。王进整了整衣帽，匆匆忙忙的就来到了殿帅府。到殿帅府大堂上，他抬头往上一看，瞅了瞅坐在正面的这位新任太尉，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身披大红袍，一张长方脸，两道斗齐眉，齐脊拱梁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唇，大耳朵贴腮后抿，这双眼睛大小适中，目光狡黠，随着眼角上鱼尾纹的一张一收，在眼睛的带动下，这张脸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笑怒难分，好像在嘲弄人，讥讽人，又像要坑害人。王进看着这张脸，心中在想，哎呀，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了。他在大堂下赶忙双膝跪倒，小人王进给太尉大人叩头。高俅在上面一见王进，就勾起了8年前的胸中积怨。下跪者，你是王进吗？
5: 啊，正是小人。
4: 你父可是禁军教头王生吗？
2: 正是。
4: 你父现在何处？
2: 家父已于三年前病故了。
4: 高俅心想，这个老东西他死了算他捡着，不然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他。
2: 王进在下边心想，哎，这太尉怎么见了面先问我爹呀？他认识我爹吗？啊？王进想到这儿，他下意识的又看了高俅一眼。哎呀，我想起来了，这个太尉不就是当年找鞋茬踢场子讹钱财闹事端的那个市井刁徒，会踢球的高二吗？他怎么当了太尉了？这踢球跟当太尉他怎么也挨不上啊？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真是人生奇巧，变幻莫测呀。我说见面先问我爹呢，他挨过我爹的打呀，他现在是小人得势，赖狗长毛，怎么能不跟我使威风啊？哎呀，看来这是我的厄运来临了。
4: 这功夫就听高俅在上面又说，王进，你借着你爹的一点光气，居然也当上了80万禁军的都教头，竟敢妄自尊大，在本官上任之际托病不到，你好大的胆量。
2: 王进说，太尉，小人乃是太尉的属下，央敢冒犯太尉，实是因为染病在家。
4: 既然有病，怎么又来了呢？
2: 太尉有命，小人央敢不来。
4: 胡说，有病就不该来，既来就没有病，分明是目无尊上，藐视本官。哎呀，给我重责80军官，扎！
2: 执行军校从两侧往上这么一上，这功夫有7-8名牙将一起喊了一声：“
4: 且慢！”
2: 呼啦，
4: 全跪倒在高俅的面前。
2: 太尉，您息怒！太尉息怒！太尉，您息怒！太尉，王教头冒犯尊上，理应杖责。但是今天是太尉到任的吉庆日子，动用大刑，血溅帅堂，恐怕冲了太尉的喜气。太尉，您看在小人们的面上，缓刑两天吧。太尉，太尉您高抬贵手。
4: 这几个牙将啊，平素跟王教头都不错，知道王教头这个人，尽心职守，绝不能谎报病状。王教头有病，再挨这80军棍，这人可就得交代了。所以呢，他们要给王教头讲情。看这个新任太尉急死火燎的脾气，大概不能答应。他们呢，就顺着太尉的情绪说了这么几句话：别冲撞了您的喜庆日子。您还别说，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动了心了。高俅心想，这2年我这运气挺顺，头几年那是一步一个坎儿啊，这2年是一步一登高，头一天登上这个大门口，真得图个吉庆，别得罪了神灵，再把这运气给我转过去。想到这儿，高俅就说了：“
5: 好，看在中将的面上，今天暂饶恕你，等3日后再与你算账。”
2: 王进赶忙说：“多谢太尉。”
4: 王进由打殿帅府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他心里边合计，这回我可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呢，他正管着我呀。我们两个有夙愿，他又是个怀恨记仇的小人，刚一上任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2天之后，这80军棍打不打不用说，日子长了，他准得给我穿小鞋戴铁帽子，连挤带压，置我于死地呀。这得怎么办呢？王进一边想着就回到了家。到家之后见了母亲， 把这事情经过跟老太

0: 进说，是呀，娘，您说的对，我们得逃，惹不起还躲不起吗？36计走为上策，您跟着我走吧。
1: 老太太说，孩子，咱上哪儿呢？
0: 王进说，咱们要走那就得远点走，别让高俅抓着咱们。咱娘俩去陕西延安府投奔老中经略相公，一者呢，他跟我父亲是故交；二者，他手下不少将校都跟咱们家学过武艺；三者呢，他老人家身为经略安抚使，镇守边庭，独具一方，就是太尉高俅也不能小看他，只要投奔到他那儿，这才是万全之策。
1: 老太太说，你说的都有道理，不过咱娘俩这一逃跑可别让高俅发现了啊，派人把咱们半道再抓回来，那咱们可就活不了了，非得斩首不可呀。
0: 王进说，娘，现在呀，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不如挺身走险，求个苍天保佑，我仔细的安排安排，不让高俅知道我们的去向。
1: 好吧，你安排，我把东西收拾收拾。
0: 王进说，娘，东西要少带，顾命要紧。
1: 哎，我知道。
2: 这老太太赶紧在家里边就打点细软之物，所谓细软之物，也就是体积小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什么金银首饰啊、珠宝玉器呀、以及应带的银两，打点起来了。王进呢，他琢磨了琢磨，使用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策，先告诉殿帅府派来的给他们守门的两个排军，这俩排军呢，说是给他守门，其实是俩看守，怕他跑喽。王进就跟这俩排军说了，让他们俩今晚上到酸枣门岳庙里头买下3升祭品，这3升祭品就是古代祭祀上共用的牛羊猪。告诉他们买了3升祭品之后，在那庙里边啊，专有一个大锅，你给我煮熟了，我明天一早要到岳庙里边去烧香，告诉庙祝早点开门挡着我，我呀，这是有病的时候许的愿，现在病好了，我得马上还愿。这俩排军一听啊，不知道王进心里边是怎么安排的，一想有病还愿这是常事儿啊，哎，没有理由怀疑，人家让咱们去办，咱们就得给人家办。所以这二位到了晚上就先奔岳庙去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王进会答应留下来教史公子武艺吗？母子二人能在史家庄平安避过风声吗？请听《水浒传》第3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3集。
0: 他们走了，王进这儿呢，帮着母亲又收拾了收拾。天还没亮，曹头上牵出一匹马来，把这细软之物往这褥套里边一放，撂口袋往马后座上一搭，自己

0: 你呢又收拾了一副轻便的挑子，换上一身青衣小帽，普通百姓的旧衣服，扶着老娘上了马，自己把前后门一锁，挑着一副担子，趁着五更天色未明，城门刚开，娘两个出了西华门，直奔延安府就走下去了。他们这走了，那俩上庙里还愿的呢，三牲祭品都煮好了，告诉庙祝早班的把门打开，等着王教头来烧香。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日上三竿，教头也没露面。这哥俩一合计，怎么了，这王教头病又重了，咱得回去看看吧。好，咱回去看看。这二位回来到家一看，前后门都锁着。哟，上哪儿去了？这俩排军呢，其中有一个人外号叫大能耐，什么事儿都显得他会算计有本事。今儿个一看门锁上了，他这能耐劲儿又上来了。哎，我说伙计，我算计着这王教头啊，准是上他表姑家里去了，他表姑父是大夫，他犯了病，求他看看，准是这么回事。那好吧，那咱们到那儿瞧瞧去。俩人找到他表姑家一问，没有。上哪儿了呢？哎，我说，我琢磨着，准是老太太病了。这王教头是大孝子，把他老太太送到他姨家去了，托他姨给照看照看，好了再接回来。
1: 对，
0: 咱上他姨家去看看。俩人到那儿一瞧，没有，找这两家，这天可就快黑了。上哪儿了呢？
2: 哎，我说，我琢磨着，许是上他朋友家去了。
0: 行了，你呀别琢磨了，我琢磨着咱俩要倒霉了，十有八九他跑了，这要让太尉知道了，咱们要禀报晚了，咱俩还活得了吗？啊，咱俩就得顶罪，快去禀报吧。哎，好吧，这俩人急急忙忙把这个事儿就禀报给了高俅。高俅一听，把这两个排军是大骂了一顿，然后各州府行文捉拿逃军王进。这王进母子两个人，他们出了东京汴梁之后，不敢顺着大路直走啊，挑小路走捷径，急匆匆地往前赶，生怕后边有人追拿呀。老太太骑在马上，那颗心呐，老滴溜着，树上鸟叫一声，草坑里面蹦出个蛤蟆来，都能吓一大跳。走出来有一个月左右的功夫，没发现有人追赶，娘俩这心才算是稳当了一点。这天天色晚了，娘两个因为急于赶路，错过了投宿的店房，发现前边树木掩映之下有一个村子，只好到这个村子上叩打庄门，要求借一宿。开门的庄客听王进这么一说，到里边去了一会儿，回来把王进母子两个人领进了庄子，来到了一个打谷场上，庄客给王进向一位老者指引。
1: 哎，这位就是我们的庄主史太公。
0: 王进一看，这位老者年约六旬，头挽发卷，蓝衫云履，银发苍然。他赶忙放下担子，上前见礼。老者赶紧伸手相搀：“
1: 哎呀，客官，是从什么地方来呀？”王进说：“老人家，我是从京师里来，我是个做买卖的。”运气不好，赔了本了，想和母亲一起到延安府投奔个亲戚，另谋个财路，
0: 摊了点路程，没赶上店房，想在贵庄求宿一夜，店钱饭钱那当然都得照样付给您了。
1: 史庄主一听乐了：“客官，这是说的哪里话，出门的人谁能带着房子背着锅呀？啊，你们母子大概还没吃饭吧？啊，来呀，快点给准备饭菜。”
0: 王进再三致谢，一会儿的功夫酒饭就给摆上了。母子两个人吃喝完了之后，庄主命人给腾出一间房来让他母子住宿，这匹马呢也拜托庄客给在槽头上喂好喽。天交定更了，梆，
1: 慌。
0: 老太太旅途劳累，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王进呢，洗完了脚正要睡，忽然听见这外头有一种声音，腾腾腾腾腾，哎，干什么的？王进提着鞋轻轻地开开门，走出来一瞧，呵，借着星光夜色，一看在这长院当中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光着膀子，穿着灯笼裤薄底靴，正在那儿练一球齐眉棍。这小伙子练得棍花翻飞，带动风声，脚底下是跺地有声，腾腾腾，准备翻身踢腿拧旋的噼啪之响啊。俗话说，行家看门的，里边看热闹。王进这是80万禁军都教头，撑得起武术专家，真正的内行。他觉得这小伙子的棍术练得可有点华而不实，他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本不想说什么，可这小伙子呢，正好一趟棍练完，招数一收，他走过来了，冲着王进一抱拜：“哎，请问您是哪位？”“
1: 啊，我是过路的，在此借宿。”“
0: 哦，刚才我看您站在这儿看我练棍，我想您一定也懂得棍法。”“
1: 啊，我不太懂。”“不过你这是练的什么棍呢？”“
0: 我这个48路连环棍，正宗正派。”“
1: 哈哈。”王进说：“卖瓜的不说瓜苦，卖果的不说果酸呢。”“
0: 哎，小伙子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呀，标榜正宗未必有用啊。”“
0: 未必有用？”呵，啪，小伙子把手里这棍就扔给王进了。王进瞅冷子赶紧接住啊，就看这小伙子一回身，又打墙根那儿又抓起一条棍来。“
1: 你不说未必有用吗？
0: 咱俩比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用。”王进一看，你看这是没事找出这么点事儿来，我也不知道这位是谁，逼到这步了还就得走两趟了。这正是教头几路真招数，引出一条好汉来。事情逼到这儿了，王进呢，只好把扔过来的这条棍在手中一接。
1: 他前脚虚后脚实，斜身亮了个童子方门式：“小伙子，请吧。”
0: 这小伙子一看王进拉开架势了，他把这棍往空一举，单腿提起，这叫朝天一炷香。他喊了一声：“砍棍！”呜，这一棍向王进就砸过来了。紧接着就听见好像雹子砸脸盘一样，呸呸呸呸呸，一阵乱响。这棍那像雨点一样是接连进攻啊。小伙子心想，不出五六棍我就把你得砸趴下。可是他没想到二三十棍打过来了，对手只是边躺边退，一棍也没打上。越没打上，这小伙子越急，越急这棍进攻越猛。打着打着，这王进扭转身，右手拉了这棍，快步撤退。小伙子一看，怎么你要跑啊？没见真输赢呢，跑了怎么算呢？他急步紧追。就这功夫，王进突然一转身，他右手棍滑地腾空，嗨，这棍从顶上带着风就下来了。呜，小伙子赶紧双手举棍往顶上这么一架，开。可他没想到王进这一棍砸下来，那是雷声大雨点小，喊得凶落得虚。棍下来之后，他一看小伙子使劲往上这么一架，他突然把棍往后这么一抽，往前又那么一捅，这捅正捅到这小伙子左胸大肌的上部那锁子骨上。这小伙子脚下失去了平衡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其实啊，倒退几步他就该坐在那地下。这小伙子自尊心很强，他还想着不认输，他想退几步还能站住，两条腿紧着往后倒着，越倒着越快，越倒着越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16-17步，先蹲下，最后还是坐下了。王进赶忙上前搀扶：“哎呀，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摔着哪儿没有？”王进一搀他，这功夫他才发现这光膀子的小伙子前胸跟后背上刺着好几条龙。感情在宋朝啊，人们有一种纹身的习惯， 就是在这皮肤上啊刺上

0: 各种各样的花，而且有专门搞这专业的刺花匠人。这些刺花匠啊，水平当然是有高有低了，找他们刺花呢也得花钱，被刺花的人呢多的是些个兵士、彪悍勇夫、游侠青年，他们刺上这玩意儿啊，好像是在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个性啊，所以有往这身上刺虎的，有刺龙的，还有刺蛇的。据这个古代笔记小说记载啊，还有的前胸后背整个刺了一幅山水人物画，那大概是爱好美术的。还有的呢，从脖子往下，从前胸到后背刺了白居易的30多首诗，整个一个大诗人。眼下这小伙子呢，他身上刺了9条龙，大概是显示他如生龙活虎吧。可是现在这小伙子是满面羞惭。王进正要往下说两句安慰他的话，旁边有人说话了：“嘿嘿，怎么样，碰上对手了吧？这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王进往旁边一瞧，说话的正是刚才在长院上拜见过的那位史太公。哎呦，太公，您还没睡？
1: 嗨，我呀，天天晚上要偷着看看这孩子练功。今儿个您这武艺可给我大开眼界了。
2: 哦，那这是？
1: 哎，这是我的犬子，他叫史进。您没看他那身上刺得花里胡哨的吗？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九纹龙。
0: 王进一听，心想这是怎么说的，吃着人家，喝着人家，又住着人家，最后还把人家孩子给打了，这事儿办的可是太莽撞了。王进这阵是一脸的抹不开，一肚子不得劲儿。
2: 哎呀，太公，这真不知道这是令郎公子，方才我可多有冒犯了。
1: 哎，壮士，你不必过意，我这个孩子自幼习武，最爱耍枪弄棒，请过几个老师，但都够不上名家。今天呢，我一看您，这可是出手不凡呐，一定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传授啊。我有句话可不知当不当说啊，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在我们这个土庄子上多留几天，我想让我这孩子拜您为师，跟您学学武艺，不知尊意如何呢？
0: 王进心想，这位太公，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在逃的禁军都教头啊？我要在这儿住下，一旦走漏风声，就没有我们娘俩的活命了。
1: 太公，您的盛情我求之不得呀，只是我有要事得要赶回延安府去，不能在路上耽误时间。这样吧，您等我到家里边安排安排，然后再到贵庄上来打扰。
0: 史太公一听，人家这是不想留啊。
1: 那好吧，既然壮士不肯留，那我就盼着你早点回来啊。
2: 好好，我一定早回来。
0: 就这样，他们又先谈了几句，史太公领着史进走了。王进呢，回到屋子里边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鸡叫头遍的时候，王进正要起床，忽然听到老娘在床上呻吟：“
2: 哎呀，哎呀，
3: 娘，您怎么了？
2: 今儿娘恐怕要不行了。”
3: 啊！王进赶紧穿好了衣服，来到娘的床前一看，一看老太太面色蜡黄，冷汗淋淋，手捂着胸口，紧咬着牙关。
0: 王进一看知道了，娘的老病又犯了，心口疼。其实那年头医学不发达，老太太得的这病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冠心病，一路颠簸，担惊受怕，心情紧张，着急上火，促使这老太太犯了心绞痛了。
3: 王进是个大孝子啊，一看娘病了，这一急可非同小可，怎么办呢？这荒野山村的往哪儿找大夫去？急得王进开开房门出来，这就要找人求医。还真巧，一出门正碰上史太公。他当着史太公把这事一说，史太公一听，我知道了，
1: 壮士

别急，我这村上啊还真有个好郎中，不管什么病症，几副药下去是立见功效。方圆百八十里的病人骑着牲口赶着车到这儿来找他看病，人送外号叫刘高手。我呀这就找他去。哎呀，如此说来那可就劳您大驾了。哎，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天灾病业，这算不了什么。史太公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刘大夫给找来了。这刘高手啊到这儿给老太太诊了诊脉，开了个方子，说这老太太病不轻，得吃几副药，还得多将养几天，不然的话还有再犯的危险。王进一听啊为了难了，这是借宿人家呀，怎么好久待不走啊。这个时候史太公好像看出来王进的心思似的，王壮士，令堂病重可不能再走了啊，我这儿啊居有闲房，食有精米，安心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啊。老太太什么时候好了你再登城，天大的急事你也得放上，别的你什么也别想，好不好？王进一看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如此了。天到中午，有位庄丁在县里边把药给抓来了，王进给钱，这庄丁说什么也不要，说庄主都已经给了。到了傍晚上的时候呢，庄主派人给老太太又另安排了一个宽敞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王进侍候在床前，打这儿起呀一日三餐有专人给送饭，而且给老太太还是另做的小灶，什么馄饨汤啊，龙须面啊，疙瘩面片，荷包蛋啊，做工精细，调味讲究，闻着香，吃着好。而且老太太这病号饭大多都是九纹龙史进亲自给送来的。王进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呐、啊，一看人家史太公与自己素无交往，萍水相逢，在老母病危的时候能够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这自己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感激，怎么报答人家才好呢？王进心想，看来这世上不光是像高俅那样的人呐、啊，总还是好人多。早知这样，老庄主提出来要让我教他儿子练功，还不如答应了呢。现在我倒想答应，人家不提这茬了。哎，日后图报吧。王进娘两个在史家庄，一转眼的功夫，半个月过去了，老太太病体痊愈。由于这饭是好，营养充足，比刚到这儿的功夫显得更硬朗了，脸上起了油了，头发也发了亮了，咳嗽一声那底气都听着足。王进一看娘的病好了，那我们也该走了。史太公一听马上给王进设宴饯行，在酒桌上几杯酒过去之后，王进向史太公表示自己一片感激之情，最后呢自己主动的把话就引到史进身上来了。太公啊，令郎是个好坯子，按说您一提出来让我教他，我本应当答应，但是我没敢答应。为什么呢？我有我的难处啊，我觉得我要在这儿教了令郎，与我倒没什么，与您可是大为不利呀、啊、所以我就推却了您的盛情。这回我要走了，我得跟您把这事儿说开了，您可别怪罪我。史太公最感兴趣的就是王进这几句话。哎，王壮士，我没听懂您这话的意思，您教了我的孩子与我有什么不利呢？太公，实不相瞒，我是一个在逃的官府中的人呐、啊。哦，您是从哪儿逃来的呢？王进当即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整个的说了一遍。史太公听完了之后给王进斟了一杯酒，来，干了这杯，为你逃出虎口咱们庆幸一番。我呀早就看出您这身武艺一定是来自名门高手，不是一般的人，闹了半天您是80万禁军的都教头啊，不是高俅这么欺负您，您怎么

0: 会来到我这史家庄呢？啊，我看这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呀。王教头，要是这么说，我看你可就先别急着上延安府了。你想啊，那高俅一发现您弃官而逃，必定四处行文捉拿您。您与令堂母子两个人走得慢，这行文快马可跑得快呀。你们母子两个人在我这庄上又耽误了这半个来月，正好给他们又腾出些功夫来。现在你母子两个人要是一走，在此去延安府的路上还要经过不少县镇驿站呢，万一被人家认出来，难免被捉绑回去，到那个时候恐怕你浑身是口也讲不清楚。像高俅这样的人，那都是本身无能以害人为业的家伙，他能轻饶得了你吗？啊，你呀听我的话，就在我这儿住着。在我这儿住着有两大好处。一，住着安全。我这儿荒野村庄，这是官府不屑一顾的地方，即使有行文到这儿，我是庄主李正，谁能把你如何呀？第二呢，你走着也安全，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去之后，高俅拿不着你，他也泄了气了，你再走，这路上他不就安全了吗？再者说了，我的这个犬子还可以在您这高手之下学习个本领啊，长点见识。王教头，您看怎么样啊？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浮石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0: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沉疴，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0: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0: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泄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1: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
0: 嗯、
1: 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崇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技，不用熬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的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 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那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一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高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赶紧抢定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服饰膏的朋友啊，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服饰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不过因为呢是高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0: 是的，这第3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正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服饰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正华服饰膏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复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时候呢是7点胃经非常旺盛，下午是3点呢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

0: 云武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戏剧、杂谈。现在看演出，很多人总觉得越隆重越专业，道具要堆够，场景得搭满，少一样都显得不够用心。可早年看京戏，您会发现老艺人们特别省劲儿，不用真的骑马，拿根马鞭挥两下，观众就知道他在干啥；不用安装门，演员伸手一抓，立刻就有了门的模样。侯宝林就把这些艺术的规律给摸透了，编成故事为您细细道来。
3: 您对唱戏怎么样？
4: 不行，
3: 嗓子不大行。
4: 哎，对了嘛，
3: 我最喜欢唱戏。
4: 您好心唱戏？
3: 哎，专门研究戏剧。
4: 是啊，
3: 戏剧专家嘛。
4: 哦，都成了专家了
3: 啊。您没注意？
4: 没有吗？
3: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4: 嗯，
3: 那就说我呢。
4: 哎呀，
3: 专家
4: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3: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4: 是啊，
3: 从小就爱看戏。
4: 哦，
3: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4: 嗯，
3: 小两手回来就唱。
4: 哪唱啊？
3: 教室里唱。
4: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3: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唱起来。
4: 你这倒热闹啊。
3: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4: 哦，还喜欢你。
3: 哦，对我非常注意
4: 啊，
3: 每天都让我罚站。
4: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嘛。
3: 是啊，最喜欢唱戏。
4: 嗯，
3: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4: 是啊，
3: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4: 你好戏这个吗？
3: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4: 您爱好艺术啊？
3: 最怕考试。
4: 怎么？
3: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4: 要不弄小抄呢？
3: 那不及格了。
4: 你素常不用功啊。
3: 可以分考什么
4: 啊？
3: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4: 哦，别的课程呢？
3: 那就差了
4: 啊。
3: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4: 啊，
3: 顶多60分。
4: 60分？
3: 嗯，
4: 那将将及格呀。
3: 算术最糟糕。
4: 多少分？
3: 30分。
4: 30分
3: 啊？
4: 那不及格呀。
3: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4: 嗯，
3: 我就从事戏剧。
4: 哦，
3: 一直到现在。
4: 是
3: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4: 哦，
3: 所以我对戏剧有、
4: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年？
3: 50多年
4: 啊。50多年。
3: 哎，所以我对
4: 戏剧，我就跟您说话。
3: 嗯，
4: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38了。对，所以我对戏、
4: 您不要、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3: 啊，
4: 这什么意思？
3: 他这个
4: 啊啊，
3: 就这差点、
4: 差点这差多了
3: 啊。是，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4: 是吗？
3: 是吗？连我都奇怪。
4: 这像话吗？
3: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4: 还是的，
3: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4: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3: 啊？是
4: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3: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4: 那好了
3: 是吧？
4: 那好了。
3: 我研究京戏是7年。
4: 哦，7年。
3: 研究话剧是8年。
4: 8年。
3: 这多少年？
4: 7年加8年，这15年呢。
3: 嗯，
4: 你要7815吗？
3: 我7856啊。
4: 哦，乘法呀。
3: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4: 可不加法吗？
3: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4: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3: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4: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3: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4: 这不像话。
3: 这说笑话。
4: 哎，
3: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4: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3: 哎，还不错
4: 啊。
3: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4: 哦，
3: 得一个博士学位。
4: 什么博士？
3: 戏剧博士。
4: 哦，戏剧博士。
3: 哎，
4: 哎呀，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3: 当然了。
4: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3: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4: 啊，发表过了吗？
3: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4: 嗯，
3: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4: 哎呀，
3: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4: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3: 主题啊，
4: 啊，
3: 是

0: 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 嗨，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0: 啊？哎，有密切关系、啊嗯。
1: 怎么？
0: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 喝啊，这喝水呀、啊，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0: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0: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 啊。是啊，
0: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 对呀、啊，
0: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 啊。
0: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 是啊，
0: 比如演武家坡，
1: 哎，
0: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 啊，
0: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 是啊，
0: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 哎，
0: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 哦，
0: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 嗯，
0: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 嗯，
0: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0: 啊。翻译怎么说？
1: 嗯，
0: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 啊是谁呀、啊？
0: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 这不像话，
0: 就说是不合理嘛。
1: 哎，
0: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 没有了。
0: 哎，艺术完整了吧？
1: 对呀、啊，
0: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 哎呀，起了作用了。
0: 还分析了很多事
1: 哦，
0: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0: 话剧
1: 嗯
0: 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 是啊，
0: 有很多地方不同。
1: 什么地方不一样？
0: 道具。
1: 道具，
0: 哎、嗯、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 哎，
0: 一定要有四堂道具。
1: 那是啊，
0: 短一样也不行。
1: 它是应用的。
0: 京戏就简单了。
1: 京戏呢，
0: 三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 啊，就全行了。
0: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0: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 还能当别的吗？
0: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摞起来、
1: 嗯、
0: 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啊啊，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又打边幕那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嗯，多好看呢、啊！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吧？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来也唱唱切唱切。
1: 你们
0: 怎么
1: 这
0: 不行？
1: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头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朝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前锅，
1: 嗯，
0: 下前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2: 前面走的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是啊，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啊。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这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真的不是。
0: 不是。
1: 哎哎，要你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满了。
1: 哦，
0: 请。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啊，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嗯，
0: 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哦，
0: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1: 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啊，娘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啊啊啊！
1: 嗯啊，对呀，
0: 这也叫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1: 对，没瞧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1: 这都热闹，
0: 热闹
1: 啊！
0: 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啊，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哎呀。
1: 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对，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嗯，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着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1: 完了，
0: 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女的呢？
0: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1: 怎么？
0: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1: 怎么哭啊？
0: 这样。
1: 嗯，
0: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1: 就这么哭啊？
0: 哎，这就是这哭了。
1: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0: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1: 是啊，
0: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
1: 嗯，
0: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1: 对呀、啊，
0: 应该这么擦吧？
1: 是啊，
0: 擦眼窝。
1: 嗯，
0: 是吧？那都可以吧？
1: 哎，
0: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1: 怎么擦
0: 呀、啊？哎，总是这样。
1: 嗯。哎，您等等
0: 。
1: 嗯，他不是擦眼泪吗？
0: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1: 哦，
0: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1: 跟眼泪在这拿约货啊？
0: 据我想啊，
1: 嗯，
0: 不能擦。
1: 哎，怎么不能擦呀、
0: 啊？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啊。
1: 是啊，
0: 一擦就坏。
1: 怎么？
0: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1: 啊。啊，
0: 成熊猫了。
1: 这好吗？俩黑眼圈，
0: 那绝对不好看。
1: 对。嘿，这是表演哭，
0: 笑也不同。
1: 笑呢，
0: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1: 哎，这倒是差不多。
0: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1: 哦，
0: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1: 怎么笑？嗯，
0: 是这样。
1: 小生是这么笑，
0: 这也就是台上。
1: 哎，
0: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1: 啊，
0: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1: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1: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1: 说的是呢，
0: 哎，
1: 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1: 嗯，
0: 台步也不同
1: 啊、哦，表演台步，
0: 哎，
1: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1: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1: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1: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1: 对
0: 啊，美啊。
1: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1: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1: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1: 哎，
0: 嗯，
1: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1: 嗯，
0: 马路上，
1: 啊、
0: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1: 哎，全这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1: 也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1: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1: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1: 哎，
0: 到这街边搬鞍认凳片腿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您瞧一下，
0: 这样，
1: 嗯。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季、黄永泉演绎的相声广东话。常言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各地的方言带着本地独有的风土韵味，但不熟悉的话可能交流起来都有障碍。北方来的黄永泉刚到广东

0: 相声演员不会说中国话
1: 啊？
0: 会说啊？
1: 不见得吧？
0: 啊，
1: 不见得吧？
0: 见得，
1: 都会说
0: 啊。
1: 那你给我说两句西藏话听听。
0: 西藏话
1: 啊？
0: 不行，
1: 那不是中国呀。
0: 我没说呀、啊，
1: 那怎么不会说呀、啊？
0: 他不是，他太远了，那不行。
1: 哦、那太远了。
0: 哎，
1: 那咱们挑近一点的。
0: 那近点就行啊。
1: 你给我说两句蒙古话。
0: 不行。
1: 还不行？
0: 对。
1: 那你给我说两句新疆话。
0: 哎，不行。
1: 说两句广东话。
0: 你怎么净挑这地方啊？
1: 他说你全不会、
0: 啊、不是全普通话我就会
1: 啊。相声演员就光会普通话呀？
0: 啊，那些话你知道难学懂吗？
1: 不对，
0: 那啊，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各省的地方方言都应该会。
0: 哦，你会啊？
1: 他当然会了。
0: 你会，你给我来两句广东话我听听。
1: 来两句就来两句啊。
0: 广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说？
1: 数数。
0: 嗯，
1: 这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好，你听这，这怎么这味儿啊？
1: 这就这味儿。
0: 哦，真能说广东话？
1: 当然真能说了。
0: 我想问你点什么事情，你能用广东话给我翻译过来吗？
1: 随便问。
0: 可以啊。
1: 哎，对
0: 了，广东话管这手绢叫什么？
1: 管这个呀？
0: 啊，
1: 某干。
0: 什么？
1: 手干嘛？
0: 手干。
1: 哎，
0: 某干。
1: 哎，手干。
0: 手绢，这手绢。
1: 哎，
0: 扇子呢？
1: 吉心。
0: 吉心。
1: 嗯，纸扇就是。
0: 哦，吉心。那大褂，
1: 挺方。
0: 穷山。
1: 什么穷山啊？
0: 嗯，
1: 长山挺方。
0: 哦，穷山。哎，管这个布鞋叫什么？
1: 布鞋。
0: 哦，布鞋。
1: 哎，
0: 对了，南方话管这个鞋都叫鞋。
1: 对了，
0: 布鞋。
1: 哎，
0: 皮鞋呢？
1: 皮鞋。
0: 胶鞋？
1: 高鞋。
0: 踏了板呢？
1: 踏了板鞋。
0: 哎，什么呀？
1: 啊，
0: 哪有踏了板鞋？
1: 不是，你问的这太奇怪了，这
0: 啊，
1: 广东哪有踏了板的称呼啊？这是北京的土语。
0: 哦，那广东叫什么？
1: 广东啊，
0: 嗯，
1: 叫拖鞋。
0: 什么拖鞋？
1: 哎，就是拖鞋。
0: 这怎么叫拖鞋呢？
1: 大概是穿这种踏了板啊，
0: 嗯，
1: 您得脱了鞋穿。
0: 废话，那就叫拖鞋。嗯，哎，广东话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1: 小孩叫赛罗锅。
0: 赛罗锅。
1: 什么赛罗锅？
0: 不对，
1: 赛罗锅。
0: 赛罗锅。
1: 哎，他管这小孩啊都叫赛罗。
0: 哦，赛罗锅。
1: 哎，
0: 胖子。
1: 肥仔。
0: 什么？
1: 管胖子叫肥仔。
0: 怎么叫肥仔啊？
1: 就是说等您肥了就宰。
0: 像话吗？
1: 肥了宰我。
0: 这个区别简直太大了。
1: 哎，河南北方的语言区别很大，
0: 这要不懂话真能闹误会、啊、
1: 就是嘛。您看前些日子我刚和我爱人从广州回来。
0: 哦，你们搬回来了。
1: 哎，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呀。
0: 哦，
1: 就是由于言语不通闹了很多的笑话。
0: 哦，闹什么笑话呢？
1: 那天礼拜天，
0: 嗯，
1: 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都休息。
0: 嗯，
1: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0: 对，
1: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0: 哎，挺好啊。
1: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0: 嗯，
1: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0: 哦，
1: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0: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1: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0: 嗯，
1: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0: 那就挑一只吧。
1: 我爱人就过去了。
0: 嗯，
1: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0: 嗯。
1: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来一只
0: 老母鸡，
1: 大公鸡，
0: 大公鸡。
1: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0: 这是
1: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0: 这回是母鸡，
1: 还是公鸡？
0: 怎么还是公鸡啊？
1: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0: 哦，他不懂普通话。
1: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0: 那这怎么办呢？
1: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0: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1: 那怎么比划呀、
0: 啊？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1: 嗯嗯，
0: 说同志啊，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1: 嗯，
0: 我想买一个母鸡。
1: 嗯，
0: 母鸡啊，就是
1: 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啊？这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0: 母鸡你还不懂啊？
1: 嗯，
0: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汗。
1: 有那么比方的吗？
0: 他这么一比方不要紧呐、
1: 啊。
0: 嗯，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1: 怎么他那火了？
0: 你各个同志点解呢？啊，买就鸡嘛，挑不挑，敢不敢？我买咗十几年鸡啊，都冇见过同你咁一样嘅，叫我边度去揾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0: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
1: 嗯，
0: 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1: 哦，
0: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1: 他怎么误会呢？
0: 他心想我爱人呐、啊嗯、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1: 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0: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1: 别买了，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去吧。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
1: 嗯，
0: 离开场时间就剩五分钟了，
1: 那快进去吧。
0: 不行啊，我这不是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1: 哦，你还骑车来的？
0: 哎，
1: 找地方存去了呀。
0: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1: 你打听打听啊。
0: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
1: 嗯，
0: 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啊？
1: 嗯，
0: 我母鸡呀、啊。
1: 嗯，
0: 哦，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1: 什么呀？大家不懂你的话。
0: 那我再问问。
1: 啊，再问问。
0: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1: 哎，别这么指了。
0: 对，不是同志。
1: 嗯，
0: 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1: 哦，他怎么说？
0: 他这手一指，
1: 嗯，
0: 海内斗。
1: 嗯，
0: 海内斗是吗？我说同志，
1: 嗯，
0: 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海内斗吗？海内斗。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嗯，
0: 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
1: 嗯，
0: 我这人是比较聪明，
1: 哦、
0: 我能琢磨呀，
1: 嗯，
0: 哎，我一想，他说这个海内斗吗？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1: 存车处在哪儿啊？
0: 海南岛，
1: 没听说。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周锦棠、尹北琛精心呈现的小品《50块钱》。这部作品的剧本最初叫《普通人家普通事》，名字就挺普通的，因为喜剧元素不足。在春晚节目审核的时候差点给毙掉，后来经过了武汉团队大改26次，小改60次，变得更加生动精彩了。语言类节目多以北方演员为

0: 为主，在2010年的春晚舞台上，这是唯一的一部来自南方的喜剧小品。下面就来欣赏这部充满武汉特色的小品吧。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送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2: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1: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九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2: 对，九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1: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2: 没看清，
1: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2: 假的不得了，
1: 看出来了。啊，一块两块也就算了，你收张五十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2: 我
1: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2: 老婆，
1: 去
2: 算了，
1: 你给我出去花。
2: 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 你想什么呢你啊？
3: 我哎呀哎呀哎呀，真香啊！
1: 赖师傅，哎哎哎，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哎呀，
3: 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 多少？啊，
3: 总共三次，一共五十。
1: 多少？
3: 五十。
1: 哎，过来。
2: 又怎么了？
1: 给钱，五十。哦，那张。
2: 这假钱，
1: 他老白是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2: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1: 账是对的，
2: 五十，走吧。
3: 哎呀，你看你跟你急个啥来，包子真香。哦，
1: 来来是吧，啊，吃个包子。 来吧
2: 老婆。没这个必要。
1: 有必要？
2: 没有。
1: 有
2: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
1: 是非常不应景。
3: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1: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
2: 哎，你关门干什么呀？
1: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2: 不害怕。
1: 紧张不？
2: 不紧张。
1: 真够缺德的。
2: 这老婆，哎，是你让我花的。
1: 我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啊，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2: 那肯定的嘛。
1: 怎么，老公啊，我是不是特缺德？
2: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呀，开玩笑，老婆，这五十块钱呢？
1: 给我！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2: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五十块钱。
1: 对呀，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2: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是我。
4: 动动动！
2: 谁呀？
4: 警察！
1: 卖煤的报警了！
2: 不可能！
4: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2: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没事。呀，真是进
4: 来。哎呀，关什么门呢？
2: 不是。哎，
4: 你们是卖包子的吧？哎，
1: 是我们。
4: 哎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1: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4: 开警车来的。
1: 警车都开来。哎。
4: 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2: 啊，您尝您尝。
4: 这个算我买的啊。
2: 哎，好。
4: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2: 有两年了。
1: 你别瞎说啊，警察同志。我头一回干。
4: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2: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1: 干什么你这真是。不是，警察同志，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4: 什么卖煤的？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1: 什么？警察都知道了？
4: 哎呀， 怎么了？
1: 没有那个。

0: 更年期提前了。
1: 哦，有这种情况。
0: 那个、哎，
1: 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0: 5毛。
2: 不要钱、啊，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1: 那、啊、怎么行啊？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就是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
1: 买包子的？
2: 买包子的。
1: 哎呀，到包子不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2: 你是来买包子的。哎呀，
1: 我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
0: 还高兴呢。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啊，
1: 我买。啊，你先把它控制住。
0: 回来。还是这样。
1: 我买100个包子。
0: 100个包子？哎
1: 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2: 不是，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
0: 高兴呢。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2: 哎，谢谢警察同志。
1: 来，给钱。
2: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啊，来拿着。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个钱是真的假的？哎呀，
1: 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2: 呦，我可不敢。
1: 怎么了？
2: 啊？怎么了你？
0: 没事。过来。啊？你把那50给警察了？
2: 对呀，我都不得给人家找钱吗？你这
0: 妈的！哎，嗯，
1: 包子装好了。
0: 哎，对，装好了。
1: 那我就
0: 警察不，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
1: 不错？不错。
0: 那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商量点事儿。那行，说吧，什么事
0: 儿？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1: 再买点包子？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0: 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2: 对，异常的。
0: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1: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0: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1: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0: 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2: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
1: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0: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你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1: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零钱。
0: 警察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1: 你
0: 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0: 再商量商量呗。
1: 再，啊，行，说吧。
0: 说不出口。
1: 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0: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对不起。
1: 再买点包子啊？
0: 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哎
1: 呀，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0: 那我找谁呢？
1: 不是，哎呦，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0: 哎，异常的多。
1: 那行，这样吧，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你就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0: 天哪，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哎，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2: 加不了了，
0: 怎么的？
2: 包子全卖光了，
0: 不好意思，全卖光
1: 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了？
2: 这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1: 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那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2: 哎，好，你慢点啊。
0: 站住！哎呀。

0: 你把这钱给我亏的，
1: 干啥呀？你啊，
2: 怎么了？
1: 不是我今天正式通缉你啊！
2: 不是，我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您把那五十给我吧。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0: 怎么回事？
1: 啊，
0: 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的五十是假钱，
1: 假
2: 啊！
1: 哎呀，真是个假钱，
2: 假的不得了的。
1: 怎么回事？
2: 说，
0: 我今天卖包子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2: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的了吗？
0: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2: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0: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2: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吧？
1: 你说呢？
2: 你说，
0: 老婆好像警察呀。
2: 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
0: 付钱，
1: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0: 肯定的。
1: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0: 肯定的。
1: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0: 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1: 不，你们俩一块去。
0: 啊，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1: 什么抓人带家属，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
2: 哎呀，警察同志是指认的，
1: 我得告诉你们，
0: 没事，
1: 花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好在你们是无意的，也是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2: 肯定的。
1: 走吧，上警车。
2: 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0: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2: 我去拿包子。
0: 去，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啊。
2: 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0: 快走吧。
1: 哎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严顺开、林永健与刘小梅为您呈现小品《假话真情》。老父亲为了见到久未归家的孩子们，故意装病打电话让他们回来，没想到孩子们一进门看到父亲坐在轮椅上就开始紧张起来，甚至误以为父亲的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在一系列误会与笑料之后，大家终于发现其实今天是父亲的生日。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孝顺不是句空话，应该多用实际行动关心和陪伴家人。
6: 哎呀，哎，别看我坐轮椅啊，我没病啊，真的，我身体好着呢。我不吹牛啊，我要是蹦起来的话，姚明在我这儿，吹个小牛。我坐轮椅啊，是为了装病。我那三个孩子，好长时间没回家来看我了。今天有什么日子，他们肯定又忘了。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说我病了，病得很严重，吓唬吓唬他，否则不知道我老爸的厉害。行了，我得装病了，装得像一点，让他们一见到我这样就哭。哎，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耶！哦，来了来了
2: 来了！这上回走出好好的，怎么回事呢？这个啊，
6: 大萌，
2: 大呀，你的腿这是
6: 瘫了，
2: 大呀！
6: 哭了吧？
2: 你退堂了，可就站不起来了。
7: 站起来了。
6: 我怎么站起来了？
7: 爸，我一见到你，我高兴，站起来了。
2: 你可不能站起来，坐坐坐坐。
1: 爸，
2: 爸回来了。
1: 爸，爸，
2: 别回来。
8: 春姐，咱爸怎么样了？
2: 看去吧。
1: 爸，
7: 妈，
1: 爸，你都坐上轮椅了呀？哎呀，爸呀，
6: 哭了吗？
1: 爸呀，你说，那条腿呢？
7: 坏掉了，
1: 锯掉了。
2: 你说什么呢？
1: 那哪儿去了？
7: 刚才还在呢。啊，
6: 那腿呢？
2: 爸，
6: 我的腿呢？
2: 爸，屁股底下压着呢。啊，
6: 找着了，找着
2: 了，
1: 拿出来！我的妈呀，这是假腿吧？现在科技怎么那么发达？这假腿怎么跟真的似的呀？
2: 什么？这个毛毛，毛毛，爸，行了，你别进门就哭了。你怎么刚回来呀？
9: 我们剧团排戏呢。咱爸怎么样了？
1: 快看看吧，安假腿了。
9: 爸，
7: 妈妈。
9: 你怎么安上假腿了呀？这假腿怎么还有肉啊？你有感觉吗？
6: 爸呀，
2: 你
6: 干嘛掐我？我这是真腿呀、啊，我这
9: 真腿呀、啊，哥。
1: 哎，爸，你哪条腿不舒服啊？
6: 这腿，
1: 这
2: 左腿，
1: 什么感觉？
7: 麻，
1: 麻。
7: 丫的
1: 丫的，
2: 你喊什么你？
1: 谁丫的？我找他去。
6: 你怎么找他？我自个儿屁股丫的，你找他干嘛呀？你这，
9: 爸，你还能走吗？
1: 能走吗？
7: 不知道。
9: 你走两步给我们看看。
7: 对对对，
1: 走走。
9: 来
7: 来，怎么走啊？
2: 你这爸都走不了了，你说这，
9: 爸，你跟我来吧，跟我来，走走走。走
7: 逛街，逛街，逛街，逛街，逛街，
2: 没事
1: 没事啊！
7: 逛街，逛街，逛街，
1: 逛街！哎，爸，你停下！爸，你停下！
6: 来来了，
2: 给我
1: 停下来！
2: 说
1: 个
2: 别
1: 的，
2: 哎，
1: 疼！爸，疼了！您右腿也瘸了？
6: 刚才说哪条腿啊？
1: 左腿啊！
6: 哎呦，忘了，
1: 忘了！
2: 对对，是咱爸这个，他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1: 他一会儿左腿，一会儿右腿。
2: 你是不是脑萎缩呀？
9: 脑
2: 萎缩？
7: 哎呦，大毛，我是脑萎缩了。
1: 行呀，
6: 以前我一直感觉到脑袋胀，胀得挺大的。最近怎么我让这个脑袋缩小了？
1: 我没听说脑萎缩是脑袋瓜往里缩呀。
2: 你懂什么呀？这脑萎缩不光这个腿脚不利索，神志不清还糊涂。哎呦，
9: 对对对，我们同事他爸得了脑萎缩，连他儿子都不认识了。
6: 什么？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了？哎呦，哎，这同志是谁呀？
1: 我是你儿子呀。
6: 什么呀？他才是我儿子呢，儿子是不是？我哎，儿子，你那胡子呢？
2: 我了哪儿胡子？我是个男的，我是你女儿。
6: 什么呀？她才是我女儿呢！
1: 完了完了完了，咱爸糊涂了呀！
2: 爸，
1: 你心脏感觉怎么样？
6: 心脏不好，嗯，跳着跳着突然咔嚓停掉了。
1: 那是间歇，嗯，停多长时间？
6: 时间倒不长，一俩小时。
1: 一俩小时！哎呀，我的天！
2: 爸爸，
1: 这一俩小时还活不活了呀？
6: 怎么样，累了就得歇嘛。你累了歇不歇？他累了也他歇会儿吧。
1: 那谁歇他不能歇呀？
6: 歇，这还歇？这
2: 歇歇歇，咱给他放七天假啊！
9: 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2: 你行吗？你要听我话，咱回家看看，爸至于成这样吗？
9: 我排戏忙啊，我都一个月没休息了。
2: 你忙，老二，你多长时间不回来了？
1: 我也忙啊，我那个手头案子还没结呢，我能撒手不管吗？我俩月没回来了，
2: 忙。忙，爸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们俩小东西，俩月都不回来了。
1: 哎，姐，你多长时间没回来啊？
2: 我仨月，我也忙啊，我 的货没出手的，要培养你们俩替我出啊！
8: 哎，姐，
1: 我跟你说，姐，你不能这么说呀！
2: 说你们俩
1: 钱没出，我们
6: 好。哎呀，你们真是好孩子，一听到爸有病，一个个都急成这样，好啊！哎呀，爸，一见到你们呐，我高兴了，我什么病都没有，都好了，啊，我太幸福了，咦、
1: yeah ！是爸，你怎么了？
6: 我没什么呀。
2: 你到底什么病啊？
6: 我没病啊，
2: 爸。
6: 去医院
2: 就我该进货了，
1: 今儿我那案子该结了，
2: 今天晚上我演出啊。
6: 哎呀，不对，我实话告诉你们、今天是腊月初六。
1: 哎呀，今天是咱老爸的生日啊。你看看我这脑子，
2: 别动了呢，赶紧买蛋糕去。
1: 买，
2: 我要去
6: 当。不用了，哎呀，不用了，我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孩子们呐，跟我一起吃蛋糕。
2: 爸，祝老爸生日快乐，
1: 祝老爸晚年幸福，
9: 祝老爸笑口常开，
10: 祝天下的老年人健康长寿。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李光羲《祝酒歌》。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干得斗志永不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 偏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张国立、刘亚金与张静带来小品推销。都说同行是冤家，竞争少不了，这两个卖耗子药的为了抢生意不择手段，互相攻击，一会儿说对方是假冒伪劣，一会儿又自己尝药，结果高科技土方子，实际都是一个个鱼皮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小品推销，见识一下这两个推销员到底有多不靠谱。
11: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2: 朋友，
11: 今天
12: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11: 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玩这么深沉呢？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它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12: 国路的菌子停落江，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问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
11: 哎，钟摆这么一打呀，是呱不呱呱叫。哎，耗子是真烦人呐，成天乱吵吵。是消灭耗子，是神药见效。哎，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
12: 灭鼠灵，灭鼠灵，这个消灭老鼠一包灵。
11: 耗子药，耗子药，消灭老鼠一包就见效。
12: 灭鼠灵就是灵，老鼠一吃小命送。
11: 耗子药，耗子药，让个段子绝孙吃这药。
12: 灭鼠灵，灵灵灵，
11: 耗子药，妙妙妙。
12: 灭鼠灵香味浓，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灭鼠灵啊，真管用啊！斩草除根灵灵灵啊，灵灵灵，灵灵灵！
11: 我这耗子药真奇妙，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抹抹嘴儿来蹬蹬腿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
12: 灭鼠灵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11: 诸位，耗子药过年大抽屉， 庆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12: 聂曙玲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11: 耶耶耶耶耶耶耶！哎呦，买宝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12: 哎，对，
11: 先把您的自行车按上脚蹬子吧。
12: 哎，
11: 你什么呀？诸位，号召疯狂大出钱，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12: 哎呀呀呀！买包号票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11: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您吹了半天，你这灭鼠灵哪出的？
12: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11: 啊，
12: 没定拆呢，
11: 拆呢？
12: 哎，
11: 拆呢是哪儿？
12: 拆，哟，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11: 我。

0: 拆呢？
1: 谁拆？谁拆的呀？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的人？你这周围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的吗？
0: 你这，
1: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0: 我告诉你呢，
1: 拆呢就是中国。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0: 这不都写着呢吗？
1: 做得上来吗？
0: 不是，没定拆呢啊！中国啊，哪儿出的？没定
1: 我，啊？没定啊！这能好得了吗？
0: 你跟我说说，你这耗子要哪儿出的？说
1: 说出来吓你一跳。北边，布拉格维森斯克。
0: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哎呦，你把你那舌头全捋顺了吧啊！
1: 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0: 行行行，
1: 哎呀，我跟你、
0: 哎、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1: 哟，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啊，就差买耗子药了、
3: 哎。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
1: 哎，你瞎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3: 我怎么了？
4: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呀。
1: 哎，你听听这位大哥的，
3: 对，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4: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1: 就是啊，
4: 啊，他还一问门铃，
1: 噔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3: 嗨，说这是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4: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啊！你看，这人啊，不也在变吗？你瞧，
3: 那是，这人也有退化变质的呀。
1: 对喽，再者说了，这个耗子它是长腿儿的，
0: 对，
1: 保不齐呀、啊，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
0: 嗯。
1: 到你们家一看，嘿嘿，贴着壁纸，
0: 哎呀，铺着地毯，
1: 跟大宾馆似的。
0: 哎呀，我哪儿也不去了，
1: 我就个人喽。
3: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
4: 对了，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1: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药倍儿管事儿。
4: 小姐，您可千万别买它的，您瞧它那模样没？它整个一耗子精，注意看看是不是？
1: 耗子精，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游戏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
4: 哎，我这灭鼠灵是省油不油国油啊，
1: 我这是名牌新中国的产品，
4: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里卡的银奖，
1: 哎，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
4: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20步去。
1: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当时让你四腿抽筋。
4: 哎，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1: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
3: 哎，停！你们俩让谁吃呢？
0: 哎呦，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1: 耗子吃。
3: 嗨，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就买点吧。
4: 哎，对，我给
1: 您用不着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灭鼠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4: 你这、你那耗子药吃完能解馋。
1: 我跟你说，他这灭鼠灵一点都不灵。
4: 你
1: 说啊，哎，不信，大姐，您这不信，我给您尝尝。
4: 哎，你这都不能卖呀！
1: 这没有人干。你来吧，
4: 他必死无疑的。
3: 没事啊，
1: 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叫
3: 吧，
1: 甭叫师傅，甭叫师傅，您看了吗？他这灭鼠灵，你看。吃完都精神了，
4: 哎呀，满意了，满意了，他这是药物满意了，哎呀，他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快点，快去叫车，就小心点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说说，感觉怎么样？
1: 闲点儿，
4: 这什么呗，你走吧。
1: 哎，你们两个走，你别让我们啊，我跟你说，你别让我们，你出去。
4: 哎，站住！
1: 吃完以后，一切后果让你自己负责。别卖嘴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4: 哎呀，这个不脆。
1: 不

0: 拿来。哎，
1: 不可能啊，不脆。我跟你说啊，这是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脆啊？
0: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我
1: 本来就咸。
0: 你这本来就不脆，你这个。
1: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气。
0: 我说你不脆，你别不服气。
1: 你这本来就咸，
0: 你就是不脆。你看
1: 你，你这不。
2: 你那拿嘛做的？
0: 你这拿什么做的？
2: 我
0: 鱼皮豆，
2: 这是碰一同行，我也还准
0: 备。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吗？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2: 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变形金刚。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志明、黄族民为您表演相声《夸住宅》。这部作品妙趣横生，讲述了一位爱吹牛的逗哏与一位家境殷实的北京人之间的趣事。北京人一边夸耀自家住宅，一边流畅背诵贯口，期间穿插着对古建筑、庭院文化和装饰艺术的夸张描绘，让人忍俊不禁。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之作吧。
6: 说相声，两个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说笑话。
7: 哎，形式很简单，
6: 做一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7: 那可不，
6: 首先说吧，口齿要清楚，
7: 哎，脑筋还得快，
6: 另外呢，还得有文化。
7: 哎，是得有点文化。
6: 哎，你就不错。
7: 谁？我啊？
6: 我很喜欢你。
7: 还喜欢我？
6: 黄族民。
7: 啊，对，是我呀。
6: 高。
7: 高什么呀？
6: 您的文化水平高。
7: 哎，您这是捧我？
6: 不是捧
7: 啊，
6: 不是捧。哎，在我们这些演员里头，您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
7: 还高什么呀？
6: 反正我听说呀，各位可能不了解。
7: 什么呀？
6: 这黄族民呢？
7: 我
6: 家里有钱，
7: 哦，条件不错。
6: 当初上学
7: 啊，
6: 你跟我们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我们都是上学校里上去。
7: 啊，
6: 你不是？
7: 我
6: 你们家有钱呢？
7: 是
6: 家里单有一间书房，把老师请家里，就教你一人，这叫什么来着？
7: 哦、
6: 这叫
7: 哦，那时候。我们家条件好，
6: 你看，
7: 请一个老师教专管，
6: 您听见没有？
7: 又叫私塾啊！
6: 嘿、
7: 嗯，
6: 想当初你们家是家大业大，
7: 没错，
6: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7: 对，哎，洋蜡像话吗？
6: 有的是，
7: 有的是骡马。
6: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7: 哎，
6: 树木成林，
7: 对，
6: 里面成仓，
7: 嗯，
6: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
7: 嘿，
6: 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7: 好嘛，全打起来了，合着啊，
6: 不对了，
7: 成仇像话吗？兄弟们和美、
6: 哦、对对，兄弟们和美。
7: 哎，对喽，
6: 你们家上辈啊，老哥仨。
7: 哎，倒是
6: 你父亲行二，
7: 行二。
6: 你大爷为人忠厚，
7: 哎，
6: 你三叔很诚实，
7: 是
6: 你父亲老实巴交，
7: 没错。
6: 这哥仨那关系啊，
7: 嗯，
6: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7: 对，忠厚传家呀。
6: 甭说亲哥仨了
7: 啊，
6: 就是你的婶子、你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7: 不，
6: 他们之间跟你
7: 停。说清楚了。到底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6: 差不多就行。
7: 什么叫差不多呀？啊、说准了，
6: 妯娌。
7: 哎，对，妯娌。
6: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7: 哎，
6: 跟亲姐们一样。
7: 就是。
6: 而且你们是一大户啊。
7: 嗯，
6: 一大户，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7: 哎，我们是个和睦大家庭啊。
6: 大家庭啊。
7: 就是。
6: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够不上了。
7: 怎么呢？
6: 没那么些人了。
7: 哦，人口少了。
6: 你大爷吧，没儿没女。
7: 是。
6: 你三叔没小孩。
7: 对对对。
6: 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7: 哥一个。
6: 哎，不过当初啊，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
7: 不是一个。
6: 这你不知道吧？当初你妈一生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
7: 嗨，
6: 俩，嗯，您这看生这俩呀，
7: 嗯，
6: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7: 哦，
6: 这叫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卵生。
7: 对，
6: 这在医学界有个统计啊。
7: 什么叫卵生啊？卵生像话吗？
6: 双胞胎嘛，一对双爸嘛，这。
7: 双胞胎那叫孪生。
6: 哦，对对对，孪生，对，孪生，孪生。哎，我记得好像有个孪生来着，
7: 那蛋孵的才叫孪生了。
6: 哦、你说这个，这就明白了，
7: 孪
6: 生了一对儿。
7: 哎，
6: 当初啊生俩，
7: 生俩，
6: 后来糟践一个，
7: 哎，
6: 是吧？剩你自个儿了、
7: 嗯。你就听他这路话。
6: 这叫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天请地，一棵苗。
7: 哎，三门就收我一人吗？
6: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7: 嗯，
6: 你想想、嗯、能不剩你吗？
7: 那当然得剩了。
6: 老哥仨拿你呀、啊、
7: 嗯，
6: 简直就当活宝啊，
7: 就这么爱我呀、哎、呀，
6: 老哥仨拿你呀、啊、当心尖儿，
7: 疼我吗？
6: 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7: 就这么宠着。
6: 老哥仨拿你当啊眼珠子，
7: 您听听，
6: 老哥仨就一眼睛，
7: 好，好嘛！
6: 不是，
7: 啊，
6: 不是，老哥仨如同，懂吗？
7: 好像，
6: 哎，如同有你这么一个眼珠子一样的这么疼爱你。
7: 啊，不，行，甭这么形容啊！
6: 再说你母亲吧。
7: 哦，我妈，
6: 你母亲更疼你了。
7: 啊，那当然了。
6: 她小时候啊，
7: 啊，
6: 这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7: 哦，
6: 子女说要。准买，不心疼钱，
7: 哎，就这么宠着，
6: 老怕你吃不饱，
7: 嗯嗯，
6: 老怕你不长命，
7: 是，
6: 就为了养活你，
7: 怎么着？
6: 你妈找了一和尚，
7: 好，
6: 这和尚30多岁，
7: 不像话啊！我妈找和尚干嘛呀？
6: 不是把这和尚请家来呀、啊？请个和尚，你算他徒弟，给你剃头，留小辫儿，
7: 哦，
6: 什么跳墙和尚？
7: 知道了
6: 啊。
7: 那认个师傅，12岁跳墙，
6: 对呀、啊，
7: 看那是迷信，
6: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7: 哎，那时候都信这个，
6: 不光找一和尚
7: 啊，
6: 还找一老道。
7: 对，
6: 嗯，
7: 怎么又找个老道啊？
6: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7: 可这不多余吗？
6: 后来又找了一喇嘛，
7: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6: 你妈信这个呀、啊？都找来了。这喇嘛僧还真行啊！
7: 嗯，
6: 喇嘛僧给你起了一个外国名字，
7: 还有外国名字？
6: 外国名字
7: 叫什么呀？
6: 你叫比什么多耳？
7: 嗯，
6: 比茄多耳，
7: 比茄子
6: 多俩耳朵。
7: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
6: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保你多福多寿。
7: 行了，打住吧。行，不像话，越说越没边儿了。哪儿的事儿？这都是，我在哪儿认过师傅？什么时候念过经啊？这不胡说八道吗？
6: 外国名字有没有？
7: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
6: 啊，
7: 我就叫黄族民。
6: 黄族民。
7: 对了，
6: 这名儿起得好，
7: 好吧？
6: 这谁起的？
7: 我爷爷起的。
6: 哦，你爷爷起的。
7: 哎，
6: 你爷爷有学问，
7: 有学问。
6: 你爷爷做过官，
7: 做过，
6: 中过状元，
7: 没错，
6: 状元公。
7: 不是
6: 啊，
7: 进士。
6: 你爷爷进士，
7: 进士，
6: 老戴眼镜吗？
7: 哎，近视眼呐，
6: 这
7: 像话吗？科举的进士。
6: 反正你们家上辈
7: 啊，
6: 老皇家上辈，
7: 嗯，
6: 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7: 哎，这倒是，
6: 尤其是你父亲，
7: 我爸爸，
6: 和他父亲名字，没人不知道。
7: 哦，都知道。
6: 你爸爸叫黄什么仁？
7: 黄世仁。
6: 黄世仁，对。
7: 你爸爸才叫黄世仁了。
6: 不对，说错了。
7: 你爸爸才黄世仁。
6: 说错了，黄善仁。
7: 啊，这还差不多。
6: 善仁。
7: 哎，对。
6: 而且呀，他还有一外号，
7: 叫什么呀？
6: 叫黄半城。
7: 这黄半城是怎么意思？

0: 这是房子吗？这么老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我
1: 谁让你比划了？说不就完了吗？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有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嗯，
0: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 哦，
0: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1: 嗯、
0: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不错。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天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1: 好，
0: 四个斗方写着、
1: 哎、不对。不对，高搭天棚才一尺二，我们家都得爬着走是吧？
0: 来了，就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像话吗？
0: 二尺二，
1: 哎，对，二尺二也不行，猫着腰也过不去。
0: 二十四，
1: 你别对付行不行？
0: 二十几，你说二十几？
1: 什么叫二十几？高搭天棚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高了两块啊！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哎，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
1: 有
0: 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好，
0: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合着我们家全是直肠子，吃完就得拉是怎么着？
0: 应当怎么着？
1: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啊，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不错，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听到吗？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对对对，
0: 有唐伯虎的美人，
1: 有
0: 米元璋的山水，
1: 是
0: 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鱼的轿，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哦，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本纸、碧玺的酒陶、方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我告诉你，要讲代表，
1: 代表
0: 谁也代不过你爸爸，
1: 是吗？
0: 一般人代表来个手表，带个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代表都上谱，
1: 他怎么带的？
0: 带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锥、银三锥、双卡子、单卡子、乌利文、亨德利、欧美嘎、劳莱克斯、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依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着八音盒，头顶一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还叼着一块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钟表铺搬家
1: 去你
0: 的。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为您呈现小品《拜年》。这部作品可太经典了，喝酒不行，喝酒他上头，这句台词一出来就让人忍不住的享乐。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爆笑的演绎吧。
2: 快啥呀？
3: 你咋这么慢呢？
2: 咋快呀？我还会飞呀。
3: 你咋不知道着急呀？咱家那鱼塘快到期了，这乡长小舅子急了，他要承包这么大事，咱不找乡长说说能行吗？
2: 你既然到期了，说也没用，
3: 咱最后再争取争取呗。
2: 你争取，你这大过年你也太抠了，就带俩王八，丢人。
3: 要是依着我呀，这俩玩意都不拿了。
2: 那拿啥呀？
3: 现在不实行送礼了，都讲究用感情沟通。
2: 咋沟啊？
3: 用语言说好听的呗。
2: 完了，你让我玩鱼塘行，让我玩语言好有一比呀。
3: 比啥呀？
2: 瞎么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根本就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
3: 我说你呀，你呀，一整这没用的，你一套一套的。老头子，你听我的啊，进屋咱先别着忙说事儿，卯劲儿给他戴高帽唱赞歌，多说几句拜年嗑，只要乡长心一乐，保证沟通的差不多。
2: 戴高帽人就给你乐？
3: 那咋的，别说他乡长啊，就是大总统给他戴高帽他都乐呀，戴高乐嘛。
2: 敲门，我就怕见领导，你说你
3: 记住了。进屋先别着忙说事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2: 行
3: 啊。
2: 抽
3: 抽，
2: 你抽。
4: 哎呦，回来了。哎呦，你是？
3: 我是你老姑。
4: 老姑
3: 啊，咱俩原来一个铺子的父老乡亲，小米饭把你养大，胡子里长满故事，想不想起来？
4: 那你是哪家的呢？
3: 东头老高就把门第一家，三间大瓦房，我爹高满堂，
2: 外号高大毛呢。
4: 这个是
3: 他呀，是我老头。
2: 高大毛呢是我姑爷，不是，我是他爹的老丈人啊，不对，他爹是我岳父，我们俩原配。
3: 乡长啊，要是在我这论呢，你还得管他叫老姑父呢，
4: 是吧？
3: 快来认识认识。
2: 老姑父，过年好。
3: 反了，他管你叫老姑父。
2: 让进来。
4: 这是老头。
3: 乡长，你进来呗，还外头啥呀？进来呗。
4: 哎，这不是到谁家了？这不是。
2: 你坐下。
4: 哎，好好好。
3: 乡长，你想起来没？
4: 哎呦，我还是没想起来。
3: 你上中学走那天，我还去送你去了吗？
4: 是吗？
3: 啊，临别是送你上路，你回头跟乡亲们一摆手，当时老姑那心呐，默默无语，两眼泪。
2: 耳边响起驼铃声嘛。
3: 这回想没想起来？
4: 这歌词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可是你还是没想起来。
3: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你说你上中学走那天呢，我30多岁，今年我50。
2: 我56。
3: 谁问你了？
2: 你问不问我，我也56，属鸡的。
3: 你说要说这人呐，没处看去，20来年没见面，你说你当乡长了，上哪说理去？
4: 不是，我这个乡长当的还没处说理去了？
2: 说的这啥话呀？ 范县长就是天生当官材料。乡长你忘了啊，选你那年当乡长我是村里代表嘛。啊，
4: 是是是，
2: 那年我记得是七月份连雨天呢，那家从早晨下一直下午中午哇哇就听咔嚓一个炸雷，范乡长诞生了。
4: 不是你的意思我是那雷劈出来的？
3: 哎呀，乡长，他可不是那个意思，他那意思是说呀，霹雷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贩当乡长，领导农友闹革命。哎呀，
2: 咋没了？
4: 老姑，你说什么呢？这是不是你们呢？肯定是有事儿。
3: 我们没啥事儿啊，我们那都是小事儿。
5: 是
3: 乡长，你说你这一年这事儿太多了，你给咱们全乡办了多少好事儿啊？你说从古籍科学种田到开发粮食项目，你今天去银行，明天跑科委，你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身板差点没累回，
2: 还给寡妇挑过水呢。全乡都知道这事儿。
4: 你那都是小事儿啊，
3: 大事也有啊，大事儿。
2: 大事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这一年把你妈，这也不他干的。
3: 那不对呀，他得扶着发不精神呢。
2: 对，你一发神经，我们都干疯了。哎，
4: 我发什么神经我呀？
2: 他今天
4: 我跟你说，你们呢，不用给我戴高帽。有事儿就直说好不好？
2: 他不按书啊。
3: 没啥事儿，这不是吗，来到年了、我跟你老姑父合计，你说这范乡长一年把咱们全乡领导的这么好，我俩呀代表基本群众来给范乡长拜个早年。
4: 谢谢谢谢
2: 您好。
3: 我们衷心祝愿乡长年年健康，岁岁平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4: 您老是不是有点用词不当啊？啊，我给你们有事儿就说事儿，要没事儿的话，哎，我可走了啊。
2: 哪句话不对呢？
3: 你别老跟这瞎掺言。
2: 我说呢，
3: 你坐那等着，别吵吵了。
2: 还得说事儿吧，要走了你。
3: 乡长、我们有事儿。
4: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来吧，说事儿。
3: 那啥，你小舅子昨天上我家去了。
4: 他干啥去了？
3: 他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说啥不让我们俩养鳖，说这事要不答应就把我们那王八捞出来，烂个放血。
2: 那乡长，我跟你说，你我不知道说好不好。
4: 妹妹，你说说说。
2: 你小舅子对你影响不好，他有点仗势，不好说。俺是影响不好。那天上俺家去了，那家一进门就高，那谁那个老年猫和那个老高婆在家吗？给我弄俩王八，俺俩就给闷上了嘛。喝酒一斤多，说那话就没处听。
3: 哎呀，那家吹的呢，说他正在俄罗斯谈判，要买一个航空母舰。
2: 赶紧倒出鱼塘来，我好回来抓紧时间训练。
4: 你老是那个养鱼大王赵老蔫吧？
2: 正是陛下。
4: 你一进来我就认出来你了。妈
2: 呀，乡长把我认出来。
3: 乡长呢？啊，这不是我俩来问问，就支用这个鱼塘的事儿，这不要到期了吗？我俩问问下一期到底包给谁了。
4: 哎呦，关于这件事儿，得等过了年儿，由下一任乡长通知你们。
3: 下一任？
2: 你就告诉我们得了呗。
4: 这不是刚开完人代会吗？我已经不是乡长了。
3: 你下来了？
4: 啊，对，是是，下来了。
2: 妈还下来了。哎呦我的妈，你下来你早说，你看把我两口累的。这家下来也就平级了，我也不用怕你了。哎呀，下来了。
3: 你给我整点水呀、这嗓子干巴了，咋说的。
4: 好好好，
3: 给我天下累的。
2: 哎呀，这大气儿都没敢喘。
4: 哎，倒是嘞。
3: 哎呀，够了够了，
2: 够了，咱俩分点得了。
4: 谢谢，给你倒。哎呦，
2: 不用了。有烟没？哎呦，
4: 我不会抽烟，
2: 那就算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呀，下来了。
2: 拥啥呀？腐败了。
4: 是这么个事儿。
3: 你别说了， 你下不下来我们不管，今天我们俩来呢就想知道知道这鱼塘咱们乡里究竟包给谁了。
4: 我不是说了吗，过了年儿你就明白了。
3: 哎呀呀，也别过了年儿了，谁听不明白呀，现在我都明白了。

0: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包给你小舅子了，你俩合伙包的。
1: 不是，
0: 我说三胖子。
2: 三胖子。
1: 啊，我小名叫三胖子。
2: 啊，我小名叫狗剩子。嗯。
0: 三胖子，不是我说你啊，这位老乡你是真不够意思。你说你当乡长当这么多年搂够了，临下台之前把小舅子拿明白了，得罪人的事让下级领导说，你里外装好人。不是我说你三胖子，像你这样领导干部啊，哎哎哎，把你撸下算对了。
2: 干啥呀？
0: 算对了，那就
2: 过分了啊！
0: 我跟你说，我
2: 别这样呢。刚才你说那些话跟现在也不对炉子了，让人下来你就说那难听话，我干的不好，是不？既然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需要安慰，嗯，是不？
3: 对，
2: 谁一生还不犯点错误啊？
3: 没错没错，
2: 犯错误就改，
3: 对，
2: 改完再犯嘛，是吧？犯完还改，改完再犯，千锤百炼嘛。啊，没事，这个老姑陪你沟通沟通。哎，我也没吃饭，咱俩整两钟来。
1: 哎呦呦，太好了，快快快，赶紧上炕上炕上炕。
2: 这时候人最空虚的时候，你别弄成那样。
1: 哎呦。
0: 哎、不是你这心咋这么大呢？
2: 一生哪有那顺的？干啥大小的？
0: 那来钱道都让人堵死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2: 呆子吧！
0: 你现在就是给我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回家，走走。
2: 来、哎，
0: 回家。
2: 你咋这样呢？
0: 我让你回家。
2: 我让你，呆子，美呀，还管不了你呢，说你没人，美啊。啥好事都一家的，地球非得为你转，你是太阳啊！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呢？
0: 看小舅子会养鱼呀？
2: 我下生就会呀，学呗。没事，三胖子，哎，你告诉你小舅子，有不会的地方你问老姑父。
3: 好好好，
2: 老姑父干别的不行，养鱼绝对是这个。
3: 那是那是，
2: 我告诉你，你不下来了吗？正好没啥事干。你养鱼，你当乡长一年累够呛，你整的这着急上火的，完了这玩意儿还写信那啥，又告你，
3: 是，没错。
2: 你养鱼，我这一年五六万呢，
3: 是吗？
2: 耶，你咳嗽他也是五六万，你不用搁那。特别是养甲鱼，一本万利啊！我告诉你，我给你拿两条，
3: 是吗？
2: 这玩意儿扛好水，掌握好。饲料啊，我完全自己配的饲料，吃啥玩意儿爱长。
3: 喝酒，
2: 喝酒不行，喝酒他上头。你给他喝酒，他酒糟都不吃。哎，
1: 我说咱爷俩喝酒
2: 啊，咋的？我寻思你给王八灌酒呢。哎呀
1: ，
2: 你干了，
1: 我喝不了鸡酒了，你花了，
2: 我我接啊，你谁来了？那干干干，行，来要喝，哎，好，啊，我跟他说，你谁呀？喝酒呢？不干了，你别往这打了，养鱼了。嗨，你说别的没用，就是不干。找范县长报道，你找县长，你往乡长家都不干了，你跟我扯那没用的，还找范县长？哦，
1: 是找我的。没事
0: ，
1: 我
0: 斜
1: 着。有客人，哎好，哎好，哎，
0: 哦哦，你放哪
2: 儿了？哎，完了
1: ，好，
2: 哎，产房传喜讯，人家生了。啊，
1: 哎，对，没事，哎，
2: 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你偏来，这回咋了？骂呀！
1: 对，
2: 小样，我叫你耗子给猫当三陪，你挣钱不要命了。
0: 那你都怨我呀？
2: 不，你怨谁呀？刚才我是不是上炕了？
1: 对，
2: 我是不是喝酒了？
1: 对，
0: 你还吃人家菜了呢？
1: 太对了，
2: 这可咋整？
1: 以后处理吧。
2: 你说妈，
0: 咋办呢？
2: 回走。
0: 那咱那甲鱼还在，我还有筐。
2: 你要啥甲鱼？你
1: 看，给你，
2: 给你炖了吃了吧，这玩意儿味儿太好。
1: 穿上别着凉啊！
0: 穿上。
1: 老郭进屋吧。
0: 不行，那啥，那鱼塘我们不包了。
1: 进屋吧。
0: 不是，那鱼塘我真不包了。
1: 进屋吧。
0: 我们真不包了。现在我俩回去给窝棚扒了，把王八捞成烂个放血。哎呀，不包了。
2: 不包。

0: 老姑，你真是逼我呀！实话告诉你吧，下一期鱼塘还有你们继续承包。
1: 不可能，那我在屋里，那我问你都没说呢。
0: 我为什么不想告诉你们呢？你说我那个小舅子，他想包鱼塘，他是那块料吗？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我怕一告诉你们呢，年前一传出去，他又喝点酒到我们家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了，我烦他。老姑啊，我也忙一年了，我也想过个消停年呐，老姑。
1: 那过完年他不还得闹你吗？
0: 闹谁去？过了年我到县里上班了，乡里都换新领导了，他闹的谁去？没事，
2: 咱闹就收拾他。
0: 没错。
1: 乡长太谢谢你了，
2: 好人
1: 还真谢谢你。那你上我们家吃点饭去呗。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这回你俩放心了吧？啊，行，把这东西都拿着。我还得报道去。
1: 乡长，这是给你拿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马上报道去。老公，再见。
2: 再见，老公。
3: 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侯耀文、石富宽全新奉献相声联播《爱优点》和《好宝贝儿》。您发现没，热恋的时候人会变得格外包容，说话温和有余地，满眼全是对方的优点，连提个意见都变成了关心彼此的由头。其实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也会悄悄融入言行。这边有个5岁的神童，答题又快又准，妥妥的小天才，可偏偏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却难倒了他。到底是啥原因让这位机灵的神童栽了跟头？请听相声联播爱优点和好宝贝儿。
6: 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研究。
7: 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6: 喜欢研究的就是那个搞对象的。
7: 哟，怎么研究这个呀？
6: 哎呀，这是一门科学呀。
7: 是吗？
6: 虽然说科学院没有这个所，但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7: 哦，要引起重视。
6: 哎，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啊，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在这个男女双方认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7: 哎，
6: 然后好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
7: 谈一谈。
6: 在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你听吧，有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爱的都是双方的优点。
7: 对，喜欢都是优点。
6: 哎，对了，
7: 哎，特别你能不能学一学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一问一答呢？
6: 可以，我给您学一学。
7: 你学一学。
6: 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大概样子是这样的。
7: 你给学一学。
6: 您注意看啊。
7: 哎，咱们看看这个男同志什么样。说话。这是不好意思。
6: 那个小王，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7: 对，
6: 彼此都有了一些个了解。
7: 哦哦，
6: 你能不能够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7: 哦，征求意见。
6: 你看人这个女同志说话特别大方。
7: 是吗？
6: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7: 是啊，
6: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7: 哎，
6: 总的来讲吧，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总结出3条来。
7: 嚯，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6: 第一，我爱你，爱学习。
7: 哦，这是优点。
6: 有的时候你能够学到深夜11-12点钟。
7: 呵，
6: 第二，我爱你，敢想敢干。
7: 好。
6: 第三，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父，
7: 尊重老人。
6: 其实，也就这么3条吧。
7: 对，
6: 多好，
7: 都是优点。这男同志不死心，非要跟女同志征求出点意见来不可。
6: 是吗？
7: 还得继续的问。
6: 哦， 那个，你看，你刚才提的都是优点，
7: 是啊，
6: 这样好不好？你给我提出来，我有什么缺点啊？没关系，找你提出来，我保证改，
7: 好不好？这决心很大，
6: 你提出来，我一定改。你还别说啊，人这个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意见来，
7: 是吗？
6: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以后你注意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你自己考虑得了。
7: 好，
6: 您听吧，他提的都是优点。哎，啊，这哪叫意见呢？
7: 就说是，
6: 这是多大关怀啊！
7: 可不是吗？
6: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7: 就是，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6: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的？
7: 我是主要说人谈话内容好，
6: 是不是？哎，你听见吧，这都是爱的优点。
7: 对，
6: 没有说爱对方的缺点的。
7: 没有吗？
6: 你要说爱对方的缺点，您听着就别扭了。
7: 你给学学，
6: 我给你学学啊。这男的向这女的征求意见，哎，这女的爱的都是他的缺点啊，那可太有意思了。
7: 你给学一学，
6: 我给你学一学啊。哎，
7: 哦，这是那个男的，
8: 嘿，嘿，嘿，咱们俩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你觉得？咱们哥们儿怎么样？嘿，
7: 哥们儿，
6: 你再瞧这女的啊，
8: 干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呀？什么？
7: 站稳着点。
8: 什么怎么样啊？
7: 站住了。
8: 我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7: 什么叫怪不错的？
8: 你呀，你够可爱的了，你。
7: 可爱。
8: 嗯，总结出来你也有三条。
7: 第一条，
8: 我就爱你这会说瞎话。
7: 瞎话。
8: 咱们俩都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7: 好嘛，全是瞎话。
8: 第二，我爱你胆子大。
7: 敢想敢干，
8: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7: 是啊。
8: 第三条也是我最爱你的。
7: 什么呀？
8: 你敢打你爸爸。哎呦，
9: 我们有一街坊，人那小孩太聪明。
7: 哦，您先等会儿啊。这小孩姓什么呀？
9: 小孩他们家姓好。
7: 这孩子叫什么呀？
9: 这孩子叫宝贝儿。哦，好宝贝儿。哎，哦，5岁人就上一年级了。哎呦，这可是神童。
7: 当然是了。
9: 哦，那天说人学校那儿要招生了。他妈他爸把孩子叫过来了。哦，过来宝贝儿，过来。你该上学了，
7: 嘱咐嘱咐，
9: 一会儿带你考试去。老师啊估计可能要问你点问题。
7: 是啊，
9: 这样我们先教给你，
7: 做个准备，
9: 记住了啊。如果老师要问你啊，这个红旗是什么颜色？
7: 红旗什么颜色？
9: 你就说是红的。
7: 红旗吗？
9: 老师要问你绿灯是不行，我都告诉你了。这
7: 就是啊。
9: 不行，这样问你国旗是什么颜色。你就说是红的。
7: 是啊。
9: 要问你这个皮球是什么形状呢？你就说是圆的。
7: 对，
9: 要问你几岁了呢？你就说是5岁。记住没有？这孩子真聪明。
8: 记住了，
9: 记住了，去一边背去吧。
8: 国旗是红的。皮球是圆的。
7: 对，
8: 我5岁。
7: 对，真聪明，
9: 记忆力真好，
7: 记性好。
9: 那天考试把这孩子给带去了，这老师拿这本一念，下一个，好宝贝儿。怎么叫这名儿？这个
7: 听着是别扭。
9: 过来宝贝儿。这孩子过来了。
8: 老师好。
7: 懂礼貌，
9: 这小孩多招人喜欢呢。
7: 就是啊，
9: 什么问题还都没问呢，老师就有一好印象。
7: 是啊，是啊，
9: 宝贝儿，我问问你啊，国旗是什么颜色呀？
7: 他说什么呀？
8: 老师，国旗是红的，
7: 对，
8: 上边还有5个5星是黄的。
7: 哎呦，这都知道。
9: 连他爸爸一听都高了兴。这我没告诉他。
7: 就是
9: 他愣知道了。好，太聪明
7: 聪明。
8: 宝贝儿，我问你，皮球是什么形状啊？
7: 是啊，
8: 皮球啊。皮球是圆的。
7: 对，
8: 骰子是方的。
7: 麻将牌都会。
9: 小孩连骰子都知道。太聪明了。我问你宝贝儿，
8: 今年几岁了？
7: 几岁了？
8: 老西，
9: 5岁。
7: 都说对了，
9: 5岁。
8: 再过3年你几岁啊？
9: 再过3年呢，
7: 八岁。呀，
9: 哎呦，说对了，五加三等于八，他知道啊。
2: 你看，
7: 我再问你，嗯，这个八岁以后再过两年几岁啊？嗯，
6: 八岁再过两年，
2: 说
7: 十岁。
9: 哎呀，神童，
8: 太聪明了，这孩子
9: 真聪明。
8: 哎呦，这老师一听就高兴啊，这孩子这算数怎么这么好啊？
2: 就是啊，
8: 肯定跟家里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家教有关系。
7: 宝贝儿，你爸爸是不是会计啊？
8: 会计，
7: 不信。
9: 不是，
7: 不信。哦，我爸爸卖鱼。
8: 我卖鱼。
7: 哦，你爸爸卖鱼。嗯，那你妈是会计。哎，我妈也不信。
2: 你妈是？
7: 我妈帮我爸看摊儿。
8: 哦，这是个体户。哦，
7: 看来你这个算术方面很有天才啊。
8: 是啊。
7: 那我问问你，我给你出一道题啊。哦，
8: 还要考考这孩子。
7: 比如说吧。嗯。说你爸爸呀有100斤鱼。哦。卖了99斤。嗯。还有多少斤？
8: 对。
7: 拉稀。啊。卖了九。还剩10斤。
8: 是。10斤。这老师一琢磨不对。刚才问都对，怎么这会儿答错了？数可能太多了吧，
9: 可能他没听明白，
8: 那再问问。
7: 宝贝儿，你听明白了啊？我问你啊，嗯，是这么回事，嗯，是你爸爸有100斤鱼，
8: 是
7: 他卖了99斤，啊，你算算你爸爸还剩几斤鱼？
6: 10斤呢？
9: 能剩那么多吗？
7: 那我妈要看摊比这剩的还多呢。哦，
9: 少给啊。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祖海好运来。

0: 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祖国啊母亲，胡松华。作为电影《祖国啊母亲》的主题曲，这支歌在影片上映后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了广受欢迎的爱国歌曲之一。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朗朗上口，易于传唱和记忆。胡松华在创作时巧妙地运用了音乐元素和节奏变化，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不失现代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梅艳芳《夕阳之歌》。

梅艳芳《夕阳之歌》，这首歌是当之无愧的经典。1989年，他随梅艳芳的专辑《In Brazil》发行，同时作为电影《英雄本色三》主题曲惊艳亮相。梅艳芳独特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沧桑感演绎得淋漓尽致。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秉义《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回娘家，朱明英。朱明英早年间深耕民族声乐与民间歌舞，嗓音明亮鲜活，他既能驾驭典雅的艺术歌曲，也能把民间小调唱得活色生香。在1984年春晚的舞台上，朱明英用灵动俏皮的唱腔，把小媳妇回娘家的得意、淋雨的狼狈演绎得活灵活现。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唱词，配上他生动的舞台神态，让这首歌跳出了原有的温婉风格，多了几分北方姑娘的爽朗泼辣，也让他的演唱版本成为无可替代的经典。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 Sarah Brightman《我和你》。

0: 刘欢 Sarah Brightman 我和你，作品以钢琴单音起始的极简旋律贯穿，辅以弦乐的层层铺陈，营造出如月光般清澈的氛围。刘欢与莎拉布莱曼的完美对话，将和谐共生的奥运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语言，被国际奥委会评价为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最深刻的人文精神。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6年的春晚舞台上，一首《春光美》在神州大地唱响，来自香港的张德兰以清丽温婉的形象和百灵鸟般的歌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幅无比绚烂的春日美图。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娴熟的演唱技巧，还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观众。张德兰《春光美》，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雪绒花，克里斯托弗·普鲁默。

电影《音乐之声》，克里斯托弗·普鲁默演活了特拉普上校，这背后藏着他骨子里的修养。他家世不凡，精英教育给了他扎实的底子，会弹钢琴，能唱歌，文学和文艺上的积累让他往那儿一站就带着老派绅士的沉稳劲儿。中国观众对他扮演的上校这个角色记忆犹新，上校把对于亡妻的思念悄悄藏起来，对于七个孩子实行军事化管理，严苛而固执。直到玛利亚带着一路歌声闯进家门，他那紧绷的肩膀才慢慢松了下来。克里斯托弗·普鲁默，雪绒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忘记他，邓丽君。黄沾写歌作曲无数，他常常说忘记他是他的第一首歌，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歌曲。严格来说，这是黄沾的第一首成名曲。邓丽君清亮温婉的嗓音凭空唱出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把这首歌唱遍全球有华人的地方，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凤凰传奇的美妙歌声，最炫民族风。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令牌令牌台。

林花和曾毅，一个电器推销，一个维修电器，在深圳金色时代歌舞厅，两人一见如故，从此谁也逃不掉凤凰传奇。无论时代怎么更迭，不管你怎么看，最炫民族风都是广受喜爱的歌曲。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跑马溜溜的山上，张振富、耿连凤。跑马

0: 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

0: 疗，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忙着整理自己的文集，还帮航宇写了报告文学集的序言，又因家里太吵，想找安静地方编文集，却没钱住招待所。他想到一个能帮自己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6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6集。

我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路遥年纪轻轻的，刚40来岁，又是西北地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收获了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光再创作一两部长篇小说，绝对是名利双收。可他非要在这个时候出自己的文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路遥也十分清楚，在陕西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样40来岁就出版自己文集的先例。难道他要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一个句号吗？我不明白路遥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但还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路遥到底想要干什么呢？对于一些同事和朋友的疑问，路遥或多或少听到一些，他采取了一种不解释、不回答、不反驳的三不政策，甚至对朋友的一些好言相劝全当清风过耳，仍然按照自己的设想废寝忘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就这样，路遥初步确定了自己文集的基本框架，一共5卷，其中前3卷是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相对来说，这3卷整理起来比较容易，不需要花多大功夫。关键是4、5两卷，工作量非常大，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他的一些重要书信、作品序言、评论文章、创作访谈和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人物特写等。搜集整理这些东西相对麻烦一些，有的已经找不上了，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查找，其中有的作品还需要补充修改和进一步完善。这样他一天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常常累得东倒西歪。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路遥的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把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大致搜集到一块儿，然后进行归类排序。事实上他现在实在有些精疲力竭，但这些工作只能依靠自己去完成，别的人一点忙也帮不上。

这是1992年6月3日的夜里，路遥突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我房间，他一边抽烟，一边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去陕北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笑着说：“不好意思，去陕北，关键是还有两家企业也想搞宣传，我想把他们的报告文学也加到这个书里，再把去年在陕北搞的那些报告文学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再去找你，好让你赶紧写一个序。”路遥问我：“那你现在整理的怎么样？”我说：“已经差不多了。”路遥说：“那把整理好的报告文学让我拿回去，先让我看一看，我好给写序。咱说话得算数，不能白拿人家的钱，那样就真成骗子了。”我说：“那太好了，我还怕你没时间，顾不上写这个序。只要你把序写好，其他事就都好办。”路遥说：“本来我实在忙得顾不上，可是钱的东西太折磨人了，一个人只要把钱和情交织在一起，基本上神仙也没办法了。因此写企业报告文学集的序，我必须认认真真。再说那是家乡的事，不能敷衍了事，不然会影响咱声誉，甚至会挨骂。”我说：“你说的非常正确，把这个序一写，基本成功了一半，我心里也踏实了。要知道，榆林有些人一直怀疑这件事，认为是我打着你的幌子在赚钱，你参与的可信度非常小，跟你的身份不相符。因此，你只要把序写了，报告文学集一出，质疑的声音也就随风而去了。”路遥认真地说：“别挣不到几个钱，挨一顿骂就划不来了。”说话间，他突然跟我开玩笑说：“其实这一切我倒无所谓，在榆林绝对没人敢这样质疑我的长长短短。我是什么人啊？榆林人心知肚明，而且我的名气比你大呀。关键是你自己的名声在榆林地区搞坏了，不仅你再不敢回榆林，恐怕媳妇也找不下。”我说：“你愿意看我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吗？”路遥嘿嘿地笑了一阵，仍然开玩笑说：“其实我觉得也不会，你在榆林也有些名气啊，谁不知道清涧有路遥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个杭宇，而杭宇那名字比路遥的名字还厉害。我是在路上默默一步一步地走，可你要在浩瀚的宇宙里自由自在地航行，简直是不可一世，多么有气势啊！可我不知道你是怎想起给自己搞了这么一个足劲儿的笔名，不能说不好，就是觉得你有点傲。不过笑话归笑话，说正经的，家乡的事儿还是要想办法给弄好。”就这样，我把取名《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的稿子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门跟前的桌子上，等路遥回家时让他拿回去。出乎意料的是，仅仅隔了两天的6月6日中午，路遥提着我给他的塑料袋走进我房间，把塑料袋往办公桌上一放，说：“序已经给你写好了，你看怎样？”我打开塑料袋，把路遥给《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写的序言拿出来，一共是三页，一笔一画非常工整，看得出他是花了不少精力。
太好了，我说，你写的这个序言是歌颂陕北的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我想办法让榆林日报给发一下。陆遥说，先不要在榆林日报上发，等报告文学集出版了，想在哪里发就在哪里发。我说，在榆林日报上发这个序言有意义，让榆林人看见是你写的序，起码说明我不是哄人呢。陆遥说，你是怕榆林的朋友说你是骗子。我说，当然，我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办的是实在事，绝对不是打着你的幌子。你别怕，我可以给你作证。问题是，榆林能见到你的人没几个，他们以为我就是打着你的旗号在搞这些事儿。陆遥说，嘴巴长在别人头上，你能挡住啊？我是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听到一些人对我产生的怀疑，不相信你会搞这样的事。没事，有我嘞。哎，我觉得

一个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好，再别想出什么名，出了名简直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了。你如果不是考虑自己的名声，亲自去陕北搞这个报告文学，那绝对是另一种情形，恐怕你说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不会有人跟你讨价还价。这个我相信，不过我拿钱也得拿得心安理得呀，因此对于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序言我还是花了一些功夫，不然就有些说不过去。我说，序言确实写得深刻，非常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你对陕北的深厚感情。陆遥说，笑话，自己的家乡还能没感情？你不知道，这个序我写了好几遍，昨晚才写好，然后又改了一遍。哎呀，这钱不好挣，以后再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说，你确实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作家，我以为你随便应付一下，没想到会这么认真。别给我戴高帽子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着嘞。我说的是事实啊。陆遥说，序言给你写了，不知你最近忙不忙，如果不忙的话，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去张学良公馆门口的复印部帮我复印一些东西，费用你不要管，记在作协账上，我已经跟办公室说好了。没问题，你要复印的东西在哪里啊？在我书房里，我都整理好了。我在想，陆遥让我帮他复印的一定是文集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直截了当告诉我，我想应该是这样。时间就这样在说笑中过去了。第二天中午，我去了陆遥家，看见他住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的是稿子，密密麻麻，乱七八糟，连他的单人床上也堆放了好多，基本上没睡人的地方。此时陆遥正站在他的书房里，见我从门里进来，便仔细交代需要复印的东西，哪些先复印，复印多少，复印回来放在什么地方，交代得非常仔细。我按陆遥的吩咐开始给他复印稿子了。早上我把他那些稿子交给张学良公馆门口的复印部，让复印部的郭建华去复印。下午我再取回来送到陆遥家里，前前后后复印来复印去，仅这一项工作我差不多用了半个月时间。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陆遥要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在书里编排一遍，然后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应该说，搞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而陆遥没有这样的条件，想安静也安静不了。谁都知道，陆遥已经是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经常会有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也不看他有没有时间，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不择手段地找到他，要他给写序，或者要他给一些报纸杂志写推荐信发表作品，如达不到目的就不会从他家离开。面对这些无奈的事情，常常搞得他哭笑不得，而他对这些人又一点脾气也没有。事实上，不仅是那些文学青年纠缠不休，还有一些出版社杂志社

报社记者也赶来凑热闹，接二连三地向他约稿做访谈，有的拿着红艳艳的请柬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邀请他参加会议或研讨会，看他怎么办。路遥有些招架不住了，可他还必须面带微笑耐心解释，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各种非议，说他成了名人而耍大牌，甚至在他背后骂他的也大有人在。真是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这些风言风语很快传到路遥耳朵里，他真是有苦难言，因此他特别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几天，一心一意地把他这些事做个了结。然而什么地方能够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想干的那些事情呢？路遥开始有些着急，这么大一个西安，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何容易。一天天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去了，路遥基本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在作协院子里散步，一边低头抽烟，一边心里想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把他折磨得苦不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院子里，从门里出去倒水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在院子里心不在焉地散步。我便问他，陆遥老师，你吃饭了吗？陆遥抬起头，看见我在院子问他，便走到我跟前说已经吃过了。我说，你现在没什么事了？陆遥说，没什么事。这样说着，他跟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在西安有没有熟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住十来天，把我的文集编好。我说，我在西安没熟人。陆遥愁眉苦脸地说，在家里什么事也弄不成，一会儿来一个人，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把人烦得快疯了。我说，那怎么办？要不去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一方面可以整理文集，一方面还能休息，你看多好。陆遥问我，你在省委招待所有熟人？没熟人，人家不要钱让你白住？怎可能？当然要钱了。那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我还不知道住在招待所舒服。关键是人家要钱，怕少一分也不行，我哪有钱住招待所搞这些事啊。我说，如果这样，那我实在没办法。陆遥说话间躺在我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说，哎呀，钱这东西啊，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是万万不能的。都以为我不知有多少钱，我不是在你跟前哭穷，就茅盾文学奖那点奖金，我在北京请几个朋友吃饭，一顿就吃的没几个了。你不知道，我的稿费也没挣到多少，前前后后折腾了6年时间的《平凡的世界》，稿费也就3万来块，这些都能算出来。当然，我也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仅有的一点钱还要装修房子，现在一分也不敢乱花。我说，如果你

下把我提醒了，在招待所住几天，我看还是可以考虑。我惊奇地问，你怎么突然有钱了？陆瑶说，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不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我见他不愿意在我跟前说清楚这人是谁，也就不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他也一样。因此我顺口说，那你明天找这个人，如果他愿意帮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陆瑶说，我不能直接找他，你去找好一些，万一我说出来人家不愿意，又不好当着我的面拒绝，那就不好了。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记录了作家生命最后的珍贵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人生高光，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岁月，从对文学事业的至死执念，到对故土亲人的深情牵挂，每一处细节都真挚厚重，尽显一位作家的赤诚风骨。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时间，一同感受他在苦难中不曾熄灭的文学初心。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夺

0: 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让航宇帮忙在省委招待所登记房间，还特意嘱咐用航宇的名字，避免被人打扰。他终于能安心整理文集，可米脂县文化局的毕华勇来找他，会不会打乱他的计划呢？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17集。
4: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17集。
1: 路遥跟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在西安有没有熟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住10来天，把我的文集编好。我说我在西安没熟人。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在家里什么事也弄不成，一会儿来一个人，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把人烦得快疯了。我说那怎么办，要不去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一方面可以整理文集，一方面还能休息，你看多好。路遥说，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不定可以帮助我解决问题。我见他不愿意在我跟前说清楚这人是谁，也就不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他也一样。因此我顺口说，那你明天找这个人，如果他愿意帮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路遥说，我不能直接找他，你去找好一些，万一我说出来人家不愿意，又不好当着我的面拒绝，那就不好了。我说如果是你朋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行就行，不行拉倒。路遥说，还是你去比较好，给我留有余地，实在不行我自己掏钱也没关系。我说不行，在陕北找一个朋友帮忙，陕北人都比较厚道，我觉得陕北那些朋友对你都比较忠诚。路遥说，现在不管那些，你明天就去招待所给我登记一个房间，账先挂在你名下，咱又跑不了，必要时你去找一下省委办公厅的人，你不是在省委办公厅有一个朋友，让他给招待所领导打声招呼，最后给结账。但有一点你把握好，登记房间时不要留我名字，以你的名字登记，这样就不会有干扰。我说你让我登记房间没问题，关键你的朋友可靠不可靠，到时人家不帮忙怎么办。路遥说，你怕什么，天塌下来我顶着。我笑了笑给路遥。

豪说，哼，不是我害怕，你说你的朋友一定会帮你忙，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你时是朋友，花言巧语就想让你给他办事，而当你需要他时怕连人影也见不到了。陆瑶看了看我，有些不高兴地说，我觉得高玉涛不是这样的人，到时你拿上发票找他，就说是我的事，我估计他不会有问题，说不定还给你两箱酸溜溜饮料。我一听他提的高玉涛，就什么都明白了。高玉涛是靖边人，陕北老乡，我跟他并不熟悉，只在作协见过面，不知具体是干什么的，因此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记得有回他从作协大门进来，没给看门老谢打招呼，被老谢毫不客气地拦住了。老谢问他，你找谁？高玉涛说，找陆瑶老师。那时我正坐在门房椅子上看报，听见那个人说话的口音，知道是老乡，我便从门房走出来，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我出去一看，并不认识，可感情上有些亲近，因此我笑着问他，是陕北老乡？高玉涛给我点着头，一脸的微笑。老谢看见我给高玉涛打招呼，找的又是陆瑶，也不再说什么。就这样，我和高玉涛算是认识，也知道他在西安办了一个厂子，规模不小，他让我有时间跟陆瑶一块儿到厂里去。我给他点着头，心想是不是让陆瑶给他说一声，让我给他写一篇报告文学，把他的钱赚上一些。在这以后，陆瑶也在我跟前提到这个人，说陕北人都是一群挥汗，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高玉涛就是典型的一个。他放下县团委书记不当，带着一帮子年轻人，一会儿跑到北京，一会儿又跑到西安，这里办一个厂，那里开一家公司，他佩服陕北人敢冒风险。陆瑶在我面前说了一阵陕北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突然停下来，猛吸了两口烟，然后说，陕北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什么也不怕，敢把自己的饭碗丢掉，一般人没这样的勇气和胆量。陆瑶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他在招待所那些费用找谁报销。可他不管我心里在想什么，给我交代了这些事就扬长而去了。陆瑶一走，我有些难受，觉得他不理解人，让我办这么复杂的事。不办吗？他给我交代了。办吗？确实有些为难。关键是，他不愿意给高玉涛说怎么办？而我跟他又不熟悉，凭什么让人家报销？哎呀，我怎就这么苦的命呢？那天晚上，因为陆瑶给我交代的这个事儿，搞得我一宿难眠，想了很多自己不该想的问题。第二天起来，我没有急着去洗脸，先数了数自己有多少钱，知道走到这一步基本没什么退路了，手头还有几千块钱，看来问题不是很严重。这一下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赶紧到院子里的水管下把脸一洗，就去作协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按陆瑶昨天晚上的吩咐，在总台办了入住手续，是九楼临街的一个单人房间。
价格不是很贵，一天几十块钱，一般人都可以承受。手续一办完，我回到坐鞋，一看时间还早，不到上午九点，估计路遥还没起床，他一般起床在十一点以后，也就是中午了。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坐鞋人都知道，早晨从中午开始。可今天跟往常不一样，路遥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我刚回到房间，他就抽着烟从门里进来了。我惊奇地问路遥，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路遥说，看你给我把房间登记好了没有，你交代的事我不敢打半点折扣，已经把房间登记好了。这样想，麻烦我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然一天到晚把我快烦死了。人就是这样，有时爱热闹，有时爱清静。那也要看什么时候啊，你现在就需要有一个清静的环境啊。这个你说对了，有些人啊，不看别人忙不忙，先要求为他干这干那，一点眼色也没有。哎，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不给别人留一点自由的空间。我问路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招待所？路遥说，一会儿就去。别人问你我去了哪里，你一概说不知道。我知道，那你的东西收拾好了？昨晚上就收拾好了，在我房间的桌子跟前放着。你一会儿上去把我的东西拿上，从坐鞋后门里出去，走金家巷过来，这样就不会碰到熟人。我在招待所的大厅里等你。我给路遥说，你别在招待所大厅等我，直接去我登记好的房间。说着我把房间钥匙掏出来递给他，可他不知为什么没拿钥匙，让我拿着。我说，你不是怕碰见熟人吗？万一真的在招待所大厅碰见了，人家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回答？路遥说，我不知道房间在什么位置，去了老半天找不上，在楼道里窜来窜去，人家以为我是小偷，保安跑上来问我老半天，你看多难看。我说，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去拿你的东西。路遥把他家的钥匙给了我，就从门里出去到省委招待所去了。我赶紧去了他家，在房子里拿上他收拾好的东西，沿着金家巷来到省委招待所。一进省委招待所大厅，就看见他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低着头抽烟。我急忙走到他跟前说，你的东西我拿来了，咱赶紧上楼。路遥跟着我进了招待所大楼的电梯，他站在电梯里问我，你碰上坐鞋的人没有啊？我说，一个人也没碰见，上班的都上班了，上学的都上学了，那些爱睡懒觉的还在睡觉，坐鞋的院子里这时候哪有人啊？路遥说，哎呀，我在门口碰见老谢，这个死老汉的话怎就那么多，不知他要给我说些什么，把我挡在门口没完没了。他不知道我哪有闲工夫跟他闲聊啊，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说，其实老谢是个好老汉，非常热情。路遥说，谁不知道他是作协的基辛格，还是一个合格的外交部长，只要看见我从大门里往出走，或者从大门进来，不管我忙不忙，有没有事，
他穷追不舍地问我去哪里干什么

问得非常详细，好像我就是恐怖分子。他老汉以为自己是公安人员。老谢是好人，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就是有一点烦。尽管这样，我对老汉一点脾气也没有。说话间，我和他就到了招待所酒楼，走进登记好的房间，他看了看说：哎呀，不错，挺美的，你晚上过来洗澡。我说：先不说洗澡，我把一些事给你交代一下。还有什么事啊？你吃饭的问题啊？我已经跟前台沟通好了，就在招待所用餐，费用记在房间，我最后一块结算。此时的路遥突然变得像个孩子，坐上席梦思床摇晃了几下，笑着说：你办这些事相当有水平，想得也非常仔细，完全可以给省上领导当秘书，你有这方面的特长，领导绝对喜欢。你的意思是我给你当秘书不行？我还没这个资格。我说：建议你想办法给自己配一个秘书，不仅可以给你跑前跑后，还可以料理你的日常生活。我随便的一句话，没想到他会跟我开一个关于秘书的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相好？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听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了？我说：你问的这些都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截至目前还没有听到一个人说你在男女方面的长长短短，只是我一个人的一些想法。再说，我说给你配一个秘书是为了工作方便，现在的领导不是都配秘书吗？男领导配男秘书，女领导配女秘书，很正常。陆遥说：嗯，我觉得你的话另有所指。是不是你看见经常有一个女大学生来找我，就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作家这些人啊，想象力比较丰富，我听到别人在我背后的一些议论，但我实话告诉你，那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大学生让我给找工作，我根本不想管这事，实在没办法了，就给霍少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去帮忙。事情就是这样，这有问题吗？嘿嘿，我没这样想，你把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看，省政协或省人大那些领导都配有秘书，你是著名作家，还获得茅盾文学奖，该有这样的待遇。哎，不说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又可以在这里享几天福了。我看见陆遥有些得意，便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好好享受，我就不打扰你了。

天已经黑了，一天过得很快。那时我怕别人知道路遥住在招待所，便一个人悄悄去了他房间，看他还需要我干什么。当我走进他住的房间一看，我的神哪，哪像是房间，好像刚让土匪打劫过一样。整个屋子乱七八糟，床上地板上到处是他的稿子，几乎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我之所以去他住的房间，并不是去洗澡，而是看他

0: 吃饭了没有。
1: 因他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律，如果到现在还没吃饭，我得给他想办法。看得出陆瑶已经完全进入工作状态，见我从他住的房间进来，便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说，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真的安静。我中午和晚上都在食堂里吃的饭，没一个人认出我，一桌坐十来个人，一个个像饿狼一般。我笑着说，这些人跟你这么大一位作家坐在一块吃饭，居然没人认出你，看来一满没文化。陆瑶说，没认出来好啊，如果让他们认出我是陆瑶，我就不好意思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了。不过我住在这里，少了在家里那些烦恼和干扰，工作效率非常高，照这样下去有十来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事情搞完。如果我住在家里啊，基本什么事也搞不成，一波人走了又一波，把你整的能哭下。特别是老谢，他像是我的仇人，有时认真起来啊，认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差怕别人不知道我住在哪里。哪怕来一个要饭的找我，他都可以把人家领到我的门上，唉，简直没办法。我开玩笑说，老谢是咱的一个好情报员。陆瑶说，何止是情报员啊。在房间里跟陆瑶说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我看见他那么高兴，便给他说，现在有件事想征求你的意见。什么事啊？米脂县文化局的毕华勇来西安了，刚在省文化厅开完一个会，下午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问你去了哪里，想见你一面。你没问他找我什么事啊？我没问，估计没什么事，就是来西安开会。陆瑶说，华勇小伙不错，你晚上带他来，但你告诉他不要给别人说我住在省委招待所。这点你放心，华勇不会告诉。那晚上我等你俩。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聚焦路遥生命最后两年的坚守与热爱，讲述他在病痛缠身中依旧坚守文学初心，用生命书写时代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

0: 吧，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 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彻底摆脱童年创伤的束缚，内心变得强大且自信，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充满阳光与活力。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6到第37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36集。连笑蹭的一睁眼，此时此刻哪里还有方痴和谭潇的身影，只有一个小鲜肉眼巴巴的站在自己面前，面露难色。连笑连忙环顾四周，
8: 他们人呢？
7: 小鲜肉下巴点点卫生间的方向，他们走了。方池究竟是没看见自己，还是看见了也视若未见？连笑总不能冲进去男厕所问个清楚吧，虽然他真的很想这么干。连笑不信邪，肯定是刚才方池因为急着要带谭潇去厕所，压根没有分神注意到周遭的情况，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自己。一定是这样，没错。等方池从洗手间里再出来，就不是小鲜肉勾搭连笑，而是连笑缠着小鲜肉不放了。如此热情的小姐姐，若不是小鲜肉谨记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恐怕也要把持不住。连笑就这么一边和小鲜肉上演着借位，一边余光瞄着远处，方池正搀着谭笑远远朝自己这边走来。眼看着方池离得越来越近，连笑的动作不由得夸张起来。两个人演得这般投入，周遭男男女女全都看了过来。方池搀着谭潇路过时，却一眼都没往这儿瞥，甚至脚步都没有停，就这么事不关己地离开了。连潇顿时心都寒了，事情没办成，小鲜肉显然十分担忧， 连小姐，那今晚的酬劳该怎么算？连笑拿出钱包，爽快地结了账。小鲜肉开开心心拿钱走人。
8: 连老板凄凄惨惨地坐回吧台，给自己要了杯酒，仰头一灌，火辣冲喉。连笑当即拍桌而起，演什么演？不演了，直接大大方方杀入敌阵。连笑正要蹦下高脚椅，却被拦住了。面前是不怀好意的油腻脸孔。
9: 小姐，刚才看你玩得挺嗨啊。
8: 油腻男用冰凉的酒杯蹭连笑的胳膊。连笑上上下下打量着不速之客，眼里是止不住的嫌弃。这人刚才看见他对小鲜肉上下其手，也想来沾沾光。连笑皮笑肉不笑的回，不好意思啊，我只吃嫩的，不吃老的。说完就要绕过对方离开。这回蹭上连笑胳膊的就不是冰凉的酒杯，而是这个人的手了。他抓住连笑，
9: 别这样嘛，我请你喝一杯。
8: 连笑今晚本就憋闷的不行，当下就要武力反抗，正脱开对方的同时，也把对方推倒在了吧台旁。油腻男被他自己手中的酒泼了一身，当下横眉冷目起来。
9: 你再动我试试。
8: 连笑深深沉了口气，才忍住没骂回去，把钱包里剩下的现金全拿了出来，准备放他旁边的吧台上，手腕却被人一把攥住。连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油腻男还在低头整理被酒泼到的衣服，嘴上忙着骂骂咧咧。那这个突然抓住他手腕的人，连笑扭头一看，方池就站在他身侧。方池并没有看他，只是牵引着他的手，把连笑手里的现金照着油腻男的脸甩了过去。现金转眼洒落一地，油腻男莫名其妙被羞辱一脸，当即抬头瞪向连笑，这才发现这女人身边不知何时多了一尊黑面神。黑面神扭头看向身旁的女人时，脸色才稍微没那么冷。
7: 他羞辱你，你就得羞辱回来。
8: 教学相长的好老师这是又回来了。连笑还在惊讶于方池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他身边的，方池又说，
7: 他骂你，你就得揍回来。话音一落，方池当即给了油腻男一拳。果然是练过泰拳，一拳过去，油腻男的嘴角当即咧了道口子。油腻男傻了，连笑也傻了。油腻男的朋友们洋洋洒洒坐满了隔壁的大卡座，原本都坏笑着看好戏，一个对着小鲜肉上下其手的玉女，所有人都以为很好拿下，如今他不仅没有拿下，还挨了揍。大卡座里的人见状，全都凶神恶煞地走了过来。挨女人揍那是情趣，挨男人揍那可就是面子的问题了。连笑顿时吓得脸都僵了，慌迟地看了一眼方池，
8: 叫保安。
7: 这个时候还想着叫保安，方池无奈地一摇头，随即恢复面无表情，拉起他的手就跑。方池个高腿长，健步如飞，连笑穿着高跟鞋，不一会儿就已上气不接下气，手腕震得生疼，不免抱怨道，
8: 你不是练泰拳的吗？你怕什么？
7: 方池依旧脚下生风，头也不回，他的声音却裹挟着风声一同刮着连笑的耳旁，看来谭笑把我的底都偷给你了。连笑心里一咯噔，脚步就这么停了，惊疑地看着他。方池只来得及回视一眼，便越过连笑的肩头，看那帮人虎视眈眈地快要追进，他二话不说继续拉着连笑逃窜。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功夫揶揄连笑，你倒是拍功夫片呢，学个泰拳就能一对六了。连笑正要反驳，脚下却是一绊，一只鞋就这么被他自己踹飞了出去。 连笑暗叫不好，正要弯腰捡起那只鞋，却突然变了主意，索性把另一只鞋也脱了。方池见连笑一双鞋全踢在手里，眉头刚来得及一皱，连笑便反拉住他，一鼓作气跑出了酒吧大门。
8: 连笑这个夜店老油条对这一区域的构造别提有多熟了，转眼就拉着方池躲进了巷角。连笑气喘吁吁地从巷角的阴影中探出半张脸，眼看着追他们的那帮人出了酒吧之后朝反方向的停车场追踪而去，终于能趴在墙边大大的松口气。连笑就这么趴在墙边喘了半天，终于意识到周遭气氛不对，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躲进了巷角，为什么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喘气声？连笑疑惑地回头，确定了巷角的半明半暗处还站着个方池，这才松口气。可刚松下的那口气，又因为方池抱着双臂冷冷看着自己的样子猛地提了起来。连笑迎上他目光的下一秒，脑子便飞快地运转起来，转眼竟笑着打起了招呼：
10: 嗨，这么巧。
7: 方池自上而下打量了连笑一轮，从凌乱的头发到绯红的两颊，到提着鞋的手，到他脚上那双踩脏了的袜子，随即目光重回到他脸上，短暂停留片刻掉头就走。连笑赶紧问道：
10: 你去哪儿？
7: 找谭潇。
10: 那我怎么办？
7: 方池闻言脚下稍一定，回过头来，连笑顿觉有戏，做可怜状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10: 人家袜子都跑脏了。
7: 袜子跑脏了又不是鞋跟跑断了。说完方池便不再做任何停留，双手插着裤兜决然而去。这人不讲情面起来真是让人半点好处都讨不到。连笑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暗骂，方池脚步不停，却心系身后任何可能的动静。
8: 一秒，两秒，三秒，身后突然传来哐当一声，是鞋跟砸在墙上的声音。
10: 现在鞋跟断了。
8: 连笑提着刚被他自己敲断的鞋跟冲着方池的背影耀武扬威起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8: 方池面无表情地背着这个脚上只有一双袜子的女人走进停车场，停在自己车旁，把这女人往引擎盖上一放，才终于得以脱手。连笑心情好，双手撑着引擎盖，光着两条腿就差哼歌了。见方池摸口袋，连笑以为他这是要拿出手机，便应和道：
10: 快交代驾。
8: 不成想方池摸出的并不是手机，而是车钥匙。
7: 叫什么代驾？你又没喝，你开车。
10: 方池怎么知道自己没喝啊？
8: 这个疑问刚在连笑脑中形成，方池已解了车锁，把车钥匙往他怀里一抛。连笑刚险险接住车钥匙，方池已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连笑坐在引擎盖上，方池坐在副驾驶座中，二人隔着挡风玻璃对视片刻，看来他是真打算把自己当作免费代驾驶了。连笑心里狠啐了一口，自行爬下引擎盖走到驾驶座，穿着那双脏透了的袜子拉开车门坐进去开始热车，全程无话。穿着袜子开车脚感略诡异，副驾驶那人又始终闷不作声，连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偷瞄他，足足瞄了三次。按照方池之前警觉的劲儿，这么看着他，他不可能毫无察觉，
10: 看来他是真不打算理自己了。
7: 连笑食指无意识地敲着方向盘，非得他先开口是不是？那就如方池所愿。
10: 你住哪儿？
7: 你没必要知道。
10: 你这话说的，我不知道你住哪儿，我怎么送你回家？
7: 把车开回你家。连笑心间一紧，我再叫代驾把我送回自己家。连笑心头一沉，也对，怎么自己还会以为方池会在自己家住下？连笑收敛了一下神色，决定换个愉快点的话题。
10: 哎，你在酒吧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7: 这厮一定是在暗中观察，准备随时英雄救美。在你雇来的小鲜肉故意踩我脚的时候，连笑一记急刹，若不是安全带拦着，他估计已经一头栽到挡风玻璃上去了。安全带拦住他的人，却拦不住他的声音，栽进满腔诧异里。
10: 什么小鲜肉啊？
7: 你难道不知道谭潇喝醉之后外号叫谭大嘴吗？
10: 谭大嘴？连笑不禁琢磨起这个外号的深意来。难不成意识到某种可能性的连笑不禁瞪着眼看向后视镜中的方池。方池耸耸肩，肯定了他的猜测。连笑不禁握紧方向盘。谭笑，我要撕烂你的嘴。但显然在方先生眼里，谭潇和身旁这女人无异于半斤八两，谁也怨不得谁。
7: 他一喝醉就管不住嘴，就像某人一喝醉就管不住手。
10: 这回连笑可是立马就管住了自己的手，吱的一声急刹车，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把车刹在了斑马线前，在对面的黄灯跳转至红灯之前已稳稳停下。
11: 既然谭潇什么都对你说了，那你应该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找你。
10: 方池沉默。
11: 你不觉得你欠我个解释吗？
10: 连笑不跟他兜弯子了，坦坦荡荡索要一个答案。这回方池并没有沉默太久。
7: 因为我发现我错了，之前一直是我步步紧逼，你半推半就，但其实我这么做你并不能爱上我，而只是习惯了我，所以我给你空间，也给我自己空间反思一下还要不要再这么继续下去。
10: 方池说完静静地看着连笑，他的目光平静，却直看的人心下发慌。
11: 不是，我……
10: 连笑下意识想说些什么，却压根没有组织好语言，十足的语无伦次。方池笑笑，笑容里却不见任何情绪。
7: 其实你现在应该说的标准答案是，你已经爱上我了，而不只是习惯我。不过看来这话你说不出口。
10: 方池稍稍一顿，收敛了笑容的那一刻，才流露出了一丝能被人看出的苦涩。连笑咽一口唾沫，他心底里那点自己都还没理清的想法，就这么被对方一举戳破。连连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对方池究竟是哪一种情感。方池莫名其妙地闯入自己的世界，不被察觉地渗透自己的生活，没有给过自己停下来思考的时间，现在却又要用这种方式逼自己思考。
7: 我已经走了99步了，剩下的那一步我不能再替你走了。
10: 如果不是车后突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连笑还没有发现前方的交通灯早已跳转至绿灯。连笑忙抽回神，透过后视镜看一眼被他堵在后头，不耐烦地又按了下喇叭催促的后车，这才慌忙发动车子驶过十字路口。
7: 谭潇还算有点良心，知道自己最后大嘴巴破坏了连小姐的计划，破例把方池的新住址给了连笑，当作补偿。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弄到的新住址，如今真落在连笑的手里，却恍然间失去了任何意义。从来都是方池主动，他只需要被动接受就好。连笑自然也以为他这次服个软撒个娇就能一切照旧。可方池那天说完那番话之后，连笑瞬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工作也压根儿不给自己静下来反思的时间。春节过后，第二店铺独立之后首次上新，连笑遭遇滑铁卢，选款市场不认可，新工厂需要磨合期，发货以及售后问题依旧惨遭诟病。一座座大山压下来，连笑如履薄冰，哪还有功夫惦记别的。连笑做了 DL 七年的模特，对顾客来说也早已没了新鲜感。连笑买推广买广告位，这些钱一分不少的往里投，却依旧砸不出什么水花来。连笑本还想 DL 稍见起色之后，连笑就把自己在韩一的旧部下挖过来，但很显然这个目标离自己越来越远。惨淡的一天又这么过去了，连笑开车离开公司，却没有回家，实在不想待在那么个空空荡荡的家里。可连笑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车开着开着就开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来过的小区。方池在这儿有一套置产，谭潇告诉过自己，方池现在就住在这儿。连笑虽然没来过，但无数次搜索过来这儿的路线。今天第一天开车来，竟然已是轻车熟路。
8: 可连笑坐在车里，看着小区外头那低调奢华的招牌以及森严的门卫，手在方向盘上僵了许久，终于还是一咬牙发动车子走了。就算见到方池又能怎样？讨一点安慰，求一个拥抱，他到时候又该说连笑只是习惯了他的安慰云云。连笑心烦意乱，倒起霉来还真是毫不含糊。车子行驶过小区外的大马路，刚拐上斜刺里的小路，没一会儿就追尾了。准确的来说，是他前方的车突然倒车撞了连笑的车。只听哐当一声，连笑在车里猛地一震，这都能追尾。连笑当即就降下车窗，一边疯狂地按喇叭，一边探出一个脑袋对前车大骂，
12: 你怎么开车的你？
8: 他把脑袋探出车窗，才看见前头停着不止一辆车，而是两辆。为首的那辆突然倒车，夹在中间那辆才跟着紧急倒车，最终撞了连笑的车。三辆车就这么在小巷里来了个连环撞。连笑刚停止按喇叭，最前头那辆车里突然走下一人，直接快跑着路过了中间那辆车，朝连笑的车走来。天是傍晚，又是狭窄的小路，连笑在几道车灯交错的光影中始终没看清下车那人的面貌。直到对方即将从他降下的车窗边跑过时，他才一愣，那人竟是齐楚。齐楚也在这时看见了他。
7: 面面相觑的片刻，眼看中间那辆车里鱼贯追下来几个手拿相机的人，齐楚突然调转方向，试图直接拉开连笑车子的后门。连笑虽不明其意，但听齐楚在车外把他的车门拉得哐当直响，只能紧了车门锁，让齐楚上了车。齐楚钻进车里的当下就低喝道，
12: 开车。
7: 那架势真挺唬人，连笑明明是抗拒他这番颐指气使的，手却已经本能地把着方向盘迅速倒车甩尾，转眼就拐上了另一条道，绝尘而去。齐楚看了眼车窗外被甩脱的那帮人，松了口气， 连笑看着齐楚，再看看已经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

0: 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他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之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迟精心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向连笑许下了一生的承诺。连笑满含热泪点头答应，两人敲定步入婚姻的约定。之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4: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37集。
3: 三天后，连笑首次按响了方迟新家的对讲。对讲机里，二人时隔多日再次打照面，面对方迟那微微蹙眉的影像，连笑尽力忽略掉心底的那点点失落，很快便调整到公事公办的口吻。
6: 我这回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请你带我去见齐楚的。
3: 连笑用了3天时间做了个决定。齐楚虽把人家大明星拒了，但绯闻还在热炒，连笑决定趁着这波东风把齐楚挖来 DL 做模特。当然以他和齐楚交恶的关系，他只能出动方先生了。可是对讲机那头的方迟听他如是说，眉心稍稍一蹙。就这么顿了片刻，连笑耳边蓦地响起滴的一声，门禁解锁了。连笑生怕他后悔似的拉开门，闷头就往里窜。
5: 一路上到顶层，连笑之前站在门外等他开门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可当连笑踏进这间全然陌生的公寓，瞧见哈哈哈懒洋地趴在电子壁炉旁，三小只则还是老样子，丧心病狂地撕咬着地毯，心里的那点陌生感顿时消失殆尽。可转眼对上方迟那张不见情绪的脸，好不容易消失的陌生感又瞬间拽回了他。方迟的新家，平阔的大平层，透过落地窗可俯瞰远处夜幕下的斑斓街景，顶楼泳池波光潋滟，但也透着寒意，一如连笑此刻所面对的方迟的脸。这个自己本该最熟悉的男人，如今却成了屋子里最令他感到陌生的那个。 此等落差，连笑着实受不起，顿了半晌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6: 我去了齐楚的住处，可是齐楚已经搬家了，你应该能联系上他吧。
5: 方池的目光带着狐疑，自连笑脸上一扫而过，去厨房接了杯直饮水过来递给连笑，也算是待客了。你找他干嘛？连笑接过方池递过来的这杯水，手指紧握着杯子，好不容易调试好的落差感又回来了。他之前可是非方池亲手研磨的咖啡不喝的待遇，如今却沦落到一杯直饮水就给打发了。
6: 我上回在你家附近碰见齐楚，当时正被狗仔追踪。那天他应该是来找你的吧。
5: 齐楚一直在这附近喂流浪猫。方池这个回答明显是回答了他的后半句话，齐楚那次不是来找他的。至于连笑的前半句话，你知道他被狗仔追踪？
6: 嗯。
5: 那你也应该知道他被狗仔追踪的原因了。
6: 对。
5: 所以你现在找他？方池循循善诱，点到即止。连笑觉得方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也没什么好瞒方池的，直接说道，
6: 我想让齐楚给我的店铺当模特。
5: 你觉得齐楚能答应吗？显然这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一个反问句。其实连笑也认为齐楚不会答应，但是连笑意味深长的一眨不眨地看向方池，显然他已经打算请方池出面说服齐楚。一段时间不见，你可真是学精了。方池的表情叫人看不出是喜是忧。
6: 连笑笑笑，就当他这是夸奖了。韩一之前有专门的新人发展部，负责在网上物色各种有潜力的小姑娘，韩一能给到的最优厚的条件，连笑如今也很乐意给齐楚。我可以专门给齐楚成立一个独立的工作室，他占股权，享受到的资源也是绝对顶级的。方池没有拒绝，当然也没有一口应承下来，只低眉思考了半天，突然问连笑，
5: 那万一齐楚提出什么更非分的条件，比如……
6: 方池的目光在连笑脸上稍稍一定，看来他隐去的后半句不是什么好话。比如什么？难不成他会要你肉肠？连笑本是开玩笑的口吻，说完之后却真的隐隐担忧起来，紧着神思看一眼方池。方池却只是回以轻微的耸肩，仿佛在说万一呢，万一齐楚真提出这么个条件呢。连笑还沉浸在诚惶诚恐中时，方池却已经敛去了眼底那点戏谑，摸出手机截屏了齐楚的号码发给连笑。连笑微信铃声一响，这才回了神，解锁一看方池发给他的截图，顿时有些心凉。你就不能出面帮我说服齐楚吗？非得让连笑自行和齐楚联络？连笑还记得齐楚被狗仔围追堵截，被迫伤了他的车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车里待着要多尴尬有多尴尬。齐楚对连笑有敌意，他对齐楚也没什么好感，最终齐楚在半路上下了车，宁愿自己打车走，也不愿意再和连笑多独处一秒。方池怎么会看不出他满脸的不情愿呢？可方池似乎已经铁了心。
5: 连小姐，你都已经28岁的人了，该独立起来了。
6: 他这话翻译的再难听点，就是别总想着自己不出力，别人能帮忙帮到底。连笑暗暗咬了咬牙，一边拨出齐楚的号码，一边恶狠狠地纠正道，27岁半。半岁之差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严重的谬误。

0: 电话很快通了，可那头的齐楚一听连笑在这头自报家门，便没了声音。连笑本想约他晚上吃个饭，见对面没了动静，嘴上也是一卡壳。他和齐楚之间还真不是什么能随便约饭的交情。连笑的脑子飞快运转，不多时已改口道：
1: 听说你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资金链出问题了，我想投点钱让救助站继续运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
0: 连笑前段时间总缠着谭笑，虽没能从谭笑口中打探到半点方池的消息，其他的细枝末节倒是听了不少。谭笑当初签下齐楚的签约费全被齐楚投进了这个救助站，可惜如今齐楚连违约金都拿不出来，又哪儿来的钱继续运营救助站？其实连笑没有十足的把握，谭笑告诉过他，齐楚的违约金最后是公司和方池一家一半给垫付的。方池既然连违约金都能帮忙掏，救助站的那点运营费该不会也一并解决了吧？
1: 我们要不要见面聊聊这事儿？
0: 齐楚那边依旧没吭声，连笑只能继续试探。终于齐楚突然说道：
2: 约在哪儿？
0: 那边回答得平平淡淡，连笑顿觉有戏，手舞足蹈地嘚瑟了半天，嘴上却保持着道貌岸然，轻描淡写地报了个就近的餐厅名。等连笑挂了电话，那股嘚瑟劲儿再无需压抑了，扭捏地站了起来。他和齐楚约在了一小时之后，他现在可以出发了。路过方池身边时，不忘故意一甩发：
1: 你不出面我一样行。
0: 见他那嘚瑟的背影消失在自家门外，砰的关门声响起的同时，方池终是失笑着摇了摇头。齐楚和宋然的绯闻发酵了都快半个月了，这女人现在才出动，着实效率是低了。好在连笑也并非完全不开窍，起码想到可以利用救助站和齐楚提条件，没枉费方池暂时按兵不动，没替齐楚出那笔救助站的运营资金，也制止谭潇掏腰包，并借谭潇之口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连笑。
3: 连笑真的十分庆幸自己出现在了齐楚最走投无路的时刻，虽然这个想法挺卑鄙。齐楚的违约金方池负担了一大部分，如今刚成立没多久的救助站资金链出了问题，方池不主动开口，齐楚压根儿不好意思向方池开口借钱。宋然倒是热脸一张一张地贴过去，齐楚却只是越发避之唯恐不及，更不可能开口求他帮忙。连笑如今带着票子上门求合作，齐楚不可能不心动。齐楚建立的救助站负责给每一只收容进来的流浪猫做绝育，建领养网站做推广，流浪猫数量庞大，每天都在烧钱，要不是连笑大方出手，怕是已离关张不远了。
0: 但等合同真的签成了，连笑反倒疑神疑鬼起来，好歹是借着和齐楚一起参与救助活动的空档，终于旁敲侧击地问了句：
1: 真的没人替我来这儿当过说客？
0: 齐楚当下就听出了言外之意，一边把刚逮着的流浪猫放进面包车尾的一个特制收容箱中，一边说道：
1: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方池居然不帮你。
0: 齐楚的试探之意连笑也听得分明，虽然合作了，但他们俩终究还是情敌。连笑撇了撇嘴：
1: 告诉你件你听了大概会很开心的事，方池和我分手了。
0: 齐楚一愣，好好的将连笑的表情审读了一遍，笑了。连笑见齐楚这样的笑容，顿觉瘆得慌。齐楚又定睛将他仔细看了一遍，突然模棱两可丢了一句：

0: 哎，你知不知道方池有一个喜欢了十几年的女生啊？
1: 这回换连笑愣住了，半晌才说道：“
0: 啊，
1: 难得见齐楚笑得这么开心，即便嘴角只是微微一扬。”
0: 方池读初中的时候啊，就认识他了。
1: 说完，等着看连笑的反应。
0: 啊，是吧？真看不出来啊，这姓方的竟然还是个情种。
1: 听似在夸赞，连笑说这话时实则咬牙切齿，目露凶光。显然这个话题还没完。
0: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那个女生到底是谁。
1: 连笑站在打开着后备箱门的面包车后，往一个个收容箱里加水。今天的救助活动中救下了四只猫一条狗，比上次的活动好些，起码今天的这几只小家伙身上看着都没伤没病，等会儿就要送他们去体检美容。
0: 可连笑此刻的心情却和之前那次活动上见到明显被虐打过的流浪狗时一样，说不出的低落。你最近见过那女的？那女的三个字带着一丝克制不住的鄙视。仔细盘算一下，方池初中时就有了喜欢的人，所以高中时期才会对女生都不假以辞色，也因此拒绝了孙嘉文的示好。方池和那女的最终没能走到一起，才有了方池和他连笑的后续。但是那女的最近又出现了，所以方池才找理由和她分手，还美其名曰什么她走了99步，她累了。连笑顿时一口老血上心头。齐楚砰地合上面包车的后备箱，拍拍已然石化的连笑的肩，走吧。连笑今夜注定无眠。方池竟然有一个喜欢了十几年的女人，此等秘密深埋心底，竟还能道貌岸然地和她谈情说爱。一想到这一点，连笑哪儿还睡得着啊。
1: 连笑腾地从床上坐起，思来想去，给自己的助理发了个微信，问他们现在在哪儿。齐楚正在请今天去救助站帮忙的朋友们吃夜宵，都是20多岁的热血少男少女。齐楚本也邀了连笑，可连笑碍于自己大他们半轮，索性拿出老板的派头，让助理留下来负责最后结账，自己先撤。如今听助理说齐楚已经醉醺醺趴在桌上半天没动了，连笑当即双眼冒光，嘴里假意斥责道：
0: 齐楚现在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狗仔跟他跟得那么近，你们还由着他喝醉，形象要不要了？
1: 他自己却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准备出门。
0: 等着，我去把他接走。
1: 助理被老板这么一糊弄，吓得连声说道：
2: 哎，我绝不让他再喝了，您赶紧过来吧。
0: 宋然的毒尾粉特别多，明明是男追女，齐楚却被骂得十分不堪。连笑花了大价钱请了公关公司，出动了水军，在齐楚的微博下洗白，好不容易让他的形象扭转了一些，确实不能再让他出任何差池。经历了上一次上新的滑铁卢之后，连笑将公司的设计部门大换血，确保下一次上新的撞款率为零，这可都是他花大价钱砸出来的。公司账面目前还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连笑自掏腰包一直往里垫，下个星期他还要带齐楚去巴黎拍新品。连笑自己当店铺的模特时都懒得跑那么远，如今突然这么拼，也是为了尽快重建店铺的口碑。助理当然以为自己的老板是用心良苦，务必维护齐楚的形象，当然这只是连笑连夜赶去接齐楚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最后的表现都不尽相同。就好比连笑是迎难而上，又好比谭潇所说的

0: 齐楚喝醉之后嘴巴特别老实，问什么说什么。
1: 同样据谭潇所说，之前齐楚用酒瓶子给副导演开了瓢，经纪人追问原因，齐楚死活不说，那个副导演也拒不接受道歉，摆了酒阵对付齐楚，分明是为难人。不成想齐楚真的喝完了一桌的酒，那个副导演才不得不和解。谭潇那晚送齐楚回家，齐楚醉醺醺的就彻底交代了前因后果，那个副导演喝醉了对齐楚动手动脚，这和谭潇猜测的八九不离十。可接下来的走向谭潇就万万没想到了，那酒瓶根本就不是齐楚砸的，而是宋然。宋然当时和齐楚在一个组里，也算是英雄救美了。齐楚开始也以为以他的个性根本就混不进娱乐圈，索性替宋然打了个掩护。可齐楚哪会料到这一来二去，宋然竟然看上自己了，甚至托关系帮齐楚保留了全部戏份，没让齐楚那一个月的拍摄被一剪梅。真是孽缘躲也躲不掉。宋然童星出身，齐楚可是还记得如今这位流量小生当年穿开裆裤的荧幕经典形象，实在对宋然提不起兴趣。
0: 如今连笑如法炮制接了齐楚上车，见他醉得差不多了，正好验证一下所谓的酒后吐真言是真是假。因狗仔骚扰，齐楚搬了家，连笑果然一问就问出了齐楚的新家地址。车子启动后，连笑就开始琢磨着接下来还要问些什么，扭头看一眼副驾驶座上醉得无知无觉的齐楚，那女的现在人在哪儿？
1: 齐楚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反问道，
2: 啊，那女的
1: 出师不利，连笑不免一撇嘴，可还是把话给补全了，
0: 就是方池喜欢了十几年那女的。
1: 齐楚竖着手指悠悠往车底一指，这么说来，那女的现在就在本市，这消息可是急躁的，连笑最近这么忙，那个女的近水楼台一举拿下齐楚可怎么办？连笑紧接着反问道，
2: 漂亮吗？
1: 女人关心的无外乎这么几个问题，肤浅倒也直白。齐楚又悠悠晃了晃手指，
2: 没我漂亮。
1: 连笑心里总算是平衡了些，可转念一想，没准那女的别的方面很出彩，她不禁又问道，
2: 那你觉得她配得上方池吗？不配。
1: 齐楚回答得很是干脆，尾音还带着那么点不甘心。
2: 一点都不配。
1: 这下连笑彻底放心了，看来方池心中的那抹白月光，要财没财，要貌没貌。可转念一想，他还是觉得不对，
2: 那方池凭什么喜欢他喜欢了十几年？
1: 这个问题显然也难倒了齐楚，他晕晕乎乎地皱了皱鼻子，半天没吱声。连笑都以为他这是睡着了，透过后视镜看他一眼，才见他双唇一起，说道，
2: 大概是因为他帮方池。
1: 齐楚一句话恨不得拆成三段说，可急坏了连笑，握着方向盘的手都紧了，竖着耳朵就怕错过齐楚那细若闻名的声音。
2: 帮他什么了？帮他克服了心理障碍吧。
1: 最后几个字连笑压根儿没听清，琢磨了半天齐楚说的究竟是不是心理障碍。
2: 那女的是心理医生？
1: 这是连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了。连笑看向一旁的齐楚， 齐楚正靠着车门，似乎没听见自己的这个问题。算了，这也不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
2: 既然方池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在一起啊？
1: 为了这个醉鬼不漏听，连笑刻意说的一字一顿，齐楚应该是听见了，不然也不会突然笑起来，笑得还挺讽刺的。
2: 因为啊，方池单相思，真可怜。单相思怎么了？你对方池不也是单相思啊？
1: 可连笑话到嘴边，终究什么也没说，只因心里突然莫名的抽了一下，那一抽，诚然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大概是原本以为方池对他已经是极好的，事实却告诉他，方池对那个女人只会更好。是的，连笑吃醋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

0: 然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茶青为何突然找回无声？他的回归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5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35集。1909年8月13日下午，骄阳如火。从清泰门外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空地挤满了杭州城里的市民。他们背着条凳，带着干粮和凉茶，头戴草帽，把收割前的落麻地踩得一片狼藉。体弱多病的女人们有的当场中暑，人们把她们抬到树荫底下。她们清醒一些以后，坚决不肯回家，躺着也要见一见火车。挑着凉茶在人群中来回奔走卖茶的小商贩吴生，今天的生意很好，他被晒得又红又黑，衣衫褴褛，但身体健美。他比从前成熟多了，显得从容不迫，宠辱不惊。他的架子车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篮子，篮子里盛满了一袋袋的小包装茶。等一会儿，他要从这里挎着篮子上车。伴随着火车与杭州人的相识，吴生也重逢了久违的小茶。当时他还舀了一勺水给买家，抬头一看，竟是小茶。她美丽成熟多了，见了吴生，她吃惊地扔下勺子便走，唯有胆子没变。吴生还见到了和他一样拎着大篮子的搓着，他也是来买茶的。好东西都让行家占了，吴生顿时气愤填膺，但他立即消了气。他相信上了火车，搓着不是他的对手。

0: 航天队热烈地与他的入盟介绍人赵继克和沈立村握手，后两者正陪着总理汤寿前视察，乘机便把他们的新同志引荐给了汤寿前。航天队优雅而又得体地与这位杭州铁路的创始者行礼。当汤寿前说后生可畏呀，将来各位都是中国的栋梁时，他没想到后生真的可畏。两年之后，他们竟裹挟着他一跃而上了中国政治大舞台。沈绿爱远远地便看见了他的大哥和大哥身边的赵继克。大哥手提文明棍，戴金丝眼镜，赵继克一身白色杭纺衣衫，航天醉一袭长衫一把折扇，三人如玉树临风，簇拥着汤寿前，引得周围人们阵阵议论。两个孩子看见赵继克大喜过望，喊着叫着扑了过去，一人一只大腿抱住不放。沈立村便说，你看不认大舅，先认赵先生，真正岂有此理。航天醉连忙命嘉禾、嘉平叫大舅，嘉平敷衍了句大舅，便又一头扎在继克身上说，
1: 赵伯伯，你怎么老也不到我家来，我惦记得很呢。
0: 倒是嘉禾大一点，恭恭敬敬给大舅鞠一躬说，
1: 大舅好。
0: 沈立村见嘉禾小小年纪知礼通情，便高兴一把抱起说，
2: 读书了吗？
1: 在家里读着呢。
2: 读什么？
1: 人之初性本善。
2: 就这些？
1: 还有呢，大舅。哦，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
0: 大家一听都乐了，沈立村给他擦了一脸的汗说，
2: 我便考一考你好吗？
0: 嘉禾赶紧爬下站好说，
1: 请出题。
0: 那一旁汤寿前见这个小公子如此秀丽聪慧，便道，
2: 来个对课行不行？
0: 嘉禾歪着头想想说，
1: 试试看。
2: 汤寿前顺嘴说，火车。
1: 轮船。
0: 大家一愣都笑了说，对得好。
2: 沈立村说，忘忧君。
1: 不夜侯。
0: 沈立村大惊说，这茶中的典故怎么你就知道了？
1: 奶奶教的，他说忘忧君、不夜侯、甘露兄、王孙草都是茶。
2: 沈立村又道，我考你一个难的，不是对课，看你能说出来吗？
0: 嘉禾还是歪着头想想说，
1: 嗯，试试看。
2: 九溪临海亭有副对联，上联是小住为家，且吃了赵州茶去，那下联呢？
1: 哦，约归可缓，视同歌陌上花来。
2: 你可知为什么这么写？
0: 航天醉得意一笑，
2: 你这就难不倒他。
0: 嘉禾皱着眉头费劲地说，
1: 赵州茶不是赵州的茶，是个和尚叫赵州和尚，人家问他事情，他只说一句话，吃茶去。
0: 大家看这样个小东西一本正经解释寄语，不由得又笑了。那下一句呢？
1: 那是讲皇帝的，皇后娘娘回乡下探亲，皇帝给她写信说，野地里花开了，你慢慢看着，别急着回来。
0: 沈立村摸着孩子头说，
2: 天醉

0: 我只可惜一件事。航天醉连忙打发嘉禾走了，才说：你可惜嘉禾不是绿爱生的。沈绿村叹口气：哎，我看嘉平日后难以守成，三岁看到老啊。那边嘉平已经爬在了赵继克的背上，骑上了他的肩，赵继克正和沈绿爱说着话呢。弟妹，你给我的东西我都变卖了。
1: 卖就卖吧，
0: 玉镯子没卖，得空还你。
1: 这是何必？
0: 沈绿爱的脸上就渗出了汗来，粉脸桃腮煞是动人。赵继克看着看着别过脸去，突然支起耳朵说：火车快来了。所有的杭州人这时都一起从铁路两边冒了出来，他们踩平了两边的落麻地，自己却齐刷刷地插得比落麻还密。许多人站在条凳上，远远地看着那黑龙怪物呼啸而来。就在这时，小茶和绿爱这两个女人隔着铁轨，目光骤然相碰，凭着各自手里抱着的孩子，他们认出了对方，同时他们都下意识地把孩子往怀里一搂，什么感情都来不及表达，仇恨、妒忌还是宽容，什么感情都来不及表达，因为火车扑面而来了。这庞然大物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的不可一世之气概排山倒海而来，无人不被它吸引，无人不被它震撼，无人不被它征服。一片人声鼎沸，是欢呼，是惊叫，亦或是呻吟。车上的人们在向下面招手，他们顺应火车，火车便带他们一日千里，谁若想阻挡他，死路一条。嘉禾与嘉平被火车的巨大身影吓呆了，他们分头扎进了母亲的怀抱，但好奇心又使他们抬起头来。天上烈日如故，铺天盖地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一片，这两个孩子终于也伸出了双手，他们将是与火车同行的一代人。

0: 无声一生都应该感谢那些他憎恨的人们，是他们激励了他。当他在烈日下挑着竹篮去追赶火车卖茶时，并没有忘记向那些白衫飘飘、手摇羽毛扇、脸架金丝眼镜的人们摄取仇恨的一瞥。
1: 我一定要。
0: 他在心里把牙根一遍遍地磨损着，他的牙齿白利利的，磨成了两排尖刀。下一年，默默无闻的小商贩吴生在杭州挣扎奋斗了十几个年头之后，终于借助一个浪潮的翻滚，打上了亮相的舞台。光绪22年的《杭州赛德尔门原意日本租界章程》规定，日本商民只能在拱辰桥租界内侨居营业。但一个正在扩张膨胀的民族，自有自己的章程，哪里顾得了那许多的版本64的条文？在城内。

0: 开设药房和蛋饼店的日本人络绎不绝，顽强不息地要和杭州城里的小商人们争口饭吃。奄奄一息的清廷已经没有力气同时睁开两只眼睛，只好睁一只闭一只，但杭州的商人们却并不那么好惹。杭铁头这一光荣称号不是白叫叫的，于是便直接行动了。忘忧茶庄附近的保佑坊仲松药房和关巷口丸三药店遂被捣毁。这类民间过激行动总要刺激官方，领事馆与市政府便交涉谈判，赔钱的事似乎又总是属于中国人，日本人则做个永不见约虚晃一枪的保证。至此，外商在杭城设有21家店行，日本人占2/3，他们不再满足药品和蛋饼了，打枪独裁开始诱惑杭州人，抛卖福利券则使杭州人趋之若鹜。官方对此甚为恼火，再三召会，勒令停止，但日本人不听你那一套，他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将事情推向了高潮。小商贩吴声并没有多少明确的反帝情绪，打不打倒列强对他个人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说实话，那日夜里他摇摇晃晃地走向大井巷日本人开的福禄堂，并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他在穷极无聊之间随随便便举起气枪，一枪过去他不相信自己眼睛，中奖了。这是一个大奖，他一时也无法计算出这奖相当于他几年辛苦劳作的总和。吴声对积累资产十分重视，中奖使他呆若木鸡，然后欣喜若狂。吴声的突然迸发的暴发户式的欢呼使日本商人多次郎不快，尤其是这穷光蛋竟然一把抓住他干净的和服领子，大声地喊叫：“钞票拿来，钞票拿来！”想到钞票拿来，多次郎一肚子的火，他摊摊手说：“不算。”“
1: 什么？”“
0: 不算。”“
1: 我中彩了。”“
0: 不算。”“
1: 你日本矮子，说话跟放屁一样的。”
0: 日本矮子则一个大耳光过去，
1: 把给牙露，
0: 一个耳光清脆响亮，打醒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霎时围了十几个人说理评论。吴声被这一耳光打出了血，埋在心底的血性突然井喷似的涌了出来，他像头狮子般咆哮起来，要上去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他这副架势确实也够吓人，像是要人命，便也有人去阻挡。谁料这时又冒出一个日本人，名叫前田，他手里拿了一支枪，对着吴声喊出了一串杭州人根本听不懂的日本话：“
1: 他又开枪了，他又开枪了。”
0: 有人便提醒吴声，吴声气昏了头，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叫着便冲上去，只听啪的一枪打穿他一只裤脚。吴声一愣，红了眼，再冲上去一把抓住枪筒，一枪就打进了天花板。当警笛划破夜空，巡警直奔鼓楼的时候，小茶和航天醉正一人抱着一个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呢。听到人声鼎沸，航天醉放下了孩子，让搓肘拉着车载他直奔现场。几千个人已经聚集在那里，吴声 被众人抬得高高，正在声嘶力竭地陈述经过。巡警一看事情闹大了，怕出人命，趁着风高月黑，赶紧决定把多次郎和前田带回巡警分局。但行至皮市巷口，市民越聚越多，沈绿爱和林偶初这些女人们也在下人的保护下拥出来，人多势众，大家叫着喊着，吓得前田不敢往下走，逃入万丰酱园店。航天醉见了，爬上黄包车就叫冲进去打。嘉禾、嘉平两个远远地见着父亲在夜幕中的高高瘦瘦的身影，提一盏气灯，一呼百应，十分激动，一边跳着一边叫着，妈妈，爹爹。沈绿爱见了也有些被感动了，没想到她这个风花雪月的丈夫还有这样的胆量。只有林偶初又惊又吓，嘴里念着阿弥陀佛，东洋人得罪不得呀。
2: 怎么得罪不得？照样打他们又怎么样？
0: 前世作孽，叫别人去出头好了，他去凑什么热闹？
2: 事情嘛，总要有人去挑头的喽。
3: 我晓得你不把男人当回事，你巴不得他出事情。
0: 林偶初生气了，
2: 妈，你想哪里去了？你儿子光彩，你也光彩。
0: 这婆媳两个，一人手里牵一个孩子，斗着嘴，脚却不停朝人堆里走。走着走着，林偶初骂道：
1: 该死的东洋鬼子，不在自己屋里好好待着，漂洋过海到人家屋里来抢什么饭吃，强盗啊强盗。
0: 万丰酱园店被航天醉那一声喊，人群轰动起来，顿时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呼喊着叫骂着拥挤着，几次试图冲进店内。巡警没办法，只得让日本人从酱园店的屋顶爬进泰安客栈，再带回分局。吴生一看日本人跑了，一肚子火没处发泄。恰好这时迎面走来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他扑上去就一顿好打，那两个耳光扇过去，吴生痛快极了。日本人名叫宇田，是在日租界开照相馆的，被这两掌打得眼冒金星，趴倒在地。吴生拳打脚踢仍不解恨，还是航天醉过来了，问是他吗？
1: 不是他也要打，日本人通通打死他们。
0: 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他你就放了吧。吴生这才悻悻然放了他。雨田从地上起来，摇晃了半天才清醒，说
1: 我叫雨田，在拱辰桥住，是进城看朋友的，谢谢你救了我。您是航天醉先生？
0: 航天醉说，先生汉语讲得很好，你怎么知道我？
1: 啊，日本人在杭州习茶道的，无人不晓航先生。
0: 航天醉很意外，他是专程赶来打日本人的，没想到竟意外地救了个日本茶人。雨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说
1: 请允许我专程来向你致以感谢。
0: 说完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这场事件以市民们的发泄完成，宣告结束。那天夜里，吴生带着众人到处在日本商店内寻找肇事者，共计砸坏7家日本商店，直至半夜三更，人方散尽。重新孑然一身的吴

0: 他觉得有人在注视他。一抬头，他看见了吴茶青。跟我回去，老人在黑暗中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绿爱与赵继克之间的情愫会有未来吗？革命的前路又会有怎样的走向？请听《南方有佳木》第36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36集，嘉禾兄弟再次见到赵继克，已是这一年的中秋之际了。这一年嘉禾没长多少，嘉平却一个劲儿地往上长个子，细脖子顶个大脑袋，往哥哥身边一站，一样高了。嘉平就很得意，沈绿爱给他找了个武功老师，每日蹦蹦跳跳的舞刀弄枪，腰上系根皮带，煞是威风。灵偶初见了，心里不平衡，就请了茶青，也教嘉禾功夫。茶青却和20多年前一样，只教嘉禾吐故纳新、运气修身、五更静坐，不教嘉禾学那些花拳绣腿。这小哥俩一静一动，倒也有趣。航天醉这一年和往年不一样，忙忙碌碌的应酬特别多，又在商会里兼了职务，连茶楼也不大跑了。他本来就是两头跑的，现在在吴山圆洞门待的时间更长了，连林偶初也有些看不下去，说：“这是怎么个名分？到底还是哪里做大？”倒是沈绿爱拦住了，说：“妈，说他干啥？牛不吃水强按头。”航天醉给他解释：“我这是忙着举事呢，要杀头的，少回家，少牵连你们。”沈绿爱一笑说：“你都在忙些什么呀？”航天醉就说：“那是机密，哪里好跟你个妇道人家说。”沈绿爱心里觉得好笑，其实大哥早给他交了底，航天醉除了筹款交际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杭州当公子哥出了名，和他在一起安全。这么想着，他把一包小孩衣衫给了航天醉，说：“双胞胎也2岁了吧，这些衣裳是我给孩子准备下的，你送去给小茶。”航天醉不明白，沈绿爱这么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怎么转眼间变得这样通情达理了呢？他哪里晓得沈绿爱现在活得快乐着呢。大哥在杭州开着绸庄，他常去那里，便常常能见到赵继克。赵继克这一年来出没无常，在外面却背了3个机械专家的美名，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请了他去收验进口机器，该公司有蒸汽引擎发电机组3套，锅炉2台，赵继克是他们的座上宾。那一年杭州人惊异地发现，大街小巷隔半里就竖一根3丈来高的木杆，上面挂拉着电线，又装上一盏路灯。沈绿爱惊奇问：“不装油怎么就会发亮呢？”赵继克却说：“这不稀罕，中国人落后100年了。
5: 你不是最留心忙着你那些革命的事情吗？怎么还有心思顾及电灯呢？”
4: 沈绿村挥挥扇子对妹妹说：“你把你那盘茶庄顾牢便是了，造反的事情不用你操心。”赵继克说：“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5: 平均地权，天下大同，就是要让国家强盛，民众幸福。将来革命果然成功，我就去搞我的机械，在各国列强面前，国力民力均可平起平坐，谁还敢再欺侮中华？沈绿村说，季克兄虽狂得出名，却就是这一点单纯可爱，深得中山先生赞许。盟内各派都能接受季克兄与兄的狂而纯分不开。赵季克一笑，李村兄评价我狂纯，不如直说我鲁笨为好。李村兄与陈其美相党，我与陶成章共事，未必不知道他们之间心存芥蒂。只是李村兄城府阴森，我却襟怀坦白，恰好以此不变对万变。我俩各执一端，和平共处，只是因为大敌当前。倘若一日清朝消亡，我们两个倒不知怎么相对呢。沈绿村一听急了，对天起誓道，我若是这样一个小人，天地共诛之，天地共诛之。说的绿艾与赵季克都大笑起来。嘉禾与嘉平的童年出游中，白云庵和接下去的观钱塘夜潮给他们留下了神秘的印记。他们清楚地记得，母亲提着一只烧香的篮子，里面盛满了香烛供果，过了长桥，神情严肃地下了轿，面孔因为苍白而显得目光越发深黑。母亲的异常神情影响了小哥俩的心境，爽朗的湖光山色和南山的红黄丛林又渐把他们引入佳境，一路之上三人竟无声响。下轿后，母亲站着不动，却叫这两个孩子先到月下老人祠中去看看有无熟人。嘉禾正是在那次出游中记住了祠内厅柱上那副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嘉平不认得眷属和姻缘四个字，也不明白这副对联有什么意思，便问嘉禾。嘉禾指指供龛中的塑像说，你应该问他呀。供龛内供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根红线。嘉平实在忍不住好奇心，又问哥哥老头是谁，拿根红线干什么。嘉禾想了一下说，父亲说过，这个月亮下面的老头拿一根绳子拴住了一男一女，以后要让他们做夫妻的。你还小，长大就知道。我也是，我不明白老头是见着谁就拴谁的吗？他们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脚脖子。这些关于大人们的话题不能引起嘉平的兴趣了，他不想看庙中那些玩意儿，蹦蹦跳跳的就跑了出去。可是刚跑出门外，便又喜出望外地站住了。他看见了牵着一白一红两匹马正从白云庵走来的赵伯伯。赵季克往祠庙里进去的时候，沈绿艾刚刚求得一签，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赵季克轻声说，怎么，你也信这个？
6: 命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姑妄听之。
5: 弟妹算的是什么命？沈绿艾轻声说，
6: 我是在算革命呢，算一算你们是否成功。
5: 赵季克觉得可笑，说，这里是专司男女情爱的，不算革命。
6: 情爱与革命又有什么区别？我看差不多的，不信你算算看。
5: 赵季克见沈绿艾那么认真，便也求了一签。此签写着，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赵季克的脸色就变了，说，
7: 莫非一举只有一半把握？
5: 沈绿艾见赵季克也认了真，便笑着说，
6: 一二不过三，我再来一次。
5: 这一次沈绿艾求得一千，是赵

0: 即刻信心大增，签上写着：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召集客说，这是说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血洒江湖，不信平生志愿不能实现。正说着，沈绿爱悄悄把枪从篮子底下取出，要塞给召集客，恰好给一头撞进来的嘉禾看见。嘉禾一下子愣住了，半张着嘴，他看见赵先生和妈向他射来的疑虑的警惕的目光，失声便说，
1: 我不会和人家说的，我不会和人家说的。
0: 沈绿爱走过来搂住这小小少年的肩头说，嘉禾不晓得要比嘉平懂事多少，赵先生今日和你爹要带了我们去盐官看朝呢，今日不是8月17吗？正说着，嘉平也跑了进来说，
1: 爹来了。
0: 赵沈二人连忙收住话头，便往隔壁的白云庵走，才走了几步，便看见航天醉愁眉苦脸出来，见着这两个人便说，
2: 哎，正吵着呢。
0: 谁？沈绿爱问。
2: 还不是你大哥和陶成章的人。
0: 赵基克直跺脚，
3: 都什么时候了还吵。
0: 原来这白云庵始建于宋，清末四僧智高和徒弟一周在此住持，他们为人好侠仗义，又同情反清革命，白云庵便成为革命党秘密机关所在地。召集客平时常在这里歇脚，灭清举事自然以此为商讨地点。航天醉和召集客不一样，只当革命是一场宣泄，大家万众一心，只以反清为宗旨，不晓得其中还有那么多纷争是非、恩怨宿债、派系党争。几次舌战下来，他的头都大了。航天醉说，
2: 我哪里晓得你们湖州人和绍兴人有那么多不对路的地方，陈其美派人来说沪浙要联合行动，我说同意的，这边说我帮我的大舅子沈绿村，说绿村是陈其美的人，我哪里晓得还有这一层关系，这边还说陈世英靠不牢，陶焕清从南洋筹来的款全给他大嫖大赌用掉了，我想想这倒也的确犯难，此等品格如何革命？好吗，我才说了两句，沈绿村便斥我没头脑、软骨头、见风使舵。我现在是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这叫什么革命？我算是把他看透了。
0: 正这么大发牢骚，沈绿村也面孔铁青出来，冲着赵继克便说，
2: 赵某人，我今天跟你明说了，若是延缓了千秋大业，你们都是历史罪人，我要到中山先生面前控告你们，总有一天你们要自食其果。
0: 绿爱从小任性，他喜欢的事情容不得别人不喜欢，哪里受得了温文尔雅的大哥会如此歇斯底里，他又心里向着赵继克，整个人正被激情照着，恨不得什么都献了出去成就赵继克的大事呢。他和丈夫一样，也是不甚懂革命的，只要赵继克说好他就说好，因此便道，
1: 大哥你有话好好说吗，都是自家人。
2: 你一个妇道人家跑到这里凑什么热闹？
0: 沈绿村大发雷霆，
2: 陈醉，你把你老婆领回去，家手家脚，女人也来多嘴了。
0: 老实说，航天醉还真的没见过大舅子发这么大的火，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品性深处埋藏着的东西一旦暴露会这样的强悍。他一下子愣住了，求援地看着赵继克，不知如何是好。沈绿爱哪里受过那么大的委屈，又当着赵继克的面，一下子眼泪就扑了出来，转身便跑，被赵继克一把拦住。嘉禾愣住了，面对骤然事件，他常常会这样愣住，说不出话来。倒是嘉平看见舅舅斥骂母亲，气得又跺脚又捶胸，
1: 坏舅舅，坏舅舅，我不准你欺侮我妈。
0: 航天醉也才醒过来，颤着嘴唇低声说，

0: 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不顾性命来给我们送武器的，革命怎么可以这样的？我不革命了。
1: 这边他一手拉着沈绿爱，一手拉着孩子就往回走。赵继克心疼地看着他们的背影，对沈绿村说，
2: 亏你我都是中山先生弟子，老同盟会员，这样说话行事，何言对先我们而去者。秋瑾、徐锡林若地下有灵，魂不能安，弘扬革命不成功，败在自相残杀，我们正开始筹划举事，就开始自相攻击了，我们究竟革什么命？我劝你眼光放远一些，不要自己人就先伤了自己人。
1: 说着把枪一把塞进沈绿村怀中，往前赶了数步，一只手就捞起了家瓶，把它放在自己那匹白马的鞍上，对天罪说，
3: 走，看潮水去。
1: 航天罪激动兴奋混乱而又迷茫，结结巴巴地说，
0: 曼叔答应了，待今日夕阳之际，乘一华子夜游西湖，还特告我泛舟 湖上任尔东西。
1: 赵继克跨上了马，大声说，明日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夜夜朝，比之夜西湖，自然有别有一番大气象，不知诸位可有心领略？
4: 沈绿村阴着脸站了一会儿，挥挥手说，
0: 一群狂生，无可共谋事，关你们的夜朝去吧。
4: 嘉禾站在父亲的红马之下，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只坐搓肘拉着的人力车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骑马，但是今日不一样了。父亲协助他双叶一提，他就上了马，然后父亲也上来了，原来父亲也是会骑马的，一匹枣红马，一匹白马，中间夹着一顶轿子，两个孩子骑在马上，又骄傲又惊喜，互相时不时地望一望，笑着说不出话来。沈绿爱坐在轿中，尚未恢复那被震惊了的心情，他一会儿掀开左边帘子，看见了白马和白马上的一大一小，一会儿又掀开了右边帘子，看见了红马和红马上的一大一小。他激烈动荡的心渐渐平复下来了，轿子一晃一悠，在他的感觉中，就仿佛他们已经安全地行驶在一浪又一浪的夜的大潮之上了。浙江、枝江、曲江、罗刹江源于皖之休宁，西入浙省，蜿蜒八百巫山越水，纵览十万锦绣湖山，经两浙十一市县，出杭州湾入东海，于湾口喇叭形处生雄广浩荡、地动山摇、举世无双的钱塘大潮。这是赵继克在远隔东营的梦中时常听到的潮声。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往年杭文一家也年年看潮，只是近在白日，人山人海，不知看潮还是看人。像这样专程赶三十里来看夜潮的，也只有赵继克这样的人才想得出。大约半夜时分，嘉禾与嘉平被他们的妈妈摇醒了。嘉禾从陌生的床褥上坐起，才知道他们睡的是刚才临时歇息的盐官小客栈。小哥俩一下床，身子就歪了，忍不住哎呦哎呦叫了起来。屋外赵伯伯说，
3: 走不动就算了，明日看昼潮一样的。
4: 天罪骑了半日马，胯就痛得迈不开，起不了床，不能去了。
5: 嘉禾、嘉平听了，连忙说着，不动不动，披着毛毯一歪一斜地跟着沈绿爱出了门。
1: 清闲的江风从夜的深处刮来，月色横空，江波静寂。
4: 悠悠逝水，吞吐禅光。大潮尚未来临，此一行四人在镇海塔塔灯下抱膝而坐，塔下也有三三两两来观夜潮的人们。月色极明，那呈弧形的鱼鳞大石塘在幽明幽暗中便幻化得无限长远，仿佛没有尽头，一直起到了天边。嘉平又冷又激动，一会儿跳起，一会儿坐下，侧着耳朵时不时地问：
5: 赵伯伯，是不是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听到潮声了？旧年我看过白日里的潮水，父亲带我来的，他怎么了？骑马骑得屁股疼，要不要我赶回去把他拖起来？多可惜啊，多可惜啊，他再也不可能见到月亮下的潮水了。
4: 沈绿爱生气地一把把儿子拉到身边：
0: 你坐下，像你阿哥一样，别胡扯了。你看嘉禾一声也不吭，老老实实等潮水来。
4: 你当想什么就有什么的，那是缘分。我们和夜潮有缘，你爹没这个缘分。要不怎么都到了这里他还来不了呢？
2: 弟妹莫不是怨我？赵继克笑了起来：我这人向来不强人所难，凡事悉听尊便，天罪起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4: 沈绿爱闷了一下，低声说：
0: 我不怨你，我怨谁去？
4: 赵继克别过脸看了一眼沈绿爱满脸月色的面容，叫他骤然一惊。他一下子竟闭上了眼睛，心中狂跳起来。
3: 赵继克站了起来，向着大潮来临的方向双手插着腰。风色陡寒，远远的海门潮起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义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许金海改了新名字，远赴德国的他在这座数学圣城又将迎来怎样的求学挑战？请听《苍茫大地》第八集。
10: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1: 第八集。10天之后，令金海没有想到的是，蕴长君到了北京大学，由邓海生引路来到了金海的宿舍。
12: 哎呀，蕴先生，您怎么来了？
11: 金海喜出望外。
12: 堂堂著名学府，难道只能你这样的有大慧根的人在此学习，我等平庸之辈就不能前来一窥堂奥，变得更聪明些？蕴长君是个幽默的人。哎呦，我哪敢和先生相提并论呢？金海一下子羞红了脸。啊，我这次来北京购一些书，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来瞧瞧老朋友。昨天去拜访了几位北大的先生，今天就来看看北大的后生，后生更可畏哟。蕴长君一句话道破来意。哎呀，岂敢岂敢。邓汉生和金海异口同声。蕴长君坐下之后，慢慢地在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行李包中翻找起来，稍后掏出的是一个崭新的黑色牛皮包。
13: 啊，广东小老弟啊，你马上要出国了，没有别的东西相赠，从武昌有名的李麻子皮革行买了一个手工缝制的皮包，算是送行之礼吧。啊，
11: 蕴长君把泛着亮光散发着新鲜皮革味的礼物递到了金海的手里。
13: 金海，蕴先生自己上下班拎的都是蓝色的帆布包，却给你买了个牛皮包，用去了先生半个月的薪水啊。
11: 站在一旁的邓汉生说。金海想起来了，上一次自己和邓汉生到武汉，先生手里拎的确实是件洗得泛白的蓝色帆布包。
13: 哎呀，蕴先生，这么贵重的礼物。

0: 物我承受不起呀。金海没有皮帽，没有皮衣，没有皮鞋，甚至连一双皮手套都没有戴过。运长君淡然一笑，轻声慢气地说，哈哈，小老弟啊，说句实在话，要不是你去海外，我怎么舍得买这个东西？你今后出去读书，最需要的是装书的东西。我听说洋人特别重视书包，说是从书包上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读书的多少，还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尊重的程度。哎，金海弟啊，你就收下吧，好马配好鞍，好女配好男，好的读书郎得配好的成书囊啊啊！三人开怀大笑。晚上，运长君在学校附近一家小酒馆宴请邓汉生和金海。金海啊，你出发前，我不可能再有机会来北京给你送行了。今晚略备薄酒，为你饯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男儿志在四方。待今后金轮满腹，功成名就之时，要记住出发的原点在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啊！啊，我先干为敬。运长君言罢，目光烁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天晚上，不胜酒力的运长君喝得酩酊大醉，邓汉生和金海把他架到一个破旧的地下室，扶他上床后才离开。离开前，依依不舍的金海对着运长君深深地鞠了一躬。出发的前一天，金海在北大红楼找到了邓汉生。汉生兄，我明天就要去德国了，真舍不得离开北大，更舍不得离开你呀。东方文明源远流长，西方文明璀璨瑰丽，当代中国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都在西方留学过，蔡校长刘德、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先生留日，胡适、林语堂、马寅初先生留美，刘半农、辜鸿铭先生留英，设计与民众需要吴地这样的人才，理应不前辈后尘。我们先替你们这些栋梁看好家门，待君明日归来收拾旧山河。还有，现在学校有人推崇西洋的民主和科学，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到哥廷根后务必用心体察，悟得真髓，以此来启蒙民智，拯救中华。汉生兄的话金海记住了。金海使劲地点了点头。在同一家酒馆，两人又是一场豪饮，后半夜相互搀扶着回到了宿舍。第二天清早，北京火车站，两人即将分别，邓汉生对金海说，好马配好鞍，英雄配响鞭。当邓汉生说出好马配好鞍上半句时，金海以为他要接好女配好男，然后再说出该说的主题，哪里想到这次邓汉生却巧妙地变化了下半句。邓汉生说话喜欢用引子，然后才导出主题。他给学数学的金海说过多次，明天古诗为焦仲卿七作精彩之处就在于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个引子。金海习惯了邓汉生的说话方式。金海弟啊，你现在这个名字可以是可以，但普通且不响亮，荣兄给你起个新名字可否？啊，当然了，金海可做小名用。哦，汉生兄请讲。弟学数学，因此新名中应该有一字寓意数学之规律。数学讲究有条不紊的事物明理，汉语中 有个成语叫子丑寅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取首字子，且子还是帝之之首。名中另一个字应该体现吴帝品行高雅，与众不同。还有一个成语叫鹤立鸡群，取首字鹤，两者组合外加姓，就是徐子鹤。哎呀，好名字，好名字啊！我一直想换个名字，但始终没有满意的。汉生兄不愧是学国文的，我今后大名改叫徐子鹤，金海做小名用。火车快要启动了，只见邓海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塞到了徐子鹤手里。哎，子鹤弟啊，没有钱给你买支新的，只能把用秃的笔尖换掉了，前天刚换的，你不要介意呀。啊，金海哽咽不已。子鹤弟，再见。
1: 汉生兄，再见。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一声长笛之后，列车缓缓启动，越来越快，最后消失在茫茫的远方。邓汉生如石雕一般，久久矗立在空旷的站台上。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天高云淡的八月下旬，经半个月的日夜兼程，徐子鹤乘火车穿越了西伯利亚和几个东欧国家，终于抵达了德国首都柏林。在驻德公使馆报到后，第二天他立即奔赴哥廷根。从柏林开往哥廷根的火车上，徐子鹤和哥廷根的一家人坐在一个包厢内。男主人叫达曼，是家汽车修配厂的工程师，女主人开了一间面包房，一个10岁的金发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小伙子，你是日本人？男主人和徐子鹤搭话时面带笑容。
3: 啊，不，我是中国人，
0: 徐子鹤回答。这是徐子鹤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询问，他没有料到今后在国外这样的问话还将重复多次。
3: 哎，对不起啊，来我家面包房的日本人很多，我先生才这样问。
0: 徐子鹤听完女主人的解释，知道了德国一家人并没有恶意，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隐痛与酸楚。
3: 您到我们哥廷根来？
0: 旁边的男主人好奇地询问。
3: 啊，学习数学。
0: 徐子鹤微笑回答。
3: 哦，数学？哥廷根大学的数学最难学，你们中国人能学好？
0: 女主人满脸惊讶。德国学生能学好，我就能学好。徐子鹤回答的声调很低，但语气十分的坚定。
3: 我喜欢体育和地理，数学题目难死我了。
0: 和徐子鹤坐在同台的金发男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对话。今后有不会的数学题，别去打扰数学王子高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冥想苦思更大的数学难题呢，找我好了。徐子鹤看着在座位上一刻也静不下来的男孩说。男孩腼腆地低头笑了。
3: 哎，好好，就这么定。一道题我们提供一顿早餐的面包。
0: 女主人看着儿子哈哈大笑着说了一句玩笑话。徐子鹤的一句风趣话之后，包厢内顿时热闹起来。 毕业于哥廷根大学机械系的男主人达

0: 介绍起哥廷根来如数家珍。世人都说天堂美，哥廷根人说他们那儿比天堂更美。哥廷根是德国西北下萨克森州的一座小城，人口不足8万，而哥廷根大学的师生就占了一半。古老的哥廷根堪称建筑博物馆，三步一景，五步一圣。14世纪建造的圣约翰教堂虽历经风雨，依然雄浑大气，造型各异的双塔直冲云霄。雅克比教堂外部错落有致，内部雕刻巧夺天工。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在哥廷根大学建校百年时捐建的大讲堂大气典雅，富丽堂皇。清澈见底的莱茵河流过哥廷根，不但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汩汩的清流，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茂盛的宛塞纳森林和碧波荡漾的吉斯湖，更给哥廷根带来了学术的灵气与霸气。自从1734年汉诺威乔治二世在这里创办大学以来，哥廷根的灵气与霸气从没有被其他地方超越过。数学奇才高斯28岁就担任教授，带领哥大数学系成为数学界的麦家圣地。他本人在科学史上的影响堪与阿基米德、牛顿、欧拉媲美。除了高斯，这里还有发明电磁电报的韦伯，发现铝元素的化学家维勒，发现结核杆菌、霍乱病原体和炭疽杆菌的科赫，写出孩子们最喜欢的童话的格林兄弟。到现在为止，这个学校的教授和校友已经有25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男主人达曼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的介绍，徐子鹤津津有味、如痴如醉的聆听。他庆幸自己来到了一所心仪的学校，一个迷人的地方，一个知识的王国。啊，再给您讲一个在我们哥廷根流传的趣事，还是您要去的数学系的故事。男主人意犹未尽，娓娓道来。3年前，一个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人提出了用几何语言描述的广义相对论，轰动一时。他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遇到数学困惑，便来到哥廷根向希尔伯特教授请教，方才推导出了著名的场方程。不少人因此建议希尔伯特理应在广义相对论的发现中署上大名。希尔伯特教授却回答，哥廷根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孩子都要比爱因斯坦更懂得四维几何。听完这个故事，徐子鹤对哥廷根小城更加充满了向往。火车还在铁轨上欢快地奔跑着，他的心早已飞向了前方的哥廷根。9月中学开学了，徐子鹤参加了大学注册入学考试，那是进入哥廷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必须参加的摸底测试。数学系的测试包括德语、高等代数和高等几何三门课程。在22名外国留学生中，徐子鹤的德语成绩名列第四，其他两门都是第一，并且都是优秀。每年测试的数学题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迪特瑞希教授出的，近10年来还没有一位外国留学生两门数学课程获得优秀，这使他从此关注上了这位衣着朴素的中国小伙子。最后其他21位留学生进入数学系1年级学习，而徐子鹤直接进入2年级。德语入学测试第4的成绩令徐子鹤耿耿于怀，他自己并不知道前三名都是德国周边国家波兰和捷克的学生，他们从小学 就开始学德语。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徐子鹤口袋里总是装着两本袖珍书，德英和德汉字典。不论是课堂上还是业余时间，遇到生僻的德语单词，次次都是先查德英，再翻德汉。他想从另外两种语言的释义中彻底理解生僻德语单词的含义。迪特瑞希教授给二年级学生开数学分析课，徐子鹤总是抢坐第一排。每次教授提问题让学生回答，离自己最近的中国人都是一语不发。奇怪的是，当大教室里无人给出正确答案时，中国人才低声说上一句两句，而这一句两句正是迪特瑞希教授所希望听到的。后来迪特瑞希教授上课养成了一个习惯，提问题时眼睛向后看，只有当无人给出答案时，眼光才落到最前面的中国人脸上。一次下课后，迪特瑞希教授留住了徐子鹤。徐，你们中国人让我们德国人不可理解，给您上课我很累。教授，您怎么有这种感觉呢？徐，您既然知道正确答案，为什么次次让别人先说，非要等我请您时才肯说话呀？哦，在我们中国，只有先生点到自己姓名时才回答问题，这是学生对先生的礼节，不像德国，谁想回答就回答，有时候还和先生争论不休。哎，难道在真理面前也讲究礼仪？讲贵国礼仪的话，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就不是哥廷根大学数学系了。迪特瑞希教授面带愠色，
1: 夹起讲义就要走人。
0: 这时，一直微笑着的徐子鹤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教授，ARCHAOPTERYX 是什么意思？徐子鹤上课前经过生物系门口时，看到了一个展览，其中有一个单词不认识，而在他所带的两本袖珍字典中也查不到。
2: 您说什么？
0: 教授吃惊地站住了。原本以为中国人会提一个数学分析的问题消解自己的怒气，哪里想到面前的中国人提问的竟是一个古怪的单词。对这个单词，教授也感到生疏。徐子鹤又重复了一遍：
2: 哦，始祖鸟。
0: 教授终于想起来了。徐子鹤鞠躬感谢，迪特瑞希教授面容冷峻，没有回谢，抱起讲义就走，边走边丢下了一句话：
2: 始祖鸟，始祖鸟，我看你们中国人就是始祖鸟。
0: 徐子鹤一下子愣在了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十几个人，分布在不同的年级和专业，居住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一次在周末跳蚤市场淘旧书时，徐子鹤认识了学医的崔汉俊、学军事的王全道和学机械的李当阳。那次在熙熙攘攘的跳蚤市场上，徐子鹤看到三个亚洲人并排走在一起，他主动地迎了上去。
3: 你们是中国人？
0: 徐子鹤主动打起了招呼。这种招呼他在校园内打过多次，对方的德语回答都十分的干脆。
2: 不，我是日本人。
0: 哦，是。三人没用德语回答，而是异口同声地说着汉语。
3: 哦，徐子鹤，广东澄海来的，学数学。
0: 徐子鹤兴奋地自报家门。
2: 王全道，老家是浙江宁波。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想要消除德国人对中国人的误解，他会想出怎样的办法呢？精彩内容请听《苍茫大地》第九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0: 第九集。在与三人的交流中，徐子鹤知道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他们三位都是去年来到哥廷根的，由于平常学习很紧张，只能周末偶尔碰面说会儿汉语，聊叙乡情。这下可好了，军事学中有很多涉及内弹道和外弹道飞行曲线的方程，我自己经常解不出来，今后得请你帮忙啊。啊，王全道笑嘻嘻地拍着徐子鹤的肩膀说，机械学中有很多力学问题也要借助复变函数来处理，今后也要向你请教啊。李当阳说，哎，我也一样啊，医学专业在病理分析时使用很多统计和概率方法，我最头疼，这下可有救星了。崔汉俊也跟着说道，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军事、机械和医学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数学倒懂一点，我乐意为三位学兄效犬马之劳。徐子鹤的话乐得三人半天合不拢嘴，四人一起在跳蚤市场上各自找了几本喜爱的书。徐子鹤淘的书最多，除了一本厚厚的杜登词典和一本数学手册，还有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最后一本书是来德国前邓汉生给他推荐的，邓汉生当时跟金凯说，到德国后别天天心里只想着高斯，空闲时多看点德国哲学的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这个反对君主制度的人很有骨气，不但说过无限制的君主国乃是无道德的国家，还把君主统治下的欧洲比作空间略大的监狱。
1: 诶，你学数学和数字打好交道就可以了，怎么还读歌德和费尔巴哈呀？
0: 王全道不解，崔汉俊和李当阳同样很是惊讶。
2: 跟高斯学怎样算账挣钱，跟歌德学怎样谈恋爱，跟费尔巴哈学怎样和人吵架，
0: 徐子鹤笑嘻嘻地答道。三人闻言会心地一阵大笑。四人临分别时报了各自地址，最后徐子鹤说，
2: 三位兄长，我虽然来德国时间不长，但感到德国人还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除了少数恶意的，大部分是误解，比如我的教授迪特瑞希先生，不知道你们三位遇到同样的情况没有？
0: 徐子鹤把迪特瑞希教授的事叙述了一遍。
1: 哎，很多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和他们辩论过，但没有任何效果，后来也就笑笑走开了。
0: 王全道深有同感。
2: 工业革命后，欧洲人当老爷习惯了，看其他民族总是居高临下，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就是。
0: 崔汉俊对此不屑一顾。
3: 我也经常遇到，但没法子呀，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啊。
0: 李当阳说。徐子鹤思考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 三位学兄，你们都比我更有见识，辩论和回避不是办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很被动的，我们能不能主动点儿，让德国佬对咱们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只要他们感兴趣，我们就有机会消除他们对中国人的误解。
1: 怎么主动法呀？
0: 三人不解。
2: 能不能把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选个好机会举办一个中国节什么的，把德国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主动介绍他们不知道的中国文化。
0: 徐子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哎呀，中国留学生住在哥廷根不同的区域，一是相互不认识，二是很难找到每个人呐。
0: 王全道比徐子鹤早来一年，知道这事的难度。我有个法子，能不能到各个学院的招贴栏用中文写个通知，我想在那个学院学习的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到。徐子鹤信心十足。王全道不说话了，但崔汉俊和李当阳都认为此举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1: 哎呀，住得七零八落的，谁去联系呀？
0: 王全道提出了一个问题。
3: 哦，我是小弟，贴通知的路该我去跑。
0: 徐子鹤主动请缨。
1: 那就通知下个周日上午10点到市中心广场木鹅少女的铜像前集合吧。
0: 王全道确定了时间和地点。哥廷根中心广场有一座木鹅少女铜像，周围还有汩汩而流的喷泉，是哥廷根的象征。在哥廷根，对莘莘学子而言，有个无人不晓的传统，每个在哥大即将参加博士学位答辩的学子都要到那里，在木鹅少女铜像的脸上吻一吻，祈求亭亭玉立一脸永恒憨雅神色的女神赐予自己勇气和运气，顺利地通过魔鬼般的答辩。7天之后的上午10点，阳光灿烂，秋高气爽，15名中国留学生围在木鹅少女铜像前相认相识，亲切的乡音令每一位到来的青年人激动不已。这是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的首次聚会，大家商定10月万圣节在木鹅少女铜像所在的市中心广场举行一个小小的中国节。东奔西跑了几天的徐子鹤被大家选为召集人。万圣节在德国俗称鬼节，随着时间推移，鬼味逐渐减退，趣味愈加浓厚。哥廷根人将此看作秋之结束和冬之来临的节日。这一天，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和孩子们都会画出千奇百怪的脸谱，来到市中心广场尽兴地嬉闹游玩。今年的万圣节令哥廷根人目瞪口呆的是，一帮从未见过的中国鬼到来了。中国鬼和德国鬼大相径庭，有上蹿下跳的孙猴子，有张牙舞爪的活阎王，有黑白相间的包公爷，有花枝招展的白骨精。成百上千的德国鬼围在中国鬼四周，谁也不愿意离去，因为这些中国鬼不但扭秧歌、翻跟头、做鬼脸，还能在油锅里滚来滚去的炸春卷，在平底锅里翻来翻去的烙鸡蛋煎饼，在圆圆鼓鼓的铁锅里蒸出外面是白面里面是肉馅的肉包子来。吃得津津有味的德国鬼向神秘的中国鬼提了很多问题，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鼓鼓囊囊的肉包子看起来毫无缝隙，肉馅儿是怎么放进去的？
4: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这一天，古板但不失幽默的迪特瑞西教授和画家妻子以及儿子汉斯一起被女儿克劳迪亚生拉硬拽带到了市中心广场。在妻子和儿子面前，迪特瑞西教授是绝对的权威，妻子说不动的，19岁的儿子更

0: 更是说不动。只有16岁的漂亮女儿克劳迪亚不但敢和他顶嘴，还能支持他干这干那。装扮成希腊女神的克劳迪亚吃了一个春卷和煎饼，更加的兴奋，拉着父母的手去看中国鬼连成一片的展示摊位。看完瓷器、书法、刺绣、武术和茶道之后，三人来到了婀娜多姿、卖弄风情的白骨精的面前。白骨精周围比肩接踵地站满了各式各样的德国鬼。白骨精脚下放着一个木脸盆，里面装着半盆小石子，众人不知何用。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远东中国的女鬼白骨精，我不但专门勾引英俊小伙，还能不留痕迹地喝干他身上所有的鲜血，使他变成一具可怕的僵尸。不过今天我不表演这个，否则这位先生就再也回不了家了。白骨精手指着高高大大的汉斯大声吆喝着。看着尴尬的汉斯，迪特瑞西一家与众人捧腹大笑。你这个白色女鬼还能做啥？站在迪特瑞西夫妇中间的克劳迪亚从小就喜欢这种场合。迪特瑞西虽然对学术一丝不苟、古板严肃，但对女儿的性格却很是喜爱。请你走过来，随便从木盆里抓把小石子，然后高举过头，让石子快速落下。等最后一颗石子落地的时候，我就能爆出一共有多少颗。白骨精望着克劳迪亚说道。克劳迪亚蹦跳着走向了白骨精，从木盆里抓了一把小石子，举过头顶。松手的刹那间，石子像雨滴一般哗啦啦落了下来。当最后一颗从地上弹起，白骨精同时爆出了答案，9颗。克劳迪亚周围两三米范围内的地上果真凌乱地躺着9颗石子。人群里一阵喧嚣，
1: 我妹妹手小抓不了几个，现在我来抓，你要是能数清才算是真鬼。
0: 汉斯走向前，向中国鬼发出了挑战。请，如果我赢了，你得让我喝你1公斤的鲜血。人群中一片笑声。汉斯抓了满满一把石子，举起手向四周炫耀了一圈。说时迟那时快，人刚刚站稳，石子就哗啦啦从头顶上落了下来。23颗。石子落完，数字爆出。克劳迪亚一颗一颗数完，银铃般的嗓音爆出了结果，23颗。汉斯处在原地一动不动，傻了。克劳迪亚拉着哥哥的手臂就往上卷袖口，说话算数，说话算数，快让人家吸去1公斤的鲜血。人群顿时沸腾了。只见白骨精像刚刚做了一场简单的儿童游戏一般，神态自若。待四周稍微平静，他又提高了要求。这位尊贵的先生，请你双手抓满石子，同时落下，我还能猜出到底有多少石子。不过，我猜对了，得喝2公斤的鲜血。白骨精说完，从人群中把迪特瑞西教授拉到了场地中央。众人热烈地鼓掌。迪特瑞西教授没有料到这次轮到了自己。迪特瑞西教授笨拙地从木盆里使劲地抓紧2把石子，高高地举过了头顶。围观者人人屏住了呼吸，四周一片寂静。2把石子同时落了下来。41颗。白骨精爆了出来。克劳迪亚低着头一个接一个地在地上数了起来。半分钟后他爆出了数据。40颗。众人皆惊，白骨精爆的是41颗呀。不可能，一定是41颗。

0: 白骨精语气十分的坚定。正当众人惊愕之际，克劳迪亚忽然诡秘的一笑，缓慢地展开了手心，里面露出了一颗圆圆的石子。
1: 我爸爸老了，喝掉他2公斤的鲜血，我怕他。
0: 雷鸣般的掌声顿时在人群中响起。
2: 请问这位女鬼叫什么名字？你的头脑反应如此灵敏，是快学数学的料，到哥大跟我学数学吧。
0: 迪特瑞西教授眼巴巴地望着白骨精。
3: 始祖鸟？
0: 白骨精轻轻地说了一声。
2: 什么？
0: 迪特瑞西教授没有听清。
3: 始祖鸟？
0: 白骨精重复了一遍，声音比上一次略高了一些。歌厅根的秋冬之交格外美丽，秋之爽，冬之静，兼而有之。这个时节的静谧小城，天空湛蓝，湖水碧绿，芳草茵茵，层林尽染。家家户户窗台上的盆花争奇斗艳，五彩缤纷。街道两旁的咖啡店里坐满了饱书阅读之人，咖啡的醇香漫溢至店外。走在街上的行人也像被香气提了神似的，面色红润，步履轻松。温煦的时光定格在了这年的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投降。自豪的哥廷根人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时间又过了2个月，哥廷根的中国人徐子鹤同样也掉进了冰窟窿。1919年1月，一战胜利协约国集团代表1000余人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着手拟定对德合约，重新分配势力范围。会议由美、英、法、意、日5国控制，中国因参与对德作战，也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中国派出的专使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参议院副议长王振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陆兆基和驻意大利公使魏晨祖。在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5位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希望列强放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各国驻华军队和归还租界等7项要求。在法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时间从报纸和电台中得到了这个消息，纷纷涌向巴黎声援中国专使团。徐子鹤从哥廷根晚报上也看到了这个消息，内心自然激动不已。他相信这次会议能还中国一个公道，使苦水浸泡的祖国从此免遭列强吞噬。徐子鹤每天上课钟情于他的数学王国，外加哥廷根距离法国有几百里的距离，没有打算像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去巴黎，而是每天都从德文报纸上关注和谈进展。1月下旬，徐子鹤一连收到了3封中国来信。第一封是邓汉生写来的。邓汉生在信中告诉徐子鹤，德国投降和即将举行巴黎和谈的消息传到北京，北大的师生沸腾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他自己已经参与了3次街头讲演，每次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他和几个学生还组织北大师生联名上书北洋政府，强烈呼吁借此时机为中国洗刷历史耻辱，改变任人宰割的命运。懦弱怕事的政府才不得不派出阵容强大的专使团去巴黎。子鹤弟，北京正当天寒地冻的冬季，但我们的心是热的， 热得可以融化雪，融化冰，烘得整个北京城温暖如春，烘得颐和园枝头的冰凌灿如夏花。谁愿意自己的兄弟任人杀戮？谁愿意自己的姐妹任人欺凌？谁愿意自己的民族任人宰割？我们行动起来了，你们呢？你学数学，数字失去了规律，失去了公理，失去了正确的排列与组合，就是一堆杂乱无章且毫无意义的数字。那么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领地，他的人民就会薄驾钢刀，身披枷锁，变成无巢之流莺，无穴之奔兔，无冤之哭鱼。如果我在欧洲，必将行动起来，到法国去，到巴黎去，到合唱会场去，发出苦难民族的呐喊，发出振聋发聩的咆哮，让西方诸邦知道什么是屈辱，什么是天道，什么是正义。邓汉生的信令徐子鹤热血沸腾，八页长信他一口气读了八遍，从傍晚一直读到深夜，眼前仿佛出现了自己曾经跟随邓汉生时的场景。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校园，走向街头，挺胸抬头，振臂高呼，空气为之炽热，山川为之摇动，江海为之翻腾。两天之后，蕴长君的信件紧随而至。聪明的广东小老弟，想必德国投降的消息你一定先于国内的吾辈知悉，巴黎凡尔赛宫举办之大会进展的音讯你也定会先知先觉。当这个消息在国内见诸报端时，你能猜出我是什么心情吗？都说喜极而泣，我没有喜也没有气，而是悲，更深的悲，更大的悲。历时四年半之久，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土地平静了，那里的民众自由了，我们的北邻沙俄旧政权被推翻，工人操作机器，农民耕种秧田，人人有活干，有饭吃，有屋栖。而泱泱中华呢？手提洋枪利刃的西方列强仍在我们的街头耀武扬威，钢甲利炮的军舰仍在我们的长江上穿梭游弋，外国租界遍地都是，华人禁区比肩而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5: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雾轮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雾轮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105幸福老电影。电影创业是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推出的作品，由导演于彦夫执导，张连文、李仁堂等演员出演。电影以中国石油工业的创业时期为背景，生动展现了那段艰难而轰轰烈烈的岁月。

0: 片中，工人们以革命家拼命的精神，决心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通过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原油自给。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奋斗与拼搏精神。
1: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沙丘连绵起伏，一支骆驼队背着沉重的油桶缓缓地走着，沙丘上留下了一行行骆驼的蹄印。走在前面拉骆驼的是一个23岁的石油工人，他叫石金娃。国民党反动派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可是白色恐怖却还笼罩着这茫茫的大沙漠。石金娃披着满是油污的老羊皮袄，不时警觉地看着骆驼队后面押运的矿井。骆驼队行进在布满卵石的戈壁滩上，石金娃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穿了，他艰难地迈着脚步。一辆囚车迎面开来，石金娃从囚车的铁窗口上发现了关在里面的就是公务科的职员冯超。怎么，冯超今天显得那么惊慌？石金娃正想着，突然身上重重的挨了一鞭，他猛地扭转头来，愤怒地瞪着手拿鞭子的矿井，矿井吓得连连朝后退着。石金娃拉着骆驼队走进了域名油矿的大门，

0: 在油矿门外的周大娘突然看见了儿子。
1: 狮心王，
2: 干什么？
3: 快回去！
2: 娘，不准出去！
3: 不许出去！
2: 快回去！
3: 快回去！
2: 娘，
0: 狮心王甩掉缰绳跑过来，矿井拦住了他。
2: 走开走开，不许靠近！
0: 无奈，他只好隔着铁丝网向外望着。这时候，拉着矿工尸体的牛车从油矿的大门经过，一群妇女悲痛地哭着围上去辨认自己的亲人。矿井们一面阻拦，一面还凶狠地抽打着他们。石金娃看着，心里一团怒火，他使劲地握着铁丝网，手上淌出了鲜血。玉明油矿漆黑的窑洞里，只有周师傅的声音：
4: 今天还抓走了工科的风涛他们几个人，听说还要炸掉这个油矿，天黑的大伙劲儿了，也就快亮了。
0: 周师傅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了小油灯，石金娃和小油娃在注意地听着。石金娃从怀里掏出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交给了父亲。
4: 从墙上接下来的。
5: 嗯，
4: 好小子。
6: 周大伯，
7: 这是啥？
4: 小油娃，这是毛主席解放军的命令。
6: 周大伯，我今儿个还听说矿上来了个解放军，真的就在你出门的这几天。
4: 小油娃，可不能乱说呀，咱们要用身家性命保护他。孩子，这有用啊，我马上就交给他。
3: 收信父老。
0: 两个工头闯进窑洞来了。
8: 哎，把衣裳鞋都脱下来，怎么还不脱？快！
9: 领班，好几天没收了，今儿个犯什么病了？
4: 跑这个节骨眼上，谁还想跑？
3: 跑光了倒省心了，不准你们出去！
8: 少和他们废话，快脱！
4: 啊，今儿个黑爹有事了。
0: 怎么出事了？
4: 井喷！
8: 我他妈的，我这还没说完呢！啊，快脱！
3: 快！
4: 咋住？你们想毁掉这油矿？
0: 周师傅扑上去抓住了工头。
8: 闹烦了你啊！
4: 石金娃，快把手底衣裳给工。

0: 有门送去，
1: 别让他走，
0: 叫大伙出来压去，保住油矿。
2: 是，
0: 哎呦，
2: 一定要保住油矿，绝不允许敌人破坏。石金娃飞快地跑出窑洞，井场上，矿工们和矿井在厮打搏斗，
0: 不能糟蹋。快，给我来！上！
2: 井喷越来越严重，周师傅带领着矿工们冲上井台。
0: 上！
3: 天然气很大，灯泡一碎，马上就是一场大火。
4: 冲啊！二师傅。
2: 为了防止起火，周师傅急忙跑到配电房拉掉了电闸。这时候井架上的电灯熄灭了。韦书记长气急败坏地给了韦警长一记耳光。
5: 不开枪，怕着火，废物！美国顾问的深谋远虑全叫你们这帮蠢猪给毁了。去推上电闸，
0: 上光，
5: 不能给共产党留下。
2: 韦矿井刚要冲进配电房去核闸，周师傅手举大管钳，巍然屹立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
0: 谁敢核闸？
6: 北京大海，
0: 你要我们躲开，不然开枪了。
2: 就在这紧急时刻，一个特务跑来了。
5: 周老大跟那个共产党有联系。周老大，
7: 对，把周老大抓住就好了。
5: 抓住周老大，就能抓住那个共产党。
2: 他仍然高举管钳，昂首挺立，怒目注视着敌人。
8: 周师傅，周师傅，
9: 周师傅，
8: 周师傅，
9: 周师傅，
8: 敌人，
7: 周德白，
0: 老周，
8: 周师傅，
0: 周德白。
2: 范师傅和矿工们把周师傅抬到河边，石金娃猛扑到父亲身上。周师傅从破衣服里掏出了护矿队的红袖标，递给石金娃，然后就再也不能动了。

0: 三个字上面有一个子弹洞，弹洞四周还燃有周师傅的鲜血。矿工们满腔怒火，给周师傅报仇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1: 工友们，按老周师傅的嘱咐去干。
0: 石金娃看着这个讲话的中年工人，他有点惊异，怎么从来没见过呀？石金娃看见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张布告，他明白了。
1: 我没有认错，你是石金娃，做得对。
2: 你是谁？
1: 我是顶着别人的名字来矿上干活的，
2: 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
0: 一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矿工们全围了上来。
1: 毛主席关怀着我们隔壁坛厂的石油工人，咱们中国石油工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个油矿是咱们这些奴隶创造的，可是那些毒蛇猛兽喝干了我们的血，要报仇就得组织起来把他们消灭干净，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但是敌人在垮台以前要把油井炸掉，把油矿烧毁。
2: 我们不干，
3: 我带人陈振华，
4: 我去找经理，
5: 我带人去取炸药。
1: 好，用工人护航队的名义告诉他们听候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
0: 工人打断了华城，把红袖标给石金娃戴上，又把解放军的布告交给他。
1: 你去玉民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不能让他们把地质资料和张工程师带走。
0: 石金娃来到玉民别墅，把布告贴到墙上。这时候美国顾问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跑，工程师张易之正聚精会神地坐在一边收听我们的广播。
6: 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7: 我说你想好了吗，工程师先生？
8: 跟我走。
9: 不，我大学毕业后骑着骆驼来到这里，我要用我的知识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
7: 张易之先生，你以为你的祖国还会富强吗？他还会找到新的油田吗？
0: 美国顾问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杂志。
7: 啊，张，你听，中国的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更为遥远，西北部不可能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华北不可能含有大量的石油。好啊，这位美国权威给你们描绘了多么美好的图画。走吧。
0: 美国顾问一出门看见石金娃正用愤怒的眼睛盯着他，他吓慌了。
7: 你我们会封锁中国沿海，叫你们活不下去。看美孚，没有美孚你们只是一片黑暗。
6: 钓鱼愿者上钩，
7: 上
6: 来之时吃下去肚子要疼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
7: 快，没时间了。
8: 不，
0: 工程师张易之的回答使美国顾问很意外。
7: 那么你把油矿地址资料统统给我拿来。
8: 不，我不能。
0: 美国顾问举起手杖要打，他猛然看见了墙上的布告。
7: 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
0: 美国顾问伸手要去撕布告，石金娃端起一桶油朝他泼去。
7: 来人呐，造反！
0: 顾问就这样带着满身的油污钻进汽车逃走了。石金娃回身把张易之手里的杂志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7: 这是学术著作。
0: 张易之刚要去时，石金娃一脚踩在杂志上。
6: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开进了山口，一面红旗迎风招展，大路上步兵坦克浩浩荡荡滚滚而来，欢迎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前涌去。

0: 师傅和矿工们向前跑着，石进娃激动极了，亲人们汇合了，锅地上沸腾起来了。
1: 太监，同志，你们可来了。
0: 身穿军装的华城来到矿上。
2: 老华，
3: 老刘，
2: 腿真快啊，什么时候离开鸭鸭油矿到这儿接管来了？
3: 才到两个月啊。
4: 华政委，
3: 哎，
2: 你忙吧。
3: 好好好，
2: 再见。
3: 再见。
1: 华政委，被捕的同志们来了。
0: 四个刚出狱的人走过来，华城向前和他们握手。
5: 您是？
6: 华城同志，是咱矿局代表。
5: 哦，我叫冯超。
3: 哦，好，你们受苦了。
5: 老周师傅呢？
3: 他牺牲了，不过有人又戴上了他的袖标。
0: 冯超抬起头，看见石金娃带着染有周师傅鲜血的红袖标，昂首挺立在山坡上，他心中不禁一震。
3: 送他们回矿。
4: 好，走吧。
3: 好。石金娃，你没个大名吗？
5: 他大名叫周挺山。
3: 周挺山。
5: 对，这个大名起了23年了，没人叫过。
3: 周廷山同志，心里装着天下受苦人，挑起担子跟党走，咱们解放了。
0: 周廷山眼含热泪，他举起双手，激动地高喊：
7: 解放了！
0: 山雪峰一座座耸入云天，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土崩瓦解，山谷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0: 山早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现在他又挑起了钻井队队长的重担。这天他正蹲在石油河旁边打捞水面上的浮萤，地质员小姚跑来了。
1: 周队长，月上五千米实现了，
2: 月上五千米实现了。
3: 周队长，
0: 喊周队长的就是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冯超，眼下他是专家工作处的处长。
3: 你们创造了全国金池新纪录，晚上开发奖大会，6点钟你带上队伍。
4: 冯处长，大伙商量了，我们不去领奖。
3: 哎，
0: 说着他过来了。
5: 这是专家建议。
4: 你是专家工作处处长，你知道一棵树上的果子还酸甜不等，都是专家建议，也有对有错。
5: 老周，这话你可只能跟我说。
3: 冯处长，电话。
6: 你叫他等会儿。
5: 咱们不会搞工业，你不靠人家靠谁？
4: 靠自己。
5: 自己？你还是我？我只不过在华城通知禁矿以前领导了一次自发的罢工，至于搞工业还得照猫画虎跟人家学。你在旧社会一直是拉骆驼的，念过几本书？
4: 毛主席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句话壮了我们石油工人的胆。10年了，我们打了不少的干窟窿，拼了命才找到了2-3块十几平方公里的小油田，得想一想走什么路了。
5: 你有一股危险的情绪。
3: 冯处长，专家的电话，发脾气了。
6: 哎，我马上去接。这么说，领奖的事儿，你准备对抗到底了？好吧，我报告给矿长，如果通报批评，我可……
0: 冯超不满地走了。张一之从他身边擦过，他都没理睬。
7: 整个油田属他最忙，风云人物。老周啊，奖还是去领吧。啊，你怎么了？
0: 周挺山掏出一张我国提前完成5年计划的新闻公报递给张易之。
7: 哦，我看过了，全国许多工业部门都提前3年完成了国家5年计划，我们石油没有提前。
4: 过去我是蛤蟆坐在井里，只看见碗大的天，不知道咱们油田有多大。参加群英会出去一看，人家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需要油啊。
0: 这时候北京街头背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又出现在他眼前。
4: 我问人家，这是哪国的汽车，背着个啥家伙？人家告诉我，这是咱们的汽车，没有油烧，背的是煤气包啊。老张，我是个石油工人，让国家做这么大的难，还有脸领国家的奖金？
7: 找不到大油田是地址上的事，你急有什么用？
4: 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7: 可老周，你不明白，咱们可能确实是贫油啊。
4: 谁说的？
7: 陆相地层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
4: 我就不信石油就埋在人家的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有油。
0: 谁说我们国家没有油？油就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这不发现了大油田吗？
8: 指导员，
9: 同志们，咱们在北方大草原田地中发现了大油气场。
8: 太好了！
9: 中央决定，石油战线要集中。

0: 优势兵力，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在哪里开展一场石油会战。
1: 哎呀，慢师傅，
2: 什么事啊？
0: 请你马上回矿长室，给你买好了飞机票。
2: 哦，
3: 队长，
1: 咱们怎么办呢？
3: 队长，
1: 咱们怎么办去？
4: 队长，
1: 咱们赶快报名啊！
4: 对，
5: 同志们，指导员，赶快打报告，请求参加石油会战。
6: 走啊，
1: 队长，咱们报告去。
7: 娘，
8: 周铁山走到了周大娘身边，
9: 孩子，去吧。娘懂。

0: 晴空万里，一只雄鹰展翅飞翔，一列满载钻井工人的列车迎着朝阳向北方飞驰。列车穿过山洞，奔驰在平原上，千里平原，麦苗油绿。列车驶过大桥，奔驰在雪原上，皑皑白雪，一片洁白。到了，钻井工人们来到了田家庄车站。
1: 这是前线指挥所，王副指挥。
2: 哦，你好。
1: 这是驻军代表。
2: 你好。
1: 这是贫下中的代表田大爷。哦，
2: 欢迎欢迎。
3: 嘿，老师。
4: 哟，老总。
3: 哎呀，离开玉明三年，扛着这家伙来了。
4: 我算啥子？我们这帮死他妈子离开呀。
3: 老周。哎，老周，好家伙，你跃上5000米，把我们青海冷湖都搞翻了。
2: 哎呀，那算啥呀？快去看看大草原吧，不上10000米不行了。
0: 火车上下了一个大个子转业战士，他见人就打听。
1: 师傅，采油在哪？
5: 我也刚下火车。
1: 哦，师傅，采油。
0: 他光顾喊师傅，人家一抬头，原来是个姑娘。
1: 对不起，师傅。
2: 哎，别客气。
1: 采油指挥部在哪？
2: 采油
1: 啊。
0: 这位师傅是周挺山钻井队的油娃。
2: 真可惜你这么大个了。你干采油上班四件事儿：凉油、测气、清蜡、扫地，连女娃子都能干的
6: 啊。新疆女子采油队集合，先看齐，向前看，报数1、2、3、
2: 哎，
6: 5、6，
2: 有把子力气
6: 行，
2: 还得说干钻井啊。
1: 钻井活重
2: 啊，
1: 行，那就干钻井。
2: 好，
1: 走。参军前在家打过井，熟悉
2: 水井啊。
1: 啊，
7: 喝吧喝吧，都是远道来的贵客。
0: 生产队的接待站里，田大爷和龙燕姑娘正在忙着烧水。
8: 你说我爹够多小气，借他点柴火净给些湿的。
2: 你爹又怎么了？
0: 富裕中农龙富贵抱着一摞碗走过来，正听见了女儿的话。
9: 我龙富贵为了石油会战，把金边细瓷碗都贡献出来了。哎，8个啊！
10: 呵，10公斤也8毛了啊！
9: 去。
0: 油娃领着大个子转业战士来到周挺山面前。
2: 队长，咱们的钻机还没到
11: 哦。
2: 看，转业战士捡的，
11: 捡的。
2: 嗯。
1: 师傅，
11: 叫什么名啊？
1: 秦发奋。
11: 啥？
1: 秦发奋。这个名字好啊，
11: 咱们两个换一换。
1: 抗美援朝的时候起的。
11: 哦，有纪念意义。
1: 好啊，发奋拿下大油田吧。走，咱们到前线指挥所去。
2: 好，妥了，去吧。
0: 周铁山和油娃甩开大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朝茫茫的大雪原走去。
2: 瞧，
11: 嗯，
2: 走。
0: 这就是创业油田会战前线指挥所。
12: 田连庄，快去吧。
5: 好，
12: 走。
1: 我接电话。
11: 哎，
1: 哎，怎么样？都洗完了吗？
8: 哎，快点，还等着用呢。
12: 哎，来了。
1: 哎，总调度。我们特种车队明天到，住哪儿？
7: 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在4号找地方搭帐篷。
1: 我们警队的行李到了，
12: 上哪儿？
1: 给台车吧。
7: 哎，啊，好，走啊。
0: 周铁山一踏进办公室，一不问吃，二不问住，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地质员就拉住他。
7: 同志，我们的警卫在哪儿？
5: 警卫，警卫还没定下来呢。
7: 什么时候定下来啊？
5: 难说。
7: 哎，我说，你是地质所的秀才吧？你们怎么？

0: 通过地震圈出了这个地区，有三个大构造：田家庄、龙虎滩、无名地。其中田家庄构造上几口探井，先后喷出工业性油流，日产12吨左右吧？啊，
1: 对，12吨，
2: 是12吨，
0: 来头不小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搞，要珍重这个发现。因此，我们准备以田家庄1号井为中心，用比较小的井距逐步向外扩大，争取快些，最多2年吧，查明田家庄地下油藏的情况，而后投入开发。
3: 周景山和尤娃坐下来听会。华城现在是指挥所的政委。
4: 这几天张总地指时熬红了眼睛啊！哦，在丰富指挥的参与下，搞了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
0: 我这个丑媳妇不怕见公婆呀，啊！
1: 那好，我来向我老师的方案开一炮。
0: 哦，好啊，欢迎欢迎。
3: 站起来开炮的是周挺山钻井队的地质员小姚。
1: 别忘了历史教训，58年以前我们吃够了照抄书本迷信洋人的苦头，油田勘探一上手就局限在一个局部构造上，小井距一步一步的爬行，这种少慢差费的勘探方法张总今天还在用。
5: 国外有的油田就是这样，爬行了10几年才找到油田的主要部位。
3: 这个插话的是副指挥冯超。
6: 几天来心情振奋，石油工业开会做磨牌的日子结束了，该我们施展一番了啊！我支持张总这个方案，同时还有个进一步的设想，那就是完全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草原上建设一座有街心花园、研究中心和工人文化宫这样的现代化的石油城。大伙看看。
3: 王副指挥起来反驳冯超，
7: 凭借自己的力量走洋人的老路，按照外国那套先盖楼房后找油的办法，不符合多快好省。
6: 你也不，
7: 今天我们应该按照总路线的精神，因陋就简，先搞生产后搞生活，建设咱们中国式的大油田。
3: 坐在门口听会的周挺山笑了，
6: 王副指挥，你可是工人出身呐，应该理解我这个方案处处是为工人着想，因陋就简，工人心里会怎么想呢？
3: 真正的工人代表周挺山说话了，
8: 我们工人想的是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让人油咕嘟咕嘟的冒，淹死敌人。哈哈，周挺山。
3: 主席台上的人全围到了周挺山身边。
9: 好好好，
6: 哎，
1: 周队长，
2: 上来真快啊。
8: 华政委，快给我们警卫吧。
0: 好，马上就给，马上就给，
4: 也别放过姚云郎副总地质师了。
1: 我
4: 党委昨天深夜决定的啊。
8: 对，那我们队的地质员，
0: 党委已经通知了地质所，让魏国华到你们队去当地质员。小魏啊，
2: 哎，
0: 来过来。
3: 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就是刚才碰到的那个小秀才。
4: 老周，来
3: 说着，他们又站到了巨幅的地质构造图前面。
0: 田家庄、龙虎滩、无名地，整个是一个含有有利地区。
8: 这三个构造连起来可真像一只大老虎啊，无名地是头，龙虎滩是肚子，田家庄是尾巴。
4: 老周，时机成熟了，我们要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8: 我是华政委。张老总，咱们别抓住老虎尾巴抖威风了，干脆咱们骑上这只大老虎吧。这儿打井，这里也打井，无名地咱们也穿着几个窟窿，大井距甩开勘探，解剖整个地区，寻找更大更高产的油田，抱个大吉娃娃。
4: 好，老周啊，我来补充你的意见。我们现在要采取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方针，咱们一手拿田家庄，一手伸向龙虎滩、无名地，争取1年内拿下这三个构造。如果能抱个大金娃娃，那好，后道的警队通通压上去，一举改变石油工业的被动局面。
2: 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
10: 政委，
4: 哎，大家静一静，听听张总的。
0: 雄心太大，怕是骑虎难下呀。嗯，在座的谁敢保证甩开以后能井井见油？
4: 哈哈哈哈哈哈！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张总。
3: 冯超又发言了。

0: 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田家庄加石油城计划适合今天的需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稳定队伍。
1: 困难确实存在，但是克服困难我们靠什么呢？
2: 听听周挺山响亮的回答吧。
3: 不能靠退缩到石油城里去，我们要靠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按照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前进，坚定地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 这是完全符合会战总部党委意图的，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战略意图。
2: 在群众的掌声中，冯超马上改口了。
0: 这我理解错了，既然总部党委也是这个意图，作为一个党员，我撤销原来的方案，坚决拥护甩开勘探。
2: 这时候张女芝还没想通，他就直说了，
4: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党委决定，但保留意见。
2: 周挺山看着听着这一切，他在思考着未来的斗争。这天夜晚，张宇芝正在宿舍里查阅资料，冯超给他送过来一杯咖啡。
0: 来喝一杯。
4: 哦，咖啡
0: 真正非洲货，专家送过我的。龙虎滩一号井设计出来了，
4: 在构造的顶部最有希望建油了。如果它有油的话，
0: 还坚持原来的想法呢？
4: 我不会随机应变，没学会。
0: 你是地质家，可以坚持己见，像我搞行政的，是个副手，党内又没职务，体味难处啊。
4: 听说要正式建立前线党委，要补选。
0: 哦，知道酝酿什么人吗？
4: 不知道。
0: 要是能选上你我，还可以把方案拿到党委会上。
4: 我从来没想过。
0: 是吗？
4: 作为一个党员，你怎么可以在会上出尔反尔？你
0: 说你是个书生，政治上的事你
4: 什么意思？
0: 好了，不说这个。你想过没有，这个油田可能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发现，谁没有自己的想法？搞好喽，关系重大呀。
4: 你说的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呢？
0: 这怎么能分得开呢？
4: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而坚持斗争。
0: 我跟你一样。
2: 真的一样吗？听听冯超和富裕中农龙富贵的这番谈话吧。
5: 您石油的
6: 哦，
5: 副指挥。我叫龙富贵。
6: 哦，
5: 什么事啊？把我的方厂给占了，我问那个戴眼镜的，他做不了主。这井能不能挪个地方？
0: 挪个地方
5: 啊？
0: 往哪儿挪？
5: 那黄草甸的不行啊，别占我的房产。
0: 哦，农民的利益倒是应该考虑。
5: 哎，你要是答应了，那就不用麻烦车辆队，我能挪呀。你答应了？
0: 答应什么？我什么也没答应。你们这些人呐，只考虑个人利益。告诉你说，这口井一建油，别说你的房产，全队的地都得占，人也得搬家。
5: 那你刚才，哎，
2: 冯超骑着摩托车走了。
5: 搬家？我先让你搬。
2: 富裕中农龙富贵立刻下手，把龙虎滩一号警卫的木桩子给拔了。夜已经很深了，华城宿舍的灯还亮着，他正和周挺山在看构造图。
7: 政委，你这担子不轻啊，才41岁，已经有白头发了。
1: 是吗？没什么，今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唠唠家常。几年不见了啊，其实我入党以后你就走了。10年了，这10年都怎么过的？一公分一公分的钻地球，钻透了10座祁连山。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句话，不能只顾报答党的恩呢，要想到为了党的事业而斗争。
8: 是啊，斗争。
7: 压力大吗？
8: 什么压力？没什么， 哎，说好不谈工作嘛，可你
7: 你不用瞒我。
8: 我瞒你什么了？
7: 压力真的不大。这个油田远景怎么样？能不能满足国家需要？
8: 正为这个睡不着觉啊，目前还不敢吹。
7: 我们应该怎么办？
8: 老周啊，要观大局，变风向。现在有一股寒流正向我们压过来，我们要逆流而上。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敌人都在眼盯着你手里的沙把子。
7: 政委，就是寒流铺天盖地，我们也要打上去，坚决拿下第一口井。
8: 他们卖给咱们一吨油料，比资本主义市场价格贵一倍。航空油里有马粪，柴油里有大量硫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还得靠我们自己，靠那些从前的奴隶。得准备有一天连带马粪的油都不给你了。连一家美国杂志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按照他们的逻辑说嘛，红色中国没有足够的燃料，即使是打一场完全防御性的战争，你别激动，说我们也支持不了几个星期。
2: 周挺山听着，他把手中的磁茶缸使劲往桌上一放，磁茶缸碎了。
7: 老周，我们的钻机明天到站。
8: 等等，我把那台吊车拨给你，你拉上钻机上龙虎滩，快速拿下第一口井，接吊车去吧。
7: 不，
8: 老周，
7: 政委，你不用考虑我，这公报揣在怀里就像是一团火啊，你刚才说的就是火上浇油，烧着我们石油工人的心呢。好容易到了大油田，能不上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
8: 可一部钻机60多吨，一台吊车是最起码的条件了。
7: 我们警队几十个工人，就是几十台吊车，几十台拖拉机，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8: 老周，这正是会战党委想喊出来的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2: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鹅毛大雪给大草原披上厚厚的银装。尽管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但是严寒冻不住石油工人炽热的心。尽管缺少吊车，60多吨的钻机也要把它运到井位上。靠什么？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钻井工人的肩膀和双手。在华成和周挺山的带领下，钻井工人用棕绳、撬杠、铁管、原木顶风冒雪顽强战斗。他们往汽车上装绞车，绞车在滚杠上一寸一寸的挪动，突然棕绳断了，绞车正在往下滑。周挺山甩掉皮大衣，一个箭步冲上去，用木杠顶住了下滑的绞车。木杠撬断了，铁杠压弯了，周挺山脚上的皮靴蹬裂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石油工人钢铁的决心。田大爷引来一群年轻社员，生力军投入战斗，绞车再一次一寸一寸地往上滑行。大雪没过膝盖，车轮陷入雪坑，周挺山和战友们在风雪中顽强地前进，靠着人拉肩扛，60多吨的钻机和零件终于运到了井位上，靠着人拉肩扛，井架终于在风雪中矗立起来了。这天周挺山来到地质所找张一之。
6: 老周，井架子立了。 立了。哎
4: 呀，真是千难万险，挡不住你周挺山的一声喊呐。
6: 老兄啊，找你的麻烦来了。
4: 好好说吧。走走走，
8: 几位

0: 调剂搞得马马虎虎，根本不合规格。
1: 哎，冰天雪地的，埋得不好不奇怪。建橛子打井是多年的老规矩了，你就开钻吧。
2: 这是甩出去的头一口井，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万一有了什么差错。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们的地质所？直说吧，我不同意这么干，但是搞起设计来，我不能违背科学工作者的良心。
2: 说正经的，最好复测一下。
1: 测量队忙着添加桩呢，你准备好了就开钻吧，有没有油我管不了，设计上有问题我负责。
3: 张易之说完自己就走出去。
2: 老毛病又犯了。
3: 深夜，许光发提着一筐烧火用的牛粪干走进地窖子，他见队员们都睡了，拿起战报坐到炉子旁边看着。秦发奋老翻身吵醒了睡在他旁边的地质员魏国华。
4: 哎，你老顾着什么？
5: 睡不着，
4: 神经衰弱了。
5: 什么？
4: 牛似的
5: 还衰弱？
4: 你呀，
5: 你是盼开钻盼的，
6: 太激动了，所以
7: 他那是冻的
4: 啊。
7: 是啊，冷是个大问题啊。当前地冻九尺，泥浆池挖不了，也就开不了钻。我算了一下，这个地方有五梁。
4: 哦，
7: 屋里梁、外头梁、水梁、衣舍梁、
6: 被窝梁，
7: 对不对？
6: 这性子少一梁。什么？透心梁？
4: 哎呀，糟了，发烧说胡话，
7: 别闹。
3: 牛娃、春生还有范师傅也都醒了。
7: 真没想到石油工人天当房子地当炕，连个大厂房都没有。哎，真不如去当个社员呢。
4: 春生，
7: 你真的，你看人家龙富贵、龙大叔开点小片荒，种点自留地，养头老母猪，热炕头，热屋子，热乎乎的日子。
4: 哎，行了，闯了几会儿门中毒了，我看自发势力瓦解石油队伍，这是个大矛盾。
7: 去你的。
4: 哎，
7: 这倒是个事儿。
4: 不是吗？
7: 那是个别的，最主要的
4: 你不能这样
7: 太狠，挖不了泥浆池。
4: 哎，这个问题好
7: 办，挖了泥浆池，我们这些几万名转业战士不懂技术。
4: 哎呀，
7: 这都是个矛盾，
4: 懂可以学嘛。
7: 最主要
4: 思想上
7: 都是矛盾，都得解决。
3: 指导员看他们争论的都坐起来了，
4: 睡不着还不如围着炉子坐一会儿。
7: 我看也是，起来吧。哎呀，这个太凉。
4: 轻点，队长太累了。
1: 春生，
4: 你说咱们在这受这五粮图个啥？
1: 要我说呀，
4: 是为全国人民能热一点。
1: 队长在大草原上捡牛粪干，
4: 他不凉
1: 凉，
4: 可是他为了咱们能热乎点。
1: 哎，对，
4: 小点声。
1: 甩出来的第一口井就要开钻了，这几天上上下下有多少人为他睡不着觉啊？
4: 困难
1: 很多呀，
4: 要摆矛盾至少能摆出几百条，
1: 可什么是决定性的矛盾呢？
4: 我想总部党委、前线指挥所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也要通过实践认识他，抓住他。
7: 我看就是泥浆池，
4: 不对，是自发势力。
7: 不不不，
4: 看就是，
7: 我看他就是不好。
4: 轻点。
3: 说着，人们走到过道里，周挺山的床前没有人，指导员伸手去摸他的被子，凉的。
4: 他走了半天了，
3: 队长上哪儿去了呢？听，旷野上井架旁是谁在挥舞着大镐刨地呢？
8: 老周。
4: 谁？华政委，王副指挥。
8: 老周啊，
4: 啊，
8: 干什么呢？啊，
4: 哦，地口化了，明天好挖泥浆池。
8: 哦，
9: 你不已经挖上了吗？
4: 我呀，这是搂草打兔子，带烧的。
8: 哎呦，
3: 牛娃他们全来了。
4: 好啊，你又一个人跑
8: 来了。你也来了啊？
4: 政委也在这呢。我们是来抓睡觉的逃兵，没想到连你们俩也给俘虏了。
9: 同志们。华成同志连夜给警队送书来了。
4: 啊，这怎么是毛主席的书？
8: 同志们，这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

0: 闪红光，映照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华城把毛主席的书发到一个又一个工人的手里，周挺山含着热泪把书捧在怀里。
1: 头顶青天，脚踩荒原，我们创业就靠着两论，学一点好比翻一座山，我们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
0: 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草原，石油如喷泉，勇敢去实践，哪怕流血汗，心中想着毛主席，越苦越累。

寒地冻不觉冷，热血能把冰雪融。石油工人英雄汉，乐在天涯战恶风。

那大吊钳推着地球转，挥手起风雷，顽石又打穿。毛主席领我们向前进，革命前程多。

0: 这天，小姚在龙虎滩一号井试完油，回到地质所。
1: 王副指挥，张总，龙一井经过试油，油气显示不好。
2: 哦，小姚，咱们马上报告给华成同志去，走吧。
3: 糟糕，出师不利，张总，这样下去要把会战搞垮呀。
0: 听了冯超这话，张一之急了，
4: 我去找周队长。
0: 这时候，周挺山正在值班房学习毛主席著作。张一之推门进来之后，顺手把一瓶西凤酒递给了周挺山。
4: 老同事捎来的，给你了，暖和暖和。
5: 坐。
4: 哦，学习呢？
5: 我想去调查，摸摸规律。
4: 哦，客观规律摆在这儿，油层薄，物理性能不好。老周啊，这口井恐怕要地质报废。
5: 嗯，
4: 不过我们再努努力，千方百计采取措施诱导油流，你说呢？
5: 再给我设计第二口井。
4: 怎么还干？
5: 不干，大油田会从天上掉下来啊！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
4: 可这龙虎滩希望渺茫啊！
5: 不，咱们有那么多的资料，证明创业地区有生成石油的条件。田家庄呢，又建了油，它就是孤零零的，跟龙虎滩就没有关系。怎么能一钻不见油，拔起钻头就跑呢？
4: 哎，没有希望，撤退队伍，这在地址上是允许的。
5: 一钻就宣布他的死刑了，连个缓期都不给啊！
4: 没空夫跟你说笑了，老周啊，田家庄够咱们干一辈子的了，你还想怎么的？
5: 想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给敌人戴？
4: 哦，精神可嘉，谈何容易？
5: 人凭志气，虎凭威。老张不能忘了美国顾问逃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这口气非争不可。
4: 这龙虎滩可能是个无底洞，
5: 不钻老虎洞，逮不着虎娃子。
4: 这酒不给你在龙虎滩喝。
5: 哎，我还想上无名地喝呢。老张啊，毛主席跟咱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你想过没有，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它不仅是有别的问题啊。哎，我想咱俩和工人一块组成个小组，从设计到测量，从阶级斗争到地质情况，来个全面调查，找到原因后再干。
4: 我是总地质师，不是工作组，这口井造成浪费，由我写检讨给总部。你撤回田家庄，
5: 不深入事物的内部研究矛盾的特点，就想动手解决矛盾，没有不出乱子的。
4: 乱子已经出了，责任就在你们搞的那个异想天开的方案，我不追究就说得过去了。再干还想把整个会战搞垮吗？
0: 张一之穿上大衣，拿起手套离开了。

0: 值班房。张以之回到了地质所，
1: 我坚决要求撤回警队，重新研究整个部署。政委，通知开会吧。
2: 老冯啊，你的意见呢？
3: 会战队伍还没有完全上来，警队还少，
4: 国家又急需援油，
3: 天杰庄吃紧，龙虎滩又是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吃不准。
2: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撤退派占多数啊！
1: 政委，
0: 这时候周铁山风尘仆仆的进屋来了，指导员小姚、尤娃、秦发奋、范师傅全跟在后面。
1: 情况调查清楚了，警卫被人挪了。谁挪的？龙虎滩的富裕中农龙富贵
5: 挪到了构造边部。
1: 这简直是破坏，
3: 真可恶，他是怎么挪的呢？
5: 说是占了他的房场。
1: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5: 是现行反革命，
6: 应该报告公安局把他抓起来。
3: 可能出于他小农经济的狭隘和自私，真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呐。
1: 张总，我们警队要求继续打第二铺警。
6: 对，
1: 打第二铺警
5: 可以考虑，顶部情况会比边部好。
7: 对呀、啊，当初老周提出过复测警卫坐标，我由于个人的自尊心而没有。教训呐、啊！总部要是同意，可以按原设计打第二口井。
3: 不要轻率的决定，需要研究情势。华政委，
1: 政委，你的意见呢？
2: 好啊，连张总也不主张下马了。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我看可以请示总部党委批准打第二口井。
6: 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了。
8: 哎，张总，
0: 人们都走了。周挺山和华成在分析调查来的情况。
2: 龙富贵怎么敢挪警卫？
1: 可冯副指挥的那些话太容易叫人听你了。一个领导干怎么能够这样处理问题呢？
2: 是啊。是应该问个为什么？
1: 看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是主要矛盾。

0: 天亮了，东方一片朝霞。华城在外面忙了一夜，回到宿舍，一推门，看见周挺山手里拿着一个红彤彤的苹果，趴在桌上睡着了。他脱下大衣给周挺山盖上，坐到对面椅子上看杂志。
1: 哎，我是啊，知道了啊，真睡得我这儿登警卫了啊！
2: 总部批准打第二口井了吗？
1: 需要什么东西说吧。
2: 水溶袋，备用的。
1: 水溶袋，备用的。
0: 华城看见周挺山手扶着一个瓷茶缸。
1: 哦，这可没有备用的了。还要啥？
2: 没了，
1: 没了。水龙头有点漏水，给个新的吧。范师傅有胃病，给他领个暖水袋，拿点胃药。
2: 哎，对了，
1: 给你们两顶帐篷。哈哈，这下够阔气的了。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你把那个苹果带回去，多好的苹果呀，知道吗？人家比我们还债呢，这样的苹果还说不合格，在他们那里卫星上天，红旗倒地，列宁的书被丢掉了，
2: 变到了这步天地，没什么，世界革命人民会把红旗举得更高。中国工人阶级也担得起，要当铁疙瘩。
0: 一个人望着周挺山，向周挺山同志学习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胃肠沸腾起来。小马跑来和周挺山警队的同志们握手表示歉意，春生眼含热泪向指导员下的保证。周挺山在想着自己的差距，这时候找到的沙样袋正在他的腰上挂着。散会以后，华城把冯超叫到了宿舍。
1: 是偏听偏信吗？粮食问题无论如何在客观上给甩开勘探制造了障碍，
3: 我应该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1: 还有龙一经警卫问题，
3: 在那件事情上我可一句错话都没说啊。
1: 可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点奇怪啊，说了一些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不应该说的话。
3: 我当时太偏激了，政委，我保证以后不再随便信口开河了。
1: 不，有话可以说嘛，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坚持，不过要光明磊落。凡是搞阳奉阴违的人，必定有某些个人的私心。好好想想吧，冯超同志。哎，
3: 好吧。

0: 夜，周挺山回到帐篷里，这时候队员们都睡了，只有范师傅戴着老花镜还坐在灯下补衣裳。
1: 吹笙的，
2: 怎么样啊？这一天你呢？我也有啥说的。
3: 是啊，指着鼻子批评一次，让我多想一点事儿，这心里头就更透亮一层。范师傅，我琢磨着政委是要建立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你知道吗？全国的沉积盆地有多少万平方公里，需要多少个警队，几年时间才可能把有油的地方普查一遍。
4: 你可真能琢磨，想到全国的事。
3: 咱们是石油工人，应该想着国家大事啊。咱们对世界人民的贡献还少啊。
4: 行，这下我托底了。周挺山挨了批评，进门没趴下，出门啊胸脯挺得更高。
0: 范师傅一高兴把手给扎了。

0: 井试喷了。可是喷油管口不往外喷油，只往外冒水。油娃急了，
1: 秀才，你说他为什么光出水？
2: 是啊，他为什么光出水？
1: 你倒说呀！
3: 哎，有能耐你跟地球吵去！
1: 什么？地球也饶不了他。
4: 油娃，
1: 哎，
4: 你看，
0: 这时候他们看见周铁山一边在啃菜窝窝，一边在学习，于是大家也拿出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学习起来，华成也正在宿舍里学习。这时候，张易之来了。
4: 总指挥部来电话问这口井的提喷情况，他们一宿没合眼，在等消息。北京也在的。
5: 哦，你怎么说的？
4: 我啊，我很惭愧。政委，有构造不等于有油，有油不等于有工业价值。现在该重新研究我和冯副指挥的方案了。
5: 老张。石油是在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贫油的结论是外国人给我们做的，可我们有些人却如此虔诚地信奉它。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的滑稽啊！振奋起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吧，工人们正在向那些形而上学冲击，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4: 您总是爱把技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这也许是职业习惯吧。
5: 你总是爱把技术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分开，这不能说是职业习惯吧。啊啊，进来。
6: 政委，张总，周队长领着我们学习矛盾论，我们找到了方向，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
4: 哦，机关枪，
5: 好，就用你们的机关枪，向我们的洋奴哲学、蓝汉思想乒乒乓乓的放一阵吧。
6: 好，周队长说，咱们怎么来认识油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呢？探着矛盾的法则，领着我们把田家庄和龙虎滩的资料拿来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认识到，这两个构造都有储油条件，这是它的普遍性。龙二井又有油和水的矛盾，这是它的特殊性。周队长说，要促使矛盾转化，就要捞水，把水捞干。我们想，一不做，二不休，搞它个水落油出。
5: 好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我们工人身上生根跟开花了，怎么样？
4: 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但是，
5: 哎，这个道理非同小可。我想，毛主席党中央听到这个汇报，会比听到打出个千吨井还高兴。要总部党委。
0: 甘达磊的工地上人声沸腾，周铁山正带领着大家在兴建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天，张易之在冯超的催促下来找周铁山了。
7: 周队长辛苦了。
2: 哦，
7: 来了。
4: 来，老周啊，找个地方扯一扯。
7: 走。
0: 周铁山和张易之来到一间空房子里。
4: 我听说你们正在写一张大字报。
7: 哦，消息灵通啊。题目是冯副指挥，你要把我们指挥到哪里去，怎么样？
4: 老冯都紧张了，我看呢、啊、就算了吧。
7: 老张啊，斗争很复杂，咱们不能稍微打个盹儿，更不能当唐僧啊。
4: 哎呀，人家只跟我解释土豆问题，他是很后悔的。
7: 来，
4: 好，方案之争嘛，我们也承认有些保守，咱们再跃进一下，一年半拿下田家庄，石油城也不搞那么豪华，什么街心公园呢、啊、我给他砍了，好钢得使在刀刃上。你回去吧，啊，咱们正正规规办工业，别再搞你那游击作风。
7: 哦，原来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那不从全局着眼，甩开钻探，建设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新式矿区，这条路走定了，也就是十条老牛也拉不回去呀、啊。可我们要把你拉回来，
4: 那就拉吧。你想过没有？无名地半途而废，龙虎滩又遭到严重危机，捞水捞七天了，怎么样？
7: 油柱越来越高，
4: 可最多产180公升，叫人家都笑话。180公升，要是香油买，够吃一阵子的了。
7: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你记得这话吗？
8: 谁说的？
7: 列宁。
0: 周挺山从笔记本上撕下他从列宁《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抄下来的那段话，递给了张易之。
7: 我给你抄下来了。每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想老张要是在这儿该多好啊！听一听，列宁敲起了警钟啊！老张，
9: 哈哈，你们在这儿谈什么呢？
0: 冯超拿过张易之手里的那张纸看了一下。
9: 老周，时代不同了，列宁的某些论断
7: 过时了吗？
9: 不，我是说原封不动地拿来把自己同志当成这个，这样好不好？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0: 张易之没听完冯超的话，
9: 张总
0: 站起来就走了。
9: 哎，这个人就是这样。算了啊，我反复想了，论稿油从玉明来的，还得说你老张和我，咱们为什么不可以齐心协力呢？一定能搞出名堂来嘛。
7: 什么名堂？
9: 搞社会主义拿大油田嘛。
7: 再往下说呀，
9: 咱们拼死拼活的干，一块甩掉石油落后帽子，到那个时候该是什么劲头？
7: 什么劲头啊？
9: 嗨，你想一想嘛。
7: 我想不出来呀。
9: 真是质朴的人呐！作为领导，我替你想过。我是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你为党的事业做了贡献，党就要给你应得的地位、荣誉和幸福啊！
7: 地位和荣誉，我想要工人阶级的地位，中国人民的荣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就要在党的领导下消灭资产阶级跟他们的走狗。
9: 对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嘛？
7: 不一致。
9: 不能这么说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
7: 不，有的共产党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却是另外一条路。这种人57年有，59年有过，今天也还有。冯副指挥，现在我对你的那个主张和目的看得更清楚了。
9: 老周，形势要看清形势，小瞧国际上这股压力要吃亏的呀，过几天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6: 这是冯处长吧，太小瞧我们了。挺山，我们上来了。
0: 周大娘巍然地站在门口，身后是他的媳妇陈淑芬。
6: 孩子，没啥困难咱们见过，为了拿下大油田，我们不会让他们总吃煮黄豆的。哼。
0: 周大娘把铁锨插在地上，
6: 咱们头顶青天，脚踩荒原，一把铁锹闹革命，给我当石油工人的孩子们开荒种地。
7: 娘。
0: 周大娘和淑芬来到周挺山住的帐篷，周挺山、华成、许光发端上了他们个人做的菜。
7: 娘，
10: 哎，
7: 野芹菜炒肉丝，我的手艺。
5: 大娘，
10: 哎，
5: 尝尝我这个黄花炒鸡蛋。
11: 哎，来了，
10: 这么多
11: 凉拌灰菜，蕨菜蘸大酱。大娘，菜齐了。
10: 老喜，一块儿吃吧。
11: 不了，我还得给警队送饭去呢。走了。
5: 好，来来来来。
10: 哎，好。哎呦，挺善，你们这儿吃盐不要钱吧？
7: 咸了。
5: 大娘，
10: 哎，老黄，你可真会过。
7: 哎呀，没搁盐。
12: 娘，您瞧他们这日子过的。
10: 孩子，他们的心思没使在这上头。吃吧，我吃的挺好的。
7: 娘，我写信要您带的那件东西。
10: 哦，带来了。
0: 周大娘从怀里掏出了染有周师傅鲜血的红袖标给了儿子。
5: 老周师傅为了保护油矿牺牲了，我们要永远纪念他，要加倍工作，好像身上有两个人的生命。老周，你是想用他在你们的警队进行一次阶级教育？
7: 嗯，
5: 好，咱们再把他发挥一下，先把他借给我吧。
7: 你是想在整个会战前线搞起来，手捧红袖标，回忆斗争史，
5: 加深对今天斗争的认识。
7: 太好了，政委，我觉得要特别警惕那种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
5: 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领袖，可干起事情总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7: 今天又跟我许了一大堆愿，说只要把你甩开，跟着他干，哼，我可就名誉地位都有了，要不啊，连煮黄豆都吃不成了。
10: 哦，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这个人在旧社会当个小职员，拼命往上爬，坐了一回牢，解放后成天的吹。
7: 政委，就叫他看着红袖标再吹一次吧。嗯，来。
0: 一天黄昏，华成和周挺山在钻塔矗立的草原上边走边谈着。
5: 我还想根据冯超的现实表现，我准备请示总部把他调离指挥所到下面去。
7: 我同意，党委如果批准就把他放到我们队。
5: 好，有工人阶级气魄。
6: 政委
5: 啊，
6: 录音井经过压裂出油了。 龙二井水捞干了，油正在咕嘟咕嘟往外喷。
5: 通知张总。
0: 小姚找到了总地质师张一之，这时候他正在写检查。
4: 我认输了，小姚，录像沉积地层里可能有大油田，至少会有低产油田，所以我写一个。
6: 周队长真行，他说张总要是正在写检查，就给他撕了。华政委叫我告诉你，道路是曲折的，斗争在继续。还有我个人的想法，现在可以考虑再上无名地。
4: 什么？龙虎滩原型不小，还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又想入非非了。
6: 为什么不可以同时进行呢？张总，我记得毛主席批评一种人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激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4: 你是说我？好吧，谈谈你的方案。
5: 老张，
0: 华晨和周挺山一起进屋来了。
5: 是不是搞方案呢？
7: 小姚说要二上无名地。
5: 好啊，
6: 政委
7: 啊，二上无名地让谁当尖刀班呢？
4: 这个还没有谈。
7: 哎呀，你这个方案连这个都没有啊？
4: 不行啊，不好。
6: 假如说你们算一个呢？
7: 好，这个方案我通过了。
5: 无名地这几口井关系到我们决心往哪儿下，关系到全局啊，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在期望着我们。老周啊，去降龙伏虎吧。
0: 飞起钻机走四方，英雄的警队夺油芒，妇女顶起半边天，要让山河换新装。底下有海千重浪，地上的新粮堆满仓。

茫茫荒原搭棚帐，四海为家心欢畅。风吹钻塔顶天立，雨打衣裳斗志昂。待到白云传捷报，天涯万里飘。

0: 瓢泼似的大雨不停地下着，春生劲头十足地在冒雨捞着沙样，递着圆魏国华来了。
1: 春生，现在应该穿过标准层了。
2: 哎，还没见着呢。
1: 没丢吧？
2: 我连眼皮也没敢眨。
3: 那标准层上哪去了呢？
0: 这时候冯超气哼哼地来到集体宿舍，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就去脱雨衣。张一枝走过来。
4: 哦，冯副指挥下现场了？
5: 命存实亡了。
4: 你怎么了？
5: 一张大字报糊在门口，我简直成了机会主义分子了。这不来改造了？
4: 哎，工人的意见嘛，也不必求全责备。
5: 工人有这个水平？
4: 别想得太多，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嘛。
5: 这只不过是个信号，又突如其来，搞什么红袖标教育？
4: 你呀，神经过敏啊！
5: 但愿如此。

0: 了他铁裁缝的工作，他毫不在乎地把小茶缸里的柴油倒出来洗着手。
1: 哎呀，你
2: 周队长，
0: 周挺山用棉纱把地上的柴油蘸蘸，又拧进小茶缸里。
1: 这点柴油是全国人民的血汗从外国换来的，留着打井使。
0: 女焊工哭了，用手把脸给抹脏了。
1: 脏样。走，洗手去。这泥浆里头有活碱，又去泥又退油。
2: 活碱不烧手吗？
1: 不怕，烧不坏。
3: 老周，井下不正常。
0: 周挺山急忙来到钻台上，由于井下压力太大，指钟表来回的跳动，钻具被顶了上来，指钟表又降到了零度。
1: 怎么样，
3: 井下压力很大，
1: 给我。
0: 周挺山赶忙从许光发手里接过沙棒，用力压住。转盘还在飞转，泵压还在升高，
1: 泵压升高，井壁坍塌了。
3: 老周，你给我快，
4: 危险，都离开钻台。
3: 不，你离开，给我，
4: 你起开。
0: 为了接济兄弟的生命，为了保住油井，周铁山用肩膀把许光发撞开，急速的去推离合器，然后使劲的按住沙把。
1: 压死，
0: 一块方瓦被弹了出来，砸伤了周铁山的腿。周铁山摔倒在钻台上，井架上的钻具失去了控制，正在迅速下滑。紧急关头，周铁山忍着伤痛猛地窜了起来，使尽全身的力气，用自己的整个身体扑到沙坝上，这才使钻具停止了下滑。鲜血从周挺山的裤腿渗透出来，一滴一滴滴到了钻台上。
1: 政委来了，
5: 要让政委知道了，全体上医院。
1: 可是这腿那怎么办？我又不是泥捏的，碰一下散不了。这口井是关键，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3: 老周，
5: 那好，咱谁也不准说。
1: 对，保密。对，
5: 铁裁缝，
2: 队里的事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5: 好，
1: 来扶我一下。
0: 一辆吉普车开到了警场，华城、张一之下了车。这时候魏国华急忙抓过红油刷子去擦地上的血。
6: 哎呀，那是擦地板的乱弹琴。怎么样，还能打下去吗？
1: 能。
6: 你怎么了啊？
1: 这天儿真闷热。
7: 政委、
6: 啊、
7: 政委，井壁坍塌了。
6: 哦，
7: 周队长已经排除了。嗯，
6: 哦，老周，走看看你们的钻井记录。
1: 哎，
0: 华城正盯看着周挺山，油娃又来打岔了。
7: 政委，政委
6: 啊，
7: 南泥湾的故事你还没给我讲完呢。
6: 啊，下班以后吧。
7: 哎，
0: 周挺山忍着剧痛拐着腿随张一之来到值班房。
6: 马上可以完钻了，
1: 田二段有层即使没有了还可以往深处打，把龙四段钻穿。
6: 设备不行，
1: 我这部钻机还勉强可以带动，
6: 柴油也不够了，
1: 我还留了一手，一点点抠的。
6: 现在是全力保田家庄，你们的油也得调去
1: 保障。我这儿闷饭，你从我的灶坑里抽柴火，这饭，
6: 哎呀，适可而止吧，别浪费时间了，马上完钻搬家，五个警队全撤。
0: 周挺山没吭声。
6: 你听见没有，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逞英雄吗？国家的人力物力不允许。他说当初的争论谁是谁非吗？我并不想秋后算账。
1: 这在那摆着呢，敲开龙虎滩就是一本。
6: 那这无名地呢？多大的奢望，多大的胃口啊。
3: 老书生，哎，你去赶紧把车叫回来。
7: 好。
0: 华城嘱咐完春生就推门进来。
6: 田家庄不过瘾，龙虎滩不解气，上无名地什么也没见到，还是不死心，非要抱个大金娃娃。地址上说话不算数，无怪有人问我谁是油田的主人。
0: 周铁山万分激动，猛然站了起来。
1: 这话我听着过，在玉明别墅，在专家工作处。老张，
0: 华城冲过去扶住了他。
6: 老张，应该是对我说的话就对我说嘛。在执行勘探方阵上，周挺山他们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有什么问题，政治上的责任我来负，你知道吗？他刚负了伤。
1: 好、
6: 哦，老周，我送你上医院。
1: 这没啥，
6: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马上住院。
1: 政委，
6: 不许讲价钱。
1: 政委， 你让我把心里

0: 话全道出来吗？
1: 周挺山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可他仍然忍着。
0: 老张，我是个大老粗，说的不对，原谅吧。我总想，一个地方有没有油，不在陆下海下，决定因素是有没有生成石油的条件和我们有没有志气把它找出来。毛主席的思想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咱们干什么非要在中国皮油这棵树上吊死？工人农民养活你这个专家，你要和工人们一块儿按着时间论去干，走自己的道，在陆下地层海上地层都找到大油田，倒出中国人民的威风来。
1: 张玉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2: 老张，记住，周挺山忍着巨大伤痛说的这些话，大老粗手里有真理，他是我们的老师啊。
0: 政委，
2: 不要看不起工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也是油田的主人。
0: 我们尊重你，张老总，希望你按照他的路线为社会主义出力。
1: 这时候的张玉芝，
0: 老张
1: 已经满脸是泪。
0: 政委，我辜负了。
2: 两条路线的决战在油田进行着，但是不管有多少曲折和风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马上住院。哎，我是啊。
0: 什么？政委，出了什么事儿？我看得出来，你封锁消息。
2: 老周，没什么，快走吧，车来了，赶快上医院，走吧。
1: 人们送走了周挺山，回身就把华城围住了。
3: 政委，
2: 同志们，现在修正主义者撕毁了合同，撤退了专家，对我们搞突然袭击。答应供给的油料没有了，
3: 真是背信弃义。
2: 现在我们几万人战区，几十台断机，只剩下很少的柴油了。空军支援我们一批柴油，可我们是搞油的，怎么好反过来向我们的空军伸手呢？同志们，总部意见，把情况告诉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高举红旗，要为真理而斗争。
1: 草原上，吉普车在风雨中疾驶，周挺山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外边。他看见工地上竖着油田就是战场，沙坝就是刀枪的大标语。他看见解放军在冒雨修建输油管，他看见家属炼油厂里也是车来人往，十分繁忙，到处都在紧张战斗，到处都是热气腾腾。都是为了和修正主义斗啊。周挺山心潮澎湃。这天，当护士到病房送药的时候，发现周挺山不见了。原来他拄着拐杖回他的警队了。

0: 还没等周挺山赶到警队，冯超先来了。
1: 还有多少油呢？
2: 还有一吨多。
1: 那为什么还不停钻？
2: 我们队上另外还有油呢，是周队长一点一点攒的。
1: 那也不行，都集中到田家庄。
0: 许光发根本就没理冯超。
1: 老许，柴油只够打两个班的了，停钻吧。三班自钻。
3: 哎，
1: 把指挥员踢下来。注意，井下压力很大。
3: 好，
1: 全战区就要瘫痪，钻具埋在井里，谁负责任？
3: 队长不在，我负全部责任。
1: 101、185、134都停了，你们。
0: 尤瓦把一个工具摔在地上。
1: 你们这是跟谁赌气啊？
4: 我们是跟弟兄们抢时间。
1: 我还没被撤职，我再说一遍，人家不进口柴油了。
3: 华政委说了，全国都在支援我们。再说我们还有家属炼油厂。
1: 家属？他们能炼出油来？一个星期前我去看过。
4: 冯副指挥，今天好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啊！
1: 马上停钻。
0: 电闸被冯超强行拉掉，转盘停止了转动，工人们十分气愤。这时候周挺山回来了。
5: 指导员，
4: 秦芳芬，有我。
6: 队长，
7: 队长，
6: 队长，
7: 队长，
6: 队长，
8: 队长，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停钻？
9: 静一静，静一静。我问你，
1: 为什么要停钻？
9: 老周啊，柴油确实只有一吨了。
1: 我跟你说过，我还有油。
4: 队长，是冯超给停的。
9: 哦，一齐下手了。
4: 哎，队长，你打钻。
0: 电闸又被合上了，转盘又飞转起来了。
4: 可是柴油，
10: 同志们，同志们，家属炼油厂送油来了。
1: 救我！
0: 周挺山的爱人陈淑芬代表家属来送油了。
10: 柴油质量不太高，但保证没有马粪硫磺，是咱们自己的。
1: 嫂子，
10: 油王，
1: 嫂子，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
10: 油王，你们辛苦了。
1: 没啥。
0: 张一之和小姚拿着地质图回到宿舍。
9: 冯超简直是乱弹琴。来吧，
11: 这是三结合小组研究的成果。
9: 哦，是这样。
12: 两位老总。
0: 冯超进来。
12: 龙四段油层很薄，现在还拼命找它，目的何在？
11: 根据我们分析的大量资料推断，这个油层到无名地它加厚了，很可能成为主力油层，打出高产井。
12: 是啊，高产井。
13: 有地质师钻开龙四段了，油迹显示良好。
9: 井下压力大不大呀？
13: 压力很大。
9: 小杨，加大泥浆比重，防止井喷。
11: 好，
9: 再调些中介师。
11: 我已经通知了供应处，他马上送来。
9: 好。
0: 小姚走了，张一之也要走，冯超叫住他。
1: 张总，
14: 这口井一喷油，你的方案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那时候，人们会不会问，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张总拼命反对拿大油田是什么居心？
9: 在这外界压力很大的关头，我得跟党同心同德，跟人民一起奋斗，任何个人得失都置之度外，也不会再给人家当枪使。
1: 哎，这是。
0: 冯超碰了钉子，他懊丧地坐在那里。这时候小马进屋来。
15: 啊，冯主任。
9: 哦，小马
15: 啊。
9: 送粮来了
15: 啊！
9: 一直忙没到你们那儿去。洪秀彪教育搞得怎么样了？
1: 周队长给我们医库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
9: 哦，
1: 对了，老工人提出了周老大的牺牲，是有人出卖了他。
9: 哦、
1: 前天我们又从家属里头挖出一个老家伙，他在玉明当过敌人的典狱长。
9: 典狱长他叫什么？
1: 不知道。
9: 那么出卖老周师傅那个人，
1: 嗨，放心吧，他跑不了。走了。
0: 小马走了。
9: 到到我的头上来了。
0: 供应处来了电话。
16: 我是供应处啊。
17: 啊，
16: 喂，
17: 什么事？
16: 听说你们钻到龙四段油层了。
17: 嗯，
16: 向你们祝贺呀。你们要的重型石马上给你们送去。
17: 重型石？
16: 喂，
17: 啊，这儿够用了，不要往这儿送了。
0: 明明钻井正急需重型石，这个家伙却说不用送了，多么险恶的居心。冯超感到他的末日已经到了，可又不甘心，他用一双贼眼巡视着宿舍中的一切。突然他发现了桌子下面有一堆油棉纱，他伸手抓了起来。擦亮眼睛的总地质师张一之这时候再也不犹豫了，
9: 可以预言甩开勘探，胜利在望。根据党委的指示，我们下一步的部署是调集50个警队，一家伙压上无名地，打上他这样几条大泡面，抱个大金娃娃。
5: 根据周庭山警队的实践，张总地指是把这个新的方案拿到党委扩大会上来了。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啊，
2: 这回啊，
6: 这
2: 回啊，
5: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同意
5: 啊，
10: 同意。
5: 那么
7: 我亮亮观点。
0: 冯超刚要说话，周挺山拄着拐杖来到会场上。
15: 周队长，这儿坐。
7: 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压迫，更严峻的现实还在后头。现在谈抱个大金娃娃，为时过早吧。我们实行了一条好大喜功的路线，必然得到劳民伤财的结果。
15: 冯超，你这什么话？
5: 他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来的，久经考虑的话，你继续说吧，我很感兴趣。
7: 我完全是为了工作。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根本原因是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决策人物是什么人？是扶沙把子的。
5: 冯超，
4: 这是挑拨。
15: 政委，老张。
5: 好好，冯超，你谈吧。
7: 我这就说到这儿吧。
5: 谁来回答他的挑战？
10: 我回答。
18: 回答。
19: 我说。
18: 回答。
19: 回答。
0: 周挺山扔掉拐杖，站了起来。
4: 一个国家要有名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有了这三武器，封锁怕什么？扔原子弹怕什么？我们顶天立地的站着。我们不拒绝外援，但是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力更生的建设我们的国家。
5: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走这条路线就是要靠党的领导，靠工人阶级，
4: 靠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奴隶，
5: 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一同艰苦奋斗。我们的人民不屈不挠，扶沙把子的工人有伟大的抱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压倒我们，永远也没有。
10: 我们就是好大喜功，好大油田，喜为祖国立大功。
0: 同志们，尤娃手攥一把棉纱冲进了会场，
4: 被棉纱堵住了，我们起钻的时候冲喷了。
5: 暂时休会，都到现场。
4: 尤娃，注意防火，切断电源。
15: 好。
4: 他真的喷了？他喷个落花流水才好呢。田煤压力轻飘飘，井煤压力不喷油，我们要的就是高压井啊。
0: 人们赶到井场，井里的油、气和泥浆像火山爆发一样还在往外喷，整个井场随时有可能变成一片火海。几十米高的井架随时都有陷入地层的危险。
5: 快快，要紧急动员。
15: 队长，泥浆比重太低，
4: 快加重金石。
15: 告诉供应了，到现在还没送来。
5: 老周啊，千鸟庄龙虎滩已经出发了，走。
0: 小姚拿着一个瓶子冲进井场去取井喷资料。
20: 赶快把这个井喷资料取下来。
10: 你看。
20: 好啊，给我。
21: 有地址是。
15: 哎呀，天然气太大，
20: 走。
15: 危险。
0: 被天然气熏倒了，魏国华急忙把瓶子递给张玉芝，背着小姚走。
15: 张总，
0: 周景山来到配电房，居然有一个人伸手要去核闸。
4: 谁敢核闸？
0: 原来是冯超。
4: 周景山，快救火去吧，你们惊毁人亡了。
0: 冯超拼死命去合上了闸，可是电线早已被切断，这个人民的叛徒立时瘫倒在地上。
4: 狗东西，我找你十几年了。
15: 有啊有啊有啊，
5: 带走。
0: 两个持枪的民兵把冯超带走了。华城给周挺山戴上了红袖标，
5: 袖标上有老一代石油工人的血，新的斗争更增添了他的光辉。老周，你指挥阿景。
4: 快调重金石，快调重金石，
15: 来不及了。
4: 政委，得赶紧往泥浆里掺土加水泥啊。对，政委，我看可以。
5: 好，就这么决定。
4: 好啊，
5: 走，
4: 加水泥。
5: 好
4: 好。
0: 周楚山、华城、张玉芝和春生他们一起往泥浆池里倒水泥，可是水泥总是浮在上面， 人们急了。
6: 队长，这浮在水面不行啊！
18: 队长，得想办法同时搅拌。
19: 周师傅，连木头堵塞，水上不去，怎么办？
0: 为了制服井喷，为了保住钻机，为了拿到蒸汽油，周铁山果断地扔掉拐杖，纵身一跃，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里。完全忘掉了自己的伤痛，用双脚踩着泥浆，他挥动双臂，奋力搅拌水泥。周铁山奋不顾身的行动，深深激励着身边的战友。许光发、牛娃、齐发奋、春生也都纷纷跳进泥浆池，他们和周铁山一起奋力搅拌。整个池子里，泥浆在翻滚。

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自力更生拿下大油田，降龙伏虎显身手。从前当马牛，今日抬起头，在高高井架上望见五大洲，让那红太阳照亮全球，快给革命烈火来加油。

0: 及时赶到刑场。经过抢救，泥浆泵继续运转着，转台上的工人们在强行下转，转盘飞转，钻杆向下钻进了，人们振臂欢呼，油管喷射原油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人们欢呼跳跃，刑场上掀起了欢腾的浪潮。周挺山和他的战友们扬起了自豪的笑脸。中国的石油工人驱散了严寒，顶住了压力，克服了困难，夺得了胜利。
1: 现在播送新闻公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中国工人阶级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中国人民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 一去不复返了。政委，还记得在玉明山顶上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3: 记得，是个黑夜，石吉娃，你去玉明别墅送送那位可爱的杨大人，
2: 他嚎叫着美福，哼，美福，离开美福，顶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压力，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
0: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火红的朝霞喷射着无数条鲜红的光带，染红了天宇，映红了大地。
4: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全是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面对列强的欺辱与国家贫弱，满腔热血的子鹤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扛起救国重任？请听《苍茫大地》第十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十集，在运长君的信中继续写道：而我泱泱中华呢，手提洋枪利刃的西方列强仍在我们的街头耀武扬威，钢甲利炮的军舰仍在我们的长江上穿梭游弋，外国租界遍地都是，华人禁区比肩而临。请问，中华的光明在哪里？绝不在洋人列强那里，绝不在北洋政府那里。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黑暗，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冲刷耻辱。民族复兴的朝阳才能在中华大地上喷薄而出，冉冉升起，才会金光普照，滋润万物。为了迎接璀璨阳光的到来，我做好了准备，做好了一切准备。前两天得知汉生帝北京来信，他也做好了准备，希望每一个挚爱自己国家的黄皮肤黑头发都有这种准备。聪明的广东小老弟，你在德国做好准备了吗？读完运长君的来信，徐子鹤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在反复地追问自己，我徐子鹤像汉生兄和运先生一样做好这种准备了吗？自己喜爱数学，钟情数学，数学就是自己的一切。但数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数学能解决高深莫测的代数、复杂多变的函数、纵横交错的几何？但能昭雪一个民族的耻辱，捍卫一个国家的尊严，驱除一个时代的黑暗吗？数学是工具，是利器，但绝不是目的，绝不是灵魂。天亮时分，徐子鹤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一天的中午， 徐子鹤收到了吴校长的来信。吴校长说，澄海中学的师生在操场上集会，给澄海县长和广东省长发去了联名信。我们不要内忧外患的澄海，我们不要内忧外患的广东，我们需要千百个堂堂正正的林则徐，我们要把村村寨寨变成三元里。徐子鹤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下午徐子鹤一口气写了三封回信，三封信的结尾处都这样写道：我徐子鹤乃一介书生，一直推崇技术强身，主张科学救国，故而从小埋头读书，演算数学，操练外语，以图将来以一技之长报效养育自己的故乡热土。但我现在明白了，技术只是工具，只是手段，只懂技术而缺乏思想，缺乏灵魂的人，即使再神通广大，从广义上讲，最后不还是要物化和沦落成一件工具和一种手段吗？只不过这件工具和这种手段会吃饭，会活动，会说话罢了。从今天开始，对学数学的我而言，数字重要，但明白公理和定理更重要。对留学德国的我而言，外语重要，但语言表达的思想和孕育的含义更重要。你们都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中华复兴，有我炎黄子孙徐子鹤的一份责任。这天晚上，徐子鹤一个接一个地找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赶往法国。他嘴里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一句名言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还有一句话大家也要记住，兴亡之天下必有兴亡之匹夫。第二天黎明时分，徐子鹤和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等六名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赶往巴黎，傍晚时就和几百名来自欧洲各地的热血沸腾的中国留学生一起聚拢在了巴黎和谈的会场门外。当有代表休会离场

0: 时，人群中就会立刻响起用那个国家语言呼喊的抗议口号。当天夜里，饥肠辘辘的徐子鹤没有休息，而是参加了留学生代表的聚会。大家一致商定，除了中国代表提出的七项要求，还应向大会提出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随后的几天时间，会场周围打出了中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日文的各式横幅，口号起伏，呼声震天。一群年轻人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发出助威的呐喊。令徐子鹤和中国留学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要求由于美日两国的阻挠，根本没在大会上认真讨论。五大国把和会变成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留学生被激怒了，他们从早到晚围着中国代表陈述己见，次次徐子鹤都冲在前列，说到最后他声泪俱下，以致泣不成声。中国的七项要求始终没有得到重视。徐子鹤第一次感到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过得多么屈辱。中国代表团最后不得不把要求降到最低，即把战前德国在山东掠夺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由于日本和美国从中作梗，合约仍然坚持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让与日本的条约。由于参与国意见相持不下，会议久拖不决，徐子鹤和几个同伴先后去过巴黎3次，次次都红肿着双眼回到哥廷根。他和几名同去的哥廷根留学生没有钱住旅店，夜夜留宿在寒冷的巴黎地铁站，于是大家齐吼岳飞的《满江红》来相互激励和抵御寒冷。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努力完全失败。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陆兆基、顾维钧，通告巴黎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第二天凌晨，在回哥廷根的火车上，徐子鹤哭了一路。他如失巢之鸟，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体会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无助。轰隆隆的火车在田野里奔驰，车窗外明媚阳光下的欧罗巴之春失去了往日那种艳丽的色彩。他感到火车拉着他正在奔向黑暗，奔向地狱，奔向毁灭。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5天之后，王全道从中国驻柏林使馆得到一份内部简报，他看完后第一时间急匆匆交给了徐子鹤。徐子鹤看毕，内心翻江倒海。简报中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有关山东问题的请求传到国内后，舆论哗然，风云突变，以廖书仓、黄日葵、邓汉生、高君宇、许德恒等为首的北大学生5月3日在该校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当晚北大学生再次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等学校学生前来响应。5月4日上午，全体学生聚集一起，学生代表经讨论 向政府提出四条要求：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四、定于5月4日集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地火终于爆发，次日下午两时左右，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不听劝阻，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呼喊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21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等口号集聚天安门前，并且提出惩办曹汝霖总长、陆宗舆总裁、张宗祥公使等诸多要求。更有激愤的学生来到曹总长府邸，打伤张公使，放火焚烧了曹宅，最终政府逮捕学生代表32人。简报还附录了许德恒代表全体学生起草的宣言，宣言字字泣血，徐子鹤独臂感觉犹如钝刀在割裂自己的心脏。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何意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被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置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21条之美丽，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金汉金浦两路之冲，使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除此大地，游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做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2周也，曰不得之无宁死；亦至于亚德利亚海峡之小弟也，曰不得之无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无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做最后之奋救者，则是21世纪之贱种，无可与人类者矣。我同胞又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助。只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信共图之。读罢宣言，徐子鹤紧锁房门，在自己的宿舍内任由热泪流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又默默地读了一遍宣言，然后一把将简报扔到了地上，踩在了脚下，紧握拳头， 挺起胸，昂起头，双目冒火，一字一句高亢呐喊：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购于日本人之密约微条，只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以，危机一发信共图之。徐子鹤诵读未毕，涕泗交流，突然一阵风狮般的狂吼，双拳呼通呼通两下重重地砸在厚厚的砖墙上。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一个个找到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宣言。每个中国留学生听罢，不是掩面痛哭，就是浑身颤动，沉默了很久很久。每隔四五天，王全道就会从柏林得到一份内部简报，国内的形势令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精神振奋。简报中说，北京军阀政府不仅颁布公告法令，严禁学生抗议活动，大总统徐世昌甚至派出大批军警镇压，蔡元培校长挺身而出，以身作保，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在蔡校长的影响下，众多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不畏强暴，各地学生的游行示威如同狂风暴雨铺天盖地，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开封等地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宣告罢课，走上街头，为危机深重的民族发出悲壮的呐喊。六月初，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再次拥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抗议活动，军警逮捕学生千余人。从好几份简报中，徐子鹤看到了蔡元培、邓汉生和蕴长军的名字，每看到一处他就激动一次，他为有这样的校长和朋友感到自豪，为中国有这样的意识感到骄傲。如果四亿中国人都像他们一样，自己的祖国还会这样任洋人羞辱，任无能政府摆布吗？每看到熟悉的名字，他都在心底默默地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安康，希望他们无灾无难。他们是自己的兄长导师，也是贫弱民族的希望所在。徐子鹤还把蕴长军从武汉寄来的一份学生周刊贴到了自己的床头，因为这份报纸上有蕴长军亲自撰写的发刊词：接我中国，强邻四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壮哉民国，风起云蒸，京津首唱武汉纪星，唯我学界风潮澎湃，对外一致，始终不懈，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愿我同胞生胆俱张，五月七日无望无望。每个周末，徐子鹤与王全道、崔汉俊、李当阳都会相约来到哥廷根中心广场的木额少女铜像前，交流从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巴黎和会的消息。每一次的消息都使他们失望，每一次的碰头都令他们沮丧，但接触始终没有中断。四个好友一见面都是先站着谈，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站累了就坐在地上围成一圈，直到最后相对无语。狗屁和谈，哪有公理，分明是谁强谁说了算，老子是学军事的，恨不得找把手枪藏在口袋里，翻床进入凡尔赛宫，把那几个专门跟咱们中国作对的洋鬼子一枪一个脑袋开花解决掉。 王全道说话时咬牙切齿。王全道在四个人中个头最高，也最强壮，走起路来震得地面咚咚响。我跟你一道去，第一枪先把日本人干掉。学医的崔汉俊平时讲话总是把生命和健康两个词挂在嘴边，这次竟也想开枪杀人。和你俩不一样，我不开枪，而是用枪口顶住会议主席的脑袋，让他改写和谈内容，把山东归还给同是战胜国的中国。李当阳虽然学机械，但长得面目清秀，平时经常哼几句苏州评弹。徐子鹤听完三人想法，默想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正如全道兄所言，中国参加了对德作战，德国战败了，其他战胜国都得到了比黑森林里树木还多，比阿尔卑斯山还高的利益，而我们中国呢，连过去德国占领的山东也要不回来，硬是被日本无赖抢去。如果真有枪，我也会跟你们一起闯进会场，砰砰砰开枪。但仔细想想，我们四个人打死他们几个，最后也得被持枪的警卫打死。我们死了就死了，可那几个国家还会派来新的和谈代表，和谈结果绝不会改变。你不是怕死吧？王全道看着徐子鹤说，不是怕死，关键是我们四个死了没有任何用处，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为什么敢在这样的大会上联手欺负中国，关键是我们国家太穷太弱，人家是大炮军舰，而我们是大刀长矛，马瘦毛长，人穷志短，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地把中国当软柿子捏。那你说怎么办？崔汉俊接了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徐子鹤一下子从地上跃了起来，直立到地面，面朝天空道出了八个字。什么意思？李当阳抬头望了徐子鹤一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是以长计以制夷，现在面壁苦读，学好本领，毕业回国，不但我们自己强，也必须带领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人强。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

0: 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正当子贺潜心求学时，一封家书传来噩耗，是什么让其如此痛心？伤心欲绝的他能否顶住悲痛继续前行？请听《苍茫大地》第十一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8: 第十一集，徐子贺一下子从地上跃了起来，说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然后他直立在地上，面朝天空，道出了这八个字。什么意思？李当阳抬头望了徐子贺一眼。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师以长技以制夷，现在面壁苦读，学好本领，毕业回国，不但我们自己强，也必须带领十个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人强。只有十万百万千万万万个中国人强大了，山东才是我们的山东，青岛才是我们的青岛。徐子贺说话喜欢用数字，这次也一样，每说出一个数字，他的双拳都攥得嘎巴嘎巴作响。四个人的八只手最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相约毕业后第二天就返回多灾多难的祖国。临分别时，徐子贺还询问了王全道上课的地点和时间。正当其他三人迷惑不解时，他解释道，对日本这样的强盗国家，讲公理无疑是对牛弹琴，必须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只有用武力把青岛夺回来。你们三人的专业打仗时都能派上用场，全道兄能指挥打仗，当阳兄能制造枪炮，汉俊兄能救死扶伤。我学数学，数学重要，但只学数学不行，我得去旁听全道兄的军事课，说不定今后有用处。徐子贺是个说做就做的人。第二天，他就从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借来了前几年有关一战的一大摞德文报纸，细心研读起来。读完之后还做了厚厚的一本笔记。徐子贺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德军兴登堡元帅，二是他的得力助手埃里希·鲁登道夫。几个星期的时间，德军从两翼包围歼灭萨姆索洛。

0: 夫俄国第二集团军的坦能堡之战，重创连年坎普夫的俄国第一集团军的罗兹之战，攻占波兰的格尔利采、塔尔诺夫等著名战役，他都烂熟于心，甚至能画出两军交战的地形图和作战图。徐子鹤第一次到王全道所在的教室旁听军事课，就令教授另眼相看。战争初期，德军在兴登堡元帅指挥下获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对手俄军不仅无法踏进东普鲁士一步，而且还被迫放弃了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部队伤亡超过170万人，兴登堡被誉为护国之神。谁能总结这个时期德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呢？教授问。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大部分人的观点集中到了德军武器的先进和步兵炮兵的训练有素，少部分人则认为德军前方作战和后方军需的协同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教授点头认可，但一直没有停止追问，他对学生的回答不甚满意。等到教室内再无人言语，徐子鹤站了起来。我是旁听学习的，能不能说两句？
1: 啊，可以可以。
0: 教授爽快地回答。哥廷根大学以学术自由著称，学生可以跨专业听课，也可以在课堂上说出自己的任何观点。对德军一战初期的胜利，兴登堡有功，但驻守鲁登道夫的功劳更大。徐子鹤的这句话说完，立刻引来了嘘声一片。
1: 啊？接着说。
0: 唯有教授一个人不动声色。我看主要是战术使用得当，打破了常规作战的规律。一是突然性，在围攻比利时列尔要塞的战斗中，鲁登道夫在乌索将军阵亡后接管了第14步兵旅的指挥权，周密分析烈日的情况后，率领部队在夜间经由弗莱隆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进入烈日，对手毫无察觉。这一招对最后反败为胜、夺取要塞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是伪装性，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绝境，他调动部队在弗兰克诺佯败而退，而俄军中计。与此同时，他指挥部队从两翼合围，经过五个昼夜的鏖战，对手惨败，俄第二集团军全军覆没，指挥官萨姆索诺夫在绝望中自杀。教室内一片寂静。
1: 啊，还有第三点吗？
0: 教授继续问。没有了，我是外行，就知道这两点。徐子鹤坦然答言。教授继续让学生分析一战后期德军败退的原因。德军兵源不足，美国参战及战神鲁登道夫缺乏真正的政治眼光，精神不能集中，面对困境容易沮丧、失望等等一系列原因被学生们挖掘了出来。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0: 教授最后一次询问后，仍没有人回答。
1: 啊，请最后一排的小伙子回答。
0: 讲台上的教授把目光投向了徐子鹤。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徐子鹤没有了退路。
2: 有一句不太中听的话，不知我能不能讲？
1: 在我的课堂上，所有的话都可以讲。
0: 教授回答得干脆利落。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发起不义战争的国家，最后没有一个会得到最终的胜利。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元帅，使用什么样的战术，调动什么样的军队。教室内再次嘘声一片， 几个德国学生甚至站了起来，手指徐子鹤，厉声的斥责。所有学生的目光最后集中到了教授脸上。教授走下讲台，来到了徐子鹤跟前，轻轻地问了一句：
1: 请问您学什么专业？
2: 数学。徐子鹤回答。
1: 哥廷根大学之所以成为哥廷根大学，就是允许任何人讲任何话。今天我也讲句大家不愿意听的话，我教了一辈子军事学，刚刚结束的一战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也就是刚才这位年轻人所说的中国谚语。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任何一场战争在发动时就已决定了胜负。
2: 几位恼羞成怒的德国学生顿时羞红了脸，默默地坐了下来。
1: 要是别的专业，我非让您转到我的系里不可，但你们系主任也是我的老朋友希尔伯特教授，是个连爱因斯坦都敢讽刺的家伙，全哥廷根大学都怕他，我可不敢动他的人呐。
2: 教授一声叹息后转身回到了讲台。在后来数学系学习的日子里，徐子鹤特别留心这位希尔伯特教授。数学系的师生人人都知道他的几句口头禅，其中一句叫做壮志与毅力是事业的双翼，徐子鹤此后一直把这句话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2: 万里之外的中国，不甘屈辱的抗争一浪高过一浪，中国22个省150多座城市行动起来了。经年累月受尽欺凌的中国人共同发出了长久积压胸中的愤懑，一座城市接着一座城市先后罢学罢工罢市。6月中旬，怒不可遏的陈独秀率众在沸腾的北京城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被军警逮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闻讯后纷纷挺身而出，通电和集会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一波又一波强大的抗议怒潮，北洋政府终于屈服，曹、陆、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和会持续半年之久，尽管中国专使团拒绝在和谈纪要上签字，但中国人迫切希望归还山东主权的要求还是成了泡影。巴黎和会6月28日签订了凡尔赛合约。整个7月和8月是哥廷根大学的暑假时间，徐子鹤每天很少讲话，白天在火车上认识的达曼家面包房打零工，晚上辅导他的儿子学数学，深夜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躺在床上长吁短叹，那是赤子之心在流血。这个暑假，一个女高中生经常到达曼家面包房来买面包，而且都是早上第一个来，每天都换不同的品种。达曼夫人熟悉自己的客户，她以往没有见过这位漂亮机灵的姑娘，从她购买面包的种类以及从不过问价格的情形，达曼夫人心里清楚， 姑娘是富裕人家的孩子。来四个酪乳餐包，四个优酪餐包，四个亚麻仁餐包，外加慕尼黑白肠和纽伦堡香肠各四根，就这些，麻烦您了。面带甜甜笑容的姑娘说：“
1: 哎，不但不麻烦，还得感谢您呢。姑娘不在我们店附近住吧？”
2: 达曼夫人先是感谢，接着望着柜台外的姑娘问：“
4: 哦，我家住在市东部森林边，开车来的。”
2: 姑娘的话音一落，达曼夫人抬头看见店外确实停着一辆黑色奔驰汽车。姑娘嘴里的那个居住区是哥廷根著名的富人区。令达曼夫人不解的是，那里有两家比自己家面包房店面大、装潢高档且同样口味正宗的面包房，姑娘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4: 哎，一大早就跑那么远的路，真是辛苦您了。
2: 对重要的主顾，达曼夫人向来重视，这是她熟悉的生意之道。
4: 啊，想换换口味，外加放暑假我也有时间，就起早到您家来了。
2: 姑娘说话落落大方。
4: 我家面包如何呀？
2: 达曼夫人好奇地询问。
4: 我吃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
2: 迅速向四处张望了一下的姑娘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做德式面包，虽然各家面包房有各自的工艺，但味道还是大同小异，如果有特殊的味道，就不一定是褒奖的话了。但如果不是褒奖的话，姑娘还为什么一连几天来购买？这令达曼夫人十分的惊讶。
4: 您家的面包太特殊了。
2: 姑娘又说了一句话，
0: 达曼夫人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4: 啊，您家面包除了面粉、发酵粉、水、蛋清这些该加的东西外，一定还偷偷加了其他东西。
2: 姑娘突然收住了脸上的笑容，加重了语气。
4: 哦，姑娘，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们做了一辈子面包，是规规矩矩的店家，这话要是传出去，谁还敢吃我家的面包啊？
2: 听完姑娘的话，达曼夫人一下子慌了。姑娘看着达曼夫人一言不发。达曼夫人想赶紧把事情搞清楚，如果这个时候再有其他主顾进来，事情就不好收场了。于是达曼夫人央求道：
4: 姑娘，我家面包到底有什么特殊味道，加了什么东西？
5: 您家面包除了德式面包的纯正味儿，还有一股醇香，就像我和爸爸妈妈在亚洲店购买的绿茶一样的醇香，吃起来不但耐嚼，而且爽口，越嚼越爽口，特别好吃。
2: 姑娘又展露了笑颜，达曼夫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4: 哎呀，姑娘，你快把我吓死了。不过，我们确实没有加什么亚洲香料啊。
2: 达曼夫人惬意地笑着回答。
4: 不可能。
2: 姑娘的脸再次阴了下来。面包店又重新回到了寂静。
4: 您没有往面粉里加。说不定有人偷偷加了。
5: 请问最近一段时间，您店里买过亚洲的东西，或者有亚洲人来过没有？
2: 姑娘脸上露出疑问。
4: 没有买过亚洲的东西，不过，
2: 达曼夫人一时语塞。
4: 不过，店里倒是有一个哥大的中国学生在里间帮忙烤面包。
2: 达曼突然想起了这段时间在店里打工的徐子鹤。
5: 这就对了，快让他出来问问。
2: 姑娘又一次露出甜甜的微笑。徐子鹤走出了里间，双手沾满了白花花的面粉出现在柜台内。达曼夫人说出了姑娘的疑问，徐子鹤笑着摇了摇头。
5: 他是个白女鬼，专骗人， 不会说实话。嬉笑着的姑娘用手指着徐子鹤，一句话把徐子鹤逗乐了，达曼夫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候徐子鹤才认出自己面前的姑娘就是迪特瑞西教授的女儿克劳迪亚。原来自从上次看过徐子鹤的表演后，克劳迪亚就记住了那位非同一般的中国白女鬼，满脑子充满了对她的好奇。上个期末大学考试结束后，爸爸经常在家提及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名字，说这个学生在五门课考试中四门是全系第一，另一门是全系第二。克劳迪亚问是个什么样的人，迪特瑞西教授笑着说，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名叫始祖鸟的中国女鬼。放暑假后，克劳迪亚打听到徐子鹤在达曼家面包房打工，一连来了三天没有见到人，就心生一计，把中国女鬼给引了出来。临走时，克劳迪亚问徐子鹤能不能这个暑假帮自己辅导一下高中数学，他妈妈会付很高的辅导费，而且是按小时来付。正为巴黎和会之事内心闷闷不乐的徐子鹤没有答应。你爸爸是数学系的大教授，回家让他辅导多好啊。徐子鹤找出了一个理由，我才不让他辅导呢，说不了三句话就烦了，一点没有耐心。克劳迪亚回答，那让你哥哥辅导吧，他是学机械的，数学一定不差。徐子鹤又找出了一个推脱的借口，哼，那个家伙一天到晚不进家，就知道和他的莱比锡女朋友到处玩，这个星期我还没有见到他一面呢。克劳迪亚撅起了小嘴儿。哎，这个暑假我已经辅导了达曼先生的儿子，再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徐子鹤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克劳迪亚悻悻地离开了面包店。直到新学期开始的前一天，克劳迪亚每天清晨都是达曼面包店的第一个买主。九月初，徐子鹤收到了一封澄海来信，大娘走了。恶讯犹如一声惊雷在徐子鹤头顶炸响，天旋地转的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自从去年八月来到哥廷根，徐子鹤已经一年没有见过大娘，但身在天涯的他却每日每夜思念着大娘。一年间，他给澄海中学的吴校长写过五封信，这五封信中夹着另外五封同样厚度的信，都是写给大娘的。大娘也让别人代写回信，然后转交吴校长一并寄来。大娘信的内容几乎一致，先说自己很好，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就是嘱咐徐子鹤要吃好睡好，不能只知道学知识把身体累坏了。但大娘的信也有别样的地方，几张信纸里每次都夹带一片树叶，家乡门口那棵高大榕树的树叶，五片树叶徐子鹤都放着，夹在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五本书里当书签。每逢看书累了倦了，他都闻一闻树叶的味道，那是一股本色的清香，是一股厚重的清香，但在徐子鹤心里，那更是一股故乡的味道，一股母爱的味道。从今以后，徐子鹤再也收不到故乡的榕树叶了。来哥廷根一年，同学王全道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中国人，中午经常在学校食堂吃丰盛可口的热饭，饭后还要喝一杯醇香的咖啡。但徐子鹤没有，他自己带饭带菜。徐子鹤的家境并不比他们差，他把节省的钱都用在了买书上。
0: 数学书、工具书、历史书、

0: 哲学书以及一本本厚厚的小说。在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没有一个比徐子鹤的藏书多，人人都到他那里借书看。早上带来的饭菜，中午时分已经冰凉，但坐在学校草坪上的徐子鹤吃得喷香。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确定婚事之后，他们两人一头忙碌地筹备婚礼，从细节挑选到流程规划，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对未来的甜蜜期待。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38到第39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38集，连笑开始后悔送戚楚回家了。他打听到的那点消息让人心里发闷，半点不好受，简直庸人自扰。他一个人还得负责把齐楚弄下车，再弄上楼。对他这种白长了1.7米的大高个弱鸡来说，简直是世界难题。最终，连笑把齐楚半坑半扶弄进了电梯，已经气喘吁吁，要掉半条命似的。手机的震动声突然开始在电梯里回荡。连笑起初还以为是自己的手机，摸了口袋半天才想起自己的手机放在包里，而包在车里他压根没带下车，那只能是齐楚的手机在震。连笑双手岌岌可危地搀着齐楚，根本没有多余的手去掏齐楚的手机，只能任由那震动声自行停歇。谁成想电梯刚升到一半，震动声又响，连笑又累又喘，听着这片刻不停的震动声，从他进电梯到出电梯，对方起码打了3通电话进来。
2: 连笑好不容易把齐楚弄到了公寓门口，终于能把他往墙边一扔。齐楚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连笑蹲下去，好不容易从对方口袋里摸出钥匙，自然也摸出了他的手机。齐楚的手机终于不震了，屏幕上显示着同一个陌生

0: 号码的五通来电。这大晚上的还嫌不给他添乱。
1: 连小不客气地把那手机塞回齐楚的兜里，开了门后双手绕过他的腋下架着，就这么半拖着齐楚把他生生拖进了家门。齐楚被这么一路拖着，兜里的手机又滑落在了地上。连笑也终于彻底没了力气，把齐楚往沙发上一放，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如此阴冷的天气，连笑生生热出了一身的汗，脱了外套坐在沙发边缘，正给自己扇着风。睡在沙发上的齐楚一个翻身，就把连笑从沙发上踹到了地上。连笑摔得嗷了一嗓子，回头怒瞪齐楚，齐楚眼睛都没睁，分明就是无意的。连笑不跟他一般见识，人已送到，连笑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理一理被汗打湿的头发，起身就走。他顺便捡起了掉落在地的齐楚的手机，正要搁在茶几上，手机又是一震。所幸这次不是电话，而是一条短信。为什么不接老子的电话？这条短信来自之前打了好几通电话的那串陌生号码。那是齐楚的父亲。连笑可不想再多管闲事，很快独自一人又进了电梯，细数着今天晚上收获的信息。
0: 长相一般，身材应该也一般，但职业不错，是心理医生，加上方池公开的那套择偶标准，黑长直，身高1.67米，带虎牙，清纯挂。情敌的形象开始在连笑的脑中清晰起来。连笑双手插兜，开始审视起电梯壁中倒映出的自己。他好像除了能比那女的漂亮、身材好之外，没什么能赢过对方。这么想着，他却忽地一愣，只因他忽然摸到了自己兜里的那把钥匙，他竟把齐楚家的钥匙给带了出来。此时的电梯正叮的一声停在一楼，眼见电梯门就要开了，连笑赶紧重按17楼。电梯就这么闹着玩似的上上下下，连笑将这把钥匙悬在眼前晃了晃，特别不甘心地承认那女的肯定比他聪明。连笑就这么再次来到了齐楚家门外，开了门，原本打算把钥匙搁在门边的鞋柜上就走，正准备往鞋柜上一放，脚步却生生停了。此时放眼望去，沙发上空空如也，哪有齐楚的身影？连笑还没从眼前的空空如也中反应过来，就听不知哪处传来哐当一声，似乎是摔倒的声音。这齐楚喝醉以后，怎么比他喝醉还要麻烦？当然，只有连笑这么以为。虽然觉得麻烦，但连笑还是循着声音进了屋，很快依着那潺潺水声，来到了浴室门外。浴室里没亮灯，齐楚这是打算摸黑洗澡，结果摔了。
1: 连笑透过客厅里透过来的光线，依稀勾勒出了一个摔倒在浴缸边的身影，不免叹着气开灯。灯光乍亮的那一刻，连笑生生吓掉了手中的钥匙。齐楚半趴在浴缸边上，手上割了几刀，伤口就这么泡在正蓄着水的浴缸里。连笑经历在原地不知多久，被吓没了的思绪才一点点的回来。谭霄只说过齐楚喝醉之后会吐真言，可压根没提过他喝醉之后还爱自残呢。连笑蓦地醒过神来，冲过去就把齐楚的胳膊从水里捞了出来。幸好齐楚划伤的只是手背而不是胳腕。连笑拍拍齐楚的脸，齐楚那半醉半醒的样子叫连笑分辨不出齐楚听不听得清自己的话。
0: 喂喂，
1: 齐楚睁开眼睛，神思凄迷，对不了焦似的，但好歹

0: 睁眼了。连笑长舒一口气，却忍不住骂道：
1: 你疯了你！
0: 齐楚却分明和连笑不在一个频道上，啜泣着让人辨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1: 没人懂我，没有人，我难受。
0: 连笑凑近了，好歹是听清了这最后一句，既无奈又可气。
1: 你往自己身上划口子能不难受吗？
0: 为了打听点情敌的消息，忙活了一晚上，连笑总觉得有些得不偿失。只是他嘴上虽然骂骂咧咧，人却依旧满屋子翻箱倒柜地找医药箱。连笑好不容易在茶几底下的抽屉里找到了医药箱，正要抱着医药箱往卧室走，搁在茶几上的齐楚的手机又震了，依旧是之前那个陌生号码。连笑犹豫片刻，这回终于接了。眼下这个烂摊子就交给齐楚的父亲去管吧，这都凌晨三点了，他一早还得去公司确定下期新品的最后一组样衣，赶着下周飞机飞往巴黎拍摄。连笑接起电话，毕恭毕敬地说了句：
1: 伯父你好。
0: 那边半晌没回音，连笑又试探性地问候了一句：
1: 伯父。
2: 你谁啊？
0: 回答他的竟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连笑傻眼，之前的短信里这人明明自称是齐楚的老子。连笑不禁厉声反问道：
1: 你又是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周后，在飞往巴黎的航班上，连笑什么都没提，反倒是齐楚率先提到了他醉酒的那晚。齐楚从当晚一起吃夜宵的人嘴里得知了是连笑送他回的家，自然也就猜到连笑那晚看见他在浴室里干的那些好事了。毕竟齐楚之后醒来发现自己的手已被包扎完好，只是齐楚未曾想过会是连笑帮他包扎的。
1: 谢谢。
0: 齐楚对着邻座连笑说。连笑微微一蹙眉，似乎不太明白他为何莫名其妙的致谢。齐楚当着连笑的面抬了抬那还贴着创可贴的手背，连笑这才恍然一悟，只回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其实连笑笑而不答另有其因，那晚替齐楚包扎的并不是他，而是宋然。那晚自称是齐楚老子的人也正是宋然。如今的连笑只是在如法炮制着廖一涵曾经对他做的那些事。廖一涵当时为了韩一撮合他和周子山，如今他为了 DL 也不得不为宋然大开方便之门。连笑借着空姐开始派餐的空档，不禁偷瞄一眼一旁的齐楚。若是齐楚知道连笑已为他安排好了一场与宋然的巴黎偶遇，甚至为了制造齐楚与宋然独处的机会，会在齐楚随团队离开巴黎之前故意弄丢他的护照。
2: DR 的客户群体一直被定位为大学至轻熟这一年龄段的青年女性，虽然连笑一直不认老，但是显然如今的齐楚更具这个年龄的代表性。同类型的店铺一向以价格和款式取胜，质量说白了就是穿一两届的质量。 DL 之前也是如此，但这次连笑决定来一场实实在

0: 赛的口碑营销，价格、款式和质量一起抓，同时备足现货，缩短预售期。这种做法简直与所有网红店的经营模式背道而驰。毕竟网红店遵循的一向是质量不好不差，只够穿一季，不然会影响下一期新品的销量。同样，预售期是必须有的，毕竟网红店的质量常会导致极高的退货率，延长预售期其实就是为了把库存压力转嫁给买家。联校新请的产品总监并不赞成，只指出问题，这期我们估计会赔本，并尽责地丢给联校一堆数据表格佐证他的说法。但联校决定搏一把，他既没有数据佐证，也没有成功潜力可借鉴，只凭一句我就当白捡了8000万，亏完再说。所有人都知道他退出韩一时得了8000万，但以他这任性的架势，这8000万恐怕真撑不了多久。产品总监虽然照联校说的办了，私底下却开始叫联校昏君。联校当时也没有表面上表现的那么无所谓，不然也不会亲自带着戚楚来巴黎拍摄。他甚至还暗搓搓地把戚楚给卖了。
1: 他们会在巴黎待一个星期，拍50套春装新品，宋然正好会来巴黎拍写真。哪是正好啊，不过是知道了齐楚的行程之后，宋然把他原本推掉的写真又接了，还指定要到巴黎旅拍。反正宋然也不担心被人诟病耍大牌，要求随便提。联校早已为齐楚留好了与宋然偶遇的时机，交换条件则是齐楚发到微博上的拍摄花絮，宋然会不小心手滑点赞。宋然的微博2000多万粉丝，他这手滑一点赞，就算5分钟后取消，也够齐楚免费上个头条了。到巴黎的第二天，时差还没倒过来，联校就带着一车人来到香街取景。这几年欧洲挺乱的，替他们开车的是租车行的本地人，一直提醒他们小心财物。香街一带很多吉普赛小偷专挑中国人下手，他们这一行人为了拍照，一身行头招摇的不行，拿来配衣服的大牌包就一箱，还得专门留个摄影助理看包。一行人一路去了香街几个招牌取景地，联校坐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对街正在指定拍姿势的齐楚。不得不承认，齐楚那身段只是站在街边斜倚着墙，亦是一道风景，天生带点冷色调。这张老天爷赏饭吃的脸，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何至于要自残？不知为何，联校脑中突然冒出方池的模样。
0: 齐楚喝醉那晚，宋然赶到齐楚家之前，联校一直没走，怕这个醉鬼又趁人不在玩自残。联校当时简单给齐楚包扎了一下伤口之后，就在齐楚的一居室里瞎晃。照片墙上都是齐楚拍的风景照，有时是昏暗一隅的一道光，有时是一只猫，甚至哈哈 哈都有入镜。联校当时很好奇，齐楚怎么就能把哈哈 哈的那双猫眼拍得如此忧郁呢？照片墙中唯一的人像则是个背影，是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脚边跟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流浪猫。那男人稍稍低头，正看着脚边的那只小家伙。若不是那只流浪猫的断尾位置和哈哈 哈一模一样，连笑压根儿就认不出照片中如此瘦骨嶙峋的小家伙会是如今重达10几斤的胖子。连笑记得当时自己忍不住跟齐楚说道，
1: 如果我和你一样大，绝对选宋然不选方池，小狼狗不要，非要喜欢个得不到的。
0: 齐楚依旧醉醺醺的， 压根没听出这个女人字里行间的那点醋意。
2: 只有她懂我。
0: 这姑娘还真是认死理儿，连想和她杠上了。
1: 那你怎么就确定宋然不懂？
0: 齐楚却摇了摇头，悠悠看着手背上的伤口，想哭又想笑。
2: 你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啊，不会知道我们有多痛苦。所以方池也经历过这些，所以齐楚才觉得只有方池能懂他。连笑不敢想象，索性逼自己忘掉一切不愉快，领了领神，再度看向窗外。此时的齐楚已经拍完了一组照片，正准备过马路回到车里转场去下一个地方，可惜下一个场地已经被人抢先占了。对方的阵仗可比连笑这边大多了，似乎也是来取景拍照的，还专门在一旁搭了棚，跟装师、服装师都在棚底下候着。拍摄区外则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能在巴黎见到这么多亚洲面孔，连笑这边的人却没有惊喜，只有诧异。如此人满为患，齐楚压根儿拍不了照，急得齐楚这边的摄影师在夹缝中试拍，效果却不理想。周围的无关人员太多了，拍出来的画面根本不能用。轮到连笑出场了，下车直奔齐楚。什么情况？齐楚扭头看了眼不远处那一圈围观群众，耸了耸肩。这时却听那围观群众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声此起彼伏的尖叫。啊，宋然！
1: 齐楚顿时傻眼，连笑也配合的傻了眼，心里却在暗自感叹，他只是把齐楚今天的行程告诉了宋然，宋然就整出这么大一阵仗，会玩。
0: 不等连笑收起傻眼的表情，那群围观群众里又起了骚动。宋然拍摄结束准备转场，在助理和保镖的簇拥下试图走向另一边的停车区，粉丝一路尖叫尾随，不仅吓得不明真相的当地人绕道走，宋然也顿时举步维艰。齐楚站的位置最先被殃及，粉丝们争先恐后地追随偶像，齐楚想往后躲，连笑哪肯，直接把齐楚往前挤，一边挤一边冲着那些无辜的粉丝嚷嚷：
2: 别挤呀、啊、别挤呀、啊！”
0: 其实挤得最欢的就属嘴里一直喊着别挤的连笑。连笑的身高在这帮小粉丝里格外有优势，可依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齐楚从最边缘挤到了最中心，成败就在此一举了。连笑一鼓作气使尽全身力气把齐楚猛地一推，齐楚险些被推倒在地，却突然被一有力的臂弯牢牢一揽，他直接摔进宋然怀中。这就是宋然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出的桥段，果真是一流流量、三流演技以及不入流的编剧能力，恶俗。连笑心中虽暗存，但不妨碍他依旧看得津津有味。不过随即连笑就决定收回三流演技这一评价。宋然在对上齐楚目光的当下，脸上闪过的那丝诧异简直是殿堂级的演技。
1: 连笑不禁要感叹，如果宋然能把这等演技用在工作中，也不会被群嘲演技差了。为避免齐楚被粉丝认出，宋然不由分说地脱下风衣披在他身上，冲破人群上了保姆车绝尘而去，压根儿没给齐楚拒绝的时间。摄影师全程看得一头雾水。
3: 连总，这什么情况？
1: 连笑的反应却令摄影师更加一头雾水，店铺模特就这么被劫走，这位老板却半点不着急，反而跟看戏似的目送着那辆保姆车自眼前驶过，笑盈盈地对摄影师说：收工。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的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凭借出色的能力成为了网红孵化公司的核心骨干，实现了自我价值。《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39集。
4: 一周时间，拍摄任务圆满完成，团队里所有人的休息时间则基本都耗在了八卦上。相比之下，连笑却出奇的沉得住气。
5: 哎，宋然竟然住在隔壁酒店，他的粉丝一直在楼下守着。
4: 他还知道他就住在0501正对齐楚的窗户。当然，连笑只是心里想想，实则当即一个冷眼过去，就让刚跃跃欲试的八卦起来的摄影助理兼美工默默收了声，继续埋手修图去了。
6: 齐楚今天拍摄结束之后回了酒店，就再也没出房间，会不会是……
4: 晚餐时不见齐楚踪影的化妆师说到一半便意有所指的一顿，以至于一桌人都暧昧地笑了起来。
3: 齐楚这回不和团队一起吃饭，只是故意落单出去拍夜景去了。不过齐楚事先可是用团队的电脑查的路线，齐楚前脚刚查完，连笑后脚就把他查的路线全部截了下来，转手就发给了宋然。至于今晚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就不在连笑的可控范围之内了。看来这一晚还真的发生了点什么，不然宋然手滑点赞了齐楚的微博之后，也不会按照之前和连笑商量好的过五分钟就取消赞，而是一直留到了第二天。小小的一个赞，微博彻底炸了，齐楚就这么上了热搜第一，粉丝激增。
4: 回国前夜，当助理神情慌张地告知大家齐楚的护照丢了时，正在收拾行李的连笑第一个惊得站起。
5: 什么？
4: 表演之浮夸吓得助理直接一愣。好在大伙儿都没时间觉察出异常来，赶紧帮忙找齐楚的护照。可所有行李都翻了一遍，齐楚更是就差把自己的行李箱砸开检查了，却依旧不见护照的踪影，看来是真丢了。隔天的飞机，齐楚是注定赶不上了。报案需要半天，去领事馆办旅行证预约又需要两天，国内双休日不办公和国内取得联系申请确认身份得再等两天，巴黎周一不办公得再等一天，国内接到申请后再处理又需要两天。这么算下来，齐楚补办到旅行证最快都要一周。所有人都赶着回国准备下一期的上新，连笑只能把团队多出的现金和自己的信用卡留给了齐楚。虽然明知有宋然在，齐楚哪会需要这些，连笑依旧演戏演到底。有事随时打我电话。
3: 连笑看似有多不放心齐楚一个人待在巴黎，隔天搬行李离开酒店赶赴机场时就有多火急火燎，中午的航班恨不得清晨就走了。连笑走得如此之急，美其名曰是要早点去机场办退税，

0: 回在巴黎买的东西明明不及他之前出国时买的一半多。之前连笑每次出国拍新品都是主持玩乐顺便工作，如今却正好相反，他这次实在到得太早，早到距离可以办理退税还有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行人正好在机场补吃个早餐，摄影师对齐楚似乎有那么点意思，吃早餐时还在叹
1: 他一个人应该没事吧，要不是我回国还有工作，就改签留下来陪他了。
0: 就摄影师这三分长相，齐楚估计宁愿自己待着。连笑趁早让他断了念头，
2: 放心吧，素然会
1: 什么
2: 啊？我去个洗手间啊。
0: 说完起身就走，一边走一边顺着胸脯庆幸差点说漏嘴。连笑去了个洗手间回来，一行人也差不多吃完了，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正好，
2: 走吧，办退税去。
0: 一行人依言起身，纷纷开始推着各自的行李车。连笑方才去洗手间时，行李车就留在原地，此刻正要推着往前走，脚步却突然一停，跟在他身后推车的摄影师就这么撞着了他的脚后跟。连笑当即嗷了一声，摄影师顿时一慌，眼看连笑皱着眉回过头来看自己，摄影师还以为连笑要责备，刚要道歉，却听连笑语气慌乱地问道，
2: 我手包呢？
0: 他的手包原本搁在行李车的前筐中，如今前筐却空空如也。半小时后，助理陪着连笑在监控室里调监控，这才清楚了前因后果。所有人边吃早餐边聊天时，他的手包被一个白人男子顺手牵羊摸走了。
3: 报案需要半天，去领事馆办旅行证预约又需要两天，国内双休日不办公和国内取得联系申请确认身份得再等两天，巴黎周一不办公得再等一天，国内接到申请后再处理又需要两天。这些信息原本是连笑替齐楚查的，如今反倒成替他自己查的了。众人和连笑在安检外道别时，助理见连笑一脸苦相，便安慰道，
2: 哎呀，幸好我们把所有的现金都留给了齐楚，那些现金应该够你俩花了。
3: 连笑强颜欢笑，心在滴血，他怎么可能去找齐楚？他肯，宋然也不会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怎样才能既不打扰齐楚与宋然的二人世界，又让自己好好度过这七天？在自己身上没护照、没现金、没有信用卡的前提下，团队的人大概都以为连笑回了小巴黎之后会立即去找齐楚，齐楚身上有现金也有信用卡，二人正好可以共用。连笑怎么敢让齐楚知道自己没有走成？宋然不得杀了他这电灯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连笑就这么想到了宋然，自然也想到了办法，顿时一扫脸上的阴霾，推着行李箱赶紧从航站楼出来，一边四下张望着寻找出租车，一边给宋然发信息。宋然一来不会亏待他这个红娘，二来更不希望他落魄到要去找齐楚，当即差使了助理要来给连笑送钱。连笑就这么心安理得地坐着霸王车，让宋然的助理去酒店开好房等自己。上周没舍得住的这家酒店，这周他必须得好好醉生梦死一下，不然都不足以慰藉如此凄惨的自己。宋然的助理帮连笑开好了套房，连笑直接拎包入住，环顾了一下豪华的内饰，接下来的一周就算天天让他宅在这儿， 也乐意。可是当天晚上，连笑就不这么想了。一个人实在是太无聊了，看电视又听不懂法语，想找个人聊聊天打发时间，又和国内有时差。叫瓶好酒打算灌醉自己，又怕自己喝醉以后没人看着，会去骚扰其他住户。他可不想背上什么跨国骚扰的案底。
3: 这个深夜，连笑躺在天鹅绒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看着已经回到国内的同事在朋友圈发的照片，以及照片下各种共同好友热情的回复，凄楚的滋味瞬间又回来了。连笑腾地从沙发上坐起，很快熬好造型，准备拍张照片发朋友圈，不刷存在感都对不起这么贵的酒店。按惯例拍好照开始修图，一张让人羡慕嫉妒恨的照片即将新鲜出炉的那刻，连笑正推着瘦脸键的手却是一顿。愣了片刻后，连笑突然改了主意，从沙发上站起来，开始赤着脚在房间里到处转，到处试拍，只为拍出一张看着很惨的照片。他已经想好要往朋友圈里发什么了，异国流浪的丢护照少女卖惨照。他长得不够少女，这点还能靠修图挽救，但在这奢华的不像话的套房里，实在是找不出任何足以表现少女惨境的背景。连笑试了半天，没有一张满意的。逼他出绝招是不是？连笑一咬牙，索性换了身单衣，直接推着行李箱出了门。
0: 在大堂里遇到的服务生还以为这位女士要半夜退房，走上前来打算帮连笑把行李推到前台，连笑却嗖的一下从服务生面前飞驰而过，着急忙慌地朝大门走去。连笑哪里是要退房啊，一路推着行李箱径直出了酒店，很快来到街边。萧索的夜风一吹，终于有了那么点儿异国流浪的味道。连笑坐在行李箱上，熬好造型，找好角度，咔嚓一张异国街头流浪的少女照当即速成。寒风当道，终于发完朋友圈的连笑飒飒而归，当着全程没摸出头绪的服务生的面，得意洋洋地推着行李箱回房间。连笑这张照片特意屏蔽了同事，如果可以，他其实更想直接艾特方池，让方池知道自己现在过得有多惨。
3: 方池之前能为他特地从香港飞回上海，虽然结果不太理想，如今应该也能为了他飞一趟巴黎吧。他和方池没闹掰那会儿，除了计划跨年的香港行，还计划了春节来欧洲玩。那会儿他和方池的申根签证就提前办好了，虽然最后计划成了泡影，现在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起码方池现在有现成的签证飞巴黎。
0: 果然朋友圈一发出去，回复多到连笑都看不过来，就连宋然都回了条，你不是住进酒店了吗？怎么沦到街头了？连笑没有回，抱着手机等，就不信某人看不到。等啊等，等到了谭潇幸灾乐祸的语音，
5: 你也太倒霉了吧。
0: 嘴挺损，发给自己的安慰红包倒是挺大的。连笑收了红包，消息没回，继续抱着手机等。来电铃声突然响起，连笑一惊，一看是来自国内的陌生号码，连笑立即一蹦三尺高，赶紧接听，却在成功接通的前一瞬猛地打住，一个箭步冲到窗边，一边开窗任由夜风刮进，一边接通道：“
2: 喂。”
0: 果然电话那头听见了风声裹挟下他那欲哭无泪的嗓音，颇为担心道：“
5: 你还在大街上？”
0: 连笑一愣，愣了三秒钟，悻悻然关上窗，垂头丧气地坐回沙发。
2: 哦，妈，
5: 你怎么换电话号码了？

0: 话号码都换半年了，你也没……
1: 连笑和母亲基本每年只在过春节时见一次，母女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矛盾，可就是不怎么亲近。连笑的母亲一向是个女强人，两任丈夫和自己都是女强男弱的组合，只不过第一任丈夫靠揍孩子发泄，第二任丈夫则看开得多，心安理得地靠着老婆。这就是连笑的生父和继父。连笑呢，偏偏谁也不像，既不像母亲那样要强，也不像生父那样扭曲。真要论像谁，连笑还挺像自己继父的，心安理得地靠着别人。
2: 你现在在哪儿？连建平就住在巴黎，我让他开车去接你。
1: 母亲说，自从连建平移民再婚，连笑跟这个爸爸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他这个爸爸在外人眼里的形象一向很好，亲戚朋友听说他一度把孩子揍到住院，时至今日还有人不相信。亲戚要么不信，要么就统一口径说他这个爸爸其实也是身不由己，移民之后去看了心理医生，臭毛病再也没犯过，让自己别再记恨。
0: 连笑表面硬着，刚过去不久的春节，亲戚们和连建平视频时还非得拉上他，父女俩隔着屏幕逢场作戏，亲戚还直夸连笑长大了，懂事了。如果不是连笑这些亲戚常年做外贸，能帮他搭上那几个做国际品牌贴牌生意的大厂，连笑这个春节都没打算要回老家。拳脚不曾落到他们身上，他们自然不疼，连母亲现在都觉得连笑已经不计前嫌了。连笑忙说，不用了。母亲估计连笑只是在客气。
2: 我已经跟你爸说好了，他也很想见见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0: 连笑暗自发誓，以后再也不撒谎了。一张精心设计好的照片，想引的人没引来，最不想见的人却见着了。
1: 直到坐进连建平的车里，连笑都还没有调试出合适的表情来面对这个他十几年未见过面的至亲。连笑坐在后座，腰杆挺得直，看似两耳不闻窗外事，实则一直透过后视镜看着连建平把他的行李搬进休旅车的后备箱后，绕回驾驶座。连笑下意识地握着拳。连建平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连笑嗖地收回了视线，低头玩手机。连建平看了一眼这个宁愿坐后座也不坐副驾驶座的女儿，也没说什么，发动车子。大概母亲也和那些亲戚一样，觉得能帮助修复父女关系是善事一桩。连建平似乎也挺乐意的，却没有人问连笑乐不乐意。似乎是为了让他放心，连建平突然莫名说了一句，
3: 你许阿姨也在家，做好饭等我们了。
1: 连笑撇了撇嘴没应，他才不关心连建平的续弦姓什么，他现在只关心最快几天他能拿到旅行证回国。
0: 回连家前，连建平陪着连笑跑了趟领事馆。同天下午，宋然会陪齐楚去领事馆报失护照，连笑只能错开时间早上去。领事馆内基本都是中国脸孔，连笑心急火燎，对方说，
1: 这个我们不能保证，要是国内的处理进度而定。连建平住在紧挨着小巴黎的第92省，离开领事馆回到家正好赶上吃午饭。连笑怄了一肚子的气，到了这个全然陌生的家里，见到全然陌生的许阿姨，僵硬地点了点头，就跟着帮她把行李提上楼的连建平上楼去了。连建平把行李放进客房，一边出房间一边说道，
3: 行了，下楼吃午饭吧。
1: 回答他的却只是砰的关门声。连建平一脚刚踏出客房，

0: 上连笑，就反手关上了门，落了锁。
1: 连笑靠在门上，脑子有短暂的空白。门内外皆沉寂片刻，随即才传来连建平下楼的声音。看来连建平在门外待了片刻，大概想对门内的连笑说些什么，但终究欲言又止，只能离开。保养得再好的老房子，上下楼梯时发出的吱呀声依旧暴露了他的年代。连建平也老了，两鬓虽不见白发，提行李上楼时却不那么利索，和连笑记忆起令他恐慌的父亲形象早已大相径庭。许阿姨也全然不似自己的母亲，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掰着指头算算，还有六天，连笑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六天里要如何与屋子里的人相处。既然想不出相处之道，连笑索性躲着，每天一早就回小巴黎去领事馆报道。他删除了朋友圈里的那张照片，不再幻想什么英雄救美，一切靠自己。母亲破天荒地按照一天三通的频率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所有人都觉得时间能够抚平隔阂，都在期待大团圆的结局。连笑终于是怂了，既然表面上的安稳能令所有人开心，那他就演吧，反正只需要再演几天，他就能拍拍屁股走人了。除了每天一早跑领事馆，连笑其余时间基本宅在客房里和国内连线处理工作。
0: 上心在即，齐楚捆绑着宋然，这颗炸弹会是一炮打响还是一炮炸沉，结果很快就能揭晓。以微博为主的社交平台的宣传铺得很大，一边顾宣传，一边还得清理黑粉。第二公关部的员工基本上一个顶两个时，连笑还得远程把控产品和运营，统计加购量和收藏量，以调整给工厂的订单量。第二如今合作的工厂虽然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厂，但第一次合作，连笑也丝毫不敢马虎。大工厂技术好，产能大，但一笔订单就是3000件起跳，不接受低于3000件的追单。如果前期加购量和最后的成交量差距太大，连笑要么压货太多，要么提前售罄不够卖。无论哪种状况，都是致命的打击，而这些又全是不可控的，只能看他自己的运气了。但是显然，连笑进来的运气并不怎么好。第三天，连笑照常一早出门叫车去领事馆，上车都一刻钟了，宋然却突然打电话给他说，齐楚一早也去了领事馆，让他务必避开。齐楚的救助站被人恶意找茬，齐楚认定是宋然的毒伪粉干的，待不住了，急着回国。
1: 你不是说你3天就能搞定一个女人吗？怎么既搞不定齐楚，又搞不定粉丝啊？
0: 连笑原本打算上午去完领事馆，下午赶回来盯国内的上新，这下计划全打乱了。可惜还得巴结宋然，连抱怨都得抱怨得像句玩笑话。如果虚伪也算一种成长的话，那连笑是真的成长了。宋然一90后还偏故作老成老干部似的长吁短叹，
2: 现在的女人一个比一个火，力不从心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就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秀，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也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月亮没有硬劝，而是趁着火把节摆成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这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那些事儿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7: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8: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你妈是你的生人，
7: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9: 哥，回家。
7: 外头的石姑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9: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7: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

0: 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浩自己想办法。
1: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2: 哎呦，你好，滚老板，
3: 辛苦了，辛苦了。
1: 行，你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2: 行啊，那你先忙。
0: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4: 月亮男消息有没有？
5: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0: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6: 别走不可，
7: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6: 哪样不甘心？
7: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6: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7: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6: 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修，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0: 而这一次，青浩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7: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浩，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6: 你怎么敢的呀？
7: 啊？
6: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7: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0: 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
6: 曾经口袋梦，
0: 日子一天天过去，青浩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7: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2: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

0: 往我这儿跑。
1: 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
0: 啊，
1: 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0: 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2: 对
0: 对，
2: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1: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0: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3: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
0: 啊，
3: 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1: 来家里玩。
0: 对。
3: 来家里玩好记吗？
0: 好记，
3: 咋了？
0: 这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2: 哎，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4: 新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5: 就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有点不是太了解，
6: 因为您是陕西人。
5: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时候凹出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
6: 二十八道过来，
5: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村里酒吧都有，
6: 对，没错，
5: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九十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像这些，现在是很有感触。
6: 是，
4: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7: 经理，
8: 好的，再见。
7: 哎，经理，那个，
8: 哎，先生你好。
7: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8: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7: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8: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7: 这不可能。
8: 真是这样的，先生。
7: 你再查查。哎，你帮忙查查。
4: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9: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0: 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1: 嗯，
13: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4: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7: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9: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7: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9: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7: 我想，但是我
9: 这个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我报名。
5: 胡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6: 太好了，
4: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6: 我支持你。
4: 嗯。
5: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6: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7: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8: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7: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6: 嗯，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8: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7: 对哦，
6: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7: 锦绣乌江。秀美无盟。
8: 嗯，好像都不太好。
6: 村村有超模。
8: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7: 对哦，
8: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7: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8: 对，
6: 这个行
7: 好。
6: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8: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6: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5: 麻绣梅和龙凤壁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4: 月亮，
8: 哎，
4: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8: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4: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8: 不来了。
4: 哎呀，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8: 哦，
9: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8: 嗯，为哪个？
9: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4: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8: 嗯，
9: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
8: 哎，
9: 这活动也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8: 对，
9: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吗？
4: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8: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9: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这都是什么
7: 送是什么小东西啊？
4: 哎呀，
7: 带什么东西？
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9: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8: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轮到饭吃吗？
7: 就是。
5: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俗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

0: 胡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马清蒿借了无人机。
1: 胡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秦豪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张国英哥，你又不懂了吧？秦豪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
1: 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的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我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我看，
1: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
2: 哎，小老头，你真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胡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3: 是的，
2: 小六在这里，他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0: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4: 3、2、1。
5: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下，
2: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0: 蒙咋回来了？
1: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2: 高高的吴蒙山，美丽的水溪边，
3: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马庆浩的生活就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4: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5: 对，
4: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5: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所以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是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的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3: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顺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6: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7: 他能送我什么？
6: 爸。
8: 叔。
7: 什么叔？滚！
8: 好嘞。
7: 你放开！走走走，滚！
8: 我先
7: 不
8: 聊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6: 爸，
7: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6: 你咋个来了？
7: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你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6: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青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7: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
9: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啊。
6: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7: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6: 我不回去。
7: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10: 36×18等于，
1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0: 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

0: 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4: 好了，
5: 我爸昨天来真的。
4: 没事，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5: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4: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等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要不试试？
3: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6: 哥，你来了呀！
7: 啊啊啊！妈来了，
4: 怎么来了？来，
6: 坐坐，
4: 上我上喝茶去。
6: 坐。
4: 哎，
6: 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8: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4: 给我爸。再坐会儿。
6: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慢点啊！
7: 再来啊！
6: 什么呀？
4: 不知道，说给我爸。
6: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
9: 老妈子！耍我呢！
3: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10: 你来干什么呀？
11: 爸爸，
10: 还得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11: 我也没事。
8: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6: 哎呀，不用，
10: 道什么歉？
6: 过去，
10: 你早干什么来着？
11: 闭嘴！你
10: 说，
11: 说，
10: 不，这是道歉吗？
11: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10: 不是，你那个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11: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10: 少来这个，你会有心吗？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3: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村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我们聊了悬崖村的村秀，月亮借助火把节的热闹，让邻村从凭什么帮你变成了我也想来。说到底，信任不是劝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在重庆的公滩古镇也能找到印证。这座藏在乌江边的小镇，几百年前靠盐运起家。你想想，那时候可没有高速公路，川盐要进贵州全靠这条水路。南来北往的商人、船工、背夫挤在码头边，货一卸，人也就住下了。于是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了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手艺、不同的吃法，就这么的在公滩长出了自己的模样。后来水运没了，公滩也就渐渐沉寂了，仿佛被时光遗忘。这些年乡村旅游热了，公滩又被重新发现，但它的开发没有盲目跟风，而是选择挖掘自己的历史根脉，比如修复老码头，让盐运的故事被看见，扶持老手艺人，让快要失传的技艺有人接着看，把当年的盐商老宅改成民宿，让游客住进有故事的房子。这些年我们都明显感觉到乡村文旅

0: 来越火。细想想，是活在流量，活在打卡，还是活在网红同款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公摊的故事，光有流量还不够，得有自己的魂。
1: 公摊，一座地处乌江沿岸的偏远小镇，一次意外却让巨大的商机出人意料地降临到了这里。数百年来，繁忙的盐业贸易让四方而来的人们与多元文化汇集于此，最终形成今天公摊独特的建筑景观与生活传统。
2: 来吃哦！
1: 公摊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众多古镇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每逢节日，公摊古镇上空就会响起密集的鼓点。戏台上正在上演的是公摊土家族原住民的传统戏曲洋戏。这种略显神秘的地方曲种，相传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经过后世的不断演变，洋戏的祭祀仪式已经消失，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曲牌。但如果你是陕西人，一定会对这种异乡的曲种感到一丝熟悉。洋戏曲目中高亢的唱腔与陕西的秦腔竟然极其相似。
3: 那些陕西的商人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去听他自己的乡音，这个戏曲就是他们自己带过来的秦腔。这边的洋戏呢，他也会有一些吼的一些借鉴，其实这种融合是很自然而然的状态。
1: 明清两代，陕西商帮开始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开采，并在川盐出蜀的通道上进行盐业贸易。而陕西文化元素出现在公摊，正是因为古镇就是这条盐运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公摊镇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的武陵山区，与贵州隔江相望。西南地区连绵的群山和漫长的雨季，使川渝两地与贵州陆路交通极其艰难。于是古镇前的乌江便成为川盐进入贵州的黄金水道。年过九旬的杨兴明是公摊古镇在世的最后一位纤夫，只要身体还允许，他总会慢慢地在公摊老街走一走。虽然时过境迁，但古镇存放食盐的仓库、纤夫使用过的纤绳等历史印记，依然能让杨兴明回忆起过去的时光。
4: 八几年前老庄的这些什么今年用的。
1: 年少时的杨兴明和公摊的数千名纤夫，每天都要跋涉在乌江两岸，将近千条盐船平安送抵公摊码头。
4: 到外头做好好的学习上课，把那少的眼睛不一合，就要赚得眼亮，活得眼亮。
1: 今天大型船只在古镇前的乌江通行无阻，出来公摊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往来的船只以前需要纤夫的帮助才能在开阔的江面上安全靠岸。实际上，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古镇前的乌江疏浚之前，这里还是乱石林立，暗礁密布。在公摊背靠的凤凰山上，我们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段如刀削般的巨大切面。这种独特的痕迹形成于四百年前明代的一次山体垮塌，滚落的巨石彻底堵塞了乌江航道，于是来自四川犍为

自贡的盐船从涪陵口岸进入乌江，逆流而上抵达公滩后，必须先由下码头卸货，穿过古镇，到达上码头后，再转水路才能到达贵州思南，或者经陆路转运至湖南等地。盐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必要元素。对于历史上缺盐的云贵高原，四川的井盐是当地极其依赖的重要资源。凤凰山这次意外的地质运动，使公滩古镇一跃成为川盐古道上最重要的盐业贸易和货物集散地之一。乌江航道疏浚后，今天的公滩已经难以见到昔日繁忙盐运的盛况，但只要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发现那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由于地处山区，背篓就成为公滩的背夫们穿行上下码头之间运输盐袋最便捷的方式。数百年前，身负重达200斤盐袋的背夫也和今天的冉茂秋一样，手握木质的打杵，行走在古镇高低起伏的石板路上。面对陡峭的地形，冉茂秋不时需要利用手中的打杵作为支撑，在沿途休息。久而久之，沉重的盐袋经由打杵，便在青石板上压出了深深的孔洞。这些在古镇老街上随处可见的杵眼，就是公滩昔日繁忙盐运的生动注脚。

0: 滩人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凌晨四点，冉国华的早餐店准时开张。他把浸泡一晚的绿豆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后，研磨成细腻的米浆，再通过漏斗一圈一圈均匀地把米浆浇入涂满菜油的铁锅里，大火焖制约半分钟，一锅绿豆粉就做好了。由于古镇气候潮湿，清热解暑的绿豆粉长久以来都是公摊土家族人最喜爱的日常饮食之一。
1: 来吃哦。
0: 但相比于其他土家族聚居地，这里的绿豆粉多了一道用猪肉末大火炒制的臊子浇头。
2: 它呈现出那个臊子的浇头，就是陕西臊子面的一个雏形，然后又经过当地的一些饮食的一个融合之后，形成了独有的一个饮食习惯。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不好看。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夏天适当吃点苦味是有好处的，但是也要会挑选好的食材。另外，哪些苦的食物是不能吃的呢？
9: 这夏天一到啊，一大批的各类新鲜瓜果蔬菜就上市了，吸引了不少的朋友选购。但是有一些看似清脆爽口的瓜类蔬菜，却偏偏藏着毒素，尤其是有苦味的瓜，吃了很容易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甚至会中毒身亡。而且每年夏天呢，都有人中招。葫芦科的瓜类蔬菜，在发苦的情况下就要慎重了。在日常的餐桌上，比较常见的葫芦科的植物是丝瓜、瓠子、葫芦、甜瓜等。想不到的是呢，它们在特殊的条件下会产生一种发苦的有毒物质葫芦素。研究表明啊，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种，它是高毒性物质，它在人体内产生较强的细胞毒性，造成上吐下泻、消化道出血、肝肾功能损害、毛发脱落等症状，严重的呢会致死。我们来说丝瓜，正常的丝瓜带有一丝淡淡的甜味儿。如果你发现丝瓜有苦味儿，最好就不要继续吃了，否则会中毒。

四川呢有一家人，他们用丝瓜炖鸡汤，虽然他们发现丝瓜有苦味，但是并没有扔掉。吃完了以后呢，一家三口陆续的都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赶紧送往医院抢救。医院化验的结果显示呢，这家人的呕吐物、排泄物中均含有碱糖代生物碱，这种毒素源自苦丝瓜。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丝瓜授粉的时候呢产生了串粉的情况，或者呢与气候异常等环境因素有关。吃到苦的丝瓜，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吐掉。护子呢，它本身含有高达 96% 的水分，而且含有维生素、钙、镁等多种营养成分，吃它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提高抵抗力。甚至啊，有人说吃苦护子可以缓解口腔溃疡，降低我们的肝火，那这样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苦护子一样容易诱发葫芦素中毒，潜伏期呢是在3到10个小时之内。苦护子和甜护子从外形上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在煮之前可以先切一小块，用舌头舔一舔，你就可以辨别它是苦还是甜了。葫芦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苦藏毒呢？就是当葫芦与其他的植物发生了杂交，种植条件不佳，运输或储存不当，不新鲜的时候，它就会变苦，并形成含有苦味物质的碱糖代毒素。即使是经过加热的处理，这种苦葫芦的毒素还是很难被破坏，不小心误食便会发生中毒，轻则头晕、腹泻、恶心，重则呢腹痛、休克、五脏受损，性命危在旦夕。甜瓜也是属于葫芦科的蔬果，有可能会出现苦味。有两种情况会令甜瓜变苦，一是呢没有完全成熟的甜瓜，二是带有残留农药的甜瓜。此外呢，甜瓜的瓜蒂性寒味苦，食用过量呢就会中毒。所以吃甜瓜的时候记得将瓜蒂切掉。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甜瓜，尤其是脾胃虚寒、胃溃疡这些人呢就要少吃。哪些有苦味的蔬果健康又有益呢？当然并不是所有有苦味的瓜都是有毒的。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些瓜果蔬菜呢，它苦反而对身体会有益处，绝对是夏日的必吃佳品。苦瓜。苦瓜的苦味主要来源于苦瓜特有的植物素苦瓜苷。正常吃呢是不用担心中毒的，而且呢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特别是维生素 C 含量尤为突出，是黄瓜的14倍。我们可以做成苦瓜汁儿，苦瓜、黄瓜各一根，接受不了苦味的话，那我们苦瓜就可以减半。苦瓜、黄瓜洗干净，苦瓜去瓤、去籽儿，切成小块，放入榨汁机里榨汁即可。那需要注意的是呢，颜色越绿、越长、越直的苦瓜，它的味道就越苦。如果不能接受太苦的味道，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挑选颜色偏淡、短小的苦瓜。刮干净苦瓜芯和白膜，苦味就会减淡很多。苦瓜它的降糖作用特别强，不建议空腹饮用苦瓜黄瓜汁，以免发生低血糖的症状。芹菜中的黄酮类物质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包括抗氧化活性还有抗癌活性等。国外已有研究证实，经常食用芹菜的人呢，体内的胆固醇的含量显著下降。
我们可以用芹菜炒香干，用豆腐干150克，芹菜75克，胡萝卜10克，盐6克，味精5克，花椒油10克，十三香5克。芹菜刮去皮丝，用刀切成细条，胡萝卜也切条。起锅上火，倒入清水，烧沸以后呢，放入芹菜条、胡萝卜条，然后呢，焯出来之后，把它放凉。将豆腐干用刀切成条状，和西芹、胡萝卜放入盆中，再加入精盐、味精、花椒油、十三香，调匀就可以装盘上桌了。芹菜叶子的营养很丰富，叶子的烟酸、维生素 B2、维生素 C 都是精的2倍多，胡萝卜素更是精的8.6倍之多。那么你下次在吃芹菜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叶子都丢了。再来说说苦味的水果，柠檬、西柚、葡萄柚等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呢，都是带点苦味的，因为它们含有一种名为柠檬苦素的物质。多项研究发现，柠檬苦素在增强免疫方面的功能是比较显著的，可以帮助肿瘤患者增强抵抗力。那么有三类人呢，是不宜吃苦的。专家在这里提醒，从总体来看，吃苦有助于养心，但是要注意用量。建议大家呢，吃苦味食物的话，一周呢2到3次就可以了，吃太多容易损伤脾胃。苦味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去吃的，有三类人群就要慎重的来选择吃苦了，比如说经期的女性，还有体质差的人，脾胃虚寒的人，建议少吃或者不吃。此外呢，像老年人还有婴幼儿，他们的脾胃功能相对较弱，就更要适量的来饮食苦味了。

0: 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薏米是个很好的祛湿食材，薏米怎样吃更有效用呢？
3: 这个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养生之计就在于怎么吃。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一部分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实际上我们都明白，要想身体好，那吃饭就要吃好。但是呢，现实环境之中啊，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现实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们每个人还都要拼搏，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碌。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中青年人，这个业务上的啊、买卖上、生意上的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们经常以损失吃饭的时间，以损失健康为代价去奋斗去拼搏啊，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说以严重的损失健康为代价去获取一些所谓的成功，我认为未免就有些过于悲壮了。这个现实情况的确如此啊，大家都忙忙碌碌要赚钱，那么我个人认为不要在赚钱的路上把健康丢了，而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在健康的路上顺便把钱赚了，这不更好吗？所以好好吃，认真的吃，科学的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食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薏米。这个薏米啊，能除湿，这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呢，为什么薏米就可以除湿呢？很多人就不明白了。实际上我在前面节目当中讲过，所谓除湿，不是薏米给你除了湿，也不是山药，也不是茯苓给你除了湿，而是给你健了脾。脾有运化水湿的功效，所以薏米它的功效是健脾祛湿。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中年以上的人脾胃都不是特别好的，所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把薏米加上，而且每天你需要的不多，50克左右，也就是一两。那么怎么做最好呢？哎，把它熬粥喝最好。不过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薏米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对癌症它有非常好的辅助治疗的功效，它也可以有效的抵抗和降低化疗的副作用。那么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啊，这个脾虚的人，你在食用薏米的时候不要拿来就用，应该把它先炒一下，这样呢减轻一下寒凉，对我们的脾虚是有好处的。这个薏米啊，它适合于很多疾病，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癌症啊，尤其是对胃癌还有子宫癌的患者尤其有益。另外像各种关节炎啊、水肿，包括很严重的脚气的患者，你喝点薏米粥对你的脚气都有非常好的好处。当然你像很多皮肤病患者也非常适合于喝薏米粥。那么薏米这么好，是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呢？那也不尽然。有一部分人，你比方说体质非常虚弱，而且排便非常困难，或者尿很少的人，那就应该少吃薏米啊，最起码不要单吃薏米。还有就是刚刚怀孕的女同志，以及正在月经期间的女同志，这个时候是不能吃薏米的。那么还有一些食材和薏米搭配起来功效也非常好，你比如薏米加红豆，薏米和红豆你一起熬粥， 它能有效的降低血糖和降低血脂。还有就是薏米萝卜粥啊，它能止咳。我们不要说一咳嗽马上就去买什么止咳糖浆啊啊，吃药打针消炎，你就喝点薏米萝卜粥那就非常好。不过这个在熬薏米萝卜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先把薏米啊泡上三四个小时啊，把这个新鲜的藕啊，把莲藕去皮和这个白萝卜呢给它切成丁，先用小火熬薏米，把薏米熬到七八成熟了，这个时候再加上藕丁和白萝卜丁，等快出锅的时候再加一点老冰糖，那它清肺止咳的效果那是杠杠的。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夏天夜尿多睡不好，可以适当

0: 吃点这个食物。
1: 俗话说，小儿叫多，老人尿多。生活中很多老人都有起夜的毛病，经常是好不容易睡下了，一会儿呢又被尿憋醒了，反反复复不得消停。但是一晚上如果起夜连续超过两次以上，那你可能就摊上大事了。有一位60多岁的朋友，他平时的时候身体很好，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最近呢没有睡好过觉，半夜总起来上厕所，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有时呢还憋不住，令他痛苦不堪。到医院去做了多项检查以后呢，医生告诉他，他这种夜尿频多其实就是肾虚所引起的，如果一直拖着会严重的影响肾脏的功能。肾脏是先天之本，主藏精，肾精足才能够身体强健，五脏六腑得以正常运行。然而许多的中老年人啊，除了有夜尿增多的情况呢，还经常会出现下面的这些症状，比如说气色越来越差，人呢也更疲劳，坐一会儿呢就会腰腿酸软，站一会儿呢就会两腿无力，头晕乏力，无法集中精力，常常失眠多梦，辗转反侧睡不着，视力记忆力也都下降，手脚冰凉，贫血，甚至呢还有脱发、耳鸣、便秘、早衰等等。那么这些症状在夏季更明显，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有以上两项以上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肾虚已经相当严重了。肾虚会引起肾脏免疫能力的降低，肾脏经络不通，代谢废物毒素就会堆积在体内，恶性循环。肾虚呢还会引发各种疾病，三高啊，心脏病啊，肺气肿，脾胃不健，慢性的支气管炎都与它有关。而肾讲究养，以平补，通过食疗来养肾是非常好的。俗话说呢，五月桑葚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桑葚性味甘寒，具有补肾补肝、生津润燥、乌发明目等功效，有人间圣果、补血果之称。成熟后的桑葚乌黑发亮，色黑入肾，所以很多古籍中补肾的方子都少不了它。在古时候呢，桑葚其实也是帝王将相们十分喜爱的水果。传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兵打到了项羽的老家彭城，却被杀了回来，无奈逃到了黄桑峪，躲进了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这时呢，刘邦老毛病犯了，头痛欲裂，腰膝酸软，大便排不出来，难受得要命。当时正值盛夏，黄桑峪里面的桑树密布，结满了桑葚。当时刘邦呢饥渴难耐，就以桑葚充饥，没过几天，头痛的毛病居然好了，大便呢也通畅了，浑身都感觉到充满了力量，所以后来刘邦重整旗鼓，成就了一番帝业。而在现代，桑葚也得到了各大专家们的认可。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中，专家就提到了4到6月的夏季刚好是桑果的季节，而中老年人常常会出现眼花、视力不佳、腰膝酸软，还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头发花白，这些均属于肝肾的亏虚，可以多吃一些桑葚。包括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的专家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桑葚富含花青素、白藜芦醇，有很好的抗氧化性，降低血脂，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对于养肾护肾、缓解肾源性的水肿都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关于桑葚的吃法呢，桑葚熬膏更妙，久储不坏。因为平常我们买桑葚呢，一般第二天就会出现这个腐烂，

的情况就不能吃了，所以把桑葚熬制成膏，既可以久放，同时呢还更有益于老年人的滋补身体。那么一般呢，我们在熬制膏药的时候呢，会添加枸杞、菊花，把它熬制成桑葚枸杞菊花膏，口感呢会更加的清甜。就拿枸杞来说，它能够补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润肺止咳，还能够辅助治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目昏多泪、还有虚劳咳嗽、消咳等症状。菊花呢，它的气味清香，味辛甘苦，归脾肝经，尤其是白菊降火解毒，能够清肝明目，效果更佳，还能够预防各种眼疾，对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都有一定的作用。桑葚、枸杞、菊花、蜂蜜、冰糖，所有的材料按照精准的配比，经过膏药师的12个小时的熬制，那么就成了桑葚枸杞菊花膏。这个呢，在网上我们是可以买得到的。那如果大家想用它来辅助治疗自己肾阴亏虚这方面的问题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有便秘的困扰吗？如果有，可以试试这几个实用的办法。
2: 最正常的生理现象，众所周知，大小便是帮助人体的代谢产物，将体内的垃圾和废物排出体外，避免身体的二次吸收，影响身体的健康。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代的不一样，人们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什么事情都要以高效率、快节奏、无误差的完成。由于人们一直忙于工作，好多人顾不上自己的身体，所以出现了很多人都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饮食规律。虽然这种生活给了人们一种充实的感觉，但是身体内的内分泌失调也紧跟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出现，比如排便就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就深受便秘的困扰，无法正常的顺畅排便。还有些人排便时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特别容易粘在马桶上，需要好几次冲厕所才能冲走。那么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或许是身体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来一起了解一下。大便前硬后软意味着什么呢？一、上火。一般来说，上火所引起的肠道湿热，肠道内的水分大量吸收蒸发，会造成便秘。便秘的发生多也与长期需要的运动不足有关，饮食结构不合理，与饮食中纤维素摄取不足、饮水少有关。建议多吃蔬菜水果，能改善由此引起的便秘。多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及润肠的食物，如粗粮、豆类、银耳、蜂蜜等。炒菜时适当增加烹调油、忌酒、浓茶、辣椒、咖啡等食品。二、体内湿气大。体内湿气过重导致便秘，严重情况下还会出现湿热型的便秘，大便就会出现前硬后软的现象。身体的湿气较重，会影响整个消化系统，使大便出现异常，体内水分排出不及时，加上湿气重，大便不宜成形，导致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多用热水泡脚，多排湿，注意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为主，少吃坚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三、饮水过少。喝水少是最容易引起便秘的原因之一，因为喝水过少，肠道内水分不足，肠道蠕动变慢，粪便在肠道内停留时间长，水分被吸收后导致粪便干结，这也就引起前硬后软的现象。建议大家平时多摄入蔬菜水果，肠道内缺少粗纤维也会引起肠道蠕动慢，形成便秘。为了防止便秘，平时要多喝温开水，保持体内有充足的水分，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粗粮的摄入量，适当运动，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可防止便秘。另外，水是身体每天所必需的物质，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不要低于1500毫升，不管有多忙，也要先喝杯水再进行工作，毕竟身体最重要。大便总是先硬后软，可以用这三招慢慢调理。一、多运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让身体素质变得更好，肠胃功能也会得到提升，从而让肠胃蠕动加快，改善便秘的情况，有效地缓解便秘症状。二、尽快健脾胃。脾胃虚弱导致的便秘就需要健脾和胃，调理人体正气。在饮食方面就可以多吃些补脾的食物和药物，如山药、芋头、红薯、糯米、黑米、黑芝麻、白扁豆等。经常熬点山药莲子小米粥，对于养护胃气有很好的帮助。三、做腹部按摩。大家可以在空闲时间按摩下自己的腹部，这样可以提高肠胃功能， 可以改善便秘情况。建议按摩带脉穴，能够帮助加快排毒，改善便秘。位于人体腹部两侧，侧卧时大概在肚脐左右各5厘米的位置。按摩方法，手握空拳，轻捶带脉穴所在的腰部两侧，力度以身体能承受为宜，坚持敲打300次左右，可缓解便秘的情况。温馨提示，平时多吃蔬菜，适量水果如香蕉、火龙果，多喝水，多运动，促进胃肠蠕动，养成天天排便的好习惯。即使没有大便，也定时去厕所蹲一下，时间久了就养成排便反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

0: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是一首经典的西北花儿民歌，由阿布东拉作词作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西北民歌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苏萍作为花儿皇后的深厚艺术功底和独特演唱风格。苏萍，妹妹的山丹花儿开，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霍东阁，徐晓明。

霍东阁，徐小明。1984年香港电视剧《霍东阁》的主题曲随剧播出后大受好评，这首歌曲传达了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霍东阁个人身上，也代表了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对于家国情怀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余文华，纤夫的爱。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起手鼓唱起歌。关牧村，1973年拥有一把好嗓子的关牧村已经在自己工作的工厂里小有名气。一天，词作家韩伟带着关牧村前去拜访作曲家施光南。一想到要见大作曲家，关牧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骑自行车的路上还不小心摔了一跤。当着施光南的面，关牧村唱了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施光南激动地说道，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声音。之后，关牧村也在施光南的带领下踏上了专业歌手的道路，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齐豫、齐秦、藤缠树。

奇遇、奇琴、藤缠树，歌词脱胎于广西壮族古老的情歌谚语：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道尽爱情里的执着与相依。乔羽的改编让这份民间智慧更添凝练，孟可的作曲则让山歌的悠扬与现代旋律交融，最终成就了这首唱尽生死相随的情歌。从山野里的对唱到舞台上的演绎，歌曲用最朴素的意象诉说着爱情里最坚定的承诺。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文正《阿美阿美》。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业礼仪，我们相见又分手。1987年这首歌亮相春晚，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以简洁而真挚的歌词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相见的美好和分手的惆怅。叶丽仪的演唱更是为歌曲增色不少，她那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情感的嗓音，把这种复杂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让我们对相聚与离别有了更深的感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 Finzi Contini 叉叉叉恰恰恰。

七七七恰恰恰 Finzi Contini。 来自意大利的乐队 Finzi Contini 在80年代演唱的动感舞曲，它巧妙融合了 disco 的动感活力与恰恰舞曲的明快节奏，旋律一起，仿佛瞬间就能将人拉进那个充满欢乐与自由的时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孙悦的美妙歌声，祝你平安。

李玲玉，人在旅途。八十年代那部新加坡经典电视剧《人在旅途》，多少人守在老式电视机前，看剧中人物在职场奔波，在情爱里辗转，看不尽世事无常，道不尽聚散离合。李玲玉清甜温柔的歌声缓缓倾诉，将人生的无奈、执着与牵挂娓娓道来，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动听如初，让人一听就重回旧日时光。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

高龄生牵挂你的人是我。1993年，高龄生靠着这首歌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播着这首歌，更被1995年央视春晚邀请亮相。那时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为风靡一时的都市流行语，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花溪水。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你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9: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8: 近年来文旅热持续升温，诗和远方成为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但部分地区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游客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部分景区存在管理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出游体验，其中不乏像张家界天门山、武陵源、浙江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这样知名的旅游景区。
9: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的举措和成效。
1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侯振刚说，坚决纠治旅游

0: 市场乱象，突出铁腕治理，从严从重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 围绕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导游、在线旅游平台等四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问题，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不法分子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交易、骗取旅游团费等问题，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合办案和集中办案力度，对严重侵害游客合法权益、严重迫害市场秩序的重点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一查到底。
0: 旅游市场链条长，环节多，旅游市场秩序特别是强迫购物问题治理不好，将严重影响旅游消费体验和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侯振刚说，管理部门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治理体系，严格准入管理，强化事中监管、事后管理。
1: 关口前移，严把旅行社的入口关，要求各地加强对新成立的旅行社进行现场核查，看是否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同时，对未依法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对涉及以购养游、强迫购物的马甲旅行社予以清理，要求在线旅游平台加强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合规性检验核查，及时清理下架不合规的产品和信息，同时加强线上监测巡查，对发布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信息的账号依法处置。紧盯重点旅行社、导游和购物店将存在层层转包嫌疑的旅游团队，价格明显低于成本的旅游团队，投诉集中的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纳入重点监管对象。
0: 节假日期间，景区门票、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等旅游相关行业的价格环境和竞争秩序始终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游客关注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强监管执法，
2: 紧盯景区周边、热门商圈、旅游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坚持依法快速查处，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引导经营者合规经营。
0: 近年来，通过网络渠道招来游客的情形越来越普遍。由于网络信息不透明，游客很容易被一些表面光鲜的内容所影响。侯振刚表示，相关部门将持续净化网络市场环境，
1: 严格要求在线旅游平台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信息，对产品及相关攻略、笔记过筛子，严格落实核验登记等主体责任，及时清理非法网络招来社交账号，指导平台定期公布违规商家和不合格产品，有效打击网络非法招来。
0: 景区是提供旅游服务、促进旅游消费的重要场所，部分景区存在管理服务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出游体验。文化和旅游部将重点整治一批问题多发的景区和一批景区摆渡车问题。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介绍，
3: 我们根据游客反映集中的景区价格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不佳、安全应急、环境卫生等等问题，找出了近年来问题多发的一些景区，比如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黄河壶口瀑布，广西桂林漓江，河南嵩山少林寺，贵州黄果树瀑布，湖北的武当山等等。对这些景区，我们将督促属地进行严肃批评和集中整治。游客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景区摆渡车也是这次整治的重点，我们梳理了近年来景区摆渡车的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和负面评价，找出了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

0: 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比较多的景区，比如江西的龙虎山、吉林的长白山、安徽的天柱山、四川的稻城亚丁、山东的崂山等等。对这些五 A 级旅游景区摆渡车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将督促属地进行集中整治。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实施，带动工业经济稳步回升，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呈现持续改善态势。
2: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5%， 较一至二月份加快0.3%，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8%。其中，电子行业行业利润增长124.5%，是支撑装备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9%。其中，光纤制造行业行业利润同比增长336.8%。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啊，这种产品实际上呢，在国内外呢都保持着旺盛的这种需求，特别是算力啊等相关的这种新兴产业，其实也对工业企业利润的这种提升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5: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李义军、婉君，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清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春季报，我们来了解保险业的运行情况。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险业运行稳中向好，实现保费收入 2.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赔付支出 0.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6: 多家头部机构聚焦科技保险、农业保险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
7: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方勇表示，保险业充分发挥两气三网功能，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
8: 保险业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创新产品服务模式，精准对接科技产业需求，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险保障，积极参与医疗、养老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丰富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2026年一季度健康险赔付支出约942亿元。
7: 科技保险是当前保险业的重点发力方向，前不久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0项政策举措。对此，非车险专委会主任委员单位人保财险风险减量服务部总经理帅玉婷表示，科技保险正从可选项加速变为必选项。
9: 科技保险不断提质扩面，逐步形成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的多层次保险产品体系。从保障方案来看，提供了针对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财产险、意外险等传统保险产品，针对高科技技术产品的责任保险产品，针对科研费用损失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属保险产品，以及服务推广应用的首台套、首批次等保险产品。据初步统计，财险行业开发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保险的公司达到近70家，保险产品的数量超过640个。
7: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期，保险行业作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器、安全阀，在承保理赔和

0: 防灾减损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乡村振兴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太保产险副总经理、太平洋安信农险董事长宋建国介绍，
1: 今天总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强化主粮保险的保障。以河北为例，全省所有县均已推行了主粮的完全成本保险，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保额分别提高到950元、800元和1500元每亩，保障水平呢大幅提升，而且呢农户呢只需承担少量的保费即可获得相应的保障。
0: 新能源车险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源车险保费收入达到1900亿元，同比增长34.94%，占车险整体保费收入比重达到20.19%。传统燃油车险主导的市场结构逐步转变。车险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平安产险总经理助理徐婷说，行业内仍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体系，精准匹配多元保障需求，
2: 聚焦新能源车险市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开展智能网联车险基础加变动模式创新产品研究，紧盯智能网联汽车和新就业形态的风险演进，持续丰富新能源车险产品供给，精准匹配不同车主的保障需求，不断提升保障服务的精准度和适配性。
3: 日前，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业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一季度例会，提出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 1.93%， 环比提升 0.04 个百分点。
4: 自2025年初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实施以来，研究值已经连续四个季度降低，这次环比回升意味着趋势出现转变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0: 保险业协会发布的预定利率研究值是人身险公司动态调整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的参考基准，预定利率下调对于重疾险、终身寿险等保障类险种，就意味着在保障责任与保额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需要缴纳更高保费。而对于储蓄型人身险，如果保费维持不变，产品保底收益将缩水，现金价值增长放缓，回本周期拉长。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回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5: 一方面呢，资本市场的向好，保险公司投资收益能力的提高；第二个方面呢，保险公司为了留住客户，预定利率太高就会带来寿险公司就利差损，如果预定利率太低，产品就卖不出去了，既能留住客户又能够防止公司的利差损，所以它的预定利率就不断的调整变化，既保护了被保险利益，更有利于寿险公司的稳健经营。
0: 近年来，随着市场利率下行，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也逐步下行。此次指标的回升是保险业协会自2025年公布预定利率研究值以来的首次回升。不过，业内人士认为，这次回升并没有触发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保险产品定价将迎来平稳期。短期内，消费者不用担忧保险产品保费上涨、收益下降。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说，
6: 预定利率研究值环比小幅回升尚不能确认为趋势性拐点的形成，此前连续四个季度的下调根源在于长期利率持续下行带来的资产端压力，此次反弹主要反映了去年年末至今年年初长期国债收益率在低位出现的修复性波动，叠加全市场回暖对部分险企投资收益的短期提振。然而从更长维度来看，宏观经济尚处于转型期，实际融资需求修复尚不稳固，加上国内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基调，长期利率中枢缺乏持续上行的基础，因此这一回升属于系统性下行通道中的一次技术性修正，保险行业防范利差损风险的长期压力并未出现本质松动。
7: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王杰时、谢丽丝、龙船调。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5号，沪深两市已有超过17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一季报。在这些财报中， AI、新能源等被视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政策扶持行业，业绩表现尤为引人注目。系列报道《掘金一季报》，今天请听《新质生产力谁在领跑》。
11: 已披露财报的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质量稳中有进，新兴产业景气度高，半导体、新能源等赛道的多家公司凭借技术突破和市场拓展交出亮眼成绩单。具体来看，半导体赛道成为一季度最大亮点，一批企业的财报数据验证了行业的景气度。比如海光信息预计净利润6.2亿到7.2亿元，同比增长 22.56%到42.32%， 高端处理器受益 AI 需求持续放量。鼎龙股份预计净利润2.4亿到2.6亿元，同比增长 70.22%到84.41%， 半导体材料业务稳健增长。新能源领域同样亮眼，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91.31亿元，同比增长 52.45%， 规模净利润207.38亿元，同比增长 48.52%。户用储能与便携电源龙头华宝新能一季度营收也同比增长 32.06%， 达到9.43亿元。那么这些亮丽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是趋势性的长期表现，还是周期性的短期波动呢？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这背后是产业周期高景气与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表现。
12: 比如说传统的能源价格处于高位，那么新能源呢又备受青睐，而且从销售情况来看呢，的确像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出口新能源产品的数量呢有明显的增长。那我觉得无论是 AI 新能源还是高端装备呢，都是一种趋势性的长期表现。
11: 关于哪些细分赛道更具持续投资价值，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指出，判断细分赛道的增长持续性，核心不在于当下的热度，而是在于技术壁垒和需求刚性这两个关键的维度。
13: 无论是 AI 还是新能源领域， 那些能构建起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同时结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和国内核心需求的细分赛道，持续性会更优。那具体来说呢， AI 领域中能实现技术制度可控、深度贴合实体经济应用场景的环节，比单纯的概念性布局更具有投资价值。新能源领域里聚焦能源转型核心需求，能持续迭代技术、降低成本、完善产业链布局的细分赛道，那长期竞争力会更加的突出，其增长的持续性也更有保障。
11: 张刚表示，从 AI 的大模型、算力应用以及新能源的光伏储能和电动车这些细分领域来看，持续性比较有优势的板块还是新能源。
12: 因为在新能源当中的光伏、储能和电动车呢，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比如说在太阳能基板以及储能电池，包括新能源车啊，中资企业几乎能够在全球占据半壁江山或者更高的市场份额，它自身的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就会更加稳定。相比较之下呢，即便是在全球范围内， AI 大模型并不能够有哪家企业的产品呢有相对稳定的市占，那往往是多家企业在公布了自身的更新迭代的产品之后呢，就有较为优异的性能体现出来，但是持续不了多久呢，同行的竞争对手同样也会推出较为优秀的产品。
11: 那么如何从这些热门行业中筛选出具备长期上涨潜力的公司？邢星说，投资者应该关注三点。
13: 第一，是否具备持续技术创新能力，能够跟上甚至引领行业技术迭代，避免被技术变革淘汰。二是，是否有清晰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能够将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稳定的盈利和现金流，而不是依赖政策补贴或短期订单。第三呢，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否贴合产业长期的趋势，不盲目扩张，不追逐短期热点，注重核心竞争力的沉淀和积累。那简单来说呢，真正具备长期上涨潜力的公司是能持续创造价值，而非只想短期的红利这样的企业。
14: 近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南方五省区电力现货市场价格出现阶段性上行，其中广东现货均价短期内飙升最为突出，网友围绕电价、现货市场话题展开热议，很多人对此理解为生活用电成本推高。那么电价上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5: 所谓电力现货市场，就是用电和发电现买现卖的市场，有用电需求的企业在电力现货市场提前一天甚至几小时下单，发电和输电企业根据下单情况安排发电和输电。记者查询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公开数据看到，四月以来南方区域电力现货交易均价较三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广东区域涨幅最大。据南方电网介绍，今年三月底以来受外贸回暖带动，企业订单增加，因此在用电端企业需求攀升。今年四月以来南方区域全网累计用电量达 870.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0%。此外，受西南枯水期和南方阴雨天气影响，四月以来水电日均发电量环比三月下降 23%， 部分时段广东光伏新能源日均发电量减少约 20%。
11: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16: 从装机情况来看呢，目前南方区域呢水电的装机大概是接近 20%， 新能源的装机呢已经超过了 40%， 这两样加起来的装机容量呢是在 60%，但是电量呢，因为受季节性特点的影响，在汛期比例会更高，枯期呢就相反，比例会下降，进而影响到我们市场出清的价格。
10: 这次电力现货市场涨价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即将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今年迎峰度夏是否会面临更大挑战？居民用电是否会受到影响？
15: 南方电网相关负责人介绍，电力市场分为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场，整体来说此次波动的电力现货市场整体占比较小，现货价格对电力用户影响有限。 预计在六月中旬西部水电入汛前，广东及区域电力供应仍将阶段性承压。目前出现的现货高电价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电力供应整体充足。
11: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16: 从我们对全网供需形势的评价来看呢，电力供需总体呢是有保障的，供应能力是充足的。
15: 此外，居民、农业用户不受电力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电价不会发生变化。
11: 陈伟：
16: 我们的居民和农业呢，都是执行国家批复的目录电价，这个呢和市场变化没有关系，价格是稳定的，不用担心。
15: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南方电网与国家电网也将紧密协同，通过跨经营区电力交易，对电力供需紧张区域进行输电。
11: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谢一公：
17: 中国有最先进的特高压直流啊，特高压的这些技术，我们就有条件从青海啊、西藏啊，把那些清洁的人员组织起来，通过这样的战略直流的大通道，非常高效的、清洁的，把电能送到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些用电的符合中心，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有机的来调配这些资源。
9: 想要在财经领域快人一步，关注105财经早知道就对了。我是张弛，送上屠洪刚精忠报国，让你在轻松氛围中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即刻回归财经早知道的精彩内容。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历史上的今天，5月29日，
4: 1382年5月29日。明太祖朱元璋正式设立锦衣卫，朱元璋改制禁军，设立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受朝廷常规司法约束，即宫廷侍卫、京城巡查、监察百官、侦缉刑狱大权于一身，还设立了诏狱，可以独立审讯、关押朝臣及百姓。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本意是为了强化皇权，监控朝野，稳固统治。自此，锦衣卫贯穿整个明朝历史，成为后世解读明代皇权与官场格局的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5: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车企加量不加价改款车型，却被老车主质疑违背短期不改款的宣传承诺。据车主郭先生介绍，他于2025年10月购入2025款乐道 L90 顶配车型，购车时乐道官方通过线上宣传、销售口头承诺等多种方式明确表示，这款车型为中长期主力在售版本，短期内不会进行重大升级改款。车辆智能硬件与驾驶系统可通过 OTA 持续升级，官方还将提供长期稳定的整车质保、电控系统质保及智能系统终身维护服务。基于对品牌的信任，郭先生花费近30万元购入车辆，没想到仅仅6个月后，乐道汽车便在2026年4月21日推出2026款乐道 L90。
10: 我是8月，它才出的时候我就已经锁单，但是没抢到那个首发权益。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提的车，等了2个多月，那时候这款车比较热销嘛，花了就除了那个轮毂没买。就29.98万顶配，他的直播间，他的那个宣讲会就在上面说嘛，说这个好用10年，又说系统不卡。我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出来了说要升这个激光雷达，然后芯片算力是由之前的254算力升级到了1000的算力。我当时就想说，就是当时不是说那可以升级嘛，那我们老车主可以添点钱。就是不升级激光雷达也可以，先把芯片升级了。结果通过这个新款的一个发布会之后，我发现并没有就是现场跟我们说老客户应该怎么弄。
9: 乐道汽车是蔚来集团旗下的第二品牌，于2024年5月发布，而 L90 是乐道汽车的一款大型纯电动 SUV。 记者注意到，乐道官方宣传资料显示，2026款乐道 L90 搭载了全新智驾芯片，在算力方面也有明显跃升。新车型搭载的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模型，让其智驾能力相较老款车型有明显提升，而起售价则与2025款完全一致。在车主郭先生看来，这并非小改款，而是一次较大的换代升级。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59名乐道 L90 老车主留言称遭遇厂家背刺。有车主认为，乐道汽车的快速迭代让老车主的车辆大幅贬值。此外，车主们普遍担忧，随着新款车型上市，厂家会逐步停止老款车型的系统更新，缩减售后维保资源，影响车辆后续使用安全与正常功能。郭先生则认为，新老车辆的硬件代差可能导致权益断层，新款搭载的高阶智驾硬件无法通过 OTA 为老款车型升级，老款车型直接沦为低配绝版车型，后续无法享受同等智驾体验。
10: 他们在出激光雷达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更新嘛。但是我没想到，就是他们的芯片算力还有这些更新的如此的快。现在蔚来系还有乐道系都走这个激光雷达方案的话，那么后面这一套方案就会成为主流，对于我未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挺大的。它更新的时候，这个版本会不会就是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芯片不行了，这个版本可能就到这为止，就不会再维护了。要不就说你们这个激光版本没有26款的，人家直接都是1000算力，你25算力，你们这个版本就是很多功能实现不了，人家那个就不卡，运行比较流畅，你这个就不流畅，会不会出现这个？
9: 记者拨打乐道官方客服热线，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购买乐道 L90 的老车主，乐道方面目前可以提供5年免费 NOA， 也就是领航辅助驾驶系统等软件升级的补偿方案。
11: 这边的话，我们是给到老车主这边额外的一个5年的 NOA 权益。我们车辆的这个领航辅助，然后是有这个 NOA 权益。如果正常订购的话，是一个月是340，然后现在针对我们这个老车主的话，做这个升级改款之后，我们额外赠送5年的一个这个 NOA 权益。
9: 也有车主表示，乐道方面还给出了老车主购车享受10000元优惠的补偿方案，然而这些补偿方案没能得到老车主的认可。郭先生认为，补偿方案敷衍，没有解决核心硬件差异及车辆贬值问题。郭先生表示，只要乐道可以开放老款顶配车型升级激光雷达及新一代智驾硬件的官方渠道，自己可以接受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如果无法硬件升级，厂家则应该提供等价现金补偿、购车补贴或终身免费智驾服务。下面请出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欢迎您。企业宣传中呢，短期不改款、硬件可迭代升级等表述，是不是构成厂家或销售人员对消费者的承诺呢？
12: 一般来说啊，商业广告和宣传，我们把它视为的是叫要约邀请。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宣传的内容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确定，对这个车辆的价格，尤其是消费者这个做出购车决策产生了一个重大影响的，那么就构成要约。那换言之呢，它就有可能会组成合同的一部分。那我们同时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如果商家承诺对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商家一旦违背这个承诺，那么实际上会损害到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所以说，如果说那么这个已经做出承诺，但是最后他又违反了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那么我认为他是构成这种违约，甚至有可能是涉嫌到虚假宣传了。
9: 也就是说，他后续没能兑现之前的承诺，就有可能涉嫌了您提到的虚假宣传或者是违约。
12: 是的，是这样的。
9: 企业呢，以市场竞争需要为由，说我要快速迭代产品，这是不是可以作为豁免其前面承诺的要承担责任的这种正当的理由呢？
12: 这是不可以的。如果企业确实对我们消费者他做出了某种确定性的承诺，那只有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呢？就是一个是不可抗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合同里有双方约定的可以免责的事由，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作为他这种责任豁免的条件。那么市场竞争其实是可以预见的，甚至你作为一个生产者，你完全有能力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当然市场环境的变化可能超出了你之前的预判，但是这是一种商业风险，商业风险你不应该让消费者来进行买单。
8: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节目尾声送上陶慧敏采茶舞曲，为您驱散早起的困意。接下来欢迎走进家有爸妈的温暖世界。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

0: 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

0: 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地下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身陷险境。他要如何闯过日伪军层层密布的岗哨，完成护送秘密列车的艰巨任务？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田战役为您播讲评书，秘密列车和您一起感受惊心动魄的铁道谍战。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10: 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
11: 现如今大家吃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人依然营养不良，尤其是缺乏代谢时所必需的维生素。根据统计，目前有超过80%的中国居民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另外还普遍缺乏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维生素很强大，抗氧化、抗衰老、护皮肤、对抗病菌，个个很在行，但是它们也有软肋，一点光、热水甚至是接触氧气都能够流失掉。再加上日常的不良习惯，如抽烟、熬夜、酗酒等等，身体缺乏维生素也会成为常态。维生素 A， 正常的视觉、生长发育、上皮组织生长等都需要依赖维生素 A， 一旦缺乏可导致皮肤的粗糙、干燥以及夜盲症和干眼症。我国人均每天摄入的维生素 A 约是476微克，其中319微克是从呼噜